0: 动人嘅歌词勾起你我嘅共鸣，
1: 优美嘅旋律可以编织美丽嘅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慧妍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嘅中西流行金曲，一齐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妍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4: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3: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4: 你就要问阿 Chat GPT 啦。
3: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咧？
4: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3: 咁 AI 系乜嘢嚟噶？
4: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3: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4: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3: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AM 1320, 华侨之声6:00新闻专辑，
7: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8: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10月5日星期一，欢迎收听6:00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来看看省选的消息。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周末期间在竞选活动中表示，如果连任的话，将会对100万收入人士的加税由 20.5% 加到 24.5%， 另外年收入19万以上的人士都会按比例受到影响。省新民主党这个政纲受到 BC 保守党以及 BC 绿党的抨击。张若琳报道。
9: BC 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周末在竞选活动中表示，如果新民主党可以连任，将会对年收入100万元及以上人士征收 24.5% 入息税，并将税收用于医疗保险之上。他们在星期日发布新闻稿指，他们只会向最高的两个税阶的阶段人士提高多两个百分点的税收，而低于这两个税阶人士税率保持不变。目前年收入100万及以上人士省入息税的税率是 20.5%， 这个是本省最高的税率。不过尹大伟提议，年收入在190,500元至265,500元之间，和255,000元至100万元税阶亦都要加税，两个税阶的税率将会分别提高至 18.8% 和 22.5%， 另外超过100万元入息税的人只要交 24.5%。新民主党表示，这些变化将适用于不到 4% 的人口，而且仅适用于应课税率上限收入。估计方案预计会带来10亿元的收入，用于资助医疗保健并降低成本。他说，在本省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冲击和工薪家庭生活成本不断上涨之际，省府将会要求最富裕人士贡献多些力量。尹大伟星期日在温哥华岛 Commons 进行竞选活动时候宣布有关消息。对此，省保守党就发表声明，话新民主党计划意味着要向各社区争相招聘的医生和专科医生加征更多的入息税，将医生赶离开 BC 省。批评省新民主党只会以为没问题不能以通过加税去解决，省保守党竞选时候早前经已承诺不会加税。另外，省绿党党领 Emily Nolan 就批评，对本省最富裕人士加税完全没有功用，因为大多数超级富豪并非靠薪金去致富，他们的财富主要来自投资股票和房地产，尹大伟的计划根本没有触及到这些领域。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8: 另外，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今天在省府域多里进行宣传的时候，为他承诺会向富裕一群加征入息税辩护。他说，在现时的艰难时刻，收入较好的人为社会贡献多一些，让更多人获取公共服务是合理做法。另外，尹大伟都宣布加强对长者医疗服务的政纲。另一方面，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就宣布，保守党会致力建造一个世界级的医疗系统，会维持今年通过的医疗拨款水平，要承诺未来的预算案里面会首要全面资助医疗服务，都会加强医疗培训，并吸引在外地受训的加拿大医生返国。而 BC 选举局就说，直至上个星期六省选候选人提名限期届满之前， 由尹大卫领导的省新民主党未能提名全部93个选区的候选人，只有 BC 保守党可以达到。张若良报道。
9: 在省选方面， BC 省选举局办公室表示，由尹大卫领导的省新民主党在星期六的省选候选人提名限期之前，并未全部在63个选区推选到候选人，只有62名候选人角逐。选举办公室在声明里面说，新民主党在 Peace River 北选区未能提名出一名代表角逐。声明指，在截止日期后，只有 BC 保守党能够推出完整整个团队，可以赶在10月24号举行提前省选中角逐。另外六党只有73名候选人，而 Central BC 党派出35名候选人， One BC 党就只有33人。Central BC 党和 One BC 党都是从保守党里面分裂出来。省保守党的声明里面说，他们推出的全部候选人反映民众对该党的热情，不过新民主党发声明就表示他们的代表更加多元化。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8: 在温氏市选方面的消息，上个星期六第一个的提前投票日创下提前投票的投票人数历史新高。张玉良报道。
9: 10月3号星期六是多个城市市选首个提前投票日，温氏全市开放59个投票站。根据市政府表示，当日投票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并刷新了新的提前投票记录。市府的电子邮件表示，在星期六当日大约有21824人投票，比2022年首个提前投票日增加了 196%， 表示这个大家共同创造的提前投票新纪录。另外之后提前投票日期会在10月7号、10月10号和10月13号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另外温氏的邮寄投票申请数量也都创下历史新高，市府声明里面说，竟然收到超过18000份邮寄投票申请，有关数字比2022年温氏市选增加了70%以上。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8: 其他的消息，本省由11月1号起会维持永久的限令时间，不过有研究就说永久标准时间是较为配合人体的生理时钟。方乐林报道。
10: BC 由11月1号起不再较慢时钟，改为全年维持限令时间，不过多名 BC 的研究人员最新分析警告，冬季早上变得更加黑，可能会对健康、经济和学生表现带来影响。有关分析星期一刊登在加拿大医学会期刊，由经济、精神健康和睡眠专家共同研究多项相关文献。研究的结论认为，从健康角度来看，永久采用标准时间会比永久下令时间更加符合人体昼夜节奏。西门菲沙大学心理学教授 Ralph Musselberger 表示，如果冬天早上天光的时间延后，人起身的时候身体的生理时钟可能仍然处于睡眠阶段，到了夜晚身体又可能认为仍然是清醒时间。他表示，如果长期出现这种生活时间与生理时钟不一致的情况，会形成所谓社交时差。UBC 经济学院副教授 Patrick Bayless 就表示，其中一个主要忧虑是学生冬天翻学的时候可能仍然处于黑暗之中。分析引述佛罗里达州的一项研究，指出在翻学之前多一个钟的日照与青少年数学与阅读成绩较高有关。研究人员建议市民早上应该接触更加多光线，包括在日出后尽早外出，如果使用室内灯光，早上可以采用较冷偏蓝的光，下午和晚上就转为较暖偏红的光。对于改为全年维持下令时间，省府过往表示改制可以改善整体健康，减少家庭作息受干扰，简化时间安排，并在冬季增加一小时的挨晚日照。省府亦都曾经指出，2019年网上咨询有超过223000人参与，当中 93% 支持全年下令时间。不过研究人员指出，当时调查只是给民众在继续每年转时间与全年下令时间之间选择，并没有提供全年标准时间这个选项。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8: 代表温哥华教育局辅助人员的工会是以97%的票数支持以罢工去争取更好的合约。张若良报道。
9: 代表温哥华教育局辅助人员的工会说，他们的成员以97%票数支持罢工。国际操作工程师工会963分会表示，与温哥华教育局管理层的谈判陷入僵局，为达成新的集体合约协议，可能必须采取罢工行动。工会说，投票在周末为期两日进行，成员现时可以随时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负责人 Tim DeVivo 说，他们的成员在温哥华教育体系内极少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一直致力于确保学生处于温暖、安全、干爽及饱暖的环境里面，但温哥华教育局管理层要求既不公平亦都没必要，激怒了工会成员，大家可从成员以压倒性支持罢工可见一斑。工会说，在全世界都急需要熟练技术工人当下，温哥华教育局就试图降低工会部分成员岗位的技能要求，这个令人无法接受。工会代表温哥华教育局900名员工，其中包括建筑工程师、清洁人员、餐饮服务人员、监管辅助人员和持牌维修技工等。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8: 国会在今日复会，联邦自由党将会引入各项的法案，其中可能有些会引来反对的声音。张玉良报道。
9: 国会夏季休会后星期一会复会，国会议员会反明屋太话继续就政府长达243页的经济和劳工法案展开辩论，并计划引入一项侧重于国防及安全采购法案。联邦自由党政府的 C39号关键经济法案提议采取措施，将联邦项目决策的期限定为一年，设立国家利益区域，在这些区域里面某些项目将获得优先批准，并改变联邦政府就业部长介入工会罢工劳资纠纷的权限。预计该法案会提交委员会审议，下议院将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而非常设委员会来研究这个内容广泛的法案。加拿大原住民议会全国大酋长 Cindy Woodhouse Nepenick 警告政府不要滥用其多数席位通过法案，因为如果限制强制性磋商可能会影响原住民权利。该法案亦都遭到包括加拿大劳工联会在内的劳工团体反对，他们认为有关权力威胁到工会罢工权。加拿大劳工联会主席 B.R. Brassett 表示，国际工会联合会经已致信总理卡尼，说已议的劳工法例极有可能违反加拿大国际劳工义务。他一份声明里面说，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捍卫基本劳工权益，当国际劳工运动警告提交给国会的立法可能危及这些承诺时候，所有人都应该感到担忧，这个是政府重新考虑这些条款并作出正确决定的机会。加拿大最大的工会之一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 QP 已经已承诺，如果 C39号法案未经修改获得通过，他们将予以抵制。另一方面，商界人士都表示该法案力度不够，不足以阻止工会罢工的行动。联邦就业部长 Paddy Hadu 说，该法案将限制各部长干预罢工或停工并强制工人复工的权力。而联邦采购部长 Joe Lightbank 在上星期五竟已将一项名为关于国防和安全相关生产、采购和投资的法案准备提交国会是审议。他的职责包括国防投资局，该机构在一年前成立，用来改革国防采购体系。政府一直在快速增加国防开支，目标是达到北约每年将国内生产总值 5% 的国防开支目标。国会议员一直会屋太华停留到今个星期五，之后感恩节假期返回各自的选区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选区工作。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8: 而联邦保守党党领 Bill Bolivar 博利兹会在今届的会期提出动议，打击油价以及提高本国的产量。张玉良报道。
9: 国会星期一复会，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会提出动议，要求保守党呼吁政府设定目标，在高油价背景下，加拿大每日要生产100万桶柴油。他星期日发布一段影片表示，他将透过发放紧急许可证和炼油储存及运输界提供税务减免来实现有关目标。保守党提出的动议亦都呼吁政府将燃油附加税的免税期延长到2027年7月1号。他补充说，政府应该建立战略能源储备，以便在出现短缺推高油价时候可以有储备使用。博利兹声明指，加拿大七国集团里面唯一并没有战略石油储备的国家，尽管本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因此本国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释放本国目前正在投放于市场的1亿桶石油。国际能源总署规定，成员国必须维持相当于90日的净燃料进口储备量，以准备出现短缺时候使用。加拿大不受这条规则限制，因此其燃料出口量大过国内的消费量。 就在上个星期，柴油价格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加拿大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公升 2.6 元。目前原油消费税暂停征收的政策经已在上月延长到2027年1月31号，并在2027年4月1号逐步回复到原本的数字。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8: BC 大学一名前教授因为网上流传他性侵的指控遭到解雇，其后调查认为性侵指控是没有实际的证据，这名教授其后入禀诽谤的案件今天在 BC 最高法院开审。方乐林报道。
10: BC 最高法院星期一开始审理前 BC 大学教授兼作家 Stephen Galloway 入禀的诽谤案。Galloway 曾经在 BC 大学创意写作课程的终身教授兼系主任，当年网上曾经流传消息说他性侵一名学生。Galloway 从未因此而被刑事起诉，但是其后被 UBC 解雇。大学之后委托前法官 Mary Ellen Boyd 进行调查，相关报告其后认为针对 Galloway 的指控缺乏实质支持。今次诽谤案的被告包括一名只是以 AB 身份出现的指控者，以及其他曾经在网上转述相关指控的人士。被告一方早前曾经将案件带到加拿大最高法院，主张有关言论属于受保障的表达，不过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案件。较低级的法院早前提出，如果被告一方的论点成立，任何人公开称另一人是强奸犯都可能完全不需要承担法律后果。案件其中一名被告 Chelsea Winnie 在周末向 Galloway 发出一篇长篇道歉，他表示对自己在事件中造成 Galloway 的伤害感到真正抱歉。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8: 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俄罗斯有实验室的人员是怀疑感染肺鼠疫死亡，事件引起关注。
7: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1: 三日取工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7: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11: 10月17号星期六下午2:30，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7: 604-889-2213。
11: 而家移民604-889-2213。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06室。
12: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6: 国际新闻。
8: 国际方面，俄罗斯传因为实验室人员打翻试管，造成呢名女员工怀疑感染肺鼠疫死亡，大约200人需要接受医学观察。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呢个一种严重嘅疾病，华府正密切注视事态嘅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3: 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个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后证实不治。报道说，这个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俄罗斯联邦卫生监督局负责人周末前往伊尔库茨克州和州长和地方官员会面，当局其后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不过当局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希皮洛娃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说他的检测样本没有发现与他研究工作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也没有其他员工不适。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个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并接受检测，其中两个人证实患感冒，两个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伊尔库茨克州的卫生情况仍然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亦都呼吁公众同传媒要以官方公布为准，唔好误信谣言或者猜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一种传染病，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它的跳蚤上发炎。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 30% 至 100%。世卫的数据显示，2010至2015年全球一共通报3200多宗鼠疫感染，其中580多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事件，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鲁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4: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的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政府军说，在激烈战斗之后，政府军已经从也门胡塞武装手里面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据也门政府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部落武装支持以及空中支援之下，经过同胡塞武装激烈的交战，收回穆哈的控制权。报道引述军方消息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俘虏多人，不过有部分人员逃离。政府军仍然在追击胡塞武装人员，并对已经收复的地区展开清剿。军方消息说，沙特阿拉伯都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的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的轮换，同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是无关。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只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就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去到本土基地。鲁比奥否认有关的部署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会执行常规的轮换，情况是并不罕见。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79车位满，晚上8点就66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2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报道指台美军事合作会进一步扩大。
11: 列治文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文迈向未来。 Cash Heat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治文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思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5: 市民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6: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17: 什么事啊？
16: 提前规划咯，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15: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海景本拿比4

0: 政策次长办公室以及获联邦政府资助的顶尖国防智库国防分析中心的专家代表直接常驻台湾的防务部门。台湾的传媒引述军方消息说，台美两地防务部门共同推动的合作评估案预算大约是4亿7千万新台币，预计在2026年至2028年间是执行。报道引述消息说，美方官员常驻台湾并非新事，不过过往是多属于低调的运作。在香港，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批准，希如生殖医学中心全面恢复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如生殖医学中心，今年五月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的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其后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在7月8号起暂停希如生殖17项治疗服务之中的14项，只是保留3项与配子或胚胎储存有关的服务。管理局举行特别会议，批准中心由星期二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所有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说，接纳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事件的主要成因可能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要求中心妥善落实改善措施。局方在9月22号派人到中心突击实地视察之后，满意并信纳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及改善措施，包括完善内部样本处理流程、加强员工培训、提升实验室管理及保安系统，例如加装闭路电视和生物信息认证系统，以及改善辨识样本的系统等。管理局又说，知识主要涉事人员已经离职，中心亦都已经招聘人手并提供培训，局方会继续密切监察，保障寻求人类生殖科技服务的人士可以持续获得安全而高质素的服务。卫生署亦都宣布解除暂停希如生殖医学中心接收新证的指令，星期二起可以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新证。又说希如已经按处方指示采取改善措施，确保日后严格遵循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在识别任何重要风险事件后24小时内呈报卫生署。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的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母亲是第一名出庭的作供证人。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案件第9日审讯，蔡天凤母亲张燕花是首名出庭作供的证人。控方在庭上询问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的过程。张燕花说，蔡天凤和谭方俊结婚的时候有获送赠物业，是在蔡天凤名下，而蔡天凤2019年另外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目的是为了投资，会待价格好的时候出售，同时亦都是蔡天凤给予前夫邝广智的两名子女居住。而将加多利山物业写在被告之一邝球名下，是避免缴付900多万的双重印花税，是和邝家商量好的安排。张燕花说，谭家给予蔡天凤至少3亿元，形容是好锡个女。她又说不可能将加多利山物业送给邝球，形容成家都吃我地，一罐奶粉都没给，又说邝家都是由蔡天凤帮忙。他形容当时和邝家关系好，听到邝球表示肯定随时配合，会交还加多利山物业。张燕花提到，蔡天凤和邝广智的大仔在屯门读书，个女当时要转校到屯门，由于加多利山位于九龙塘，和屯门有距离，蔡天凤打算出售加多利山物业并且搬到屯门。邝家包括邝球2022年6月获告知他们这个决定。他亦说，蔡天凤和邝球沟通的时候起争执，形容邝球讲到要打要杀，不愿意交还物业。身处内地的邝广智因此回香港，蔡天凤希望由邝广智游说邝球。张燕花又说，蔡天凤和邝广智的两名仔女由七人车出入，而邝广智的母亲李瑞香指称原本的司机偷钱和借钱，建议由邝广智的兄长被告之一的邝广杰驾驶。蔡天凤不愿意，因为邝广杰并非正式司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回来又有财经消息。
3: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死人要破地狱，生日都要破地狱，做律师呢都冇例外。这个礼拜有新剧集《地狱大状》，由林海玲、魏俊生、潘灿良主演，讲述一个死过翻生的女律师帮鬼打官司。 第二周日首映由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

0: 陈凯歌执导，由哥哥张国荣同埋巩俐主演嘅经典电影《霸王别姬》，好戏登场。尽在农场
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前盛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2: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皇帝蟹特价36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2: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3: 听先审官见，上任头三年加税超过23%，而家选举临近，佢就突然改口，佢信唔过。而其他政党就想加更多税，使更多钱。添嘅可预测物业税承诺，物业税加幅永远唔会高过通胀。我哋会专注做好核心服务，唔会再喺呢个税款上玩政治手段。用你嘅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同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Cooper, agent at footteam.ca.
4: 财经消息，
5: 加股系变动唔大，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519点，升16点。美股系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268点，升9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477点，升287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6: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俾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7: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卖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9: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9: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0: PFRI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日，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1: 今个星期五到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5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小时，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3: 社团简讯。
14: 青韵合唱团11月7日星期六晚是在温哥华举行 Melody of Love 音乐会。这次的演出中特别邀请到一系列由香港著名作曲家所作的作品，精彩曲目包括有一蚊一根鸡、慈母手中线、功夫、回家、温哥华唐人街、茶餐厅。青韵合唱团购票情况联络电话4158109334 4158109334。傅惠子为庆祝 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十一月八号农历年嘅九月三十礼拜日系举行普佛拜愿法会。福慧寺查询电话是6044308115 4308115。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呢就今日喺电台里面空中同你见面啦。好耐一段时间呢，我同大家一起思想一啲圣经记载嘅故事啦。有时我又讲下一啲嘅坊间发生嘅事情啦，又或者有时访问下一啲嘅朋友啦，又或者佢哋嘅专业啦，有趣嘅工作啦，咁有时候分享下我自己一啲嘅心路历程啦。咁啊，更多时间咧，有好多时我就会分享一啲圣经嘅圣经故事啦，又或者咧，大家咧都有对一啲嘅基督教信仰有啲有趣嘅问题啊，咁样样嘅。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段最近睇圣经嘅时候咧，都发觉有一啲咧可能听众朋友咧都或者有兴趣想了解一下嘅喎。咁我亦都拣咗呢一个题目，就系讲到今日嘅教会啊。咁啊，当一讲到教会嘅时候咧，好多听众朋友就话：，哇！呢啲咁闷嘅嘢，讲基督徒嘅事，我又唔系一个基督徒，听人哋都冇乜特别嘅意义喎。咁啊，咪子，咁啊，其实咧，讲到教会咧，今日对好多朋友咧，对基督教教会咧，都唔系太多认识啦。总之净系知道咧，譬如话教会学去教会学校读书啦，又或者咧，你发觉嚟加拿大咧，有好多新移民嚟嘅咧，都有啲朋友啊。都知道有啲認識我啊，或者間接介紹啊咁啦。咁啊，打電話俾我咧，就話叫我可唔可以幫佢個啲仔女咧嚟去俾一啲嘅推介入讀咧係温哥華嘅一啲教會學校喎，基督教嘅學校。咁啊，佢自己話嗰啲父母通常都話我好少翻教會嘅，我喺香港咧都冇翻教會噶。不過咧，我又知道咧教會學校一般嚟講咧都係好好嘅。啲學生都教得好乖嘅，嗱咁當然有一啲嘅聽眾朋友又會覺得我唔會擺啲朋友，我唔會擺我啲仔女去基督教學校喎，咁又或者咧，甚至有啲基督徒嘅朋友咧都會話：，我唔想我嘅仔女好似喺一個温室嗰度長大，喺基督教學校讀書咁啊，温室長大咧，第日出嚟社會做事咧就會真係好蝕底啊，咁啊諸如此類啦，好得意啲嘅現象就係、是、基督徒有時唔想將啲仔女擺喺基督教學校讀書，就認為教會學校咧就係、是、令到嗰啲仔女咧即係打咗啲防御針噶嘛，即係唔一定抵受得到而家一般社會坊間嘅問題咧，就會顯得呢、這個仔仔咧嘅讀書一路讀上去嘅時候咧，都唔能夠適應今日社會嘅衝擊啊咁樣樣。咁啊，但係同樣亦都唔少嘅。冇翻教會嘅朋友咧，就好想啲仔女去教會學校讀書，咁啊，因為咧，咁啊可以咧，啲仔女咧就能夠學得乖啲啊，同埋咧一般教會學校嘅教育咧，教育制度啊，教導嘅內容咧，都係比較正統一啲啦，又或者傳統一啲啦，係保衞呢個家庭嘅價值觀啦，咁諸如此類。咁我相信咧，好多聽眾朋友都有遭遇呢個嘅現象嘅。咁其實，我移民過嚟嘅時候咧，我嚟加拿大移民過嚟，跟住結婚啦，咁有仔女啦，咁嗰時候我1980年喺温哥華嘅，咁80年之前咧，73年嘅時候咧就喺沙省，咁後來嚟咗80年結婚之後，咁幾年後生細路仔咧，都我同我太太都係嗰時經常都係有參與教會嘅活動啊，亦都係一個基督徒受咗洗禮嘅基督徒啦。但是同樣當細路仔出世之後咧，咁我諗啊，應該擺佢去邊度讀書呢，咁教會學校啊，抑或普通公立學校啊，抑或其他嘅私立學校咧？嗱，咁啊，其實對無論你係基督徒又好，唔係基督徒又好咧，都要諗呢啲問題嘅喎。因為事實上，坊間真係有唔同嘅學校出現嘅。正如我講，由政府學校咧、公立學校咧。就是一般的教育啦，就不會在裏面教你一些的太多的信仰的問題啊，可能或者都會討論到思想是一些信仰的問題，不過很廣闊的。咁啊，又或者講到呢個教育的裏面內容呢，又不會講得太多譬如話家庭的 傳統家庭教育嘅價值觀啊，又或者咧一啲傳統嘅道德觀念啊，咁亦都唔會好注重呢方面啦。主要咧就係注重俾細路仔由細到大咧都有一個開放嘅面對一個開放嘅社會、開放嘅制度，俾佢哋有自由思想啊啊，即係你自己去諗，你自己去 find out， 你自己去揾出到底呢個真相。你採取乜嘢嘅態度，自細就咁樣教育噶啦。咁啊，當然喺教會學校咧就有教會嘅嗰種嘅教育嘅制度啦。咁我嗰時都諗，到底我個仔應該擺過去呢個公立學校啊，抑或係私立學校啊？私立學校都唔一定係教會噶，或者有啲私立係冇宗教信仰噶嘛。咁但係亦都辦得相當相當好噶喎。咁同樣亦都有幾間出名嘅教會學校啦，我哋叫做或者基督教學校啊 ，Christian School 我哋叫做啊。嗱，咁到底擺去邊度好咧？真係傷盡腦筋，你都唔知擺佢去邊度好。咁啊，我嗰時諗。如果去教會學校咧，始終咧都係一個好好符合我哋或者係傳統家庭啊，或者傳統嘅價值觀啊，又或者傳統嘅道德或者倫理觀啊等等啊，一般嘅教會學校都有一個咁嘅教育嘅制度嘅，或者嗰種嘅趨向嘅。咁其實如果喺其他嘅私立學校冇信仰背景嘅私立學校咧，亦都辦得好成功嘅，可以係。我相信大家我都不需要命名了，大家都知道呢有些是相当相当好的，大家都知道在BC 省呢每年呢都有一些文章又好，或者公开的一些引导性的文章呢，都是或者呢对不同的小学啊或者中学啊一个评级啊，即是说这间学校是它的成绩是怎样啊，那些校园就好像香港都有Band 1 Band 2咁啦，但係香港 Band 1 Band 2咧就係由教育處嗰度嚟去定出嚟。咁啊，但係加拿大呢啲咧，一般都係由我哋家長自己嚟去評分，覺得好定唔好啊，諸如此類嘅。嗱，咁啊，結果最後我都諗過，其實我個細路咧就係由小學嘅時候咧就喺基督教學校讀書啊，咁咧就俾佢哋有一個，起碼佢哋知道我哋嘅傳統觀念係一個乜嘢觀念。傳咗嘅價值觀係一個乜嘢嘅價值觀？咁有咗呢個價值觀之後咧，到佢到第八班嘅時候咧，嗰時有啲叫 junior high 啦，即係初中咧，我哋香港叫或者 form one 到 form three 咁啊，由 form four、form five 咧就係叫做高中啊。咁嗰時咧就係八年班到十年班咧就係叫做 junior high， 十一年班到十年班咧就 senior high。咁啊，然後先入大學啊，咁啊，但係咧，到今時今日咧，當然呢一種嘅制度咧已經改善咗啦，甚至冇一種叫做junior high 或者 senior high 啦，一入八年班咧就入 high school 咁樣樣啊，咁啊，我啊諗到佢第八班嘅時候咧，即係個細仔已經大啦，係咪？咁啊，亦都有相當我哋叫做初成熟嘅一個嘅認識。或者咧評論是非啊、黑白啊等等，咁啊都有佢哋嘅主觀嘅思想啦。咁啊將佢擺去呢個嘅公立學校讀書。咁啊公立學校讀書咧，就亦都讓佢第八班、九班、十班、十一班、十二班咧，都讓佢有機會咧嚟認識喺公立學校嗰種嘅制度啦，同埋嗰種嘅價值觀啦，同埋同一班嘅同學咧，好多都唔係翻冇翻教會嘅朋友啦。咁其實好多。冇拍教嘅朋友都好好嘅，其實係咁啊！我相信我個仔咧，同我女咧，都係佢哋有啲好好嘅同學朋友，亦都係好乖嘅同學咧。咁佢哋咧讀書成績都相當好，後來都係成為真係今日都係好專業啊，同埋咧亦都好健康、好好嘅家庭嘅。咁啊，所以唔一定話喺教嗰個校讀書出嚟咧。那個咧就一定是乖仔，咁啊喺公立校咧就耳濡目染之後咧，就一定是咧，哎呀，成為咗都唔知遊手好閒啊、流離浪蕩嘅即係問題青年啊。咁其實完全唔一定係咁樣樣，係好在乎學校之外，仲有家庭嘅教育啦，同埋佢所認識嘅朋友啦，諸如此類，好多好多嘅因素咧，去塑造一個一個年青人。佢嘅成長，最後佢能唔能夠喺社會裏面獨當一面啊？又或者咧，成為一個被人敬重，或者我哋都覺得佢係一個好 即係對社會好有貢獻嘅一個年輕人啊。咁啊，所以咧喺某一種學校出嚟咧啊，唔係代表佢將來就係一個點嘅人，反而咧唔同嘅教育制度之下咧，就係、是、讓佢擺佢喺一個更加能夠認識多元化嘅教育、多元化嘅制度同埋多元化嘅社會佢嘅成長啊。咁所以咧，今日咧原來就唔係同你講聖經裏面講啊教育制度啦。而是聖經裏面的故事呢，讓我們多一點了解一下、其實基督教的發展呢，在歷史裏面呢、就是這個的信仰呢，其實、都經歷過很多很多的挑戰，也都呢是經歷過很長漫長的時間呢，來去、成為一個就是對當時的社會有起作用的一個的信仰來的。咁啊，今日我同大家思想嘅咧，就喺新約聖經裏邊，耶穌基督我哋叫做新約，就係耶穌降生之後，佢所行嘅神蹟啊又好，事與物所講嘅又好，啊帶嚟社會嘅影響又好，都係有一種嘅一種嘅你可以話新嘅我哋叫做新嘅體會啦，係對當時嘅社會嚇。嗱，咁啊呢個講嘅咧就係講《使徒行傳》啦。嗱，咁我哋休息一陣，我就大家進入去《使徒行傳》今日要講嘅一個話題。

咁啊，《使徒行传》系咩嘅一卷书咧？嗱，新约圣经里边有教啊，就系讲耶稣啊出生之后佢嘅事与物，同埋佢同班门徒所经历嘅嗰三年半，耶稣嘅喺地上嗰三年半嘅生活啊嘅写照啦，就系有四卷嘅叫做福音书，就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同埋约翰福音呢四卷福音书咧。就是当时跟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呢，是有一班的叫做门徒，他们呢就是在跟随耶稣的三年的时间里面，他又写出了耶稣的在他日常的生活里面的所发生的事，譬如说他行神迹，譬如说他有医病，譬如说他有赶鬼，还有呢他教导一班门徒怎样跟着他行，即是有少少好像我们中国当日的孔子孔子就有一班嘅學生跟住佢，同佢一齊起居飲食，同佢一齊生活嘅。咁啊，藉住呢種生活嘅習慣啊，咁孔子都有講好多嘅理論啊，同埋好多嘅體會咧，嚟讓佢嘅學生咧，真係唔係喺班房裏邊上堂嘅，而係跟住佢周遊列國咁樣樣體會佢嘅工作，體會佢點樣喺社會當中咧嚟發揮佢嘅影響力。咁啊，而《使徒行传》里边咧，就系讲四福音之后，耶稣嘅门徒啊，佢哋耶稣升天之后咧，佢哋仲喺地上做咗啲乜嘢嘢咧？行咗乜嘢嘅神迹啊？又或者咧，教导咗一啲咩新嘅理念咧？咁啊，四福音之后咧，仲话讲咧就系轮到《使徒行传》啦。咁《使徒行传》咧，就系一开始咧就系讲耶稣死咗之后，钉十字架之后，复活之后。就向他的门徒显现了。那正话我讲新约圣经呢，就由耶稣出来就是他我们叫做耶稣的行事啦，他所做的事啦就记述了出来的，当然不能够每件大小事情都记得很仔细啦，是重要的故事，耶稣怎样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呢力排众议啊，在猶太人的猶太教當中呢，他樹立了一個新 的典範又或者甚至呢是對這個創造主的那個的解釋，就是去回猶太人呢解釋給他聽他們之前錯誤的觀念。那今天呢就不是講太多這些教義的方面的知識了，而是呢就是講在這個耶穌升天之後留下那班門徒，咁佢哋點樣去建立教會呢？嗱，即係耶穌在世嘅時候咧，就係、是、有猶太會堂，就係、是、有猶太教嘅。咁猶太教咧，就係、是、有佢哋好濃厚嘅一個嘅民族性咧，就係佢哋係相信呢個造物主、創造天地嘅主呢、這個耶和華上帝啊。咁咧，同埋咧，佢哋相信以色列民族咧，就係、是、上帝所特別挑選嘅一班民族。就是以色列人啦，就是今时今日的以色列人，亦都是咧以犹太人为主导的一个嘅一个群体。咁咧呢班以色列人咧，佢哋就系喺旧约开始咧，一路咧就系以追随耶和华上帝作为佢哋生活嘅指南。咁咧耶和华上帝咧，亦都咧有好多嘅藉住摩西嘅时代咧，就写低咗咧。耶和華上帝所公布出嚟嘅律法，即係對猶太人要求佢哋，譬如十戒呀、諸如此類呀、咁都係要求佢哋嘅生活應該要過一個點樣嘅生活，應該要點樣過一個咧清潔、敬虔、崇拜、敬拜呢個造物主上帝嘅一種生活。仲有話佢哋聽乜嘢係唔應該做嘅，即係話因為當時咧。在中東的地方巴勒斯坦地方呢，除了猶太人還有其他阿拉伯人有很多其他民族的人，那他們呢就是在這個基督教這個耶和華上帝的眼中來說呢，這些外邦人呢他們都是敬拜一些假神又或者敬拜一些偶像那耶和華上帝就不是說刻意去滅絕這班人，而是呢是要讓這班人改轉過來去相信那個唯一的上帝。有很多人都说、你基督教是排外的宗教、是一个呢、自以为是的宗教、当然很多、就是一知半解的朋友呢
都會咁樣講，你基督教咁樣八為一啊，淨係識得講自己啱人哋錯啊。總之咧，只有全世界得你一個係上帝嘅啫，其他冇噶啦。咁啊，事實上又係真嘅喎。嗱，如果呢個創造主係創造萬物嘅，包括創造人類嘅，由亞當夏娃開始一路衍生啊，人類嘅繁殖到今時今日咧，世界上有幾十億嘅人口嘅。嗱，啊，仲有咁多嘅幾千年來，咁啊唔知幾多億啦，加加埋埋係咪？咁啊～在咁多人口裏面，如果呢個創造主真係一個由冇創造到有，即係好似創世記講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咁轉出嚟，一路講係神創造太陽啊、月亮啊，又創造生命啊，咁有野獸啊，有水上嘅魚啊，咁仲係創造人類啊嘛。不，如果咁樣計法嘅話，咁即係人嘅始源咧，是只有一個造物主嘅啫，咁即係等於，譬如話我哋每一個出世嘅小孩子，我哋都話你一定有個爸爸嘅，你會有幾多個爸爸啊？你可能真係喺你生命裏面可能唔止一個爸爸啦，可能有繼父啦嚇，咁啊或者唔止一個爸爸啦，有繼母啦，咁當然可以咁樣講，但係生你嘅嗰個肉身嘅父親咧，係只有一個嘅啫嘛，唔會有兩個父親一齊生你出嚟噶嘛，咁所以咧。真正即係 give birth， 我哋叫做肉身嘅父親咧，係只有一個。可唔可以有第二個咧？你可以認第二個係你嘅契爺啊，又或者契媽，但係你唔可以認嗰個係你嘅肉身嘅父親噃啊。你點數嚟數去都係一個啫嘛。咁但係當人類一路慢慢慢慢喺衍生嘅過程裏邊，就發覺誒、有好多人都拜偶像啊，拜其他嘅鬼鬼神神啊咁。就認為佢哋先係佢哋生命嘅主宰，佢哋先係嗰個創造生命嘅話咧，嗱，咁嗰個獨一嘅真神咧就會認為呢個係唔啱啦，因為真正嚟講，我哋只有一個創造者，多一個嘅嗰個都唔係創造者，多一個嗰個都係被造之物，咁啊，就算係神啊，神神怪怪都好咧，都係被造的神神怪怪，嗱，咁所以咧，你話基督教係一個咁尊橫，淨係話即係得一個上帝，冇錯啊！如果我哋相信呢個世界上只有係有創造主嘅話，咁追溯源頭咧，呢、這個創造者只係得一個嘅啫，唔可能有兩個創造者嘅喎。嗱，第二人咧係可以係被造之後，喺佢生活，喺佢嘅行為，喺佢嘅就算我哋嘅手手腳腳。嘅種種嘅嗰個生活嘅狀態，我哋可以有時有改善，係可以會有進化嘅，係可以會有因值唔同嘅環境咧，我哋會身體上啊各種嘅觸覺上咧係有唔同嘅變化，好讓我哋適應我哋生活嘅環境嘅。咁呢個咧，其實喺舊約嗰度咧就已經一路咧係有講出咗整個以色列民族。他們的發展史，其實不單止是以色列民族，上帝並不是說只是恩待，只是照顧以色列民族，因為我們剛才說就是以色列人是耶和華上帝的子民，就好像只是以色列人是我上帝所喜愛的，其他我不要的，就是上帝不是一個這樣的上帝，因為上帝在舊約，如果你有留意，看看舊約聖經怎麼說，就是舊約的聖經上帝是恩典的上帝，上帝是给足够的恩典给不是以色列民族甚至其他的民族好像我们说阿拉伯民族，好像我们说甚至亚洲人又或者其他的种族的民族，上帝都一样是接纳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的所以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恩咧，唔系净系俾以色列人嘅，而系俾任何相信上帝就系嗰个造物主，而任何人相信上帝系佢哋生命嘅主宰咧，咁呢一个上帝咧就系佢哋嘅就系佢哋嘅主人，而嗰个接受呢件事、接受呢个事实嘅嗰个就系上帝嘅子民啦。嗱，咁所以有好多人话：，点解上帝净系恩待以色列人，唔恩待我哋阿拉伯人啊？冇咁嘅事喎。上帝是不單止恩待以色列人，上帝同樣亦都係恩待阿拉伯人。上帝亦都將呢一個永恆嘅生命咧，係賜予俾阿拉伯人嘅。只要佢肯接受呢位耶和華上帝，
咁嗱，呢個係主要係舊約所講嘅。咁但係舊約仲有一個更重要嘅一個預言咧，就係講緊將來有一位救贖主嘅出現，而嗰位救贖主咧就係上帝所差派落嚟救贖萬民嘅嗰個成為肉身啊，即係上帝嘅道成為肉身嘅兒子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上。是凡是相信耶稣的都是成为上帝的子民。那么有了这个的条件，那么我们跟着讲下去，你就明白在新约圣经里面其实很多都有记载，不只是犹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是外邦的人都有。那大家就可以在下一次我们继续讲下去，我想要讲的特别是司徒行传里面记载的一两件事。好，暂时就停在这里先，我们听日再听，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3: 省选的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4: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5: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
6: 我上次也是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3: 提前投票从星期五10月16号至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4: 聂志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3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荡蒙山，以超度先祖，复建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7: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8: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现在这个时代呢，我相信有样东西呢，可能呢大家觉得不会缺乏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信息。相比于很多很多年前这个信息闭塞的时代呢，现在真的是不再缺少信息。但是真正的难题是什么呢？是信息铺天盖地，我们却难以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越是一眼看起来就很可信的信息，真的是越要谨慎的对待。信息过载正在引发一场信任危机。当然，想要找出问题的真正答案的话呢，正确答案的话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容易。但与此同时，真正靠谱的答案也变得越发难找。今天我们首先和大家说到的就是信息太多了，分不清该相信谁的时候该怎么办。那有一位实证的商业心理学从业者，他就是深陷社交媒体无法自拔。他说对我们说到的这种信息过载的困境呢，是有着切身的体会。过去15年，他一直是在线上打造影响力，向毫无防备的用户推销自己的产品。可是到台湾来呢，自己也会被亲手策划的营销内容所裹挟。说起来真的挺讽刺的，互联网给了每个人发声的平台，可是我们却越来越搞不清楚到底该相信谁，又为什么要相信对方。互联网几乎把一切都变成了可以变现的资源，很多人就利用大众被海量信息淹没的这种状态，诱导人们消费下单。绝大多数成年人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超过2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刷社交媒体，再加上浏览新闻、阅读电子简报，每天接收各种信息的时长可以达到4个小时甚至更久。而20年前，新闻是有限而且定时推送的，有晚间新闻播报、每日报纸。可是现在你刷10分钟的信息，大脑接受的信息量就相当于过去一整周的总和。当我们的大脑承受不住信息过载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其实是会启动2种自我保护机制。第一种，就是面对过于复杂的话题直接摆烂，拒绝思考，我不看我不看，我想不通就不要看了。第二种，就是变得被动盲从，懒得深度思考，直接跟风，大家怎么说就怎么说了。一旦我们的大脑陷入过载的状态，我们就会把判断权拱手交出去，也很容易被虚假的信息误导。但是信息量大还只是问题的开端，社交媒体很容易营造出表面的可信度， 不少人靠着精致的内容包装，自信满满的表达，刻意塑造权威感来博取信任。过去用来判断可信度的标准就是这个专业的外在形象、机构背书、同行认可等等，这些如今全都可以人为的制造了，精致的打造一个个人的人设，还有可以打造庞大的粉丝群、畅销书的头衔、平台认证的标识。我们大脑擅长的这种识别模式会把这些表象当成可靠的依据，可他们仅仅只是模仿出权威的样子，真正实打实的可信度截然不同。它不花哨，也很容易被忽略。拥有真正公信力的人，依靠专业资质，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据，实打实的过往成绩建立口碑。他们也敢于说，这件事很复杂。真正的专家懂得接纳事物的多面性，会说现在有研究表明，而不是研究已经证明。这和我们被信息轰炸时内心渴望简单的标准答案的心理是恰恰相悖的。其实说话的底气足不代表能力过硬，这是表现力强不等于证据确凿它是可信的。还有一个左右我们判断它是真是假的，或者是有没有可信度的，那是我们的认知偏见。了解我们自身存在的认知偏差，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客观地甄别信息，但是做起来却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偏见之下还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自我身份认同。我们怎么看待自己，会筛选我们愿意相信什么，和自我认知相符的内容我们不加审视就全盘接纳，和自我认知相悖的内容则会直接的排斥。在职场中也是同样的道理，一名把自我定位塑造成远见者的管理者，更容易采信印证自己决策的信息，无视相反的数据。信息本身没有变化，但是你的身份认知却做了过滤。群体阵营思维会进一步加剧这种认知的现象，各个行业小众圈层会形成独有的圈内文化，让我们很难更新固有的观念。最危险的信任崩塌往往是发生在什么样的时刻呢？就是在你内心本就愿意相信某件事情，而那些徒有其表的权威说辞刚好给了你说服自己的理由。好了，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好消息就是，并不是你天生容易上当受骗，大脑只是在遵循进化本能，走思维捷径，以此来节省时间和精力。有以下方法可以参照：如果看到一个观点，第一反应就觉得完全正确，那请这个时候暂停一下。笃定的感觉往往是你的身份认同在做判断，而并不是理性思维。第二个，核实这个人的专业资质要看具体凭证，一个领域的公信力不能直接套用到其他的领域。还有就是学着接纳事物的复杂性，留意对方的措辞是现有研究表明还是研究已经证明，保持谦逊才是真正专家的可靠特征。把故事叙事和客观证据分开，动人的故事感染力是很强的，但是故事不等于证据。当看到某条信息完全迎合你固有的看法时，也是要提高警惕，毫无冲突的认同值得好好的推敲。此外，主动的寻找可靠的反面证据，去找一些高质量会挑战你固有立场的信息来源，能够真正的更新你认知的内容，几乎不会来自和你想法完全一致的渠道。这是我们谈到的信任危机，这场信任危机真实的存在着。想要分辨真假信息变得前所未有的艰难，问题也不只是存在于互联网的各个角落，不在于你会不会被表面权威蒙骗，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慢下来审视自己的思考方式， 养成不容易被蒙蔽的思维习惯。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PFRI 对犯罪和硬性毒品方面的立场非常危险。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时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的场所，让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孩子远离毒品和犯罪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ansim 沈关键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e Skol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3: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有关职场的话题。那么在职场当中啊，我们知道很多工作呢是依赖跨部门合作的，也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管理他人的正式职权。那么其他的部门同事可能会给你发来一个消息，帮个小忙，中午之前能把这个给我吗？既没有说明这件事的重要性，也没有顾及你手头已经有很多工作了，只是直接的提出请求。想必你自己也发出过类似的消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的请求被压到别人代办清单的最底部，而你没有任何制度层面的办法来改变现状。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这几乎是所有职场人都会碰到的一道坎儿。怎么样能够让别人优先处理你的工作，特别是不同部门之间，那些把事情办成的其实都掌握了一项独特的能力，横向影响力，也就是在没有管理权的情况之下推动跨部门的协作。那么所谓横向影响力呢，就是和非直属管辖的同事建立信任，达成共识。它并非少数人天生具备的一种性格特质，而是一套行为习惯。而且大部分准备工作在你开口求人之前应该就已经完成了。好，我们一起看一看如何让别人优先处理你的工作。首先，在需要求助之前，先维护好关系。我们见到的很多误区就是把跨部门关系当成是有事儿才启用的工具，等到你临时去找那些几乎没有打过交道的人，希望对方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帮你，这个时候你的谈判的筹码其实几乎是零的。那些不靠正式职权也能推进项目的人，平常就已经做好铺垫，比如说在预算问题出现之前就和财务的同事抽空聊聊天，在合同爆出危机之前就和法务同事进行深度的沟通。你真正在积累的是什么呢？是信任。研究学者约瑟夫·福克曼将信任拆解为三个维度：别人是否相信你言出必行，你是否具备过硬的专业能力，做事是不是靠谱，你是否真心的在意对方，让他相信你会为他着想。多数职场人能够做好其中的一两项，却在第三项上有所欠缺。如果你能把这三点全部做到，那么不等你把请求说完，别人就愿意优先考虑你的请求。当你确实要提出需要别人协助你的时候，提出请求的时候，可以站在对方的立场，而并不是只顾自己。那么人的本能是极力的说服对方来接受我的请求，反复的解释你的项目有多重要，这件事对你有多急。但是对于不受你管理，本来就没有义务要帮你的这些同事，这套说辞恰恰是有反作用的。更有效的办法呢，是把你的诉求绑定到更高的共同目标上，团队目标、客户利益、公司的整体目标等等。 提出请求的理由几乎不该落脚在我需要，而是公司需要。但是这种视觉的转换建立在充分的摸底调研之上，任何人都能说出自己项目的重要性，更难也是更有价值的是呢，搞清楚对方当下的处境，他的目标是什么，有哪些截止期限，正在处理哪些紧急麻烦，然后清晰地展示你的诉求如何和他本身要完成的工作产生交集。如果你说不清这件事对他的价值，只知道这件事对你很重要，那就说明你的前期调研还不到位。或者是说，在提出要求之前换个思路，不要一上来就讲你需要什么，先想一想你能为对方提供什么，做什么可以减轻他本周的负担，你注意到他有哪些难题，而你恰好有能力搭把手等等。人们会记住谁曾经帮过自己，等到下次你提出请求就会优先配合。好，很多人建立信任，妥善表达自己的诉求之后还会出错，在哪里呢？就是一旦对方答应帮忙，就不再跟进这件事情了。得到承诺之后，其实还是要维护好这项工作的。工作场内部的优先级是随时都变化的，如果别人花大量时间帮你做事，几周之后却发现这件事已经无关紧要了，下次你再找他，这段经历就会成为他心里的疙瘩。对方答应协助之后，不要把这件事当成已经打勾完成的事，而是主动的持续跟进管理，保持信息透明，维持任务的优先级，主动的跟进确认，不要等对方来猜这件事是否还有意义。举个例子来说，有一家高速发展的网络安全企业就出过这样的案例，一位负责人牵头组建跨部门的小组，成员来自销售、市场、研发，目标呢就是加快一个产品线的迭代。这位负责人对最终结果负责，但小组里没有一个人归他管理，所有人都是直属上级，还有一堆比这项任务更重要的本职工作。几个月的人情维护和良好的意愿没能改变现状，后来他们放弃了本周各自完成了什么这种普通进度的汇报，而是改用了共享计分板跟踪实际成果，状态分为绿色、红色、黄色。他们还给困在团队许久的陷阱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西瓜问题，也就是表面进度标记为绿色，一切顺利，实际上内部已经问题重重了。当所有人都能看清哪些工作真的陷入停滞，哪些只是看上去没问题，就再也没有办法悄悄搁置这个任务不被发现了。那么这种跟进的公开透明，能够在当初答应帮忙的善意慢慢消退之后，继续的推动事情往前走。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横向的影响力，如何让别人优先处理你的工作，那就是在需求提出之前先维护好关系，提出请求时站在对方立场，而并非只顾自己，得到承诺之后还要维护好这项协作。真正能成事的人未必是手握最大的权力，而是提前攒足了信任，以至于根本不需要依靠职权去推动这项工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一号黄泉。

0: 琦，二号张宇轩，三号向嘉熙，四号何浩，五号杨佳颖，六号陈瑞熙，七号司徒颖琦，八号潘德章，九号范格，十号黄伟宗。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独得现金奖1000块。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心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 心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柯诗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0: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梁鹏、金宝旅游、
1: Summit Bedding、舒美斯贝、
0: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0: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金赞助皇室保险公司、
1: CBA 永安防盗、
0: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0: 广东烧腊菜馆、
1: 祥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鲜花赞助 Florist on the Fifth 纸花枝、
0: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0: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0: 这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说几件事儿，和我们的职场能量有关。职场每天最消耗能量的，往往不是工作内容本身，而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办公室的政治，更多的说法是办公室的关系处理。很多时候，一两句无心的发言，几次缺乏防备的举止，就足以塑造出不必要的印象，进而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摩擦和误会。那么在那些事情发生之前，每个人往往都觉得自己是做得对的，问心无愧，直到有事情之后才猛然发现，自己竟然早已经不知不觉成为别人眼中的小丑、垫脚石，甚至是免费被别人当枪使。那么有位网友呢，就分享了职场聪明人应对人际政治的清醒逻辑。那些能够避开陷阱、不被情绪和内耗淹没的人，往往都比别人默默地做对了以下的几件事情。哪几件事情我们一起看一看。第一件就是从不让人看到自己压力大而且焦虑的样子。真正成熟的职场人明白，情绪稳定本身就等于一种高级的专业权威感。很多人遇到状况第一反应就是慌张、吐苦水或者是急着辩解，但是厉害的职场人就算是内心翻江倒海，他们在人前还是能够维持一贯的冷静和从容，因为人们习惯把临危不乱解读成全局在握。一个在混乱中仍然能够保持优雅和秩序的人，看起来永远比那个说话最大声、情绪最张扬的人更有气场。这是第一件。第二件是刻意的替老板或上司创造好的形象。很多人以为做好自己的事儿就够了，甚至还会私下埋怨主管能力不如自己，但聪明的人懂得借力使力，他们会主动帮自己的主管做足面子，不管是开会前充分预备，让主管在高层面前不被问倒，还是在关键时刻递出对的球，他们都会确保主管形象不会受损。职场有一条极其现实的道理，那就是帮你上面那个人赢，当你往上爬时，自然会把你一起带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第三个，选择和意见真正重要的人来往。看懂组织架构图只是基本功，真正决定事情走向的往往是那些没有写在职衔上的影响力。聪明人不会把社交时间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人，也不会等到需要帮忙时才会去搭讪。他们能够精准地看出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谁的意见能够真正推动决策，并在日常中就和这些人建立起健康而且自然的信任连接。第四个，待人友善，但是无法接近他的私人生活。聪明人平常为人亲善，在办公室总是微笑客气好沟通，但对于自己的私生活、感情状况或者内心真正的喜恶，却守得极其的严密。做人亲切不代表随时随地闯开门成为别人情绪垃圾桶或者是八卦收集地。很多人很清楚界限在哪里，既不让自己卷入纷争，也不会给任何人拿私事作为把柄或谈资的机会。最后一点，那就是不随意加入八卦，但是掌握全局。职场当中你会见到这样的人，往往消息灵通，却永远不会成为传播八卦的源头。在职场上随口跟着人聊几句八卦，好像能和人快速地拉近距离，但是只要你一开口参与，就随时可能被归类为特定派系，甚至在传话过程中变成替人背锅的倒霉鬼。能够获得核心同仁信任的人，永远是那个口风最紧的人。少说话其实是一种最高明的防御，不留下任何能够被拿来做文章的蛛丝马迹。刚才和大家分享的是职场能力不再轻易消耗，因为做对了几件事。聊完了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是 Daniel Sang 正信邦竞选列治文市议员。
1: 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治文就是他的家。他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他主张冻结地税三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堂开支，请投票支持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列治文市议员。 Authoriz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2: 准备好您的秋季装修了吗？对于您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到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露台以及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将您的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点购票还有优惠，今天就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啦。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从时令上来讲，现在还没有正式进入冬天，所以我们还处在秋季。秋天的本质在一个凉字，俗称秋凉。正是这种气温渐低的凉，常常容易诱发出各种疾病，比如诱发哮喘、心绞痛、消化不良、栓塞、中风等病症。秋天又凉又冷的气候常使人精神和情绪上出现波动，表现为乏力、不愉快、失眠、头晕和易激动等。因而秋天更应该注意自己的饮食起居和生活习惯。下面我们就来聊聊最适合秋季食用的六种食物。秋季第一菜，莲藕。上榜理由，民间早有荷莲一身饱，秋藕最补人的说法。秋令时节正是鲜藕应试之时，此时天气干燥，吃些藕能起到养阴清热、润燥止渴、清心安神的作用。同时莲藕性温，有收缩血管的功能，多吃可以补肺养血。莲藕毫无疑问地成为时下的当家菜。鲜藕除了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之外，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含量也很丰富，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对治疗便秘、促使有害物质排出十分有益。接下来我们聊聊秋季第一坚果，花生。上榜理由，秋季果实丰收，这其中最具有明星气质的当属有长寿果之称的花生。花生仁中含有蛋白质高达26%左右，相当于小麦的两倍，而且花生中的蛋白质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它含有脂肪高达40%，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占80%以上。花生的营养价值比粮食高，能与鸡蛋、牛奶、肉类等一些动物性食物相媲美。中医认为花生性平味甘，入脾胃经，可以醒脾和胃，润肺化痰，滋养调气，清咽止咳。新鲜的花生最好是连壳煮着吃，煮熟后的花生不仅容易消化吸收，而且可以充分利用花生壳和内层红衣的医疗保健作用。花生红衣能够抑制纤维蛋白的溶解，促进血小板新生，加强毛细血管的收缩功能，能够治疗血小板减少和防治出血性疾病。花生壳则有降低血压、调整胆固醇的作用。古籍认为花生补中益气，盐水煮食养肺滋阴。接下来我们再聊聊被称为秋季第一大补的山药。上榜理由，每个季节我们都讲补，但进补方式不一样。春天温补，夏天清补，秋天要润补，秋季最佳的进补食物就是山药。它不仅有神仙之食的美誉， 还有食物药的功效。山药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物质，有利于脾胃消化吸收。山药含有大量的粘液蛋白、维生素及微量元素，能有效阻止血脂在血管壁的沉淀，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延年益寿的功效。中医也认为秋吃山药有健脾益胃、滋肾益精、益肺止咳的功效。山药既可以蒸着吃，也可以做汤喝，还可以炒菜，而蒸着吃营养损失最小。接下来聊聊秋季第一饮黄酒。菊花开饮黄酒，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是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比较全面的饮料酒。它含有18种氨基酸，这在世界营养类酒中是少见的。黄酒还含有较高的功能性低聚糖，能提高免疫力和抗病力，是葡萄酒、啤酒无法比拟的。黄酒的功能根基深厚，中医认为黄酒性热，味甘苦，有通经络、行血脉、温脾胃、润皮肤、散湿气等治疗作用。黄酒温饮能够暖胃驱寒。黄酒的传统饮法是放在热水中烫热，或者是隔火加热后饮用，以35到45摄氏度为佳。在黄酒烫热的过程中，黄酒中含有的极微量对人体健康无益的有机化合物会随着温度升高而挥发掉，减轻对身体的伤害。接下来谈谈秋季第一粥，百合粥。百合有润肺止咳、清心安神等功效，成为秋季食用之上品。百合味甘微苦，性平，营养成分丰富，有蛋白质、维生素、胡萝卜素及一些特殊的有效成分，比如淀粉、多糖、果胶以及多种生物碱，对抑制癌细胞增生有一定疗效。百合的食用方法很多，可以当菜肴吃，比如西芹炒百合、百合炒牛肉，这些都称得上是美味佳肴。不过百合的最佳吃法是煮粥，比如百合与糯米制成百合粥，放上一点冰糖，不仅可口，而且安神，有助于睡眠。也可以用百合、莲子和红枣共同煮成羹，一样有补益安神的作用。最后我们再来聊聊秋季第一水果梨。梨因为鲜嫩多汁，含有85%以上的水分，酸甜适口，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钙、磷、铁、碘等微量元素等，被称为天然矿泉水，自古就被尊为百果之宗。温哥华的秋季大部分家庭已经开启暖气，空气干燥，水分少，如果能够每天坚持食用一定量的梨，就能缓解秋燥，生津润肺。不同类型的梨寒性程度不一样，比如我们常吃的天津鸭梨、香梨和贡梨寒性差不多，而皮粗的沙梨和皮梨则寒性更大一些。梨的不同食用方法可以产生不同的功效，生梨和熟梨的功效就不一样。吃生梨能够明显解除上呼吸道感染患者出现的咽喉干、痒、痛、声音嘶哑以及便秘、尿赤等症状。如果将梨煮熟或者蒸熟吃，比如冰糖蒸梨，可以起到滋阴润肺、止咳祛痰的作用，对痛风病、风湿病以及关节炎都还有防治功效，同时对于治疗肺热咳嗽和喉咙痛等症状效果更佳。最后我们再来简单总结回顾刚才提到的秋季六大黄金食物。秋季第一菜莲藕，秋季第一坚果花生，秋季第一大补山药，秋季第一饮黄酒，秋季第一粥百合粥，秋季第一水果梨。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唐朝有位出家人叫做达法，七岁出家，曾经读诵妙法莲花经3000遍，但是他觉得自己在修持上没有什么收获，于是去参访六祖慧能大师。他拜见六祖之后，因为六祖相貌平凡，有点看不起他，所以在礼拜时叩头，头未有着地。于是六祖就跟他说，行礼头不着地，你一定觉得自己有一点本事，请问你学过些什么呢？达法法师就说，我读诵妙法莲花经有3000遍。六祖慧能听了之后就说，如果没有领悟佛经的义理，就算你读诵10000遍，只不过是种下善根，将来是再修。现在你以为诵3000遍法华经了不起，这种态度反而害了你，使你的我执共高我慢更加厉害。达法感到有些惭愧，于是就问六祖，既然如此，学佛的人是否只要明白义理就可以，不需要时常诵经呢？六祖慧能随口讲了一首偈，心迷法华传，心悟传法华，诵经久不明，语意作仇家。当你执着佛经的文字，心里想诵经求福，不从文字起思维观照，念顺口溜，不明白义理，这就是妄心执着念经，被佛经的文字控制了你。但当你彻底观照佛经的义理，从文字智能去分析思维，从而实践修行，这就是你转动文字。盲目诵经不明义理，就好像文字是你的仇家一样，永远有隔膜，这样反而成为佛经的奴隶。各位，学佛是求智慧的，不是盲目求福。当你有了智慧的时候，自然懂得怎样去行善，千万不要做经文的奴隶。
2: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3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复建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观音寺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2026年列治文市选提前投票本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您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2: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3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复建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5: 卑诗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 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呢，首先和您分享的文字是关于移民的无奈。我刚刚从机场回来，送走了一对在加拿大认识了几年的小夫妻。他们卖掉了车子、房子，辞掉了工作，义无反顾地回国了。现在的心情真的很复杂，在加拿大的这六年，身边的朋友来了又走，终于没找到挚友，可是每次都以告别结束。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而自己也越来越不想主动交朋友，因为担心又会在不久的以后说再会。每次看到国内的朋友同学聚会的照片，都觉得自己在被大家一点点的排除离他们的圈子，心里酸酸的嫉妒他们可以随叫随到的聚会。下周公司有两个聚餐，一个是同事的生日，一个是同事怀孕。打小就爱热闹的我，现在却视聚会为负担，原因无非是不知道说什么。工作多年，英语长进了不少，可是闲谈的能力却是恶化。年轻的时候还会逼着自己硬着头皮去social，年龄大了却越来越懒得张嘴，只要工作完成了，懒得费嘴皮子去和新人同事们聊那些我不感兴趣的话题。我想聊《非诚勿扰》，我想聊女神高圆圆的最新电视剧，我想说时下最新潮的网络用语，什么屌丝啊、高富帅啊，我想吃我爸妈做的酸菜炖粉条，我更想念街边的糖葫芦。特别怀念当年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和同事打成一片，当时我的人缘特好，公司里的人都说我性格好，可现在的我经常被同事说太安静了，有时候一天也不怎么说话。大学同学大部分都混到了管理层，生活丰富多彩，我享受着美好的空气、食品、环境，却仍然只是公司里的一名普通员工。我时常冲着老公喊，要是在国内，我现在绝对是 manager。 很多人来到加拿大之后都变得开朗外向，我却恰恰相反，在国内那么独立强势的我，现在变得严重缺乏自信心，做事情有点畏手畏脚，从话唠变成了个只会闷头工作的哑巴。当年耍嘴皮子开玩笑的能力现在是彻底丧失了，来加拿大这么多年反而越来越抵触说英文了。我每天都幻想着回国前在加拿大卖房子卖车跟大家兴高采烈告别的情景。老公经常说我有病，国内的朋友千方百计地办移民，我却归心似箭地想回那片根本不适合人类生活的土地。在加拿大，我和老公都有着 office 稳定轻松的工作，不低的薪水，大 house， 开 SUV， 周末爬山钓鱼划船。可是为什么我却高兴不起来呢？我总觉得这里不是我的家，我找不到我在乎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记得小时候经常听爸爸说一句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虽然到现在我也没真正看过这部电影，但是这句话是忘不掉了。我好想有一天真的回到自己的家乡，大叫一声我真的回来了。我还没有孩子，我可能确实想要的更多的是自己和爸爸妈妈。我跟我老公说，我宁可回北京吸雾霾、挤地铁、吃地沟油，比加拿大少活十年，起码这辈子每一天我都是开心的。如果在加拿大平平淡淡地活到八九十岁，在我闭上眼的那一刻，我会不会后悔这辈子都没有精彩过？大家讨论过无数次的去留问题，蓝天白云、尾气雾霾、生活平和、忙碌充实，太多的利弊横在中国和加拿大之间。也有很多人说，你要什么就要放弃另外一些东西，
但是我是人，是人就会有欲望，就会明明知道在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的前提下，还是会想要的更多。而之所以发发牢骚，就是想不清楚放弃什么。我想要有着顺畅的交通、蓝天白云、食物干净卫生的北京，真有那么一天，我便头也不回地回家了。朋友们，刚刚呢和您分享的是一些移民的无奈情绪，留还是走，其实呢每个人自己的心中可能慢慢都会找到。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小故事，来学学分解困难。在英国泰晤士河支流上的赫尔卡大桥，名字呢源于一个名叫赫尔卡的青年。为什么以他的名字命名呢？赫尔卡呢住在河东，他爱上了河西的一个姑娘，可是因为大河的阻隔，赫尔卡要和姑娘相会，每次都很费尽周折。赫尔卡想，如果要是在此能建造一座大桥，不就方便了吗？赫尔卡找人预算了一下，造桥的费用最少得要90万英镑。赫尔卡最先想到电车公司，电车公司是直接受益者，因为桥造成了，电车就不用绕道了。可是费用太大，电车公司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可是赫尔卡没有放弃，他又了解到与修桥和线路有关的还有两个机构，一个是铁路公司，当时他们的火车吊车地点与电车行驶的一条隧道相交叉，既阻碍交通又经常发生事故。如果造了桥，电车道就可以改走桥上，那条隧道就可以专供火车通行，这对铁路公司也很有好处。而另外一个机构就是当地政府，如果能够解决这个民众多次投诉的老大难问题，就等于为百姓办了一件实事儿，无疑可以大大提高政府的威望。于是赫尔卡开始三方游说，他先找到电车公司，对他们说，如果你们电车公司能投资1/3，其余2/3的资金由我负责解决。电车公司觉得花小钱能解决问题很划算，就同意了。接着呢，赫尔卡又找到铁路公司和当地政府，也用同样的方法征得了他们的同意。资金的问题就这样落实到位了。随后在赫尔卡的具体实施下，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大桥就竣工了，皆大欢喜。赫尔卡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当我们在人生当中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畏惧，无论任务多么艰巨，问题多么复杂，只要把它们加以分解，然后各个击破，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很多移民说，我只要过了语言关就能够怎么怎么样，那么咱们就各个击破，先过语言关吧。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生活中到处都藏着缘分，我们会对某一首歌、某一本书、某一部电影产生特殊的感觉，我们会和刚认识的陌生人建立默契，却和一个久远的熟人一直谈论天气。这个世界有着浩瀚的风物汪洋的人群，我们偏偏只会对某一样东西、某一类人感到接近。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同道中人，一开始我们总是努力地去交朋友，即使不喜欢也会勉强自己微笑，以为这就是成熟，这就是生存。朋友会对我们有用，让我们工作更顺畅，生活更热闹。我们只对数量感兴趣，朋友遍天下就是一种奇怪的成就感。但是渐渐我们发现，曲终人散之后，我们回到家，除了更累之外，还拼添了一份空虚。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把交朋友变成了身不由己的应酬呢？于是有些人开始学着去鉴别，去取舍，顺着自己的本性砍去人生的枝枝叶叶，留下最能慰藉人心的那一部分，用那些和自己相近相投的人和物来布置自己的环境。这样的生活比起绷紧全身的弦儿去赚取名利更有滋有味吧。生存的底线在哪里，永远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就满足了。我们把标准定得越高，我们的自由就越少。在生活里剔除不喜欢的人，摆脱不合拍的环境，找到和我们生气相通的朋友，也许是我们人生更难得的成功呢。

0: 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从10月7日至10日， Neutral Focus Soda Line 伏特加青柠苏打水12罐装省9块， BC Liquor 独家优惠，到 BC Liquor 选购吧。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1: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景天。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一些生活中的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乔治·詹姆斯是名退伍老兵，一直找不到工作。这一天，詹姆斯来到一家跨国销售公司，请求他们给自己一份工作，哪怕是扫地看门。这家公司本不想给他机会，但经不起詹姆斯的一再请求，只好对他说，那你去帮我们要债吧，如果能要回来，我们就聘用你。其实公司是让他知难而退，因为那些烂债根本不可能要得回。谁也没有想到，詹姆斯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竟然将公司 90% 的烂债要了回来。一天中午，总裁杰克逊将詹姆斯叫到面前，说，我明天中午要去参加妹妹的婚礼，你按照这个名片上的地址，将放在陶瓷店里橱窗中的那个蓝色花瓶给我买回来，然后送到火车站去，我在候车室里等你。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按时将花瓶送到你手中。詹姆斯说完便出发了。詹姆斯很快找到了名片上那个地址，但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陶瓷店，更没有什么蓝色花瓶。詹姆斯赶紧给杰克逊打电话，可对方却已经关机了，也不在办公室。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人肯定会打道回府，但詹姆斯没有。他开始扫街，把周边所有的街道挨个寻找了一遍。两个小时之后，他终于发现了躲在不起眼处的一个陶瓷店，橱窗里放着正是那个漂亮的蓝色花瓶。可陶瓷店关门了，郁闷的詹姆斯赶紧找来一本黄页，翻找陶瓷店老板的联系方式，终于找到了。但电话打过去，对方却称自己正在外地度假，然后就挂了。等詹姆斯再次拨打，却已经关机了。无论如何都要拿到花瓶，哪怕砸碎橱窗。就在詹姆斯打算动粗的时候，从对面走来了个警察，而且在橱窗边上停了下来，始终不走。时间一分一秒的流失，詹姆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再次拨打陶瓷店老板的电话，这次居然通了。我以一个退伍军人的身份向您保证，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拿到花瓶，请您一定要支持我。明天早上吧，我派人去开店门。詹姆斯在陶瓷店边守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上午，詹姆斯终于拿到了蓝色花瓶，可当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火车站的时候，杰克逊的火车已经开走了。詹姆斯马上给战友打电话。

话，让他们无论如何要帮自己快速租到一架私人飞机，不管要多少钱。最终，一架私人飞机载着詹姆斯直接飞到了婚礼现场，赶在了杰克逊出现之前。第二天，杰克逊把詹姆斯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说道：公司远东市场缺少一位总经理，年薪500万，我决定由你担任，因为你是迄今拿到蓝色花瓶测试的唯一通过者。原来这一切都是杰克逊亲自安排的。我已经测试了100多位前来应聘的高级管理人员，但没一个能成功拿到那只花瓶。唯一一位砸破了橱窗，但他的行为违背了公司的宗旨和文化，所以后来我们又特意安排了警察守候在那儿。而你是唯一一位不找任何借口，成功解决问题，顺利完成任务的人。朋友们，听过了这个故事，我知道您肯定要说，这个故事是瞎掰吧。其实重点在于问问自己，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那个不找任何借口，能够成功解决事情，并且顺利完成任务的人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再讲一个农夫与草帽的故事。一个农夫耕地之余，在田埂小憩，看着手中残破的草帽，心想：扔掉算了，这草帽也太破了。不料此时一阵风吹来，草帽随着调皮的风翩翩飞起，气急败坏的他翻滚越沟的追赶。好几次，他的手指刚刚触到草帽，风又将其高高扬起。农夫怒目圆睁地盯着草帽，狠劲儿追赶。追了好久，那顶草帽终于被他攥在了手里。随后，农夫用尽剩余不多的力气把草帽撕为两半，还心不解气，扔在地上狠狠地踩了两脚，咬牙切齿地说：“我让你跑。”猛然想起那头解了缰绳的耕牛，扭头一瞧，隔壁农田里的庄稼已经被他的牛吃掉了一半儿。人啊，真是一种拥有极度控制欲的动物，更多的时候有着可怕的自尊心，行动起来往往不计成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人类的控制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我们需要理智的权衡，切不可被一时的控制欲蒙蔽了理智，那样只会让你损失更加惨重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印度有一位哲学家，饱读经书，富有才情，很多女人迷恋他。一天，一个女子来敲他的门说，让我做你的妻子吧，错过我，你将再也找不到比我更爱你的女人了。哲学家虽然很喜欢她，却回答说，让我考虑考虑。哲学家用一贯研究学问的精神，将结婚和不结婚的好坏所在分别罗列下来，却发现两种选择好坏均等，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他陷入长期的苦恼中，无论又找出什么样新的理由，都只是徒增选择的困难。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人若在面临抉择而无法取舍的时候，应该选择自己尚未经历过的那一个。不结婚的处境我是清楚的，但结婚会是个怎么样的情况我还不知道。对，我该答应那个女人的央求。哲学家来到女人家中，问女人的父亲，你的女儿呢？请您告诉她，我考虑清楚了，我决定娶她为妻。女人的父亲冷漠地回答，你来晚了十年，我的女儿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哲学家听后几乎崩溃，他万万没有想到，向来引以为傲的哲学头脑，最后换来的竟然是一场悔恨。而后两年，哲学家抑郁成疾，临终，他将自己所有的著作丢入火堆，只留下一句对人生的批注，如果将人生一分为二，那么我们前半段人生哲学应该是不犹豫，而后半段的人生哲学应该是不后悔。收音机旁的您，做到不犹豫不后悔了吗？好朋友们，刚刚呢和您讲的是一个人生小哲理故事，在这儿呢，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ilani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Milani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ilani.ca。CamSim 沈关键上任头3年加税超过23%，现在选举临近，他就突然改口，他不可信，而其他政党就想加更多税，花更多钱。Tim 的可预测物业税承诺，物业税涨幅永远不会高于通胀，我们会专注做好核心服务，不再在你的税款上玩政治手段，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wick 和 T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2: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VoteTeam.ca。
3: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没有认真了解过。
4: 啥事呀？
3: 提前规划呀，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1: 今年重阳节，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柯士兰本拿比3789号 Re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ttle at Row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件限制。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现在这个时代呢，我相信有一样东西呢，可能呢大家觉得不会缺乏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信息。相比于很多很多年前这个信息闭塞的时代呢，现在真的是不再缺少信息，但是真正的难题是什么呢？是信息铺天盖地，我们却难以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越是一眼看起来就很可信的信息，真的是越要谨慎的对待。信息过载正在引发一场信任危机。当然，想要找出问题的真正答案的话呢，正确答案的话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容易，但与此同时，真正靠谱的答案也变得越发难找。今天我们首先和大家说到的就是，信息太多了，分不清该相信谁的时候该怎么办。那有一位实证的商业心理学从业者，他就是深陷社交媒体无法自拔。他说，对我们说到的这种信息过载的困境呢，是有着切身的体会。过去15年，他一直是在线上打造影响力，向毫无防备的用户推销自己的产品。可是到台湾来呢，自己也会被亲手策划的营销内容所裹挟。说起来真的挺讽刺的，互联网给了每个人发声的平台，可是我们却越来越搞不清楚到底该相信谁，又为什么要相信对方？互联网几乎把一切都变成了可以变现的资源，很多人就利用大众被海量信息淹没的这种状态，诱导人们消费下单。绝大多数成年人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超过2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刷社交媒体，再加上浏览新闻、阅读电子简报，每天接收各种信息的时长可以达到4个小时甚至更久。而20年前，新闻是有限而且定时推送的，有晚间新闻播报、每日报纸。可是现在你刷10分钟的信息，大脑接受的信息量就相当于过去一整周的总和。当我们的大脑承受不住信息过载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其实是会启动2种自我保护机制。第一种， 就是面对过于复杂的话题直接摆烂，拒绝思考，我不看我不看，我想不通就不要看了。第二种就是变得被动盲从，懒得深度思考，直接跟风，大家怎么说就怎么说了。一旦我们的大脑陷入过载的状态，我们就会把判断权拱手交出去，也很容易被虚假的信息误导。但是信息量大还只是问题的开端，社交媒体很容易营造出表面的可信度，不少人靠着精致的内容包装，自信满满的表达，刻意塑造权威感来博取信任。过去用来判断可信度的标准就是这个专业的外在形象、机构背书、同行认可等等，这些如今全都可以人为的制造了。精致的打造一个个人的人设，还有可以打造庞大的粉丝群、畅销书的头衔、平台认证的标识，我们大脑擅长的这种识别模式会把这些表象当成可靠的依据，可他们仅仅只是模仿出权威的样子，真正实打实的可信度截然不同。它不花哨，也很容易被忽略。拥有真正公信力的人，依靠专业资质，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据，实打实的过往成绩建立口碑，他们也敢于说这件事很复杂。真正的专家懂得接纳事物的多面性，会说现在有研究表明，而不是研究已经证明。这和我们被信息轰炸时内心渴望简单的标准答案的心理是恰恰相悖的。其实说话的底气足不代表能力过硬，这是表现力强不等于证据确凿它是可信的。还有一个左右我们判断它是真是假的，或者是有没有可信度的，那是我们的认知偏见。了解我们自身存在的认知偏差，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客观地甄别信息，但是做起来却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偏见之下还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自我身份认同。我们怎么看待自己，会筛选我们愿意相信什么，和自我认知相符的内容我们不加审视就全盘接纳，和自我认知相悖的内容则会直接的排斥。在职场中也是同样的道理，一名把自我定位塑造成远见者的管理者，更容易采信印证自己决策的信息，无视相反的数据。信息本身没有变化，但是你的身份认知却做了过滤。群体阵营思维会进一步加剧这种认知的现象，各个行业小众圈层会形成独有的圈内文化，让我们很难更新固有的观念。最危险的信任崩塌往往是发生在什么样的时刻呢？就是在你内心本就愿意相信某件事情，而那些徒有其表的权威说辞刚好给了你说服自己的理由。好了，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好消息就是并不是你天生容易上当受骗，大脑只是在遵循进化本能，走思维捷径，以此来节省时间和精力。有以下方法可以参照。如果看到一个观点，第一反应就觉得完全正确，那请这个时候暂停一下。笃定的感觉往往是你的身份认同在做判断，而并不是理性思维。第二个，核实这个人的专业资质要看具体凭证，一个领域的公信力不能直接套用到其他的领域。还有就是学着接纳事物的复杂性，留意对方的措辞是现有研究表明还是研究已经证明，保持谦逊才是真正专家的可靠特征。把故事叙事和客观证据分开，动人的故事感染力是很强的，但是故事不等于证据。当看到某条信息完全迎合你固有的看法时，也是要提高警惕，毫无冲突的认同值得好好的推敲。此外，主动的寻找可靠的反面证据，去找一些高质量会挑战你固有立场的信息来源，能够真正的更新你认知的内容。 几乎不会来自和你想法完全一致的渠道。这是我们谈到的信任危机，这场信任危机真实的存在着。想要分辨真假信息变得前所未有的艰难，问题也不只是存在于互联网的各个角落，不在于你会不会被表面权威蒙骗，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慢下来审视自己的思考方式，养成不容易被蒙蔽的思维习惯。

0: 非施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 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 进驻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2: 为回馈顾客31年来的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和积分奖赏，
1: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2: 大家快来美容阁选购香水和化妆品，31周年庆典的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不错过。
1: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t.com 网上平台见了，查询604-232-1010 233-6688。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有关职场的话题。那么在职场当中啊，我们知道很多工作呢是依赖跨部门合作的，也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管理他人的正式职权，那么其他的部门同事可能会给你发来一个消息，帮个小忙，中午之前能把这个给我吗？既没有说明这件事的重要性，也没有顾及你手头已经有很多工作了，只是直接的提出请求。想必你自己也发出过类似的消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的请求被压到别人代办清单的最底部，而你没有任何制度层面的办法来改变现状，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这几乎是所有职场人都会碰到的一道坎儿。怎么样能够让别人优先处理你的工作，特别是不同部门之间？那些把事情办成的，其实都掌握了一项独特的能力，横向影响力，也就是在没有管理权的情况之下推动跨部门的协作。那么所谓横向影响力呢，就是和非直属管辖的同事建立信任，达成共识。它并非少数人天生具备的一种性格特质，而是一套行为习惯。而且大部分准备工作在你开口求人之前应该就已经完成了。好，我们一起看一看如何让别人优先处理你的工作。首先，在需要求助之前，先维护好关系。我们见到的很多误区就是把跨部门关系当成是有事才启用的工具，等到你临时去找那些几乎没有打过交道的人，希望对方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帮你，这个时候你的谈判的筹码其实几乎是零的。那些不靠正式职权也能推进项目的人，平常就已经做好铺垫，比如说在预算问题出现之前就和财务的同事抽空聊聊天，在合同爆出危机之前就和法务同事进行深度的沟通。你真正在积累的是什么呢？是信任。研究学者约瑟夫·福克曼将信任拆解为三个维度：别人是否相信你言出必行，你是否具备过硬的专业能力，做事是不是靠谱，你是否真心的在意对方，让他相信你会为他着想。多数职场人能够做好其中的一两项，却在第三项上有所欠缺。如果你能把这三点全部做到，那么不等你把请求说完，别人就愿意优先考虑你的请求。当你确实要提出需要别人协助你的时候，提出请求的时候，可以站在对方的立场，而并不是只顾自己。那么人的本能是极力的说服对方来接受我的请求，反复的解释你的项目有多重要，这件事对你有多急。但是对于不受你管理，本来就没有义务要帮你的这些同事，这套说辞恰恰是有反作用的。更有效的办法呢，是把你的诉求绑定到更高的共同目标上，团队目标、客户利益、公司的整体目标等等， 提出请求的理由几乎不该落脚在我需要，而是公司需要。但是这种视觉的转换建立在充分的摸底调研之上，任何人都能说出自己项目的重要性，更难也是更有价值的是呢，搞清楚对方当下的处境，他的目标是什么，有哪些截止期限，正在处理哪些紧急麻烦，然后清晰地展示你的诉求如何和他本身要完成的工作产生交集。如果你说不清这件事对他的价值，只知道这件事对你很重要，那就说明你的前期调研还不到位。或者是说，在提出要求之前换个思路，不要一上来就讲你需要什么，先想一想你能为对方提供什么，做什么可以减轻他本周的负担，你注意到他有哪些难题，而你恰好有能力搭把手等等。人们会记住谁曾经帮过自己，等到下次你提出请求就会优先配合。好，很多人建立信任，妥善表达自己的诉求之后还会出错，在哪里呢？就是一旦对方答应帮忙，就不再跟进这件事情了。得到承诺之后，其实还是要维护好这项工作的。工作场内部的优先级是随时都变化的，如果别人花大量时间帮你做事，几周之后却发现这件事已经无关紧要了，下次你再找他，这段经历就会成为他心里的疙瘩。对方答应协助之后，不要把这件事当成已经打勾完成的事，而是主动的持续跟进管理，保持信息透明，维持任务的优先级，主动的跟进确认，不要等对方来猜这件事是否还有意义。举个例子来说，有一家高速发展的网络安全企业就出过这样的案例，一位负责人牵头组建跨部门的小组，成员来自销售、市场、研发，目标呢就是加快一个产品线的迭代。这位负责人对最终结果负责，但小组里没有一个人归他管理，所有人都是直属上级，还有一堆比这项任务更重要的本职工作。几个月的人情维护和良好的意愿没能改变现状，后来他们放弃了本周各自完成了什么这种普通进度的汇报，而是改用了共享计分板跟踪实际成果，状态分为绿色、红色、黄色。他们还给困在团队许久的陷阱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西瓜问题，也就是表面进度标记为绿色，一切顺利，实际上内部已经问题重重了。当所有人都能看清哪些工作真的陷入停滞，哪些只是看上去没问题，就再也没有办法悄悄搁置这个任务不被发现了。那么这种跟进的公开透明，能够在当初答应帮忙的善意慢慢消退之后，继续的推动事情往前走。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横向的影响力，如何让别人优先处理你的工作，那就是在需求提出之前先维护好关系，提出请求时站在对方立场，而并非只顾自己，得到承诺之后还要维护好这项协作。真正能成事的人未必是手握最大的权力，而是提前攒足了信任，以至于根本不需要依靠职权去推动这项工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省选的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2: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3: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
4: 我上次也是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1: 提前投票从星期五10月16号至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5: 买肉当

0: 要选适合自己口味的，想吃厚切还是薄切，想要哪个部位，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吧。新店提供定制切肉服务，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想要的部位和切法。如果想更方便，还可以选择各种腌制好的肉类，买回家简单煮一煮就可以享用。想吃哪一款，想怎么切，欢迎来店里告诉我们。还等什么？快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慢慢挑选吧。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3: 这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说几件事儿，和我们的职场能量有关。职场每天最消耗能量的，往往不是工作内容本身，而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办公室的政治，更多的说法是办公室的关系处理。很多时候，一两句无心的发言，几次缺乏防备的举止，就足以塑造出不必要的印象，进而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摩擦和误会。那么在那些事情发生之前，每个人往往都觉得自己是做得对的，问心无愧，直到有事情之后才猛然发现，自己竟然早已经不知不觉成为别人眼中的小丑、垫脚石，甚至是免费被别人当枪使。那么有位网友呢，就分享了职场聪明人应对人际政治的清醒逻辑。那些能够避开陷阱、不被情绪和内耗淹没的人，往往都比别人默默地做对了以下的几件事情。哪几件事情我们一起看一看。第一件就是从不让人看到自己压力大而且焦虑的样子。真正成熟的职场人明白，情绪稳定本身就等于一种高级的专业权威感。很多人遇到状况第一反应就是慌张、吐苦水或者是急着辩解，但是厉害的职场人就算是内心翻江倒海，他们在人前还是能够维持一贯的冷静和从容。因为人们习惯把临危不乱解读成全局在握，一个在混乱中仍然能够保持优雅和秩序的人，看起来永远比那个说话最大声、情绪最张扬的人更有气场。这是第一件。第二件是刻意的替老板或上司创造好的形象。很多人以为做好自己的事儿就够了，甚至还会私下埋怨主管能力不如自己。但聪明的人懂得借力使力，他们会主动帮自己的主管做足面子，不管是开会前充分预备，让主管在高层面前不被问倒，还是在关键时刻递出对的球，他们都会确保主管形象不会受损。职场有一条极其现实的道理，那就是帮你上面那个人赢，当你往上爬时，自然会把你一起带上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第三个，选择和意见真正重要的人来往。看懂组织架构图只是基本功，真正决定事情走向的往往是那些没有写在职衔上的影响力。聪明人不会把社交时间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人，也不会等到需要帮忙时才会去搭讪。他们能够精准地看出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谁的意见能够真正推动决策，并在日常中就和这些人建立起健康而且自然的信任连接。第四个，待人友善，但是无法接近他的私人生活。聪明人平常为人亲善，在办公室总是微笑客气好沟通，但对于自己的私生活、感情状况或者内心真正的喜恶却守得极其的严密。做人亲切不代表随时随地闯开门成为别人情绪垃圾桶或者是八卦收集地。很多人很清楚界限在哪里，既不让自己卷入纷争，也不会给任何人拿私事作为把柄或谈资的机会。最后一点，那就是不随意加入八卦，但是掌握全局。职场当中你会见到这样的人，往往消息灵通，却永远不会成为传播八卦的源头。在职场上随口跟着人聊几句八卦，好像能和人快速地拉近距离，但是只要你一开口参与，就随时可能被归类为特定派系，甚至在传话过程中变成替人背锅的倒霉鬼。能够获得核心同仁信任的人，永远是那个口风最紧的人。少说话其实是一种最高明的防御，不留下任何能够被拿来做文章的蛛丝马迹。刚才和大家分享的是职场能力不再轻易消耗，因为做对了几件事。聊完了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准备好您的秋季装修了吗？对于您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到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露台以及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将您的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点购票还有优惠，今天就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啦。
1: 省选的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2: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3: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
0: 我上次也是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1: 提前投票从星期五10月16号至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从时令上来讲，现在还没有正式进入冬天，所以我们还处在秋季。秋天的本质在一个凉字，俗称秋凉。正是这种气温渐低的凉，常常容易诱发出各种疾病，比如诱发哮喘、心绞痛、消化不良、栓塞、中风等病症。秋天又凉又冷的气候常使人精神和情绪上出现波动，表现为乏力、不愉快、失眠、头晕和易激动等。因而秋天更应该注意自己的饮食起居和生活习惯。下面我们就来聊聊最适合秋季食用的六种食物。秋季第一菜，莲藕。上榜理由，民间早有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的说法。秋令时节正是鲜藕应试之时，此时天气干燥，吃些藕能起到养阴清热、润燥止渴、清心安神的作用。同时莲藕性温，有收缩血管的功能，多吃可以补肺养血。莲藕毫无疑问地成为时下的当家菜。鲜藕除了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之外，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含量也很丰富，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对治疗便秘、促使有害物质排出十分有益。接下来我们聊聊秋季第一坚果，花生。上榜理由，秋季果实丰收，这其中最具有明星气质的当属有长寿果之称的花生。花生仁中含有蛋白质高达26%左右，相当于小麦的两倍，而且花生中的蛋白质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它含有脂肪高达40%，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占80%以上。花生的营养价值比粮食高，能与鸡蛋、牛奶、肉类等一些动物性食物相媲美。中医认为花生性平味甘，入脾胃经，可以醒脾和胃，润肺化痰，滋养调气，清咽止咳。新鲜的花生最好是连壳煮着吃，煮熟后的花生不仅容易消化吸收，而且可以充分利用花生壳和内层红衣的医疗保健作用。花生红衣能够抑制纤维蛋白的溶解，促进血小板新生，加强毛细血管的收缩功能，能够治疗血小板减少和防治出血性疾病。花生壳则有降低血压、调整胆固醇的作用。古籍认为花生补中益气，盐水煮食养肺滋阴。接下来我们再聊聊被称为秋季第一大补的山药。上榜理由，每个季节我们都讲补，但进补方式不一样。春天温补，夏天清补，秋天要润补，秋季最佳的进补食物就是山药。 它不仅有神仙之石的美誉，还有食物药的功效。山药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物质，有利于脾胃消化吸收。山药含有大量的粘液蛋白、维生素及微量元素，能有效阻止血脂在血管壁的沉淀，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延年益寿的功效。中医也认为秋吃山药有健脾益胃、滋肾益精、益肺止咳的功效。山药既可以蒸着吃，也可以做汤喝，还可以炒菜，而蒸着吃营养损失最小。接下来聊聊秋季第一饮黄酒。菊花开饮黄酒，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是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比较全面的饮料酒。它含有18种氨基酸，这在世界营养类酒中是少见的。黄酒还含有较高的功能性低聚糖，能提高免疫力和抗病力，是葡萄酒、啤酒无法比拟的。黄酒的功能根基深厚，中医认为黄酒性热，味甘苦，有通经络、行血脉、温脾胃、润皮肤、散湿气等治疗作用。黄酒温饮能够暖胃驱寒。黄酒的传统饮法是放在热水中烫热，或者是隔火加热后饮用，以35到45摄氏度为佳。在黄酒烫热的过程中，黄酒中含有的极微量对人体健康无益的有机化合物会随着温度升高而挥发掉，减轻对身体的伤害。接下来谈谈秋季第一粥，百合粥。百合有润肺止咳、清心安神等功效，成为秋季食用之上品。百合味甘微苦，性平，营养成分丰富，有蛋白质、维生素、胡萝卜素及一些特殊的有效成分，比如淀粉、多糖、果胶以及多种生物碱，对抑制癌细胞增生有一定疗效。百合的食用方法很多，可以当菜肴吃，比如西芹炒百合、百合炒牛肉，这些都称得上是美味佳肴。不过百合的最佳吃法是煮粥，比如百合与糯米制成百合粥，放上一点冰糖，不仅可口，而且安神，有助于睡眠。也可以用百合、莲子和红枣共同煮成羹，一样有补益安神的作用。最后我们再来聊聊秋季第一水果梨。梨因为鲜嫩多汁，含有85%以上的水分，酸甜适口，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钙、磷、铁、碘等微量元素等，被称为天然矿泉水，自古就被尊为百果之宗。温哥华的秋季大部分家庭已经开启暖气，空气干燥，水分少，如果能够每天坚持食用一定量的梨，就能缓解秋燥，生津润肺。不同类型的梨寒性程度不一样，比如我们常吃的天津鸭梨、香梨和贡梨寒性差不多，而皮粗的沙梨和皮梨则寒性更大一些。梨的不同食用方法可以产生不同的功效，生梨和熟梨的功效就不一样。吃生梨能够明显解除上呼吸道感染患者出现的咽喉干、痒、痛、声音嘶哑以及便秘、尿赤等症状。如果将梨煮熟或者蒸熟吃，比如冰糖蒸梨，可以起到滋阴润肺、止咳祛痰的作用，对痛风病、风湿病以及关节炎都还有防治功效，同时对于治疗肺热咳嗽和喉咙痛等症状效果更佳。最后我们再来简单总结回顾刚才提到的秋季六大黄金食物。秋季第一菜莲藕，秋季第一坚果花生，秋季第一大补山药，秋季第一饮黄酒，秋季第一粥百合粥，秋季第一水果梨。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显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一号黄泉琪，二号张宇轩，三号向嘉熙，四号何浩，五号杨佳颖，六号陈瑞熙，七号司徒颖琪，八号潘德章，九号范格，十号黄伟宗。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独得现金奖1000块。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柯诗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梁鹏、金宝旅游、
2: Summit Bedding、舒美斯贝、
1: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意式眼镜、
2: 列治文园中园园艺中心、
1: 新城市广场凯悦饼廊、
2: Victoria Drive 金碧亮站女士美容中心、
1: 列治文800万中心、
2: 海马牌健康床褥。现金奖赞助综艺200，
1: 奖品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Power Row 澳洲儿苗跌打油滚珠热凉款、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3: 卑诗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 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呢，首先和您分享的文字是关于移民的无奈。我刚刚从机场回来，送走了一对在加拿大认识了几年的小夫妻。他们卖掉了车子、房子，辞掉了工作，义无反顾地回国了。现在的心情真的很复杂。在加拿大的这六年，身边的朋友来了又走，终于没找到挚友，可是每次都以告别结束。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而自己也越来越不想主动交朋友，因为担心又会在不久的以后说再会。每次看到国内的朋友同学聚会的照片，都觉得自己在被大家一点点的排除离他们的圈子，心里酸酸的嫉妒他们可以随叫随到的聚会。下周公司有两个聚餐，一个是同事的生日，一个是同事怀孕。打小就爱热闹的我，现在却视聚会为负担，原因无非是不知道说什么。工作多年，英语长进了不少，可是闲谈的能力却是恶化。年轻的时候还会逼着自己硬着头皮去social，年龄大了却越来越懒得张嘴，只要工作完成了，懒得费嘴皮子去和新人同事们聊那些我不感兴趣的话题。我想聊《非诚勿扰》，我想聊女神高圆圆的最新电视剧，我想说时下最新潮的网络用语，什么屌丝啊、高富帅啊，我想吃我爸妈做的酸菜炖粉条，我更想念街边的糖葫芦。特别怀念当年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和同事打成一片，当时我的人缘特好，公司里的人都说我性格好，可现在的我经常被同事说太安静了，有时候一天也不怎么说话。大学同学大部分都混到了管理层，生活丰富多彩，我享受着美好的空气、食品、环境，却仍然只是公司里的一名普通员工。我时常冲着老公喊，要是在国内，我现在绝对是 manager。 很多人来到加拿大之后都变得开朗外向，我却恰恰相反，在国内那么独立强势的我，现在变得严重缺乏自信心，做事情有点畏手畏脚，从话唠变成了个只会闷头工作的哑巴。当年耍嘴皮子开玩笑的能力现在是彻底丧失了，来加拿大这么多年反而越来越抵触说英文了。我每天都幻想着回国前在加拿大卖房子卖车，跟大家兴高采烈告别的情景。老公经常说我有病，国内的朋友千方百计地办移民，我却归心似箭地想回那片根本不适合人类生活的土地。在加拿大，我和老公都有着 office 稳定轻松的工作，不低的薪水，大 house， 开 SUV， 周末爬山钓鱼划船。可是为什么我却高兴不起来呢？我总觉得这里不是我的家，我找不到我在乎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记得小时候经常听爸爸说一句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虽然到现在我也没真正看过这部电影，但是这句话是忘不掉了。我好想有一天真的回到自己的家乡，大叫一声，我真的回来了。我还没有孩子，我可能确实想要的更多的是自己和爸爸妈妈。我跟我老公说，我宁可回北京吸雾霾、挤地铁、吃地沟油，比加拿大少活十年，起码这辈子每一天我都是开心的。如果在加拿大平平淡淡地活到八九十岁，在我闭上眼的那一刻，我会不会后悔这辈子都没有精彩过？大家讨论过无数次的去留问题，蓝天白云，尾气雾霾，生活平和，忙碌充实，太多的利弊横在中国和加拿大之间。也有很多人说，你要什么就要放弃另外一些东西，
但是我是人，是人就会有欲望，就会明明知道在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的前提下，还是会想要的更多。而之所以发发牢骚，就是想不清楚放弃什么。我想要有着顺畅的交通、蓝天白云、食物干净卫生的北京，真有那么一天，我便头也不回地回家了。朋友们，刚刚呢和您分享的是一些移民的无奈情绪，留还是走，其实呢每个人自己的心中可能慢慢都会找到。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小故事，来学学分解困难。在英国泰晤士河支流上的赫尔卡大桥，名字呢源于一个名叫赫尔卡的青年。为什么以他的名字命名呢？赫尔卡呢住在河东，他爱上了河西的一个姑娘，可是因为大河的阻隔，赫尔卡要和姑娘相会，每次都很费尽周折。赫尔卡想，如果要是在此能建造一座大桥，不就方便了吗？赫尔卡找人预算了一下，造桥的费用最少得要90万英镑。赫尔卡最先想到电车公司，电车公司是直接受益者，因为桥造成了，电车就不用绕道了。可是费用太大，电车公司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可是赫尔卡没有放弃，他又了解到与修桥和线路有关的还有两个机构，一个是铁路公司，当时他们的火车吊车地点与电车行驶的一条隧道相交叉，既阻碍交通又经常发生事故。如果造了桥，电车道就可以改走桥上，那条隧道就可以专供火车通行，这对铁路公司也很有好处。而另外一个机构就是当地政府，如果能够解决这个民众多次投诉的老大难问题，就等于为百姓办了一件实事儿，无疑可以大大提高政府的威望。于是赫尔卡开始三方游说，他先找到电车公司，对他们说，如果你们电车公司能投资1/3，其余2/3的资金由我负责解决。电车公司觉得花小钱能解决问题很划算，就同意了。接着呢，赫尔卡又找到铁路公司和当地政府，也用同样的方法征得了他们的同意，资金的问题就这样落实到位了。随后在赫尔卡的具体实施下，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大桥就竣工了，皆大欢喜。赫尔卡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当我们在人生当中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畏惧，无论任务多么艰巨，问题多么复杂，只要把它们加以分解，然后各个击破，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很多移民说，我只要过了语言关就能够怎么怎么样，那么咱们就各个击破，先过语言关吧。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生活中到处都藏着缘分，我们会对某一首歌、某一本书、某一部电影产生特殊的感觉，我们会和刚认识的陌生人建立默契，却和一个久远的熟人一直谈论天气。这个世界有着浩瀚的风物汪洋的人群，我们偏偏只会对某一样东西、某一类人感到接近。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同道中人，一开始我们总是努力地去交朋友，即使不喜欢也会勉强自己微笑，以为这就是成熟，这就是生存。朋友会对我们有用，让我们工作更顺畅，生活更热闹。我们只对数量感兴趣，朋友遍天下就是一种奇怪的成就感。但是渐渐我们发现，曲终人散之后，我们回到家，除了更累之外，还拼添了一份空虚。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把交朋友变成了身不由己的应酬呢？于是有些人开始学着去鉴别，去取舍，顺着自己的本性砍去人生的枝枝叶叶，留下最能慰藉人心的那一部分，用那些和自己相近相投的人和物来布置自己的环境。这样的生活比起绷紧全身的弦儿去赚取名利更有滋有味吧。生存的底线在哪里，永远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就满足了。我们把标准定得越高，我们的自由就越少。在生活里剔除不喜欢的人，摆脱不合拍的环境，找到和我们生气相通的朋友，也许是我们人生更难得的成功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啊？
2: 我就不会去投票，没用的，浪费时间。
1: 那你关不关心你孙子的未来呀？
2: 啥意思呀？
1: Can Sim 沈关。

0: 重阳节，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柯士兰本拿比3789号 Re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Eloat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件限制。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一些生活中的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乔治·詹姆斯是名退伍老兵，一直找不到工作。这一天，詹姆斯来到一家跨国销售公司，请求他们给自己一份工作，哪怕是扫地看门。这家公司本不想给他机会，但经不起詹姆斯的一再请求，只好对他说，那你去帮我们要债吧，如果能要回来，我们就聘用你。其实公司是让他知难而退，因为那些烂债根本不可能要得回。谁也没有想到，詹姆斯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竟然将公司 90% 的烂债要了回来。一天中午，总裁杰克逊将詹姆斯叫到面前，说，我明天中午要去参加妹妹的婚礼，你按照这个名片上的地址，将放在陶瓷店里橱窗中的那个蓝色花瓶给我买回来，然后送到火车站去，我在候车室里等你。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按时将花瓶送到你手中。詹姆斯说完便出发了。詹姆斯很快找到了名片上那个地址，但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陶瓷店，更没有什么蓝色花瓶。詹姆斯赶紧给杰克逊打电话，可对方却已经关机了，也不在办公室。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人肯定会打道回府，但詹姆斯没有。他开始扫街，把周边所有的街道挨个寻找了一遍。两个小时之后，他终于发现了躲在不起眼处的一个陶瓷店，橱窗里放着正是那个漂亮的蓝色花瓶。可陶瓷店关门了，郁闷的詹姆斯赶紧找来一本黄页，翻找陶瓷店老板的联系方式，终于找到了。但电话打过去，对方却称自己正在外地度假，然后就挂了。等詹姆斯再次拨打，却已经关机了。无论如何都要拿到花瓶，哪怕砸碎橱窗。就在詹姆斯打算动粗的时候，从对面走来了个警察，而且在橱窗边上停了下来，始终不走。时间一分一秒的流失，詹姆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再次拨打陶瓷店老板的电话，这次居然通了。我以一个退伍军人的身份向您保证，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拿到花瓶，请您一定要支持我。明天早上吧，我派人去开店门。詹姆斯在陶瓷店边守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上午，詹姆斯终于拿到了蓝色花瓶，可当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火车站的时候，杰克逊的火车已经开走了。詹姆斯马上给战友打电话，让他们无论如何要帮自己快速租到一架私人飞机，不管要多少钱。最终，一架私人飞机载着詹姆斯直接飞到了婚礼现场，赶在了杰克逊出现之前。第二天，杰克逊把詹姆斯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室说道，公司远东市场缺少一位总经理，年薪500万，我决定由你担任，因为你是迄今拿到蓝色花瓶测试的唯一通过者。原来这一切都是杰克逊亲自安排的。我已经测试了100多位前来应聘的高级管理人员，但没一个能成功拿到那只花瓶。唯一一位砸破了橱窗，但他的行为违背了公司的宗旨和文化，所以后来我们又特意安排了警察守候在那儿。而你是唯一一位不找任何借口成功解决问题、顺利完成任务的人。朋友们，听过了这个故事，我知道您肯定要说这个故事是瞎掰吧。其实重点在于问问自己，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那个不找任何借口能够成功解决事情并且顺利完成任务的人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再讲一个农夫与草帽的故事。一个农夫耕地之余，在田埂小憩，看着手中残破的草帽，心想扔掉算了，这草帽也太破了。不料此时一阵风吹来，草帽随着调皮的风翩翩飞起，气急败坏的他翻梗越沟的追赶，好几次他的手指刚刚触到草帽，风又将其高高扬起。农夫怒目圆睁地盯着草帽，狠劲儿追赶，追了好久，那顶草帽终于被他攥在了手里。随后农夫用尽剩余不多的力气把草帽撕为两半，还心不解气，扔在地上狠狠地踩了两脚，咬牙切齿地说，我让你跑。猛然想起那头解了缰绳的耕牛，扭头一瞧，隔壁农田里的庄稼已经被他的牛吃掉了一半。人啊，真是一种拥有极度控制欲的动物，更多的时候有着可怕的自尊心，行动起来往往不计成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人类的控制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我们需要理智的权衡，切不可被一时的控制欲蒙蔽了理智，那样只会让你损失更加惨重了。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印度有一位哲学家，饱读经书，富有才情，很多女人迷恋他。一天，一个女子来敲他的门说，让我做你的妻子吧，错过我，你将再也找不到比我更爱你的女人了。哲学家虽然很喜欢他，却回答说，让我考虑考虑。哲学家用一贯研究学问的精神，将结婚和不结婚的好坏所在分别罗列下来，却发现两种选择好坏均等，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他陷入长期的苦恼中，无论又找出什么样新的理由，都只是徒增选择的困难。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人若在面临抉择而无法取舍的时候，应该选择自己尚未经历过的那一个。不结婚的处境我是清楚的，但结婚会是个怎么样的情况我还不知道。对，我该答应那个女人的央求。哲学家来到女人家中，问女人的父亲，你的女儿呢？请您告诉她，我考虑清楚了，我决定娶她为妻。女人的父亲冷漠地回答，你来晚了十年，我的女儿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哲学家听后几乎崩溃，他万万没有想到，向来引以为傲的哲学头脑，最后换来的竟然是一场悔恨。而后两年，哲学家抑郁成疾，临终，他将自己所有的著作丢入火堆，只留下一句对人生的批注，如果将人生一分为二，那么我们前半段人生哲学应该是不犹豫，而后半段的人生哲学应该是不后悔。收音机旁的您，做到不犹豫不后悔了吗？好朋友们，刚刚呢和您讲的是一个人生小哲理故事，在这儿呢，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10月5日星期一，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来看看省选的消息。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周末期间在竞选活动中表示，如果连任的话，将会对100万收入人士的加税由 20.5% 加到 24.5%， 另外年收入19万以上的人士都会按比例受到影响。省新民主党这个政纲受到 BC 保守党以及 BC 绿党的抨击。张若琳报道。
4: BC 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周末在竞选活动中表示，如果新民主党可以连任，将会对年收入100万元及以上人士征收 24.5% 入息税，并将税收用于医疗保险之上。他们星期日发布新闻稿指，他们只会向最高的两个税阶的阶段人士提高多两个百分点的税收，而低于这两个税阶人士税率保持不变。目前年收入100万及以上人士省入息税的税率是 20.5%， 这个是本省最高的税率。不过尹大伟提议，年收入在19.5万至265,500之间，和255,000至100万元税阶亦都要加税，两个税阶的税率将会分别提高至 18.8% 和 22.5%。 另外超过100万元入息税的人只要交 24.5%。 新民主党表示，这些变化将适用于不到 4% 的人口，而且仅适用于应课税率上限收入。估计方案预计会带来10亿元的收入，用于资助医疗保健并降低成本。他说，在本省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冲击和工薪家庭生活成本不断上涨之际，省府将会要求最富裕人士贡献多些力量。尹大伟星期日在温哥华岛 Commons 进行竞选活动时候宣布有关消息。对此，省保守党就发表声明，说新民主党计划意味着要向各社区争相招聘的医生和专科医生加征更多的入息税，将医生赶离开 BC 省。批评省新民主党只会以为没问题不能以通过加税去解决，省保守党竞选时候早前经已承诺不会加税。另外，省绿党党领 Emily Nolan 就批评，对本省最富裕人士加税完全没有功用，因为大多数超级富豪并非靠薪金去致富，他们的财富主要来自投资股票和房地产，尹大伟的计划根本没有触及到这些领域。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另外，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今日在省府域多里进行宣传的时候，为他承诺会向富裕一群加征入息税辩护。他说，在现时的艰难时刻，收入较好的人为社会贡献多一些，让更多人获取公共服务是合理做法。另外，尹大卫都宣布加强对长者医疗服务的政纲。另一方面，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就宣布，保守党会致力建造一个世界级的医疗系统，会维持今年通过的医疗拨款水平，要承诺未来的预算案里面会首要全面资助医疗服务，都会加强医疗培训，并吸引在外地受训的加拿大医生返国。而 BC 选举局就说，直至上个星期六省选候选人提名限期届满之前，由尹大卫领导的省新民主党未能提名全部93个选区的候选人，只有 BC 保守党可以达到。张若琳报道。
4: 在省选方面， BC 省选举局办公室表示，由尹大卫领导的省新民主党在星期六的省选候选人提名限期之前，并未全部在63个选区推选到候选人，只有62名候选人角逐。选举办公室在声明里面说，新民主党在 Peace River 北选区未能提名出一名代表角逐。声明指，在截止日期后，只有 BC 保守党能够推出完整整个团队，可以赶在10月24号举行提前省选中角逐。另外，六党只有73名候选人，而 Central BC 党派出35名候选人， One BC 党就只有33人。 Central BC 党和 One BC 党都是从保守党里面分裂出来。省保守党的声明里面说，他们推出的全部候选人反映民众对该党的热情，不过新民主党发声明就表示，他们的代表更加多元化。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在温氏市选方面的消息，上个星期六第一个的提前投票日创下提前投票的投票人数历史新高。张日良报道。
4: 10月3号星期六是多个城市市选首个提前投票日，温氏全市开放59个投票站。根据市政府表示，当日投票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并刷新了新的提前投票记录。市府的电子邮件表示，在星期六当日大约有 21,824 人投票，比2022年首个提前投票日增加了 196%， 表示这个大家共同创造的提前投票新纪录。另外之后提前投票日期会在10月7号、10月10号和10月13号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另外温氏的邮寄投票申请数量也都创下历史新高，市府声明里面说，竟然收到超过 18,000 份邮寄投票申请，有关数字比2022年温氏市选增加了70%以上。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其他的消息，本省由11月1号起会维持永久的下令时间，不过有研究就说永久标准时间是较为配合人体的生理时钟。方乐林报道。
5: BC 由11月1号起不再较慢时钟，改为全年维持下令时间，不过多名 BC 的研究人员最新分析警告，冬季早上变得更加黑，可能会对健康、经济和学生表现带来影响。有关分析星期一刊登在加拿大医学会期刊，由经济、精神健康和睡眠专家共同研究多项相关文献。研究的结论认为，从健康角度来看，永久采用标准时间会比永久下令时间更加符合人体昼夜节奏。西门菲沙大学心理学教授 Ralph Musselberger 表示，如果冬天早上天光的时间延后，人起身的时候身体的生理时钟可能仍然处于睡眠阶段，到了夜晚身体又可能认为仍然是清醒时间。他表示，如果长期出现这种生活时间与生理时钟不一致的情况，会形成所谓社交时差。UBC 经济学院副教授 Patrick Bayless 就表示，其中一个主要忧虑是学生冬天返学的时候可能仍然处于黑暗之中。分析引述佛罗里达州的一项研究，指出在返学之前多一个钟的日照与青少年数学与阅读成绩较高有关。研究人员建议市民早上应该接触更加多光线，包括在日出后尽早外出，如果使用室内灯光，早上可以采用较冷偏蓝的光，下午和晚上就转为较暖偏红的光。对于改为全年维持下令时间，省府过往表示，改制可以改善整体健康，减少家庭作息受干扰，简化时间安排，并在冬季增加一小时的挨晚日照。省府亦都曾经指出，2019年网上咨询有超过223,000人参与，当中 93% 支持全年下令时间。不过研究人员指出，当时调查只是给民众在继续每年转时间与全年下令时间之间选择，并没有提供全年标准时间这个选项。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代表温哥华教育局辅助人员的工会是以97%的票数支持以罢工去争取更好的合约。张日良报道。
4: 代表温哥华教育局辅助人员的工会说，他们的成员以97%票数支持罢工。国际操作工程师工会963分会表示，与温哥华教育局管理层的谈判陷入僵局，为达成新的集体合约协议，可能必须采取罢工行动。工会说，投票在周末为期两日进行，成员现时可以随时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负责人 Tim DeVivo 说，他们的成员在温哥华教育体系内极少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一直致力于确保学生处于温暖、安全、干爽及饱暖的环境里面，但温哥华教育局管理层要求既不公平亦都没必要，激怒了工会成员，大家可从成员以压倒性支持罢工可见一斑。工会说，在全世界都急需要熟练技术工人当下，温哥华教育局就试图降低工会部分成员岗位的技能要求，这个令人无法接受。工会代表温哥华教育局900名员工，其中包括建筑工程师、清洁人员、餐饮服务人员、监管辅助人员和持牌维修技工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国会在今日复会，联邦自由党将会引入各项的法案，其中可能有些会引来反对的声音。张若良报道。
4: 国会夏季休会后星期一会复会，国会议员会反明屋太话继续就政府长达243页的经济和劳工法案展开辩论，并计划引入一项侧重于国防及安全采购法案。联邦自由党政府的 C39 号关键经济法案提议采取措施，将联邦项目决策的期限定为一年，设立国家利益区域，在这些区域里面某些项目将获得优先批准，并改变联邦政府就业部长介入工会罢工劳资纠纷的权限。预计该法案会提交委员会审议，下议院将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而非常设委员会来研究这个内容广泛的法案。加拿大原住民议会全国大酋长 Cindy Woodhouse Nepenick 警告政府不要滥用其多数席位通过法案，因为如果限制强制性磋商可能会影响原住民权利。该法案亦都遭到包括加拿大劳工联会在内的劳工团体反对，他们认为有关权力威胁到工会罢工权。加拿大劳工联会主席 B.R. Brussels 表示，国际工会联合会经已致信总理卡尼，话以已的劳工法例极有可能违反加拿大国际劳工义务。他一份声明里面说，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捍卫基本劳工权益，当国际劳工运动警告提交给国会的立法可能危及这些承诺时候，所有人都应该感到担忧，这个是政府重新考虑这些条款并作出正确决定的机会。加拿大最大的工会之一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 QP 已经已承诺，如果 C39 号法案未经修改获得通过，他们将予以抵制。另一方面，商界人士都表示该法案力度不够，不足以阻止工会罢工的行动。联邦就业部长 Paddy Hadu 说，该法案将限制各部长干预罢工或停工并强制工人复工的权力。而联邦采购部长 Joe Lightbank 在上星期五竟已将一项名为关于国防和安全相关生产、采购和投资的法案准备提交国会审议。他的职责包括国防投资局，该机构在一年前成立，用来改革国防采购体系。政府一直在快速增加国防开支，目标是达到北约每年将国内生产总值 5% 的国防开支目标。国会议员一直会屋太华停留到今个星期五，之后感恩节假期返回各自的选区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选区工作。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而联邦保守党党领 Bolivar 博利兹为今届的会期提出动议，打击油价以及提高本国的产量。张玉良报道。
4: 国会星期一复会，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会提出动议，要求保守党呼吁政府设定目标，在高油价背景下，加拿大每日要生产100万桶柴油。他星期日发布一段影片表示，他将透过发放紧急许可证和炼油储存及运输界提供税务减免来实现有关目标。保守党提出的动议亦都呼吁政府将燃油附加税的免税期延长到2027年7月1号。他补充说，政府应该建立战略能源储备，以便在出现短缺推高油价时候可以有储备使用。博利兹声明指，加拿大七国集团里面唯一并没有战略石油储备的国家，尽管本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因此本国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释放本国目前正在投放于市场的1亿桶石油。国际能源总署规定，成员国必须维持相当于90日的净燃料进口储备量，以准备出现短缺时候使用。加拿大不受这条规则限制，因此其燃料出口量大过国内的消费量。就在上个星期，柴油价格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加拿大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公升 2.6 元。目前原油消费税暂停征收的政策经已在上月延长到2027年1月31号，并在2027年4月1号逐步回复到原本的数字。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BC 大学一名前教授因为网上流传他性侵的指控遭到解雇，其后调查认为性侵指控是没有实际的证据，这名教授其后入禀诽谤的案件今日在 BC 最高法院开审。方乐林报道。
5: BC 最高法院星期一开始审理前 BC 大学教授兼作家 Stephen Galloway 入禀的诽谤案。 Galloway 曾经是 BC 大学创意写作课程的终身教授兼系主任，当年网上曾经流传消息说他性侵一名学生。 Galloway 从未因此而被刑事起诉，但是其后被 UBC 解雇。 大学之后委托前法官 Mary Ellen Boyd 进行调查，相关报告其后认为针对 Galloway 的指控缺乏实质支持。今次诽谤案的被告包括一名只是以 AB 身份出现的指控者，以及其他曾经在网上转述相关指控的人士。被告一方早前曾经将案件带到加拿大最高法院，主张有关言论属于受保障的表达，不过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案件。较低级的法院早前提出，如果被告一方的论点成立，任何人公开称另一人是强奸犯都可能完全不需要承担法律后果。案件其中一名被告 Chelsea Rooney 在周末向 Galloway 发出一篇长篇道歉，他表示对自己在事件中造成 Galloway 的伤害感到真正抱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俄罗斯有实验室的人员是怀疑感染肺鼠疫死亡，事件引起关注。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俄罗斯全因为实验室人员打翻试管，造成这名女员工怀疑感染肺鼠疫死亡，大约200人需要接受医学观察。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这个一种严重的疾病，华府正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个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后证实不治。报道说这个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俄罗斯联邦卫生监督局负责人周末前往伊尔库茨克州和州长和地方官员会面，当局其后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不过当局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希皮洛娃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说他的检测样本没有发现与他研究工作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不适。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个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并接受检测，其中两个人证实患感冒，两个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伊尔库茨克州的卫生情况仍然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亦都呼吁公众同传媒要以官方公布为准，不要误信谣言或者猜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一种传染病，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 30% 至 100%。世卫的数据显示，2010至2015年全球一共通报3200多宗鼠疫感染，其中580多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事件，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鲁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的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政府军说，在激烈战斗之后，政府军已经从也门胡塞武装手里面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据也门政府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部落武装支持以及空中支援之下，经过与胡塞武装激烈的交战，收回穆哈的控制权。报道引述军方消息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俘虏多人，不过有部分人员逃离。政府军仍然在追击胡塞武装人员，并对已经收复的地区展开清剿。军方消息说，沙特阿拉伯都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的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的轮换，和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只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就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去到本土基地。鲁比奥否认有关的部署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会执行常规的轮换，情况是并不罕见。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10月5日星期一，在西方世界生活，我们都要学习适应选举文化。我们成为公民之后，几乎年年都要投票站履行公民责任，三级政府议会选举轮番登场，是习以为常的事。这个月最离谱，11日和24日连续两个星期都要去投票。上星期我为这个问题都讲了两日，今日不想再多讲。不过我已经听到周边一些朋友说，市选和省选接连举行，令人眼花缭乱，他们今年决定不去投票。假如这类不投票的选民数量增加，投票率就会再创新低，选出来的人就更加没有代表性，民选代表质素差，选民日后就更加没有信心去投票。这种恶性循环就是西方选举制度存在缺陷的具体表现。我今天就不再讲 BC 省的省选和市选，我准备讲不足一个月之后美国举行的其中选举。本来美国人的选举不关其他国家人的事，奈何这次其中选举涉及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在该国参众两院的命运。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搞乱了整个世界，假如他在其中选举之后变成跛脚鸭总统，美国的对外政策有可能出现巨大的变化。变好变坏都是基于特朗普他老人家的一念之间，我们要关心美国其中选举就变得顺理成章了。美国的其中选举又被翻译为中期选举，定期每4年举行一次，日期是在总统任期中间，即是就任第二年的11月举行，今年就选定在11月3日投票。美国国会大部分成员都会在其中选举中改选，包括两年任期的众议院435个全部议席，以及参议院100个议席里面的34席。参议员将有完整6年的任期，以及补选完成余下2年或者4年任期。其中选举一般在选举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举行。美国参议院议员选举制度有它合理的地方，一方面是全国50个州，不论人口多少，在参议院都有2个议席，而且是由选民一人一票产生的，并非好像我们加拿大那样由总理去任意委任。因为是民选，就有民意基础，可以平衡全国50个州的利益。再者，参议员的任期是6年，每2年参议院就要将1/3的参议员进行改选，每次改选33人或者34人，今年就是改选34人。这个方法有一个好处，就是保持参议院经常都有2/3的旧议员，另外1/3是新当选的，以老带新，使到参议院的运作就更加畅顺。而今年美国的其中选举还会在50个州里面的34个州产生4年任期的新州长，加上佛罗特州和新罕布夏州会选出2年任期的州长。故此今年其中选举之后，美国50个州有36位新的州长诞生。另外不少州亦都会每2年选出州议会官员和县级官员，故此今年的美国其中选举选民将会十分之忙碌，有一大堆人要被选出，可以说是更加复杂和更加花多眼乱。作为美国公民，了解 选举制度和学习如何投票都是一门不容易的功课。目前参众两院共和党都占优势，在众议院435席当中，共和党占了222席，以 51% 小幅领先，民主党213席占 49%。 在参议院100席中，共和党是53席，民主党47席。根据过往的经验，执政党在其中选举都是输家的。不少美国媒体推测，今年其中选举民主党会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参议院则是共和党勉强可以保住多数的优势。按照目前的情况，民主党需要在参议院净夺四个共和党议席，拿到51席才能够取得参议院的多数。共和党最多可以承受丢失三个席位，就算选出50-50的平局，副总统曼斯拥有打破平票的投票权，共和党依旧掌控参议院的控制权。民主党要攻陷参议院，首先就要保住自己原先拥有蓝州的议席，然后再夺取共和党红州四席，当中至少两席需要来自那些特朗普上次选举大胜的州份。特朗普在总统选举的时候，以两位数差距大胜的州份共有九个，包括奥克拉荷马、阿拉斯加、艾奥瓦、佛罗里达、堪萨斯、内布拉。

0: 行程，首站就是深红州份，希望巩固共和党候选人的优势。首站是奥克拉荷马州，他鼓励当地的民众向其他州的朋友拉票。特朗普恩威并济，他说如果民主党获胜，共产党人就开始掠夺财富，如果共和党获胜，每个美国人将会获派$5,000。他还警告说，假如民主党控制国会，他自己就会被民主党弹劾。特朗普终于讲出了真心话，他最担心的是会被民主党弹劾衰收尾。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除了发动全球关税战以及对伊朗发动毫无理据的战争搞到天下大乱之外，在国内政策也都不得人心。美国人面对更高的生活负担，高医保、高房租、高物价和高油价，特朗普政府强力驱赶非法移民，更加大失少数族裔选民的支持。美联社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受访美国民众只有17%的人认同特朗普在处理生活成本问题上的表现。美国选民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而众议院选举选民的投票意向比对参议院选举更加直接，因此一般估计也许共和党可以勉强保住参议院多数的优势，但众议院失陷的机会就相对是高很多了。其中选举结果不外三个，不是共和党或者民主党完全控制两院，就是两党各占一院多数优势。目前估计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就相当之高了。似乎美国人在未来几年都会面对国会处于更加激烈的争吵状态。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3: 一号黄传奇，
2: 二号张宇轩，
3: 三号向家熙，
2: 四号何浩，
3: 五号杨家荣，
2: 六号陈瑞希，
3: 七号司徒永琪，
2: 八号潘德章，
3: 九号范格，
2: 十号黄伟忠。
3: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4: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4: Summy Bedding 舒美斯皮，
5: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4: CBA 永安防盗，
5: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4: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5: 广东烧腊菜馆，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5: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7: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5日星期一，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习近平上两个星期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完成了高层的会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上个星期日，即27日就接受霍士新闻的访问，总结两国最新经贸磋商的成果。贝森特会强调，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欧，而是聚焦于特定领域的去风险，并透露双方已经互降约了$300亿的非关键商品的关税，达成实质的进展。今天我想集中讲一下贝森特强调美国不同中国脱欧这句说话。记得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没来，就开始同中国打贸易战，继之而的科技封锁，就意欲将中国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当时在美国和西方的主流媒体非常流行一句说话，就是脱欧断链， 希望将中国崛起的势头打

0: 当时西方普遍的看法呢，是因为2001年美国容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令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经济和贸易的迅速崛起，威胁到美国世界一哥的地位。如果美国和西方断绝和中国的贸易，中国的经济必然下滑，继之而会产生社会动荡，甚至政权倒台。特别是2020年疫情爆发期间，因为中国对外封锁，令到西方觉得如果主要商品依赖中国呢，会是一个危险的政策。于是新政策好像什么中国加一、即是寻求与中国之外采购商品，甚至同中国脱欧断链。而当时来讲，这些都是似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合乎情理的做法。记得当年很多西方学者甚至引用冷战期间美国对付苏联集团的方法，就是同苏联集团在经济上和贸易上切割，令到这种苏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不战自溃。当时美国是想重用对付苏联的方法来对付中国的。即使去年特朗普再次上台，开始的时候依然想同中国脱欧，继续同中国打贸易战。其理由基本上是两个原因。第一，美国认为中国因为同美国挂钩，享受了美国的科技、贸易顺差和管理经验等的好处。而美国呢，只是获得经济方面的利益，因为了不被中国超越美国，所以宁可不同中国做生意。第二呢，就是担心中国的稀土等领域对美国形成的制衡，试图消除中国手中的筹码，实现对中国保持控制力。过去八年呢，美国推动对中国脱欧，或者叫做去风险化，原意是基于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多重考虑，亦都曾经试用不同的方法和政策和中国脱欧。但是为什么这一次贝森特在习近平访美之后会说不寻求和中国脱欧的呢？只求聚焦于特定的领域去风险。我估贝森特讲的是真心话，不是权宜之计。因为接近十年的尝试和中国脱欧，到最近才发现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样做伤害最大的那个会是美国和西方。我认为美国这一次改变并不是什么对中国的善意，大国博弈从来都不会讲友谊的。因为美国最近才发觉到，在很多关键原材料上，美国至今依然要靠中国提供。讲了好耐和最普遍的话，就是中国拥有稀土的供应。没错，中国有全球最大的稀土蕴藏量，但稀土绝对不稀，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稀土的蕴藏的。但中国主要是拥有提炼稀土的技术，能够将一些泥土矿石经过复杂的程序提炼出高纯度的稀土，可以用在高科技的产品上，特别是重稀土、稀土磁铁方面，中国占有全球 97% 的供应。即使其他国家开采了的重稀土都要运去中国提炼。如果中国对美国的稀土这么稳，美国就是不可以从其他渠道拿到高纯度的稀土。这个就是去年特朗普 2.0 再同中国打贸易战打不下去的主要原因。但是除了稀土之外，很多用在工业和高科技上的关键原材料都是掌握在中国手上，好像镓和锗这两种金属。镓是金字边做个家庭的镓，是现代高科技半导体芯片产业不可或缺的关键战略金属，主要用在半导体，即是芯片和尖端武器上、雷达和高端的电子仪器上面。镓和锗呢，中国的产量占了全球90%和60%，好像另外一种好像钨，一种耐热而且极高硬度和密度的金属。中国是全球储量最大的钨矿的国家，产量占全球的80%。但最主要的是中国能够提炼到高纯度的钨，而氯氟化钨这种化学气体是芯片产业不可或缺的材料。中国今年年初开始断供日本的氯氟化钨，导致日本有两间工厂因而停产。 除了蕴藏量和扩藏开采之外，中国最核心的控制力是在于精炼和加工。国际能源总署 IEA 的调查的关键矿物里面，中国在钴、锂、铜等精炼环节平均掌握了全球70%至90%的市场份额。因此即使原矿在其他国家开采，例如刚果的钴，最终都是要高度依赖中国的精炼工厂。由此可见，现在全球的工业尖端军事装备和高科技都离不开中国精炼的关键原材料。所以美国现阶段无法不同中国妥协，以求得到中国的关键矿物供应。不过直到最近这一年，美国和西方才知道，除了稀土和关键矿物之外，中国手上还握有一种核弹级的原材料，可以令美国非屈服不可。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有一天不供应一些不起眼的白色化学粉末给美国，那几个星期之后呢，美国就会缺乏儿童抗生素、普通止痛退烧药、手术感染的控制药物等等。哇，原来很多西方用的药的上游材料都是来自中国的。西方国家一直以自己掌握了全球医疗最高端的话事权，最顶尖的医学院、最先进的药厂、最先进的医院、最多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等等。但近年呢，整个世界的医疗体系出现了一个巨变。早排在《金融时报》有一篇文章说，西方已经将他们的药柜锁匙交到给中国，因为很多药的原材料，好像阿莫西林、一种青霉类素的抗生素，另一种布洛芬，一种退烧止痛药，这些药的供应链源头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很多人以为印度是仿生药的制造大国，印度虽然被称为世界药房，但它的药品生产的高度依赖中国的供应的活性原料药和中间体，从中国进口的占比高达70%，部分的关键药的原料对中国的依赖度甚至高达90%。所以即使我们在西方买到的药的招纸写着印度制造或者美国制造，其实粒药里面的原材料大部分来自中国。不过药物是人命关天的东西，和稀土关键矿产完全不同。稀土和关键矿产没有供应，最多是相关产品停产影响经济。但如果没有药品供应，哪怕只是几个星期都是人道灾难。所以即使中国知道手上握有这张黄牌，但因为知识体大，中国明的暗的都没有说会用这张牌。虽然中国不说，但因为有稀土被中国制裁的经验，美国和西方不会没有警觉的。所以就有《金融时报》篇文章说，西方已经将他的药柜锁匙交了给中国，这话啦。中国即使在50年前都不是一个工业大国，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即是蒸汽机革命，又错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即是电器革命，甚至错过了人类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是电脑和互联网的革命。那为什么今天可以掌握了世界工业国家的工业高科技武器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呢？中国是怎样走到这一步呢？而美国和西方是为什么短短几十年间完全要依赖中国的关键原材料呢？西方有没有摆脱中国这个供应链的可能性呢？我就留待听日再跟大家讨论。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嚟到10月5日啦，香港整个城市咧仍然系笼罩喺一片嘅放假气氛当中。当然呢个唔系指香港人放假而讲嘅咧，内地嘅十日黄金周嘅长假期，人潮仍系挤喺香港嘅闹市街头。哇！去到油尖旺、去到铜锣湾、去到山顶，甚至新界一啲嘅旅游景点咧，都系咧人头涌涌。咁啊，大家行咧都冇路行嘅。当然，香港系好仰赖咧有更多嘅游客嚟消费啦。不 不過無可否認咧，內地客嘅人流咧係好旺盛。借黃金周咧，相信生意咧都比以前好啲，但咧仍然係喺一個所謂人流多而財流不太暢順嘅情況。咁啊，當然啊，特區嘅官員咧永遠都係企喺好方面嚟到講啦。咁啊，幾位司局長亦都係咧，哇，親自上陣。趁住星期六、星期日呢，亦都要鬧市呢走返圈，同啲遊客打下卡傾下偈呢，亦都顯出香港嗰個市面嘅消費嘅恢復啦，總係一件好事。不過有時候將故事即係講得太好太完美呢，又往係未能夠面對真正嘅問題。不過今日睇報紙有個報導呢，我諗真係幾反出內地遊客嚟香港嗰種嘅消費。以前讲是豪游香港、豪花香港，而家就大多数啦，大多数咧都是穷游香港，或者咧比较上咧系懂得呢个消费之道嘅。讲咩新闻呢？就系讲喺黄大仙祠啦。大家知黄大仙已经成为香港呢一个文化嘅表征，仲香港系一个咧宗教自由嘅社会啦。咁啊，天主教、基督教咧。咁喺香港嚟讲有好嘅发展，教堂、学校、医院、福利机都林立。但系讲到系民间宗教嚟讲，黄大仙祠咧都成咗香港一个好重要嘅文化嘅表征，甚至一种文化嘅输出。所以黄大仙有求必应，都成为香港人咧一句嘅口头禅。咁啊喺咁情况底下咧，内地嘅小红书亦都咧热捧啲阿黄大仙。因此內地的十一黃金周假期裏面呢，不少內客都嚟到呢黃大仙祠呢打個卡。而在黃大仙交通的方便呢，你一張嘅地鐵飛呢已經呢可以係抽兩三個鐘頭呢嚟到黃大仙打打卡啦。不過啦，明白到黃大仙人流甚多，差唔多係逼到爆，好似呢過年一樣呢人頭湧湧。但係生意如何啦？你咪黃大仙寺廟嚟個做咩生意啊？有兩種生意，第一咧，呢個買香燭嘅生意啦，第二個咧就係解簽嘅生意。呢兩個都係咧表現出一種遊客去黃大仙嗰種嘅消費。咁有報章訪問咗黃大仙一位嘅解簽嘅師傅，一位女士嚟嘅。女士同一般嗰啲好似以前認識黃大仙解簽佬唔同嘅地方咧。睇上嚟咧，好有教养，亦都有啲嘅文化，咁啊，斯斯文文咁。佢讲到啦，哇！我喺黄大仙即系解签解咗30年，基本上咧睇见呢几年嚟咧，好大嘅转变。冇错，游客系多啊，内地系多，但系咧，似乎佢哋咧帮衬解签就唔多啦。甚至观察到咧，有啲内地客买一扎香，咁啊，每人就分几支，咁咧。咁啊，扮上香啦，扮求神啦，主要系想影张相。如果之后就影完相就走噶啦。其实所花嘅可能系30-40元，仲有几个人分咧，每人系几蚊鸡。哇，已经咧到黄大仙都游啦，跟住写翻个黄大仙嘅历史《黄大仙游记》咧，咁啊满载而归。但系咧喺消费方面咧，连呢个香烛咧都悭翻，枉论呢个解签啦。佢讲到咧就系、是。而家啲內地客真係唔係好捨得使錢嘅，咁因此咧，佢已經咧喺過去2-3年已經改過嗰個嘅策略，就係咧嗱，佢識講普通話嘅，但普通話冇生意嘅，於是佢開始咧要學日文啦。嗱咁啊，佢話咧喺香港學日文，跟住咧就幫啲日本客人去解簽。事實上，日本客嚟香港都唔多。不嚟咧，香港都有啲定嘅消費力，同埋咧佢哋入鄉隨俗，咁去到黃大仙咁啊，又求下簽啊，又解下簽咧，係將整個黃大仙嘅文化咧係傳言咧係接收吸收啦，咁呢個咧係一個咧幾正確嘅旅遊之道，唔係咧點點呢個蜻蜓咁就走啦。咁而家咧嗱，佢又識開始學日文啦，當然英文都唔錯啦。佢話咧。而家嚟讲，真正帮衬解签咧，当本地人系有啦，有啲日本游客，有啲系欧美游客，咁啊较少咧系内地客嘅。嗱咁呢个咧，即系睇到嗰种嘅消费嘅改变，文化嘅差异。 内地人嚟香港，咁啊注意系要打卡，系讲下呢个性价比啊，点嚟到可以尽量咧嚟到悭啲钱，而咧满足到佢哋一种系打卡嘅欲望。如果想啊摆上自己嘅社交媒体威威咁啊，跟住咧东抄西抄写一段嘢出嚟咧，或者吸引到一啲嘅朋友啊嚟到去观赏下，咁啊有个浏览量嗱，佢哋要求咁样。从呢位解签师傅讲到黄丁不运财，其反映出香港整体嗰个消费市场嘅改变。如果我哋只系一味啊追求数字，一味系用呢个数字到满足啊嗰啲官员嘅政绩啊，即系话嗱，我哋几好，我哋搞旅游推广几好，几多嘅人流，但系忽视咗咧嗰种消费模式嘅改变，而比较单一化嘅大陆客源咧，亦都咧限制咗香港整个市场嘅复苏。但系政府咧，往往系取而舍难咧，你叫去其他地方去推广咧，咁啊似乎就冇乜着力啦。内地容易、哦，咁啊同阿爷讲声，又放啲人落嚟。嗱，咁呢个咧真系咧有点而咧系懒惰嘅。事实上，香港整个嘅市面嘅经济，距离我哋最黄金时代话到复苏，其实仲一段好长路要走。而好多嘅店铺咧，生意毕竟咧亦都执笠，亦都睇见咧一啲嘅财团经营方面咧，亦都有一个好大好大嘅改变。今日讲下黄大仙解签师傅嗰种嘅真实嘅观察，即系讲宏观啲啦，就讲下咧一个香港曾经系四大地产家族之一嘅新世界集团，都要咧系要啊弃居补税，咁就及时斩缆，就将呢个机场一个庞大嘅计划都要咧俾翻机管局你搞掂啦。咁啊，当然亦都要咧赔翻多少钱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上星期三在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领空发生客机被劫劫的事件，几乎是酿成空难。杜拜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型号，编号是 FZ1073 号班机，在当地时间早上6点05分在阿联酋的杜拜国际机场起飞。飞了大约两个钟头后，客机在10000公尺的上空突然在短短两分钟内急降近5000公尺。有乘客在事后讲返，当时听到驾驶舱内有叫声，飞机剧烈震动。驾驶舱内发生副机师持刀袭击机师，企图骑劫撞机。机师重伤下反抗，并解锁打开驾驶舱门。空中服务员同乘客在20多分钟内合力制服副机师，挽救了全机人的性命。机上一共有174个乘客和8个机员，当中166个是以色列人。当局公布机师是印度籍，副机师是阿曼籍，但副机师行凶的动机暂时就未有公布了。有报道说机师和副机师搏斗的情况是惊心动魄。39岁的机师被刺，头和双手大量出血，手几乎被切断，但他仍然用尽最后的力气解锁舱门。副机师试图破坏控制系统，有一个乘客冲入去用耳筒线捆绑副机师，另一个乘客是一个水喉工人，他将副机师箍颈拖出驾驶舱，并且是叫其他人协助。在混乱中的飞机急降，这位水喉工人发现没有人操控飞机。他记得看过加拿大一部纪录片叫 Mayday 空中浩劫，他就模仿跟住拉动操纵杆令客机爬升。机上原定负责回航的机师马上接手，将客机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这场九霄惊魂先告一个段落。不过航空界认为今次劫机没有造成空难是奇迹，但也暴露了以色列的安全隐患。以色列航空被认为是全球最安全的航空公司之一， 他们的保安呢可以做到滴水不漏的。不过今次出事的航班呢并非是以色列航空，而是由杜拜飞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班杜拜航空客机。以色列传媒引述政府官员初步的调查说，副机师原来就想撞机重现911事件。报道说这个副机师入职只是8个月，形容他行为怪异，每日祈祷几次，他不肯跟女性握手。他曾经批评公司只是准阿联酋籍的机师非以色列的航班。副机师又曾经在社交网站提到要杀犹太人。有报道说行空的副机师在亚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的时候，因为被认为有激进的观点，被公司解除职务。杜拜航空和以色列有航空营运协议，规定机师必须是来自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国家，而副机师是亚曼籍，亚曼是不列入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国家名单上的。目前未知亚曼籍的副机师为什么会调派到涉事的航班上。杜拜航空在事件发生之后已经停飞以色列航线，并且是配合调查。杜拜航空是政府全资拥有的航空公司，2020年11月开始飞特拉维夫的航线。杜拜亦都是以色列人海外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事实上自2001年发生911事件，恐怖分子劫持民航客机发动自杀式袭击后，全球航空业加强防卫，多国调派武装空中警察，他们都受过专业反恐训练，他们会混入乘客的座位，随时应对突发的劫机危机。美国亦都容许机长和副机长在驾驶舱内带手枪自卫。又为了防范飞机被用作武器，现在驾驶舱门是防弹和防撞的。门锁改为由舱内电子控制，除非是得到机舱内的机师许可，外面是绝对无办法打开舱门。美国航空总署为了防止在飞行途中机长要短暂离开，有乘客就趁机闯入，新客机还会安装多一道隔离栏，进一步分开机舱和乘客区。今次副机师袭击正机师，两个人困在机舱内，外面的机组人员和乘客都爱莫能助。幸好机师是尽管受伤，仍然负伤拼命打开驾驶舱门，使到外面的人可以入内，及时阻止飞机继续下坠，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所以原来将驾驶舱门锁上，防止乘客袭击，今次都算是弄巧反拙。911事件后，机场的安检亦都全面升级，例如乘客需要持有有效的机票和身份证明文件，才能够通过安检进入登机闸口。所有托运行李必须是通过探测系统检查，全身扫描是取代金属探测器，随身携带的液体不得超过100毫升，危险物品好像细的剪刀或者是剃刀都是全面禁止的。最初报道副机师是用刀刺伤机师，阿联酋检控官后来澄清，副机师用的是机舱内的应急斧袭击机师。一些大型的客机都有规定驾驶舱内配置救生用的斧头，遇上电线短路着火或者飞机迫降逃生通道卡死等的紧急情况时，机组人员就可以用放置在驾驶舱内的应急斧头破门拆开墙板开辟逃生路线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长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是企图令飞机坠毁。阿联酋总统顾问形容是恐怖袭击行为。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指副机师可能和伊朗有关。特朗普说，若果证实伊朗涉及今次劫机，伊朗将会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美伊战争未有解决迹象， 美国曾经威胁在中期选举后向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若果再加上劫机证实是伊朗所为，恐怕这场战争残局更难收拾了。目前基斯和库基斯已经由沙特送去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出事的客机在阿联酋注册，将会由阿联酋主导调查，但以色列都会参与。以色列有意印度库基斯回以色列受审，调查就会集中在行凶的动机，库基斯是否单独行动，和极端组织有没有关联。当局公布了遇袭受伤的印度基斯的名字是斯米特·马查尔，他还在病床上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视像通话，不过一直就未有公布袭击的库基斯的名字，只是知道他29岁在阿联酋出生，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以色列将在今个月29号举行国会选举，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劫机事件发生前的一日曾经警告大选前可能遇到袭击，不过对今次劫机，以色列当局事前是没有收到情报或者恐吓，亦都没有资料归咎是伊朗所为。讲实话，以色列国土面积小，但有强大的军力和尖端的防空系统，男女都需要服兵役，是全民皆兵的。由于犹太民族经历过二战时期纳粹大屠杀，社会都有强烈的共识，就是生存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以色列人经常警惕会遇到袭击，他们都有极度的不安全感。过两日就是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三周年，过去三年以色列反击对加沙地区发动地面和空中袭击，导致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环球城市和大学校园出现反犹太主义和反伊斯兰的示威，已经改写了中东地缘政治的格局，打破地区平衡了。今早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洁之。
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在人类社会里面，除了音符之外，阿拉伯数目字亦都是另一种世界通行的共同符号。阿拉伯数目字的发音随着世界各地不同的语言而各有变化，但是符号的外形就几乎是全世界都一致的。包括由0到9总共这10个符号，其实是由印度人在西元第三世纪的时候发明的，只不过是由阿拉伯传入西欧，因此欧洲人就误以为是阿拉伯人发明的，所以以前就称为阿拉伯数目字。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2: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的诈骗照妖镜，现在是3:13。咁啊，陈建邦就正式咧就去咗旅行啦，去咗 happy 啦，
3: 系有 happy，
2: 我应该噶，你知啦，由朝到晚都听到阿邦住把声，咁啊应该系休息下噶，因为每次闹钟一响咧，就听到阿蒙姑同埋阿邦住把声音嗌醒你噶啦，好多人 set 啲 alarm 都系用心机噶嘛，一着咧就听到阿欧荣恩同阿陈建邦噶啦，
3: 一路听到夜晚。
2: 选咗佢未啊你？你温哥华
3: 喎，我去到嗰阵时候，我拿住张纸俾佢，我有张纸噶嘛。
2: 系，我都未收到我张纸。
3: 吓、啊，我收到啦，我拿张纸去见佢。咁我话：，诶、欸，我今日星期六噶嘛，我话我今日投票咁啊。佢话好啊，你喺度。咁佢系抄下我名，佢话我要抄下你个名先。跟住话翻俾佢听，个 boss go to， 佢话你系 mail 嘅，即系你系邮寄俾你的。
2: 邮寄咩你？
3: 系啊，我唔系啩？你得啦，我都有张纸喺佢只手。
2: 咁乌龙。
3: 冇错啊！我话你咁样都得，我话你可唔可以同我 cancel 嗰个邮寄？
2: 咁同埋据 Election Canada BC 咧讲咧，就系有史以来嘅 Advance Poll 一日咧系最多人投票嘅。
3: 系啊，20几万。
2: 咁所以咧，大家都即系好紧张啊！仲有两日呢个 Advance Poll。
3: 冇错。
2: 唔好等17号啦，点解咧？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早啲选，因为我哋个 BC 省选 Advance Poll 又系嗰几日，咁你17日好容易去错地方噶，嗰度又市选选举，呢度又省选嘅 Advance Poll，
3: 系啊，
2: 呢镬嘢真系搞到
3: 你到嗰日你要去翻你地方，
2: 加拿大温哥华啲市民都即系你又市选又省选，真系
3: 冇错，
2: 你知啦。你投咗票啦，温哥华我觉得都易啲 ，Burnaby 都易啲。Richmond 咧，我啱啱琴日我就得闲就上 City 嗰度登出嚟，市长都唔难，得7个啫。哇，市议员55个，中国人25个，选8个，嗰个 list 长度咧真系。
3: 系啊，佢而家有一个咧登咗出嚟嘛，咁我啊将佢咧就 send 俾我所有啲朋友啊，我有成差唔多有100个嗰啲咁嘅 WhatsApp 啊，嗰啲咁啊，我全部 send 晒俾佢哋，佢个话喂多谢啊，因为我唔使我睇得咁辛苦啊，我跟住你嗰个嘢督嗰一堆嘢得噶，因为嗰度成张表登晒啦，佢话督边个位啊，
2: 我话咁多点样睇咧？
3: 好容易噶，
2: 咁我就
3: 太太话睇个 A 字就得，
2: 我问下 AI。我直头问佢，我话嗱，我想选市长、选市员，点样拣？咁佢就俾咗8条问题我，public safety 啊，property tax 啊 ，senior house 啊嗰啲咁嘅嘢，咁你就话俾佢听，你注重边一几样？
3: 系，
2: 咁佢就同你将佢哋嘅 profile， 佢讲过嘅嘢咧，
3: 系。
2: 写一个conclusion， 即系组咁嗱，呢个人咧就系有呢啲，呢个人有呢啲，呢个人有呢啲，啊咁又觉得悭翻好多时间、
3: 啊。
2: 你知咧 ，Richmond 50几个人，你睇嗰个55人嗰个 profile， 我上到 City， 哇！你真系要我嘥咗个几钟头先睇晒嗰50几人，
3: 冇错。
2: 咁啊，当然有啲都唔识噶啦，即系都未出过嚟嘅，咁但系有啲啊识啦，咁所以啊都几好咁样。是一个解法，
3: 非常好。
2: 咁尤其是而家你电话可以translate 噶嘛、，Google Translate 又好，唔识英文嘅我哋啲朋友听众，如果你嫌有好多人打电话上嚟就话问我点样睇啊，我又唔识有50几人，咁即咁又帮到你简简单单去，即系起码一个概念俾你去拣咯。如果唔系你真系
3: 唔知眼花缭乱，
2: 你真系 multiple choice。人哋都系 A B C D 啫，你55个拣8个。
3: 我到温哥华嗰度又系啊，朝头早嗰阵时又有啲人排队，有个婆姐出嚟，我问一问我阿婶，你投咗票啊？佢话投咗啊， 我話阿嬸你咁叻嘅，我話因為佢係隔離屋噶嘛。我話咁好嘢嘅，佢話係啊，我個仔話俾我聽，佢有個 A 字嗰啲，你篤落去得㗎，你望佢個 A
2: 嘅。唔好講呢啲啊，
3: 所以佢點搞佢搞掂啊，佢話好快㗎咁。
2: 咁同埋我收到消息，就七號咧，唐人街有巴士車你去投票，
3: 有
2: 即係 senior 嗰啲人咧，就即係如果你唔揸車又唔想行路又唔行得嘅咧。有巴士喺唐人街車你去投票啊！投邊個係你自愿嘅，你自己想投邊個都得。咁呢個都係幫
3: 啲啊，揸啲人
2: 都係幫到啦。咁即係大家都要關心市選啦，因為點解咧？貼身嘅你路啊、安全啊，除咗有啲未必市選做到，咁問題我哋都要切身一定要投啦。咁啊，大家。啱啱俾咗啲 tips 大家啦，咁希望大家咧就
3: 你哋唐街啊，即系我哋唐街都有好大嘅分別啦。希士頂我啊，因為影咗 YouTube 噶嘛，喺我 YouTube 嗰度，我大約兩年前啦，三年前影，哇喺嗰條街十條街啊，
2: 起曬帳幕，
3: 全部起曬帳幕，我影咗出嚟登咗上去。嗰朋友話唔係啩，温哥華而家搞成咁。哇！喺周街都系人喺嗰度，
2: 而家好啲吓。
3: 嘿，而家留翻两三个。
2: 虽然我啲
3: 朋友讲，
2: 虽然比起我几廿年前，我哋几廿年前嗰阵时失守咗啦。以前我哋日日都喺希城睇戏啦，三个戏院喺嗰度啦。
3: 啱喎。
2: 而家咧就
3: 笑笑
2: 失守咗啦，失守咗唯有向东移啦。咁啊变咗而家即系去到 East Georgia 好旺啦。而家
3: 啱啊，啱啊。所以而家嚟讲系少咗好多好多。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好大嘅得证。
2: 好啦，我哋。是时候讲返正题啦，我哋啲诈骗啦。
3: 即刻讲一个啊，嗰啲 AI 诈骗俾你听，啱啱喺新机听到㗎。
2: 係。
3: 佢点样佢访问啊嗰、那个啊喺嗰个 North Shore, 即係喺北岸嗰度啊嗰个搜救队。係啦搜救队啊。佢啱问呢一个嗰个队伍嗰、那个啊即係领导人啊。佢话你个 weekend 嗰度佢哋听见你啱啱救咗个16岁嘅后生仔喎。
2: 係。
3: 佢话係啊佢话啱我哋救咗㗎。我點解個後生仔有咩事呢即係呢個英文台嚟㗎嚇，咁啊如果問佢，佢話有咩？原來呢個後生仔咧又好醒，佢咧用 AI。
2: 好醒，我哋一陣再講。
3: 好，
2: 我哋聽
3: 一聽呢個後生仔點樣醒法。
2: 好。
4: 喺 BC 省，保守黨陣營亂成一團，但無論將來邊個掌舵，保守黨都只會令你開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5: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不要给啲冷空气入屋，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大家翻嚟诈骗招妖镜。咁今日咧就由李世雄 Cyrus 咧代替陈建邦，因为佢落假期。我的拍档咧就系 Bosco 波叔啊，好耐冇同佢拍档啦啊。
3: 系啊，我觉得你爸爸好有文采，李世雄咁啊，姓李个字唔好得变啦，梗系要姓李啊。世雄两个字好嘢，嗱有啲人咧。就俾出啦，唔同嘅一個同你配搭啦。我配搭你嗰兩個世雄咧，就蓋世英。
2: 哇！即係
3: 嚇、啊，今晚啲餐應該係
2: 你
3: 啦啩。
2: 冇所謂啦，豬扒飯啦。
3: 喂，大佬啊，呢、這個名咁好聽喎，蓋世英雄喎、啊。
2: 呢排好多人改名，
3: 呢排多個改名啩。好啊。
2: 咁啊，趁阿陳建邦去咗去旅行咧，啲人應該同佢改下名啦，話俾我哋聽
3: 啊。係啊。
2: 系，诶，继续你嗰个诈骗，
3: 系呢、這个叫 AI 诈骗啦，咁啊，但系又唔系诈骗得晒嘅，呢、這个只不过咧，呢个后生仔咧，佢又好聪明，佢好似你咁，有咩嘢咧就即刻问个 AI， 佢话例如我今日去爬山，佢真系去爬山啊 ，Ghost Mountain 啦，佢话我想行呢啲路径咧系刺激啲嘅，即系惊险啲嘅，同埋 adventurous 噶，即系无，即系有啲革新嘅咁。啊！佢 AI 真系画咗条线俾佢行喎， 咁佢一路行，哇！嗰啲風景真係靚，因為嗰度少人行啊嘛，同埋佢係要 adventurous 啊嘛，即係要啊，即係話有些少冒險性嘅，有些少突破性啊，行行行行，行到夜晚黑，佢都唔知去咗邊。而且嗰陣時咧，佢話大鑊，跟住咧佢又跟住嗰個手機噶嘛，個手機又冇電喎。哎呀，佢話死啦！嗰陣時已經黑，我哋而家黑黑得早噶嘛，即係5:00-6:00啊已經黑啦嘛。佢嗰陣時驚啊，好在佢做有一樣嘢聰明，佢阿媽一定要佢咧帶一個咧，我哋叫佢一個袋，有啲人叫佢做尿袋啦，係嘛？我啊叫佢做儲電袋啦，佢即刻插落去儲翻電。等自己咧就繼續想行落去，佢越行就越唔對勁，到最後佢做一招最啱嘅嘢，打911，即刻打911。咁啊，跟住嚟講啊，嗰個北岸嗰個拯救隊咧一接到佢，跟住咧就俾佢衛星定位，咁啊去揾翻呢個後生仔。但係佢嗰個位置咧就非常之夠冒險性啦，到最後要出直升機先可以調到佢出嚟。咁啊，佢话如果你冇啊，呢个咧即系有你个卫星定位啊，好难执到你。马手执到嗰阵时咧，如果你大风大雪咧，执到都系条尸嘅啫。
2: 佢好似如果用直升机救你咧，有权地啊 send 张单俾你。
3: 哇，咁客气
2: 系噶，会噶。
3: 佢16岁喎，
2: 16岁你爸爸妈妈俾咯，冇所谓啦。
3: 个妈佢话我都冇叫个仔出去噶，我叫佢唔好出去噶，佢自己俾啦咁。
2: 另外一样呢，我上一次你啱啱讲呢个故事呢，我一次揸车就去 Kelowna， 火烛山火，咁条路封咗，咁你梗係睇 GPS。

0: 不过上到个山咧，越行好，全部啲车都跟晒上去。
1: 系啊，
0: 系一条斩树嘅路嚟嘅。
1: 哇！
0: 冇灯，冇嘢。
1: 哇！
0: 电话收唔到，冇 network。
1: 哇！咁啊，
0: 佢成队车喺度行极都未行完嗰个山。
1: 系啊
0: ，GPS 就睇唔到。
1: 嗯，
0: 因为冇 network。哇！真系。所以唔可以盡信 GPS 咯，
1: 冇錯，
0: 即係所有啊 ，even 十字車都跟埋行啊，
1: 係，
0: 哦好彩行咗個半鐘頭，煙塵滾滾噶嗰啲路鋪噶嘛，
1: 係啊，
0: 如果你揸電車就慘啦，
1: 哎呀，
0: 你行咗一半咁喺個山度，去邊度插電
1: 咧？冇錯，
0: 乜插都冇用，即使行咗個半兩個鐘，煙塵滾滾啲車咧又窄喎嗰條路，因為本來係斬樹嗰啲。嗰啲车行
1: 系啦，因为嗰路唔系靓路，
0: 卒之行咗两个钟头先出翻 highway， 哇吓到吓到有得震冇得瞓，嗰啲沙石又飞晒上嚟个玻璃度，咁所以有阵时真系呢啲真系 GPS 诈骗，
1: 系啊，
0: 因为诈骗咗我上山上边，
1: 系啊，
0: 所以咧有阵时真系唔可以尽信呢、這个GPS，
1: 所以我叫 GPS 叫大话机。
0: 但是有阵时冇又唔得，
1: 啊冇佢唔得。
0: 我哋不如听下听众啊，好多听众打嚟啊，唔知系咪关于选举噶啦吓。咁啊，或者第一位先啦。Hello， 你好，
1: 阿 Susan，
0: 系咪 Susan 啊？
2: 系，系 Susan 咧
0: ，Susan 你好，
2: 系，
0: 你好你好，系冇咁讲冇咁讲。
2: 你好
1: 你好，
2: 系啊，帮主同埋佢个团队 Happy Holiday，
1: 系
2: 系、哦、我哋身为国民咧，一定要出嚟投票，
0: 冇错，
2: 系你做国民嘅本分。OK， 1320诈骗咧，原来系咁受听众嘅欢迎，点解啊？琴日咧。我是去皇室他们庆祝135年。
1: 哇你看。
2: 那皇五呢都是一家亲的。
1: 嗯。
2: 那呢很多听众呢在这里叫我做祖神姐。我是祖神来的嘛。
1: 哎呀啱啱。神姐。
2: 他们说哇有些婆婆呢就被人诈骗了。只颈嗰条金链俾人扯咗，就抌低咗一条粗嘅假嘅俾佢。
1: 系，
2: 君子咧，佢都系晕陀陀噶嘛。
1: 嗯。
2: 咁佢哋成班问你有冇听诈骗啊？佢话冇喎，咁咪蚀底咯。你都唔听诈骗，佢话以后我都听诈骗啦，咁话啦。同埋，琴日咧，我同阿叶婆婆咧，我都好多谢。你哋诈骗呢个呢、這个节目，原来叶婆婆咧系香港出世，香港中文大学嘅学者嚟嘅。
1: 哇！呢、這
2: 个佢想了解我系北美洲华侨点样爱国，咁佢觉得我讲啲嘢系真人真事咧，咁就上嚟我度就系、是、透过你哋诈骗啦，咁啊嚟我度。我又惊佢，佢又惊我，梗系惊噶诈骗啊嘛！咁阿叶婆婆见咗之后咧，咁我哋都系大家都好开心啊！琴日阿叶婆婆都系喺我哋嘅奇英嗰个队之一大家都赞1320诈骗有情有义，好节目，大家都赞佢，多谢多谢。多謝多谢你哋呢个节目，多谢。
0: 好多谢晒 Susan 啊，
1: 又有 Susan 同我哋喺
0: 度，而家个个都
1: 意见咧，又俾我哋好多嘅资料啊，所以令到我哋更加嚟讲生辉不浅。
0: 同埋我哋啲听众而家真系越嚟越聪明，同埋佢哋揾资料又揾得快。
1: 系、
0: 有阵时候我哋未揾到咧，佢哋都会揾咗先嘅。
1: 系啊，
0: 咁啊。又是休息时间咯，波叔啊，呢一排都是广告多啲嘅吓。好，第一阵翻嚟见。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就更加清晰啦。
7: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5: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哋尊贵嘅会员啦。
8: 原来他不够。
9: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十月十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7: 八五二港点主城献吴业坤、谭家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十月十六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5: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一月十二号由深圳出发嘅十一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0: 欢迎大家翻嚟诈骗照妖镜，今日有李西雄代替陈建邦嘅，咁啊嘉宾当然有我哋嘅波叔啊 ，Bosco。咁啊，其实好多谢啊，头先位 Susan。讲下啦，都好多人听噶，其实真系嘅，因为呢个节目系教精嚟吓，啱啱教精嚟又教多一道咧，就系啱啱我睇到一个听电话冇声，咁你梗系 hello 噶啦，
1: 系啦
0: ，hello 完你又会听唔到嘛，
1: 系
0: 你又会再 hello 啦，
1: 冇错，
0: 咁啊点解系咁嘅咧？通常冇声嘅咧。就是诈骗电话嚟嘅，咁点解系冇声系诈骗电话呢？因为佢呢啲咧叫做auto call， 佢一 call 咧 call 1000个，一日 call 10000个电话嘅，咁你第二声咧，佢嗰个 computer 咧个电脑咧就会分析呢个电话系咪 live 嘅，即系系咪真人嘅，因为系 recorder，
1: 系，
0: 所以我通常我一听呢啲冇声电话，就算我未听电话咧，我不是我 contact， 不是我認識的波叔的呢，我不会听。那我就会按一个掣给个 message 他听。
1: 嗯。
0: 那他就知道这个是不是真人来的。
1: 嗯。
0: 即是如果你留言啊叫他留言呢，他就知道。嗯。那他不会听的。但是如果那个电脑说咦这个是真人来的把声。
1: 是你上把声。
0: 那他就会告诉你我是税务局啊，我是警察啊，我是。是电信公司啊，保险公司你到期啊，唔该你 renew 啊，或者乜乜乜咧，嗰啲诈骗剧本就会出嚟。
1: 系，
0: 咁所以第日你哋听电话冇声咧，你就可以收线。
1: 嗯，
0: 就算 hello 一声好啦，你唔好 hello 第二声啦。OK，
1: hello
0: 第二声我就知道你系真人。
1: 冇错。
0: 咁所以有阵时呢啲嘢咧，真系知多啲咧，就我哋学聪明咗啲，下一次唔使嘥时间。啊 ，hello 冇声。哎，收佢先啦，因为一定系假噶啦，咁所以有阵时佢哋学精，我哋又要去学精啲，比佢更精。咁阿坡等咗好耐啦，不如我哋听阿坡今日同我哋分享乜嘢先？阿坡，
12: 李先生你好，杜先生你好，
1: 你好阿坡。
12: 我今朝我都听到阿帮主声啊，我以为今日啊唔系放假添，后屘原来听阿欧荣恩小姐话。啊，玩得开心啲啦，咁哦，原来佢真系放假嘅，
0: 真系放假，
12: 佢即系临放假佢都咁即系勤力，即系俾个 like 佢啫。
0: 系，我话俾佢听啊，
12: 即系正话讲咧，话啲人出嚟投票系真系好。
0: 系、
12: 啊，如果有即系自己系公民有权投票，就应该去投票。因为点解咁讲咧？我哋好难得，我哋华人先有投票权嘅。
0: 冇错。
12: 咁而家有个投票权，唔好放弃。嗱、啊，咁啊，讲翻话投票咁样嗱，咁啊，我啊听到啲广告咧，有阵时咧，我觉得嗰啲港票广告咧，即系有时咧，即系叫做诈骗嘅广告。
0: 我知道实有人打电话嚟，今日实有人打电话嚟讲呢样嘢噶啦。
12: 阿细雄哥，你即系你都明白我讲咩？
0: 我梗系明啦。
12: 你讲翻转头，啊，你话想连任产张时候，咁你又话啊，我会派钱每个 family 1000蚊，咁你做得一个省长，你连承诺都冇。当你上咗嘅时候，哎呀，唔够钱、啊，咁啊冇得派，咁啊冇嘢讲啦。咁好啦，而家你又走去攻击人，人哋上到嚟，你又话人哋嗰啲医疗啊会卡，又话人哋一盘散沙。咁讲翻转头，以前我哋上一手嗰个何锦省长做得非常之好嘅，有钱剩嘅。
1: 嗯哼。
12: 咁我又想问一问，而家我哋嗰个省长洗脚唔抹脚，嗰60几亿就洗晒啦，仲争人几多亿咧？啊，咁而家嗰啲钱系边个要还呢？咪又系我哋啲傻仔要去还。嗱、啊，咁呢啲咧，大家出嚟投票，用隻眼去睇，唔好净系听人哋讲。啊，咁样我就系、是、即系咁讲。咁我哋个市长讲翻转头，佢唔系冇做嘢，佢有，但系嚟讲佢，陈哥我都唔好介意我咁讲。我早轮我都落个唐街，
0: 城
12: 都好多人喺度打针同埋乜嘢，但系帐篷系少咗。呢个系事实，啊，咁嚟讲句咁啊，啲个我分享系咁多啦。
0: 好多谢你阿波，
1: 啊，
0: 咁啊，其实你可以怪市府嘅，因为毒品唔系市政府管嘅，毒品系由联邦同埋省，系冇一个政客呢个世界上暂时啊，好似阿沈会市市长伸个头出嚟俾人恐吓，
1: 系啊，
0: 你谂下，你数睇下仲有边个政客？可以讲，我冇一个政客会讲呢个毒字嘅，只有话诶，俾、啲好啲嘅毒品佢哋啦，等佢哋生存耐啲啦。其实我哋中国人大部分都系希望戒毒噶啦，希望佢哋回归社会，等佢以前有一个 drug court 咧系好好嘅，美国都有嘅。
1: 嗯，
0: 你一系戒毒，一系就去坐监，咁啊个个都去戒毒。但系咧搞搞呢个 drug court 搞搞下咧。又俾人哋 cancel 咗，咁啊，而家唯有又系俾佢哋安全啲嘅药物去食，等佢生存耐啲。最好啊，一齐食，唔好一个人食啊。佢 overdose 冇人去救佢。
1: 嗯，
0: 這个 policy 即系我哋中国人
1: 嗰阵时好成功，正如你所讲啊，就系 drug court 啊。因为点解咧？嗰啲罪犯啊，唔使等一大轮嘛，一拉到即刻喺嗰度尽快去审，然后搞掂咗佢。
0: 话
1: 咁啊，已经嚟讲断咗佢哋嗰个继续卖毒呢、這个啊，呢、這个咧可以讲都系简为之嘅一个德政，系嗰阵时嘅一个嘅佢哋嘅一个好处。但系咧转咗啦，啊 NDP 咧就呢个即刻就早咗头啊，咁啊变咗嚟讲咧就更加喺嗰方面咧就发扬光大，就搞到而家嚟讲咁多毒啦。咁啊嗰条街咧，再加上以前嘅 Kennedy 喎。哎、大家做埋一齐啦，仲要喺度帮埋佢手，咁见咗十几个街，
0: 所以而家我都
1: 系呢啲帐幕，
0: 我都唔叫 Hastings 系唐人街噶啦，而家我哋失守咗噶啦，我哋系由500号 Block 边街、100、200号 Block East Panda 开始去到 East Georgia 呢九个街口，所以我哋华佛商业促进会咧都系呢九个街口，我哋冇包括 Hastings 街噶啦，咁所以失守。

0: 唐人街最多是飲醉酒，咁啊去買樽米酒，所以我哋而家啲酒咧就要鹹嘅，因為以前啲廚酒係唔鹹嘅，香港啲廚酒都唔鹹嘅，咁但係而家啲廚酒係要鹹嘅。咁我哋有時間不如聽聽啊伍生啦，伍先生，伍生你好，
1: 喂，
0: 你好，請講。
2: 你好，吴生，
1: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问你哋。
0: 好，
1: 第一个问题咧就系、是、阿梁烟成博士系咪俾你炒咗鱿鱼，定系真系放假咧？
0: 呢个要问高层，我哋诈骗跳鱼嘅唔知道，
2: 净系一样嘢系冇炒到，绝对唔系炒佢一个。
0: 应该唔会。
1: 第二个问题咧就
0: 系、
1: 是、啊，系嗰继唔继续讲埋第二个问题？
0: 继续。
1: 第二个问题咧，早一轮咧我收到 bell 啊。message 就话我嗰个 plan 咧，就下一个月咧就要加6蚊，咁啊叫我揿一条 link， 咁我谂下就我唔知真定假，所以我就冇揿到，我就走去电信商问系咪有件咁嘅事，咁电信商咧就同我查咗一轮咧，就话佢话冇啊，你冇变更喎、啊，但系佢点会知道我的名字啊，同埋我的电话啊啲 information 嘅咧？想就呢两个问题，即系唔
0: 该晒。好，多谢你，伍生。其实咧，真系佢点解知道你咧，我就真系唔知道。但系好多时佢都系靠撞嘅。但系你听咗诈骗资料镜之后咧，你系唔会揿 link 嘅，因为揿亲 link 咧都会中招嘅。如果真嘅，任何 department 咩公司打俾你都唔会叫你揿 link 噶啦，因为而家冇人敢去揿 link， 尤其是揿啲 yes or no 啊或者咩。因为你一揿亲 link 咧，佢啊可能咧入咗你个电话咧，去 take over 你个电话嘅。咁所以而家咧，好似香港咧，你啊睇咧，我就唔知点解加拿大啲警察咧，应该有一个部门咧系专去做诈骗嘅。因为每日其实加拿大都俾人诈骗紧钱，香港我就睇到佢成日拉人嘅，又搵到啲猫池。咩叫猫池啊 ？Bosco 知唔知？
2: 唔知。
0: 猫池咧就系、是，譬如你收到我哋啲，好似我成日收到诈骗电话系，我290咧，佢就打290，用290打俾你，你657咧，佢就657，佢778咧778，咁佢咧有啲人咧本地啊，即系加拿大攞咗啲实名验证嘅电话 number，
2: 系，
0: 咁然后佢就 send 咗俾柬埔寨啊、印度又好啊、斯里兰卡又好咧，嗰、个诈骗中心，咁佢就用。诈骗中心打去呢啲电话度，咁变咗我哋收嗰啲电话嘅时候咧，我哋290，我又收得290，你778，佢又收翻778，你657，佢又收657电话，咁你梗系以为本地电话嘛，咁所以而家我真系唔系喺我个 contact 度咧，我真系尽量都唔听电话，因为实在日日我到而家我都每日都仲有两三个系诈骗电话。你每日有冇收到啊？而家
2: 我收好多电话，系啊，因为点解咧？我出咗房屋噶嘛，咁好多时打过嚟嗰啲啊，唔喺我嗰个 calling list 里边噶嘛。
0: 咁你唔听又唔得？
2: 我实听噶，
0: 系咯，
2: 系啊，我实听噶。咁不过正如你所讲，喂，冇人听噶，咁我就知道即刻收，最多嘅呢一嘢，第二嘢我一定收，跟住我就打翻个电话。然后嗰个电话咧，跟住你发觉啊，佢话 that phone number is not available，
0: 咁 not available， 或者你最好系用。landline 打翻去，因为佢可能会唔收线，轻住你条线都得。咁另外一样咧，有一次有个打电话嚟咧 ，scam call， 咁你知我哋做呢行都要打翻俾人咧。
2: 冇错，一定
0: 打翻俾佢嗰个主流人嚟嘅听。佢话我冇打过俾你。
2: 系啊，
0: 即系话有可能佢就有人拉咗佢嗰个 number 条线嚟打俾我。
2: 会，
0: 唔系嗰个人打俾我，其实系诈骗。能够用咗 Bosco 嘅电话打俾佢，
2: 系啊，有啊，
0: 当咗你，咁所以有阵时呢、這个而家啲诈骗人真系实在系太犀利啦，
2: 冇错，
0: 所以我哋真系要听多啲诈骗照妖镜。
2: 啱，实际上咧，我觉得诈骗照妖镜啊，可以讲都系袋钱落大家个袋，俾钱落大家个袋，因为咧你唔使俾人呃。我有个朋友啦，啱啱我就琴日去饮茶，那个朋友讲话 Bosco 嗰个系啊部长嚟噶。佢话俾我听，佢有一件事情发生喺我妈身上。我话咩事咧？嗰件，佢话我妈咧就喺街嗰行紧，啊，佢话就咁普通街嘅。佢话有个讲四邑话嘅人，合埋同佢倾。佢话你知唔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10月5日星期一，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来看看省选的消息。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周末期间在竞选活动中表示，如果连任的话，将会对100万收入人士的加税由 20.5% 加到 24.5%， 另外年收入19万以上的人士都会按比例受到影响。省新民主党这个政纲受到 BC 保守党以及 BC 绿党的抨击。张若琳报道。
4: BC 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周末在竞选活动中表示，如果新民主党可以连任，将会对年收入100万元及以上人士征收 24.5% 入息税，并将税收用于医疗保险之上。他们星期日发布新闻稿指，他们只会向最高的两个税阶的阶段人士提高多两个百分点的税收，而低于这两个税阶人士税率保持不变。目前年收入100万及以上人士省入息税的税率是 20.5%， 这个是本省最高的税率。不过尹大伟提议，年收入在19.5万至265,500之间和255,000至100万元税阶亦都要加税，两个税阶的税率将会分别提高至 18.8% 和 22.5%， 另外超过100万元入息税的人只要交 24.5%。新民主党表示，这些变化将适用于不到 4% 的人口，而且仅适用于应课税率上限收入。估计方案预计会带来10亿元的收入，用于资助医疗保健并降低成本。他说，在本省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冲击和工薪家庭生活成本不断上涨之际，省府将会要求最富裕人士贡献多些力量。尹大伟星期日在温哥华到 Commons 进行竞选活动时候宣布有关消息。对此，省保守党就发表声明，话新民主党计划意味着要向各社区争相招聘的医生和专科医生加征更多的入息税，将医生赶离开 BC 省。批评省新民主党只会以为没问题不能以通过加税去解决，省保守党竞选时候早前经已承诺不会加税。另外，省绿党党领 Emily Nolan 就批评，对本省最富裕人士加税完全没有功用，因为大多数超级富豪并非靠薪金去致富，他们的财富主要来自投资股票和房地产，尹大伟的计划根本没有触及到这些领域。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若良报道。
3: 另外，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今天在省府域多里进行宣传的时候，为他承诺会向富裕一群加征入息税辩护。他说，在现时的艰难时刻，收入较好的人为社会贡献多一些，让更多人获取公共服务是合理做法。另外，尹大伟都宣布加强对长者医疗服务的政纲。另一方面，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就宣布，保守党会致力建造一个世界级的医疗系统，会维持今年通过的医疗拨款水平，要承诺未来的预算案里面会首要全面资助医疗服务，都会加强医疗培训，并吸引在外地受训的加拿大医生返国。而 BC 选举局就说，直至上个星期六省选候选人提名限期届满之前，由尹大伟领导的省新民主党未能提名全部93个选区的候选人，只有 BC 保守党可以达到。张若良报道。
4: 在省选方面， BC 省选举局办公室表示，由尹大伟领导的省新民主党在星期六的省选候选人提名限期之前，并未全部在63个选区推选到候选人，只有62名候选人角逐。选举办公室在声明里面说，新民主党在 Peace River 北选区未能提名出一名代表角逐。声明指，在截止日期后，只有 BC 保守党能够推出完整整个团队，可以赶在10月24号举行提前省选中角逐。另外，绿党只有73名候选人，而 Central BC 党派出35名候选人， One BC 党就只有33人。 Central BC 党和 One BC 党都是从保守党里面分裂出来。省保守党的声明里面说，他们推出的全部候选人反映民众对该党的热情，不过新民主党发声明就表示，他们的代表更加多元化。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在温氏市选方面的消息，上个星期六第一个的提前投票日创下提前投票的投票人数历史新高。张日良报道。
4: 10月3号星期六是多个城市市选首个提前投票日，温氏全市开放59个投票站。根据市政府表示，当日投票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并刷新了新的提前投票记录。市府的电子邮件表示，在星期六当日大约有 21,824 人投票，比2022年首个提前投票日增加了 196%， 表示这个大家共同创造的提前投票新纪录。另外之后提前投票日期会在10月7号、10月10号和10月13号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另外温氏的邮寄投票申请数量也都创下历史新高，市府声明里面说，竟然收到超过18,000份邮寄投票申请，有关数字比2022年温氏市选增加了70%以上。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其他的消息，本省由11月1号起会维持永久的下令时间，不过有研究就说永久标准时间是较为配合人体的生理时钟。方乐林报道。
5: BC 由11月1号起不再较慢时钟，改为全年维持下令时间，不过多名 BC 的研究人员最新分析警告，冬季早上变得更加黑，可能会对健康、经济和学生表现带来影响。有关分析星期一刊登在加拿大医学会期刊，由经济、精神健康和睡眠专家共同研究多项相关文献。研究的结论认为，从健康角度来看，永久采用标准时间会比永久下令时间更加符合人体昼夜节奏。西门菲沙大学心理学教授 Ralph Musselberger 表示，如果冬天早上天光的时间延后，人起身的时候身体的生理时钟可能仍然处于睡眠阶段，到了夜晚身体又可能认为仍然是清醒时间。他表示，如果长期出现这种生活时间与生理时钟不一致的情况，会形成所谓社交时差。UBC 经济学院副教授 Patrick Bayless 就表示，其中一个主要忧虑是学生冬天翻学的时候可能仍然处于黑暗之中。分析引述佛罗里达州的一项研究，指出在翻学之前多一个钟的日照与青少年数学与阅读成绩较高有关。研究人员建议市民早上应该接触更加多光线，包括在日出后尽早外出，如果使用室内灯光，早上可以采用较冷偏蓝的光，下午和晚上就转为较暖偏红的光。对于改为全年维持下令时间，省府过往表示改制可以改善整体健康，减少家庭作息受干扰，简化时间安排，并在冬季增加一小时的挨晚日照。省府亦都曾经指出，2019年网上咨询有超过223,000人参与，当中 93% 支持全年下令时间。不过研究人员指出，当时调查只是给民众在继续每年转时间与全年下令时间之间选择，并没有提供全年标准时间这个选项。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代表温哥华教育局辅助人员的工会是以97%的票数支持以罢工去争取更好的合约。张日良报道。
4: 代表温哥华教育局辅助人员的工会说，他们的成员以97%票数支持罢工。国际操作工程师工会963分会表示，与温哥华教育局管理层的谈判陷入僵局，为达成新的集体合约协议，可能必须采取罢工行动。工会说，投票在周末为期两日进行，成员现时可以随时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负责人 Tim DeVivo 说，他们的成员在温哥华教育体系内极少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一直致力于确保学生处于温暖、安全、干爽及饱暖的环境里面，但温哥华教育局管理层要求既不公平亦都没必要，激怒了工会成员，大家可从成员以压倒性支持罢工可见一斑。工会说，在全世界都急需要熟练技术工人当下，温哥华教育局就试图降低工会部分成员岗位的技能要求，这个令人无法接受。工会代表温哥华教育局900名员工，其中包括建筑工程师、清洁人员、餐饮服务人员、监管辅助人员和持牌维修技工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国会在今日复会，联邦自由党将会引入各项的法案，其中可能有些会引来反对的声音。张玉良报道。
4: 国会下季休会后星期一会复会，国会议员会反面屋泰话，继续就政府长达243页的经济和劳工法案展开辩论，并计划引入一项侧重于国防及安全采购法案。联邦自由党政府的 C39 号关键经济法案提议采取措施，将联邦项目决策的期限定为一年，设立国家利益区域，在这些区域里面某些项目将获得优先批准，并改变联邦政府就业部长介入工会罢工劳资纠纷的权限。预计该法案会提交委员会审议，下议院将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而非常设委员会来研究这个内容广泛的法案。加拿大原住民议会全国大酋长 Cindy Woodhouse Nepenick 警告政府不要滥用其多数席位通过法案，因为如果限制强制性磋商，可能会影响原住民权利。该法案亦都遭到包括加拿大劳工联会在内的劳工团体反对，他们认为有关权力威胁到工会罢工权。加拿大劳工联会主席 B.R. Brussels 表示，国际工会联合会经已致信总理卡里，话已议的劳工法例极有可能违反加拿大国际劳工义务。他一份声明里面说，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捍卫基本劳工权益，当国际劳工运动警告提交给国会的立法可能危及这些承诺时候，所有人都应该感到担忧，这个是政府重新考虑这些条款并作出正确决定的机会。加拿大最大的工会之一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 QP 已经已承诺，如果 C39 号法案未经修改获得通过，他们将予以抵制。另一方面，商界人士都表示该法案力度不够，不足以阻止工会罢工的行动。联邦就业部长 Paddy Hadu 说，该法案将限制各部长干预罢工或停工并强制工人复工的权力。而联邦采购部长 Joe Lightbank 在上星期五经已将一项名为关于国防和安全相关生产、采购和投资的法案准备提交国会审议。他的职责包括国防投资局，该机构在一年前成立，用来改革国防采购体系。政府一直在度快速增加国防开支，目标是达到北约每年将国内生产总值 5% 的国防开支目标。国会议员一直会屋泰华停留到今个星期五之后，感恩节假期返回各自的选区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选区工作。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而联邦保守党党领 Bolivar 博利兹为今届的会期提出动议，打击油价以及提高本国的产量。张玉良报道。
4: 国会星期一复会，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会提出动议，要求保守党呼吁政府设定目标，在高油价背景下，加拿大每日要生产100万桶柴油。他星期日发布一段影片表示，他将透过发放紧急许可证和炼油储存及运输界提供税务减免来实现有关目标。保守党提出的动议亦都呼吁政府将燃油附加税的免税期延长到2027年7月1号。他补充说，政府应该建立战略能源储备，以便在出现短缺推高油价时候可以有储备使用。博利兹声明指，加拿大七国集团里面唯一并没有战略石油储备的国家，尽管本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因此本国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释放本国目前正在投放于市场的1亿桶石油。国际能源总署规定，成员国必须维持相当于90日的净燃料进口储备量，以准备出现短缺时候使用。加拿大不受这条规则限制，因此其燃料出口量大过国内的消费量。就在上个星期，柴油价格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加拿大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公升2.6元。目前原油消费税暂停征收的政策经已在上月延长到2027年1月31号，并在2027年4月1号逐步回复到原本的数字。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BC 大学一名前教授因为网上流传他性侵的指控遭到解雇，其后调查认为性侵指控是没有实际的证据，这名教授其后入禀诽谤的案件今日在 BC 最高法院开审。方乐林报道。
5: BC 最高法院星期一开始审理前 BC 大学教授兼作家 Stephen Galloway 入禀的诽谤案。 Galloway 曾经是 BC 大学创意写作课程的终身教授兼系主任，当年网上曾经流传消息说他性侵一名学生。 Galloway 从未因此而被刑事起诉，但是其后被 UBC 解雇。大学之后委托前法官 Mary Ellen Boyd 进行调查，相关报告其后认为针对 Galloway 的指控缺乏实质支持。 今次诽谤案的被告包括一名只是以 AB 身份出现的指控者，以及其他曾经在网上转述相关指控的人士。被告一方早前曾经将案件带到加拿大最高法院，主张有关言论属于受保障的表达，不过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案件。较低级的法院早前提出，如果被告一方的论点成立，任何人公开称另一人是强奸犯都可能完全不需要承担法律后果。案件其中一名被告 Chelsea Winnie 在周末向 Galloway 发出一篇长篇道歉，他表示对自己在事件中造成 Galloway 的伤害感到真正抱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翻嚟嘅国际新闻有：俄罗斯有实验室嘅人员咧系怀疑感染肺鼠疫死亡，事件引起关注。
2: 六点新闻专辑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俄罗斯全。因为实验室人员打翻试管，造成呢名女员工怀疑感染肺鼠疫死亡，大约200人需要接受医学观察。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呢个一种严重嘅疾病，华府正密切注视事态嘅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个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后证实不治。报道说，这个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俄罗斯联邦卫生监督局负责人周末前往伊尔库茨克州和州长和地方官员会面，当局其后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不过当局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希皮洛娃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说他的检测样本没有发现与他研究工作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不适。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个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并接受检测，其中两个人证实患感冒，两个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伊尔库茨克州的卫生情况仍然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亦都呼吁公众和传媒要以官方公布为准，不要误信谣言或者猜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一种传染病，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 30% 至 100%。世卫的数据显示，2010至2015年全球一共通报3200多宗鼠疫感染，其中580多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事件，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鲁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的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政府军说，在激烈战斗之后，政府军已经从也门胡塞武装手里面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据也门政府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部落武装支持以及空中支援之下，经过与胡塞武装激烈的交战，收回穆哈的控制权。报道引述军方消息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俘虏多人，不过有部分人员逃离。政府军仍然在追击胡塞武装人员，并对已经收复的地区展开清剿。军方消息说，沙特阿拉伯都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的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的轮换，与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是无关。 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只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就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去到本土基地。鲁比奥否认有关的部署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会执行常规的轮换，情况是并不罕见。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10月5日星期一，在西方世界生活，我们都要学习适应选举文化。我们成为公民之后，几乎年年都要投票站履行公民责任，三级政府议会选举轮番登场，是习以为常的事。这个月最离谱，11日和24日连续两个星期都要去投票。上星期我为这个问题都讲了两日了，今日不想再多讲。不过我已经听到周边一些朋友说，市选和省选接连举行，令人眼花缭乱，他们今年决定不去投票。假如这类不投票的选民数量增加，投票率就会再创新低，选出来的人就更加没有代表性，民选代表质素差，选民日后就更加没有信心去投票。这种恶性循环就是西方选举制度存在缺陷的具体表现。我今天就不再讲 BC 省的省选和市选，我准备讲不足一个月之后美国举行的其中选举。本来美国人的选举不关其他国家人的事，奈何这次其中选举涉及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在该国参众两院的命运。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搞乱了整个世界，假如他在其中选举之后变成跛脚鸭总统，美国的对外政策有可能出现巨大的变化。变好变坏都是基于特朗普他老人家的一念之间，我们要关心美国其中选举就变得顺理成章了。美国的其中选举又被翻译为中期选举，定期每4年举行一次，日期是在总统任期中间，即是就任第二年的11月举行。今年就选定在11月3日投票。美国国会大部分成员都会在其中选举中改选，包括两年任期的众议院435个全部议席，以及参议院100个议席里面的34席。参议员将有完整6年的任期，以及补选完成余下2年或者4年任期。其中选举一般在选举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举行。美国参议院议员选举制度有它合理的地方，一方面是全国50个州不论人口多少，在参议院都有2个议席，而且是由选民一人一票产生的，并非好像我们加拿大那样由总理去任意委任。因为是民选就有民意基础，可以平衡全国50个州的利益。再者参议员的任期是6年，每2年参议院就要将1/3的参议员进行改选，每次改选33人或者34人，今年就是改选34人。这个方法有一个好处，就是保持参议院经常都有2/3的旧议员，另外1/3是新当选的，以老带新，使到参议院的运作就更加畅顺。而今年美国的其中选举还会在50个州里面的34个州产生4年任期的新州长，加上佛罗特州和新罕布夏州会选出2年任期的州长。故此今年其中选举之后，美国50个州有36位新的州长诞生。另外不少州亦都会每2年选出州议会官员和县级官员，故此今年的美国其中选举选民将会十分之忙碌，有一大堆人要被选出，可以说是更加复杂和更加花多眼乱。作为美国公民，了解选举制度和学习如何投票都是一门不容易的功课。目前参众两院共和党都占优势，在众议院435席当中， 共和党占了222席，以 51% 小幅领先，民主党213席，占 49%。 在参议院100席中，共和党就53席，民主党47席。根据过往的经验，执政党在其中选举都是输家的。不少美国媒体推测，今年其中选举民主党会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参议院真是共和党勉强可以保住多数的优势。按照目前的情况，民主党需要在参议院净夺四个共和党议席，拿到51席才能够取得参议院的多数。共和党最多可以承受丢失三个席位，就算选出50-50的平局，副总统曼斯拥有打破平票的投票权，共和党依旧掌控参议院的控制权。民主党要攻陷参议院，首先就要保住自己原先拥有蓝州的议席，然后再夺取共和党红州四席，当中至少两席需要来自那些特朗普上次选举大胜的州份。特朗普在总统选举的时候，以两位数差距大胜的州份共有九个，包括奥克拉荷马、阿拉斯加、艾奥瓦、佛罗里达、堪萨斯、莱布拉斯加、密西西比、南卡罗来纳和肯塔基，这些州目前都是民主党争取的州份。特朗普早前口硬说他从不担心其中选举结果，亦都唔会因为考虑其中选举而影响佢嘅决策。然而形势比人强，最新嘅民意调查认可佢经济政策嘅人只係得26%，创咗历史新低。共和党选情严重告急，特朗普上星期都要被迫展开全国性嘅32天拉票行程，首站就係深红州份，希望巩固共和党候选人嘅优势。首站是奥克拉荷马州，他鼓励当地的民众向其他州的朋友拉票。特朗普恩威并济，他说如果民主党获胜，共产党人就开始掠夺财富，如果共和党获胜，每个美国人将会获派$5,000。他还警告说，假如民主党控制国会，他自己就会被民主党弹劾。特朗普终于说出了真心话了，他最担心的是会被民主党弹劾衰收尾。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除了发动全球关税战以及对伊朗发动毫无理据的战争搞到天下大乱之外，在国内政策也都不得人心。美国人面对更高的生活负担，高医保、高房租、高物价和高油价，特朗普政府强力驱赶非法移民，更加大失少数族裔选民的支持。美联社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受访美国民众只有17%的人认同特朗普在处理生活成本问题上的表现。美国选民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而众议院选举选民的投票意向

0: 1920, Vancouver.
1: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2: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5日星期一，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习近平上两个星期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完成了高层的会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上个星期日，即是27号就接受霍士新闻的访问，总结两国最新经贸磋商的成果。贝森特会强调，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欧，而是聚焦于特定领域的去风险，并透露双方已经互降约了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的关税，达成实质的进展。今日呢，我想集中讲下贝森特强调美国不同中国脱欧这句说话。记得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无奈就开始同中国打贸易战，继之而的科技封锁，就意欲将中国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当时在美国和西方的主流媒体非常流行一句说话，就是脱欧断链，希望将中国崛起的势头打返落嚟。当时西方普遍的看法呢，是因为2001年美国容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令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经济和贸易的迅速崛起，威胁到美国世界一哥的地位。如果美国和西方断绝和中国的贸易，中国的经济必然下滑，继之而会产生社会动荡，甚至政权倒台。特别是2020年疫情爆发期间，因为中国对外封锁，令到西方觉得如果主要商品依赖中国呢，会是一个危险的政策。于是新政策好像什么中国加一，即是寻求与中国之外采购商品，甚至同中国脱欧断链。而当时来讲，这些都是似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合乎情理的做法。记得当年很多西方学者甚至引用冷战期间美国对付苏联集团的方法，就是同苏联集团在经济上和贸易上切割，令到这种苏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不战自溃。当时美国是想重用对付苏联的方法来对付中国的。即使去年特朗普再次上台，开始的时候依然想同中国脱欧，继续同中国打贸易战。其理由基本上是两个原因。第一，美国认为中国因为同美国挂钩，享受了美国的科技贸易顺差和管理经验等的好处，而美国呢，只是获得经济方面的利益，因为不让中国超越美国，所以宁可不同中国做生意。第二呢，就是担心中国的稀土等领域对美国形成的制衡，试图消除中国手中的筹码，实现对中国保持控制力。过去八年，美国推动对中国脱欧，或者叫做去风险化，原意是基于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多重考虑，亦都曾经试用不同的方法和政策和中国脱欧。但是为什么这一次贝森特在习近平访美之后会说不寻求和中国脱欧的呢？只求聚焦于特定的领域去风险。我估贝森特讲的是真心话，不是权宜之计。因为接近十年的尝试和中国脱欧，到最近才发现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样做伤害最大的那个会是美国和西方。我认为美国这一次改变呢，并不是什么对中国的善意，大国博弈从来都不会讲友谊的。因为美国最近才发觉到，在很多关键原材料上，美国至今依然要靠中国提供。讲了很久和最普遍的话，就是中国拥有稀土的供应。没错，中国有全球最大的稀土蕴藏量，但稀土绝对不稀，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稀土的蕴藏的。但中国主要是拥有提炼稀土的技术，能够将一些泥土矿石经过复杂的程序提炼出高纯度的稀土，可以用在高科技的产品上，特别是重稀土、稀土磁铁方面，中国占有全球 97% 的供应。即使其他国家开采了的重稀土都

0: 運去中國提煉。如果中國對美國的稀土咁運咧，美國就係唔可以從其他渠道攞到高純度嘅稀土。呢、這個就係舊年特朗普 2.0 再同中國打貿易戰打唔落去嘅主要原因。但係除咗稀土之外啊，好多用喺工業同埋高科技上嘅關鍵原材料都係掌握喺中國手上，好似鎘同鈣呢兩種金屬。鎘係金字邊做個家庭嘅鎘，是現代高科技半導體芯片產業不可或缺的關鍵戰略金屬，主要用在半導體即是芯片和尖端武器上、雷達和高端的電子儀器上面。鎘和鈣呢，中國的產量佔了全球90%和60%，好像另外一種好像鎘，一種耐熱而且極高硬度和密度的金屬。中國是全球儲量最大的鎘礦的國家，產量佔全球的80%，但最主要的是中國能夠提煉到高純度的鎘，而氯氟化鎘這種化學氣體呢，是芯片產業不可或缺的材料。中國今年年初開始斷供日本的氯氟化鎘，導致日本有兩間工廠因而停產。除了隱藏量和礦藏開採之外呢，中國最核心的控制力是在於精煉和加工。國際能源總署 IEA 的調查的關鍵礦物裏面，中國在鉀、鋰、銅等精煉環節平均掌握了全球70%至90%的市場份額。因此即使是原礦在其他國家開採，例如剛果的鉀，最終都是要高度依賴中國的精煉工廠。由此可見，現在全球的工業尖端軍事裝備和高科技都離不開中國精煉的關鍵原材料，所以美國現階段無法不同中國妥協，以求得到中國的關鍵礦物供應。不過直到最近這一年，美國和西方才知道，除了稀土和關鍵礦物之外，中國手上還握有一種核彈級的原材料，可以令美國非屈服不可。試想一下，如果中國有一天不供應一些不起眼的白色化學粉末給美國，那幾個星期之後呢，美國就會缺乏兒童抗生素、普通止痛退燒藥、手術感染的控制藥物等等。哇，原來很多西方用的藥的上游材料都是來自中國的。西方國家一直以自己掌握了全球醫療最高端的話事權，最頂尖的醫學院、最先進的藥廠、最先進的醫院、最多的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等等。但近年呢，整個世界的醫療體系出現了一個巨變。早排《金融時報》有一篇文章說，西方已經將他們的藥櫃鎖匙交到給中國，因為很多藥的原材料，好像阿莫西林、一種青霉類素的抗生素，另一種布洛芬，一種退燒止痛藥，這些藥的供應鏈源頭幾乎全部來自中國。很多人以為印度是仿生藥的製造大國，印度雖然被稱為世界藥房，但它的藥品生產的高度依賴中國供應的活性原料藥和中間體，從中國進口的佔比高達70%，部分的關鍵藥的原料對中國的依賴度甚至高達90%。所以即使我們在西方買到的藥的招紙寫著印度製造或者美國製造，其實粒藥裏面的原材料大部分來自中國。不過藥物是人命關天的東西，和稀土的關鍵礦產完全不同。稀土和關鍵礦產沒有供應，最多是相關產品停產影響經濟。但如果沒有藥品供應，哪怕只是幾個星期都是人道災難。所以即使中國知道手上握有這張黃牌，但因為知事體大，中國明的暗的都沒有說會用這張牌。雖然中國不說而已，但因為有稀土被中國制裁的經驗，美國和西方不會沒有警覺的。所以就有《金融時報》篇文章說，西方已經將它的藥櫃鎖匙交了給中國，這樣說啦。中國即使在50年前都不是一個工業大國，中國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即是蒸汽機革命，又錯過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即是電氣革命， 甚至錯過了人類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即是電腦和互聯網的革命。那為什麼今天可以掌握了世界工業國家的工業高科技武器生產的關鍵原材料呢？中國是怎樣走到這一步呢？而美國和西方是為什麼短短幾十年間完全要依賴中國的關鍵原材料呢？西方有沒有擺脫中國這個供應鏈的可能性呢？我就留待明天再跟大家討論。我是阿明，陳敏明。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来到10月5号啦，香港整个城市咧仍然系笼罩喺一片嘅放假气氛当中。当然呢个唔系指香港人放假而讲嘅咧，内地嘅十日黄金周嘅长假期，人潮仍系挤喺香港嘅闹市街头。哇，去到油尖旺，去到铜锣湾，去到山顶，甚至新界一啲嘅旅游景点咧，都系咧人头涌涌。咁啊，大家行咧都冇路行嘅。當然，香港係好仰賴咧有更多嘅遊客嚟消費啦。不過，無可否認咧，內地客嘅人流咧係好旺盛。借黃金周咧，相信生意咧都比以前好啲，但係咧仍然係喺一個所謂人流多而財流不太暢順嘅情況。咁啊，當然啊，特區嘅官員咧。永遠都係企喺好方面嚟到講啦，咁啊幾位司局長亦都係咧，哇親自上陣，趁住星期六、星期日咧，亦都要鬧市咧走翻圈，同啲遊客打卡傾下偈咧，亦都顯出香港嗰個市面嘅消費嘅恢復啦，總係一件好事。不過有時候將故事即係講得太好太完美咧，又往係未能夠咧面對真正嘅問題。不過今日睇報紙有個報導咧，我諗真係幾反出內地遊客嚟香港嗰種嘅消費。以前講係豪遊香港、豪花香港，而家就大多數啦，大多數咧都係窮遊香港，或者咧比較上咧係懂得呢個消費之道嘅。講咩新聞呢？就係講喺黃大仙祠啦。大家知黃大仙已經成為香港呢一個文化嘅標徵。總香港是一個宗教自由的社會啦，咁啊天主教、基督教咧，咁喺香港嚟講有好的發展，教堂、學校、醫院、福利機構都臨立。但係講到係民間宗教嚟講，黃大仙祠咧都成咗香港一個好重要的文化嘅表徵，甚至一種文化嘅輸出。所以黃大仙有求必應，都成為香港人咧一句嘅口頭禪。咁啊，喺咁情況底下咧，內地嘅小紅書亦都咧熱捧啲阿黃大仙，因此內地嘅十一黃金周假期裏面咧，不少內客都嚟到咧黃大仙祠咧打個卡。而喺黃大仙交通嘅方便啦，你一張嘅地鐵飛咧，已經咧可以係抽兩三個鐘頭咧嚟到黃大仙打打卡啦。不過嗱，明白到黃大仙人流甚多，差唔多係逼到爆，好似咧過年一樣咧。人头涌涌，但是生意如何啦？你咪黄大仙寺庙嚟个做咩生意啊？有两种生意，第一咧，呢个买香烛嘅生意啦，第二个咧就系解签嘅生意。呢两个都系咧表现出一种游客去黄大仙嗰种嘅消费。咁有报章访问咗黄大仙一位嘅解签嘅师傅，一位女士嚟嘅。女士同一般嗰啲好似以前認識黃大仙解簽佬唔同嘅地方呢，睇上嚟呢好有教養，亦都有啲嘅文化，咁斯斯文明咁。佢係講到啦，嘩，我喺黃大仙即係解簽解咗30年，基本上呢睇見呢幾年嚟呢好大嘅轉變。冇錯，遊客多呀，內地係多，但呢只要佢哋呢幫襯解簽就唔多啦。甚至觀察到咧，有啲內地客買一扎香，咁啊，每人就分幾支，咁咧，咁啊，扮上香啦，扮求神啦，主要係想影張相，影完相就走噶啦。其實所花嘅可能係30-40蚊，仲有幾銀分咧，每人係幾蚊雞。哇，已經咧到黃大仙都遊啦，跟住寫翻個黃大仙嘅歷史、黃大仙遊記咧，咁啊滿載而歸喎。但係咧。 在消费方面呢，连这个香烛都悭返，枉论这个解签了。他讲到呢，就是而家啲内地客真係唔係好舍得使钱嘅。咁因此呢，佢已经呢喺过去两三年已经改过嗰个嘅策略。就係呢，佢识讲普通话嘅。但普通话冇生意嘅，於是佢开始呢要学日文啦。咁啊，佢话呢喺香港学日文，跟住呢就帮啲日本客人去解签。事实上日本客嚟香港都唔多。不过香港都有一定的消费力，同埋咧佢哋入乡随俗，咁去到黄大仙咁啊，又求下签啊，又解下签咧，系将整个黄大仙嘅文化咧系传言咧系接收啊吸收啦，咁呢个咧系一个咧几正確嘅旅游之道，唔系咧点点啊呢、這个蜻蜓咁就走啦。咁而家咧嗱，佢又识开始学日文啦，当然英文都唔错啦。佢话咧。而家嚟讲，真正帮衬解签咧，当本地人系有啦，有啲日本游客，有啲系欧美游客，咁啊较少咧系内地客嘅。嗱，咁呢个咧，即系睇到嗰种嘅消费嘅改变、文化嘅差异。内地人嚟香港，咁啊注意系要打卡，系讲下呢个性价比啊，点样嚟到可以尽量咧嚟到悭啲钱，而咧满足到佢哋一种系打卡嘅欲望。如果想啊摆上自己嘅社交媒体威威咁啊，跟住呢东抄西抄写一段嘢出嚟呢，或者吸引到一啲嘅朋友啊嚟到去观赏下，咁啊有个浏览量，佢哋要求咁样。从呢位解签师傅讲到黄丁不运财，其反出香港整体嗰个消费市场嘅改变。如果我哋只係一味啊追求数字，一味係用呢个数字到满足啊！嗰啲官员嘅政绩啊，即系话嗱，我哋几好，我哋搞旅游推广几好，几多嘅人流，但系忽视咗咧嗰种消费模式嘅改变，而比较单一化嘅大陆客源咧，亦都咧限制咗香港整个市场嘅复苏。但系特区政府咧，往往系取易舍难啦，你叫去其他地方去推广咧，咁啊，似乎就冇乜着力啦。内地容易喎，咁啊同阿爷讲声，又放啲人落嚟，嗱咁呢个咧真系咧有点而咧系懒惰嘅。事实上，香港整个嘅市面嘅经济，距离我哋最黄金时代话到复苏，其实仲一段好长路要走。而好多嘅店铺咧，生意毕竟咧亦都执笠，亦都睇见咧一啲嘅财团经营方面咧，亦都一个好大好大嘅改变。今日讲下黄大仙解签师傅嗰种嘅真实嘅观察，即系讲宏观啲啦，就讲下咧一个香港曾经系四大地产家族之一嘅新世界集团，都要咧系要啊弃居保税，咁就及时斩缆，就将呢个机场一个庞大嘅计划都要咧俾翻机管局你搞掂啦。咁啊，当然亦都要咧回翻多少钱嘅。
3: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4: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3: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4: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4771278。
3: 列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4: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3: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5: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6: 上星期三在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领空发生客机被劫劫的事件，几乎是酿成空难。杜拜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型号，编号是 FZ1073 号班机。在当地时间早上6:05在阿联酋的杜拜国际机场起飞。飞了大约两个钟头后，客机在10000公尺的上空突然在短短两分钟内急降近5000公尺。有乘客在事后讲返，当时听到驾驶舱内有叫声，飞机剧烈震动。驾驶舱内发生副机师持刀袭击机师，企图骑劫撞机，机师重伤下反抗并解锁打开驾驶舱门。 空中服务员同乘客喺廿几分钟内合力制服副机师，挽救咗全机人嘅性命。机上一共有174个乘客同8个机员，当中166个是以色列人。当局公布机师是印度籍，副机师是亚曼籍，但副机师行凶的动机暂时就未有公布了。有报道说机师和副机师搏斗的情况是惊心动魄。39岁的机师被刺，头和双手大量出血，手几乎被切断，但他仍然用尽最后的力气解锁舱门。副机师试图破坏控制系统，有一个乘客冲入去用耳筒线捆绑副机师，另一个乘客是一个水喉工人，他将副机师箍颈拖出驾驶舱，并且是叫其他人协助。在混乱中飞机急降，这位水喉工人发现没有人操控飞机，他记得看过加拿大一部纪录片叫 Mayday 空中浩劫，他就模仿跟着拉动操纵杆令客机爬升。机上原定负责回航的机师马上接手，将客机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这场九霄惊魂先告一个段落。不过航空界认为今次劫机没有造成空难是奇迹，但都暴露了以色列的安全隐患。以色列航空被认为是全球最安全的航空公司之一，他们的保安可以做到滴水不漏的。不过今次出事的航班并非是以色列航空，而是由杜拜飞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班杜拜航空客机。以色列传媒引述政府官员初步的调查说，副机师原来就是想撞机重现911事件。报道说这个副机师入职只是8个月，形容他行为怪异，每日祈祷几次，他不肯同女性握手。他曾经批评公司只是准阿联酋籍的机师非以色列的航班。副机师又曾经在社交网站提到要杀犹太人。有报道说行空的副机师在亚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的时候，因为被认为有激进的观点，被公司解除职务。杜拜航空和以色列有航空营运协议，规定机师必须是来自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国家，而副机师是亚曼籍，亚曼是不列入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国家名单上的。目前未知亚曼籍的副机师为什么会调派到涉事的航班上。杜拜航空在事件发生之后已经停飞以色列航线，并且是配合调查。杜拜航空是政府全资拥有的航空公司，2020年11月开始飞特拉维夫的航线。杜拜亦都是以色列人海外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事实上自2001年发生911事件，恐怖分子劫持民航客机发动自杀式袭击后，全球航空业加强防卫，多国调派武装空中警察，他们都受过专业反恐训练，他们会混入乘客的座位，随时应对突发的劫机危机。美国亦都容许机长和副机长在驾驶舱内带手枪自卫。又为了防范飞机被用作武器，现在驾驶舱门是防弹和防撞的，门锁改为由舱内电子控制，除非是得到机舱内的机师许可，外面是绝对无办法打开舱门。美国航空总署为了防止在飞行途中机长要短暂离开，有乘客就趁机闯入，新客机还会安装多一道隔离栏，进一步分开机舱和乘客区。今次副机师袭击正机师，两个人困在机舱内，外面的机组人员和乘客都爱莫能助。幸好机师是尽管受伤，仍然负伤拼命打开驾驶舱门，使到外面的人可以入内，及时阻止飞机继续下坠， 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所以原来将驾驶舱门锁上，防止乘客袭击，今次都算是弄巧反拙。911事件后，机场的安检亦都全面升级，例如乘客需要持有有效的机票和身份证明文件才能够通过安检进入登机闸口，所有托运行李必须是通过探测系统检查，全身扫描是取代金属探测器，随身携带的液体不得超过100毫升，危险物品好像小的剪刀或者是剃刀都是全面禁止的。最初报道副机师是用刀刺伤机师，联由检控官后来澄清副机师用的是机舱内的应急斧袭击机师。一些大型的客机都有规定驾驶舱内配置救生用的斧头，遇上电线短路着火或者飞机迫降逃生通道卡死等的紧急情况时，机组人员就可以用放置在驾驶舱内的应急斧头破门拆开墙板开辟逃生路线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长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是企图令飞机坠毁。阿联酋总统顾问形容是恐怖袭击行为。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指副机师可能和伊朗有关。特朗普说如果证实伊朗涉及今次劫机，伊朗将会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美伊战争未有解决迹象，美国曾经威胁在中期选举后向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如果再加上劫机证实是伊朗所为，恐怕这场战争残局更难收拾了。目前机师和副机师已经由沙特送去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出事的客机在阿联酋注册，将会由阿联酋主导调查，但以色列都会参与。以色列有意印度副机师回以色列受审，调查就会集中在行凶的动机，副机师是否单独行动，和极端组织有没有关联。当局公布了遇袭受伤的印裔机师的名字是斯米特·马查尔，他还在病床上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视像通话，不过一直就未有公布袭击的副机师的名字，只是知道他29岁，在阿联酋出生，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以色列将在今个月29日举行国会选举，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劫机事件发生前的一日曾经警告大选前可能遇到袭击，不过对今次劫机以色列当局事前是没有收到情报或者恐吓，亦都没有资料归咎是伊朗所为。讲实话，以色列国土面积小，但有强大的军力和尖端的防空系统，男女都需要服兵役，是全民皆兵的。由于犹太民族经历过二战时期纳粹大屠杀，社会都有强烈的共识，就是生存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以色列人经常警惕会遇到袭击，他们都有极度的不安全感。过两天就是哈马斯突袭以色列3周年，过去3年以色列反击对加沙地区发动地面和空中袭击，导致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环球城市和大学校园出现反犹太主义和反伊斯兰的示威，已经改写了中东地缘政治的格局，打破地区平衡了。今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3: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的诈骗照妖镜，而家是3:13。咁啊，陈建邦就正式咧就去咗旅行啦，去咗 happy 啦，
4: 系好 happy 啊，
3: 应该噶，你知啦，由朝到晚都听到阿邦住把声，咁啊，应该系休息下噶，因为每次闹钟一响咧，就听到阿蒙姑同埋阿邦住把声音嗌醒你噶啦，好多人 set 啲 alarm 都系用心机噶嘛，一着咧就听到。欧荣恩同阿陈建邦噶啦，
4: 因为听到夜晚
3: 选咗佢未啊？你温哥华
4: 个？我去到嗰阵时候，我拿住张纸俾佢，我有张纸噶嘛。
3: 系，我都未收到我张纸。
4: 吓，我收到啦，我拿张纸去见佢。咁我话：诶，我今日星期六噶嘛？我话我今日投票咁啊。佢话好啊，你喺度。咁佢系抄下我名，佢话我要抄下你个名先。跟住话翻俾佢听。个 boss go to， 佢话你系 mail 噶，即系你系邮寄俾你。
3: 邮寄咩你？
4: 是啊，我不是啩，你得啦，我都有张纸喺佢只手。
3: 咁烏龍。
4: 冇错啊，我话你咁样都得，我话你可唔可以同我 cancel 嗰个邮寄？
3: 咁同埋据 Election Canada BC 咧讲咧，就系有史以来嘅 Advance Poll 一日咧系最多人投票嘅。
4: 系啊，20几万。
3: 咁所以咧，大家都即系好紧张啊！仲有两日呢个 Advance Poll。
4: 冇错。
3: 唔好等17号啦，点解咧？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早啲选，因为我哋个 BC 省选 Advance Poll 又系嗰几日，咁你17日好容易去错地方噶，嗰度又市选选举，呢度又省选嘅 Advance Poll，
4: 系啊，
3: 呢镬嘢真系搞到
4: 你到嗰日你要去翻你地方，
3: 加拿大温哥华啲市民都即系你又市选又省选，真系
4: 冇错，
3: 你知啦。你投咗票啦，温哥华我觉得都易啲 ，Burnaby 都易啲。Richmond 咧，我啱啱琴日我就得闲就上 City 嗰度登出嚟，

0: 选八个，嗰个 list 长到咧，真系
1: 系啊！佢而家有一个咧登咗出嚟嘛，咁我啊将佢咧就 send 俾我所有啲朋友啊，我有成差唔多有100个嗰啲咁嘅 WhatsApp 啊，嗰啲咁啊，我全部 send 晒俾佢哋。佢个话喂，多谢啊，因为我唔使我睇得咁辛苦啊。我跟住你嗰个嘢督嗰一堆嘢得噶，因为嗰度成张表登晒啦，佢话督边个位啊？
0: 我话咁多点样睇咧？
1: 好容易噶，
0: 咁我就
1: 太太话睇个 A 字就得。
0: 我问下 AI， 我直头问佢，我话嗱，我想选市长、选市员，点样拣？咁佢就俾咗八条问题我，public safety 啊，property tax 啊 ，senior house 啊嗰啲咁嘅嘢，咁你就。话俾佢听，你注重边一几样？
1: 系
0: 咁，佢就同你将佢哋嘅 profile， 佢讲过嘅嘢咧，
1: 系
0: 写一个conclusion， 即系组。
1: 嗯嗯。
0: 咁嗱，呢个人咧就系有呢啲，呢个人有呢啲，呢个人有呢啲。啊，咁又觉得悭翻好多时间。
1: 系啊。
0: 你知咧 ，Richmond 五廿几个人，你睇嗰个五廿五人嗰个 profile， 我上到 city， 哇！你真系要我嘥咗个几钟头先睇晒嗰五廿几人。嗯嗯嗯
1: 冇错，
0: 咁啊，当然有啲都唔识噶啦，即系都未出过嚟嘅，咁但系有啲啊识啦，咁啊，所以啊，都几好，咁样系一个解法，
1: 非常好。
0: 咁尤其是而家你电话可以translate 噶嘛、，Google Translate 又好，唔识英文嘅我哋啲朋友听众，如果你嫌有好多人打电话上嚟就话问我点样睇啊，我又唔识嘅五廿几人，咁即系咁又帮到你简单单去。即系起码一个概念俾你去拣咯。如果唔系，你真系
1: 唔知眼花缭乱。
0: 你真系 multiple choice， 人哋都系 A B C D 啫。你五廿五个拣八个。
1: 我到温哥华嗰度又系啊，朝头早嗰阵时又有啲人排队，有个婆姐出嚟，我咪一问我话阿婶，你投咗票啊？佢话投咗啊。我话阿婶你咁叻嘅，我话因为佢系隔篱屋噶嘛。我话咁好嘢嘅，佢话系啊，我个仔话俾我听，佢有个 A 字嗰啲，你读落去得噶，望佢 A
0: 啊，唔好讲呢啲啊，
1: 所以佢点合搞掂啊，佢话好快噶咁。
0: 咁同埋我收到消息，就七号咧，唐人街有巴士车你去投票，
1: 有
0: 即系 senior 嗰啲人咧，就即系如果你唔揸车又唔想行路又唔行得嘅咧。有巴士喺唐人街车你去投票啊！投边个系你自愿嘅，你自己想投边个都得。咁呢个都
1: 系 volunteer 揸啲人，
0: 都系帮到啦。咁即系大家都要关心市选啦，因为点解咧？贴身嘅你路啊、安全啊，除咗有啲未必市选做到，咁问题我哋都要切身，一定要投啦。咁啊，大家。啱啱俾咗啲 tips 大家啦，咁希望大家咧就
1: 你哋唐街啊，即系我哋唐街都有好大嘅分别啦。希士顶我啊，因为影咗 YouTube 噶嘛，喺我 YouTube 嗰度，我大约两年前啦，三年前影，哇喺嗰条街十条街啊，
0: 起晒帐幕，
1: 全部起晒帐幕，我影咗出嚟登咗上去。嗰朋友话唔系啩，温哥华而家搞成咁。哇！喺周街都系人喺嗰度，
0: 而家好啲吓。
1: 嘿，而家留翻两三个。
0: 虽然我哋
1: 朋友讲，
0: 虽然比起我几廿年前，我哋几廿年前嗰阵时失守咗啦。以前我哋日日都喺希城睇戏啊，三个戏院喺嗰度啊。
1: 啱喎。
0: 而家咧就
1: 消失
0: 守咗啦，失守咗唯有向东移啦。咁啊变咗而家即系去到 East Georgia 好旺啦。而家
1: 啱啊，啱啊。所以而家嚟讲系少咗好多好多。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好大嘅得证。
0: 好啦，我哋。是时候讲返正题啦，我哋啲诈骗啦。
1: 即刻讲一个啊，嗰啲 AI 诈骗俾你听，啱啱喺山机听到㗎。
0: 係。
1: 佢点样佢访问啊嗰、那个啊喺嗰个 North Shore, 即係喺北岸嗰度啊嗰个搜救队。係啦搜救队啊。佢啱问呢一个嗰个队伍嗰个啊即係领导人啊。佢话你个 weekend 嗰度佢哋听见你啱啱救咗个16岁嘅后生仔喎。
0: 係。
1: 佢话係啊佢话啱我哋救咗㗎。我点解个后生仔有咩事呢即系呢个英文台嚟噶，吓咁啊！如果问佢，佢话有咩？原来呢个后生仔咧就好醒，佢咧用 AI。
0: 好醒，我哋一阵再讲。
1: 好，
0: 我哋听
1: 讲呢个后生仔点样醒法。
0: 好，
2: 喺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3: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大家翻嚟诈骗照妖镜。咁今日咧就由李世雄 Cyrus 咧代替陈建邦，因为佢落假期。我拍档咧就系 Bosco 波叔啊，好耐冇同佢拍档啦啊。
1: 系啊，我觉得你爸爸好有文采，李世雄咁啊，姓李个字唔好得变啦，梗系要姓李啊。世雄两个字好嘢，嗱有啲人咧就俾出咧唔同嘅一个同你配搭啦，我配搭你嗰两个世雄咧就盖世英。
0: 哇，即系电台、
1: 今晚呢餐应该系
0: 你
1: 啩？
0: 冇所谓啦，猪扒饭啦。
1: 喂，大佬啊，呢个名咁好听，盖世英雄喎、
0: 啊。呢排好多人改名，
1: 呢排多个改名啩。好啊。
0: 咁啊，趁阿陈建邦去咗去旅行咧，啲人应该同佢改下名啦，话俾我哋听。
1: 系啊，
0: 啊系，继续你嗰个诈骗。
1: 系呢、這个叫 AI 诈骗啦，咁啊，但系又唔系诈骗得晒嘅。呢、這个只不过咧，呢个后生仔咧，佢又好聪明，佢好似你咁，有咩嘢咧就即刻问个 AI。佢话例如我今日去爬山，佢真系去爬山啊 ，Ghost Mountain 啦、啊。佢話：我想行呢啲路徑咧，係刺激啲嘅，即係驚險啲嘅，同埋 adventurous 噶，即係冇，即係有啲革新嘅咁。啊，佢而家真係畫咗條線俾佢行喎。咁佢一路行，哇！嗰啲風景真係靚，因為嗰度少人行啊嘛，同埋佢係要 adventurous 啊嘛，即係要啊，即係話有些少冒險性嘅，有些少突破性咯。行行行行，行到夜晚黑，佢都唔知去咗邊。于是嗰阵时咧，佢话大镬，跟住咧佢又跟住嗰个手机噶嘛，个手机又冇电，哎呀，佢话死啦！嗰阵时已经黑，我哋而家黑得早噶嘛，即系5点6点零钟啊，已经黑啦嘛。佢嗰阵时惊啊，好在佢做有一样嘢聪明，佢阿妈一定要佢咧带一个咧，我哋叫佢一个袋，有啲人叫佢做尿袋啦，系嘛？我啊叫佢做储电袋啦，佢即刻插落去储翻电。等自己咧就繼續想行落去，佢越行就越唔對勁，到最後佢做一招最啱嘅嘢，打911，即刻打911。咁啊，跟住嚟講咧，嗰個北岸嗰個拯救隊咧一接到佢，跟住咧就俾佢衛星定位，咁啊去揾翻呢個後生仔。但係佢嗰個位置咧就非常之夠冒險性啦，到最後要出直升機先可以調到佢出嚟。咁啊，佢话如果你冇啊，呢个咧即系有你个卫星定位啊，好难执到你。马手执到嗰阵时咧，如果你大风大雪咧，执到都系条丝嘅啫。
0: 佢好似如果用直升机救你咧，有权定系 send 张单俾你。
1: 哇，咁客气
0: 系噶，会噶。
1: 佢16岁喎，
0: 16岁你爸爸妈妈俾咯，冇所谓啦。
1: 个妈佢话我都冇叫个仔出去噶，我叫佢唔好出去噶，佢自己俾啦咁。
0: 另外一样呢，我上一次你啱啱讲呢个故事呢，我有一次揸车就去 Kelowna， 火烛山火，咁条路封咗，咁你梗係睇 GPS， 跟住点样返返去 Kelowna 呢，咁兜兜落去，跟住兜上山跟 GPS 行㗎喎。不过上到个山呢，越行全部啲车喎都跟晒上去。
1: 係呀，
0: 係一条斩树嘅路嚟嘅，
1: 哇！
0: 冇灯冇嘢，
1: 哇！
0: 电话收唔到，冇 network，
1: 哇！咁啊，
0: 佢成队车喺度行极都未行完嗰个山，
1: 系啊
0: ，GPS 就睇唔到，因为冇 network， 哇！真系，所以唔可以尽信 GPS 咯，
1: 冇错，
0: 即系所有啊 ，even 十字车都跟埋行啊，
1: 系。
0: 好彩行咗个半钟头，烟尘滚滚噶，嗰啲路铺噶嘛。
1: 系啊，
0: 如果你揸电车就惨啦。
1: 哎呀，
0: 你行咗一半咁喺个山度，去边度插电啊？
1: 冇错，
0: 乜插都行咗个半两个钟， 烟尘滚滚啲车咧又窄喎、啊，嗰条路，因为本来系斩树嗰啲车行
1: 系啦，因为嗰路唔系靓路，
0: 卒之行咗两个钟头先出翻 highway， 哇吓到！吓到有得震冇得瞓，嗰啲沙石又飞晒上嚟个玻璃度，咁所以有阵时真系呢啲真系 GPS 诈骗，
1: 系啊，
0: 因为诈骗咗我上山上边，
1: 系啊，
0: 所以咧有阵时真系唔可以尽信呢、這个GPS，
1: 所以我叫 GPS 叫大话机，
0: 但系有阵时冇又唔得，
1: 啊冇佢唔得，
0: 我哋不如听下听众啊，好多听众打嚟啊，唔知系咪关于选举噶啦吓，咁啊或者第一位先啦。Hello， 你好，
1: 阿 Susan，
0: 系咪 Susan 啊？
5: 系，
0: 系
5: Susan 啊
0: ，Susan 你好，
5: 系，
0: 你好你好，系冇咁讲冇咁讲，
5: 你好
1: 你好，
5: 系啊，帮主同埋佢个团队 Happy Holiday，
1: 系哦，
5: 系我哋身为国民咧。一定要出嚟投票，
0: 呢个
5: 系你做国民嘅本分。O K， 1320诈骗呢原来系咁受听众嘅欢迎。点解啊？琴日咧，我系去皇室，佢哋庆祝135年。
1: 哇！你
5: 咁皇五咧都系一家亲嘅。
1: 嗯。
5: 咁咧好多。听众咧喺度嗌我做早晨姐，我系早晨嚟噶嘛？
1: 系啊，啱啊，神姐。
5: 佢哋话：哇，有啲婆婆咧就俾人诈骗咗啊！只颈嗰条金链俾人扯咗，就抌低咗一条粗嘅假嘅俾佢。
1: 系。
5: 君子咧，佢都系晕陀陀噶嘛。
1: 嗯。
5: 咁佢哋成班问：你有冇听诈骗啊？佢话冇喎。咁咪蚀底咯！你都唔听诈骗，佢话以后我都听诈骗啦，咁话啦。同埋，琴日咧，我同阿叶婆婆咧，我都好多谢你哋诈骗呢个呢、這个节目。原来叶婆婆咧系香港出世，香港中文大学嘅学者嚟嘅。
1: 哇！
5: 佢想了解我。是北美洲华侨怎样爱国，那 他觉得我说的事是真人真事，那就上来我这里，就是透过你们诈骗，那就来我这里，我又怕他，他又怕我，他是怕的诈骗嘛。那姨婆婆见到之后呢，那我们都是大家都很开心。昨天阿叶婆婆都系喺我哋嘅奇英嗰个队之一，大家都赞1320诈骗有情有义好节目，大家都赞佢，多谢多谢，多谢你哋呢个节目，多谢，
0: 好多谢晒 Susan 啊，
1: 又有 Susan 同我哋喺度，
0: 而家个个都
1: 意见咧，又俾我哋好多嘅资料啊，所以令到我哋更加嚟讲生辉不浅，
0: 同埋我哋啲听众而家真系越嚟越聪明。同埋佢哋揾資料又揾得快，
1: 啊、
0: 有陣時候我哋未揾到咧，佢哋都會揾咗先嘅。咁啊，又
1: 係
0: 休息時間咯，波叔啊，呢一排都係廣告多啲嘅嚇。好，第一陣翻嚟見。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7: 更好消息，
8: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就更加清晰啦。
10: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8: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哋尊贵嘅会员啦。
11: 原来他不够爱我。
7: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十月十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11: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2: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号由深圳出发的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0: 欢迎大家回来诈骗照妖镜，今天有李西雄代替陈建邦的，那么嘉宾当然有我们的波叔、Bosco。 那么其实很多谢刚才位 Susan讲下啦，都好多人听嘅。其实真系嘅，因为呢个节目系教精嚟吓。啱啱教精嚟啊，教多一度咧，就系啱啱我睇到一个听电话冇声。咁你梗系 hello 噶啦。
1: 系啦
0: ，hello 完你又会听唔到嘛？
1: 系，
0: 你又会再 hello 啦。
1: 冇错。
0: 咁啊，点解系咁嘅咧？通常冇声嘅咧。就是诈骗电话嚟嘅，咁点解系冇声系诈骗电话呢？因为佢呢啲咧叫做auto call， 佢一 call 咧 call 1000个，一日 call 10000个电话嘅，咁你第二声咧，佢嗰个 computer 咧个电脑咧就会分析呢个电话系咪 live 嘅，即系系咪真人嘅，因为系 recorder，
1: 系，
0: 所以我通常我一听呢啲冇声电话，就算我未听电话咧，我不是我 contact， 不是我認識的波叔的呢，我不会听。那我就会按一个掣给个 message 他听。那他就知道这个是不是真人来的。即是如果你留言啊，叫他留言呢，他就知道。那他不会听的。但是如果那个电脑说，咦，这个是真人来的把声。
1: 是李世雄把声。
0: 那他就会告诉你，我是税务局啊，我是警察啊，我是。是电信公司啊，保险公司你到期啊，唔该你 renew 啊，或者乜乜乜咧，嗰啲诈骗剧本就会出嚟。
1: 系
0: 咁，所以第日你哋听电话冇声咧，你就可以收线。就算 hello 一声好啦，你唔好 hello 第二声啦。OK，
1: hello
0: 第二声我就知道你系真人。
1: 冇错。
0: 咁所以有阵时呢啲嘢咧，真系知多啲咧，就我哋学聪明咗啲，下一次唔使嘥时间。啊 ，hello 冇声。哎，收佢先啦，因为一定系假噶啦，咁所以有阵时佢哋学精，我哋又要去学精啲，比佢更精。咁阿坡等咗好耐啦，不如我哋听下阿坡今日同我哋分享乜嘢先。阿坡，
14: 李先生你
0: 好，你
14: 好，杜先生你好，
1: 你好阿坡。
14: 我今朝我都听到阿帮主声，我以为今日啊唔系放假添，后屘原来听阿欧荣恩小姐话。啊，玩得开心啲啦，咁哦，原来佢真系放假嘅，
0: 真系放假，
14: 佢真系临放假佢都咁即系勤力，即系俾个 like 佢啫。
0: 系，我话俾佢听啊，
14: 即系正话讲咧，话啲人出嚟投票系真系好，
0: 系、
14: 如果有即系、自己系公民有权投票，就应该去投票，因为点解咁讲咧？我哋好难得，我哋华人先有投票权嘅。
0: 冇错，
14: 咁而家有嘅投票权，唔好放弃。嗱、咁啊，讲翻话投票咁样啦，咁啊，我啊听到啲广告咧，有阵时咧，我觉得嗰啲港票广告咧，即系有时咧，即系叫做诈骗嘅广告。
0: 我知道实有人打电话嚟，今日实有人打电话嚟讲呢样嘢噶啦。
14: 阿细雄哥，你即系你都明白我讲咩？
0: 我梗系明啦。
14: 你讲翻转头，啊，你 话想连任产章时候，咁你又话啊，我会派钱每个 family 1000蚊，咁你做得一个省长，你连承诺都冇。当你上咗嘅时候，哎呀，唔够钱喎、啊，咁啊冇得派，咁啊冇嘢讲啦。咁好啦，而家你又走去攻击人，人哋上到嚟，你又话人哋嗰啲医疗啊会卡，又话人哋一盘散沙。咁讲翻转头，以前我哋上一手嗰个何锦省长做得非常之好嘅，有钱剩嘅。
1: 嗯哼。
14: 咁我想问一问，而家我哋嗰个省长洗脚唔抹脚，嗰60几亿就洗晒啦，仲争人几多亿咧？啊，咁而家嗰啲钱系边个要还呢？咪又系我哋啲傻仔要去还。嗱、
1: 嗯，
14: 咁呢啲咧，大家出嚟投票，用隻眼去睇，唔好净系听人哋讲。啊，咁样我就系、是、即系咁讲。咁我哋个市长讲翻转头，佢唔系冇做嘢，佢有，但系嚟讲佢，陈哥我都唔好介意我咁讲。我早轮我都落个唐人街，
0: 城
14: 都好多人喺度打针同埋乜嘢，但系帐篷系少咗。呢个系事实，啊，咁嚟讲句咁啊，呢个我分享系咁多啦。
0: 好多谢你阿波，
1: 啊，
0: 咁啊，其实你可以怪市府嘅，因为毒品唔系市政府管嘅，毒品系由联邦同埋省，系冇一个政策呢个世界上暂时啊，好似阿沈会市市长伸个头出嚟俾人恐吓，
1: 系啊，
0: 你谂下，你数睇下仲有边个政客可以讲，我冇一个政客会讲呢个毒字嘅，只有话诶，俾啲好啲嘅毒品佢哋啦，等佢哋生存耐啲啦。其实我哋中国人大部分都系希望戒毒噶啦，希望佢哋回归社会，等佢以前有一个 drug court 咧系好好嘅，美国都有嘅。
1: 嗯，
0: 你一系戒毒，一系就去坐监，咁啊个个都去戒毒，但系咧搞搞呢个 drug court 搞搞下咧。又俾人哋 cancel 咗，咁啊，而家唯有又系俾佢哋安全啲嘅药物去食，等佢生存耐啲。最好啊，一齐食，唔好一个人食啊。佢 overdose 冇人去救佢。
1: 嗯，
0: 這个 policy 即系我哋中国人
1: 嗰阵时好成功，即系你所讲啊，就系 drug court 啊。因为点解咧？嗰啲罪犯啊，唔使等一大轮嘛，一拉到即刻喺嗰度尽快去审，然后搞掂咗佢。
0: 哇！
1: 咁已经嚟讲断咗佢哋嗰个继续卖毒呢、這个啊，呢、這个咧可以讲都系简为之嘅一个德政，系嗰阵时嘅一个嘅佢哋嘅一个好处。但系咧转咗啦，啊，即 NDP 咧就呢个即刻就早咗头啊，咁啊变咗嚟讲咧就更加喺嗰方面咧就发扬光大，就搞到而家嚟讲咁多毒啦。咁啊嗰条街咧，再加上以前嘅 Kennedy 喎。喂，大家做埋一齐啦，仲要喺度帮埋佢手，咁见咗十几个街，
0: 所以而家我都
1: 系呢啲帐幕，
0: 我都唔叫希城系唐人街噶啦，而家我哋失守咗噶啦，我哋系由500号 Block 边街100、200号 Block East Panda 开始去到 East Georgia 呢九个街口，所以我哋华佛商业促进会咧都系呢九个街口，我哋冇包括希士定街噶啦，咁所以失守咗噶啦，而家，所以我通常我揸车我都唔会行 East 嚟嘅，都系行 East Panda、或者系Kiva 街或者 East Georgia 嘅，咁、所以冇办法噶啦，而家、這個。
1: 相反，我好中意行 East 城嘅，因为点解咧？我可以知道当时嘅情况，我一个星期都行两三次。
0: 系，但系要好小心咯。虽然行30K，
1: 你唔好话30K，
0: 但系佢哋随时会跌出嚟嘅啲人，
1: 啲、人走出嚟
0: overdose 啊，即系以前系饮醉酒，我哋啱啱嚟加拿大嗰阵时，
1: 最爆多
0: 唐人街最多系饮醉酒，咁啊去买樽米酒，所以我哋而家啲酒咧就要咸嘅，因为以前啲厨酒系唔咸嘅，香港啲厨酒都唔咸嘅，咁但系而家啲厨酒系要咸嘅，咁我哋有时间不如听听阿伍生啦，伍先生，伍生你好。
15: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你好，吴生，
15: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问你哋。
0: 好，
15: 第一个问题咧就系阿梁烟成博士系咪俾你炒咗鱿鱼，定系真系放假咧？
0: 呢个要问高层，我哋暂未跳鱼嘅唔知道，
1: 净系一样嘢系冇炒到，绝对唔系炒佢一个。
0: 应该唔会。
15: 第二个问题咧就
0: 系
15: 系，嗰个继唔继续讲埋第二个问题？
0: 继续。
15: 第二个问题咧。 早一輪咧，我收到 bell 啊 message 就話我嗰個 plan 咧，就下一個月咧就要加6蚊，咁啊叫我撳一條 link， 咁我諗下諗下就唔，我唔知道真定假，所以我就冇撳到，我就走去電信商問係咪有件咁嘅事，咁電信商咧就同我查咗一輪咧，就話佢話冇喎，你冇變更喎，但佢點會知道我的名字啊？同埋我的電話啊，啲 information 嘅咧，啊，想就呢兩個問題啫，唔該曬。
0: 好多謝你，吳生。其實咧，真係佢點解知道你咧，我就真係唔知道。但係好多時佢都係靠撞嘅。但係你聽咗詐騙招鏡之後咧，你係唔會撳拎嘅，因為撳親拎咧都會中招嘅。如果真嘅，任何 department 咩公司打俾你都唔会叫你揿 link 噶啦，因为而家冇人敢去揿 link， 尤其是揿啲 yes or no 啊或者咩，因为你一揿亲 link 咧，佢啊可能咧入咗你个电话咧，去 take over 你个电话噶，咁所以而家咧，好似香港咧，你啊睇咧，我就唔知点解加拿大啲警察咧，应该有一个部门咧系专去做诈骗嘅，因为每日其实加拿大都俾人诈骗紧钱，香港我就睇到佢成日拉人嘅，又揾到啲猫池。咩叫猫池啊 ？Boss， 佢知唔知？
1: 唔知猫池。
0: 猫池咧就系、是，譬如你收到我哋啲，好似我成日收到诈骗电话，系我290咧，佢就打290，用290打俾你。你657咧，佢就657，佢778咧778。咁佢咧有啲人咧本地啊，即系加拿大攞咗啲实名验。

0: 我都每日都仲有两三个系诈骗电话。嗯、你每日有冇收到啊？而家
1: 我收，我收好多电话。系啊，因为点解咧？我出咗房屋噶嘛，咁好多时打过嚟嗰啲啊，唔喺我嗰个 calling list 里边噶嘛。
0: 咁你唔听又唔得？
1: 我实听噶，
0: 系咯，
1: 系啊，我实听噶。咁不过正如你所讲，喂喂，冇人听噶，咁我就知道即刻收。最多嘅一嘢，第二嘢我一定收。跟住我打翻个电话。然后那个电话呢跟着你发觉啊，佢话 that phone number is not available。
0: 咁啊 ，available 或者你最好系用 landline 打翻去，因为佢可能会唔收线，轻住你条线都得。啱啊。咁另外一样咧，有一次有人有个打电话嚟咧 scam call， 咁你知我哋做呢一行都要打翻俾人咧。
1: 冇错，一定
0: 啊。打翻俾佢嗰个主流人嚟嘅听，佢话我冇打过俾你。
1: 系啊，
0: 即系话有可能佢就。有人拉咗佢嗰个 number 嚟线嚟打俾我，
1: 会
0: 唔系嗰个人打俾我，其实系诈骗，能够用咗 Bosco 嘅电话打俾我，
1: 系啊，有啊，
0: 当咗你，咁所以有阵时呢、這个而家啲诈骗人真系实在系太犀利啦，
1: 冇错，
0: 所以我哋真系要听多啲诈骗照妖镜。
1: 啱，实际上咧，我觉得诈骗照妖镜啊，可以讲都系袋钱落大家个袋，俾钱落大家个袋，因为咧你唔使俾人呃。我有个朋友啦，啱啱我。就昨天去喝茶，那個朋友說 Bosco 那個是部長來的，他告訴我他說有一件事情發生在我媽身上。我說什麼事呢？那件他說我媽呢就在街上行走、啊、他說就這樣普通街的，他說有個說四一話的人走過去跟他談，他說你知不知道、這位陳醫生在哪裡的？我媽看著他，他說他媽看著他，他說我不識你說的，他說陳一鳴醫生在哪裡，我唔識喎，跟住第二個人走埋嚟，又同佢講喎，佢話陳一鳴醫生好出名嘅喎，咁哇加多把聲，然後仲有多個人，佢話：，嘿，你唔識啊？哎，我帶你去啊！佢話咧喺嗰一剎那間，佢發覺佢阿媽迷迷惘惘跟咗嗰三個人一齊去銀行攞錢，
0: 可能佢噴咗啲迷魂煙俾，
1: 係啦，跟住嚟講，佢連嗰個戴緊嗰條金嘅頸鏈都冇埋。
0: 嗯，
1: 先至啊！后嚟过得一轮咧，佢醒翻出嚟，佢点解我嚟咗呢度嘅？所以嗰位朋友话俾我哋听，佢话任何人问你问路嘅话，你咧就唔使睬佢。佢话如果你有口罩咧，你唔怕戴个口罩出街嘅而家，因为而家嚟讲又开始又话 Covid 真叫我哋打啊嘛。咁令我啊，所以我而家好多时我出街我都戴个口罩。你戴个口罩，即系话俾佢听，你唔好行嚟，我防范你嘅咁解。所以我那些诈骗人士他一样会听见我们的电台的，哇你这样破绽我，那你真的戴个口罩告诉他嗱，我防范你的，你不要来找东西，下午来问我陈医生在哪里，我就叫你早透 no 跟着你睬都不用睬，自己就走开。
0: 其实现在变成你问东西有时候问几都问不到的，不过又是时间休息一阵先。好，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城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3: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36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3: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大家回来。诈骗招妖镜最后一 set 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四点钟新闻之后呢，就当然是讲市选的事了。列治
1: 文市选，
0: 没错，列
1: 治文市选
0: 应该是温哥华先，好似今日
1: 系嘛？今日我睇见阿林小姐喺出边，
0: 我都好嘅，因为 Richmond 实在太多太复杂啦，太多人选举啦，咁所以咧，大家一阵留意一下，听一下啦吓，咁啊，
1: 啊，
0: 俾大家知道多啲，咁啊，投票起码七号或者 Advance 又好，17号投票又好，你知道起码知道你自己认为对你嘅社区最有帮助嘅人投票啊，投一票。神圣的一票，
1: 尤其是现在很重要，很重要就是一样东西，个毒品，因为这个毒品是亡国亡族的，这一样东西任何人提议或者曾经提议的毒品，我们都叫他可以早透可以退休的。
0: 但是呢你又要看清楚，不要被人

0: 借呢一个话题咧，话要去做市员，我发觉个个都用呢个题目，
1: 但
0: 究竟边个系真，边个系假，同埋要睇下佢以前做过啲乜。
1: 冇错啦，
0: 因为我发觉今年咧就个个都用个独字，
1: 梗系啦，
0: 嚟去选举。
1: 系啊，
0: 咁啊，所以大家当你投票嘅时候咧，就要睇真啲，咁啊可以听多一名听众嘅电话嘅，我哋吓，咁啊应该系一线。好，你好，
1: 郭小姐，
2: 系
0: 你好，
2: 系
0: 有咩新资讯俾我哋咧？
2: 冇啊，因为头先较早时我听到你哋讲系关于一个电信嘅问题咧，
0: 系
2: 即系其实我系早几日咧，我系有个 case 系我自己发生嘅。我想即系可以即系其实话俾即系听众知，
0: 好啊好啊好啊。
2: 咁其实仲有样嘢咧，就系、是、我系曾经，因为我日都听住你诈骗照要嘅，
1: 多谢。
2: 咁我记得你哋大概喺几个月前咧，系讲过一单 case 咧，系一个应该系上一年纪嘅客咧，个听众佢就话系去一个电信商嗰度咧，咁就系话转 plan 定点样咧，咁就好似话系怂恿佢话有个计划就系叫佢自己拎个电话，即系俾个送个电话俾佢走，然后咧要去自己买个电话咧就可以攞到1000蚊，咁变咗你个月费咧就得嗰20几蚊嘅啫。
0: 系。
2: 咁我上次系啦，咁我早几日咧我就去某一间电信商咧，咁因为咧我个 plan 又系要转咁样咧，因为而家佢唔会通知你噶嘛，如果你自己咧即系唔留意嘅话咧，佢就会照正价咁收你，咁我就去电信商嗰度问清楚啦，咁啊去 counter 问。问咗开头，佢同我讲就话：你个 plan 好似就未曾到期噶。我话唔系，我收到你哋啲 message 咧，即系内部睇到系咁样讲话系即系下个月就会转翻一个正常 plan， 就变咗个数相差得好大嘅，即系由几蚊变咗几十蚊啊，或者100蚊咁样。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咁啊问佢，咁佢就话啊系啊 ，check 到系有个咁样嘅 message， 你要转啦咁样。咁我咪即系我话睇下你哋有冇啲咩系俾我转，因为我本身都收到系有佢哋个 service 讲话系转得到系，譬如系30蚊一个 plan 系咁样嘅。咁我问佢有冇，咁佢话我哋唔冇响 counter 同你做呢个 service 噶。如果你响 counter 做 service 咧，我哋会收翻你15蚊手续费嘅咁样。咁所以变咗我就觉得好奇怪啦。咁然后等跟住佢话叫我佢话我哋帮你 check 到咧，就系、是、可以咧，即系有个优惠咧，就系、是、佢怂恿我就系照翻呢个咁样嘅 plan， 就系话我哋俾个电话你，咁然后咧又系你攞个电话咧去卖，就卖咗1000蚊。我话我早几个月我听呢、這个收音机讲过呢个 plan 嘅，我话我唔会用呢个 plan 嘅，即系其实根本系有少少自欺欺人咁样咯。咁我话冇理由你俾个电话我，然后叫我自己买1000蚊，咁佢觉得个 plan 就会平咗咁样，咁所以我就即系后屘我就冇听佢讲呢个 plan 啦。And then 跟住咧，我就 show 俾佢睇，我话我收到你哋本身自己系个电信商咧，即系有咁样讲话，我系可以用到30蚊呢个 plan 嘅。咁我话其实可唔可以系咪跟翻呢个 plan 咁样做到咧？咁样，咁佢就即系同我睇话咁你自己喺个电话度联络得到，即系叫我自己揿电话。即撳個聯絡線去翻R 字頭嗰個電信商咁樣做，咁我就喺佢面前，即喺個 counter 面前，我就撳完之後，跟住佢就睇到咧，佢哋對方咧個電腦咧係真係已經接受咗我轉咗個 plan 啦。咁所以變咗咧，即係我就係事後我再問翻佢哋，我覺得好奇怪，我話點解你哋唔係可以喺 counter 幫啲 client 咁樣？即係嚟做一個 service 嘅咩咁樣，咁佢話佢哋完全唔會有呢一樣嘢嘅，咁變咗咧，即係而家佢哋改咗條例咧，就係、是、如果啲客人喺個 counter 做咧，就要收翻手續費咁樣喎，咁仲要係條線逐條線嚟收啊，因為我個户口咧係 hold 住幾條線啊，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即係呢樣嘢係而家越嚟越好奇怪咯，咁變咗。
0: 因为你不是直接你不是直接跟他，那他就要收手续费，你直接跟个电信商呢就不用。
2: 很奇怪啊，是很奇怪啊。还有呢，即我真的几个月前是在你们柜台是听回呢，即是有个听众有个这样的经验，就是说呢他叫个客呢 自己咧攞个电话去买，买到1000蚊，系叫做 iPhone Air 啊。
0: 嗯，系。
2: 所以我觉得好奇怪，就即系我想系即系或者譬如听到即系嘅话咧，就应该要小心啲，就即系而家连嗰啲电信商自己都直接响 counter 都系咁样直接 sell。直接 sell 系呢样嘢，似乎就好似唔系几讲得通咁样咯。
0: 好多谢你，多谢你嘅电话。
2: 系啦，
0: 好一期，咁我可以解释你少少啦。因为其实而家 R 字头嗰啲咧，好多佢唔系直接系 R 嘅，系 agent 嚟嘅。咁 agent 嚟咧，佢嘅系靠新客户啦。如果你系旧客户咧，佢哋冇 commission， 冇佣金。咁所以佢而家就加咗个新收你嘅手续费。咁所以其实就所以通常你直接啦，同埋你就嚟到期啦，我俾少少 tips 你哋啦。你嗰、那个就嚟到期嘅时候咧，你可以打电话去直接去嗰个电信商咧。你话我系而家嘅 customer， 我想要你我系一个好 loyal 嘅 customer， 我要想同你个 supervisor 讲，咁佢就会俾个好啲嘅 deal 你，或者系俾翻你原本。或者30蚊、35蚊嗰个deal嘅，咁所以呢个咧就系你要自己去争取，佢唔会自动去揾你嘅。啊，咁啊时间啊差唔多啊，因为今日市呢几日市选啦，呢个几个礼拜，所以咧我哋有嗰啲特别节目嘅4、5钟要开始嘅。咁啊好多谢大家收听，好多谢阿波叔啊，咁啊
1: 多谢。
0: 听日我都会继续做节目，咁啊明天再见，好，拜拜，
1: 拜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5: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4: 主持李保安。
6: 各位听众早晨，10月5日星期一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今天直播室我们保安主持，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7: 早晨啊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6: 早晨早晨，今早有好几则新闻跟大家谈啦，当然呢首先讲下我们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啦。魁北克省呢就今天我们省选啦，这个是魁北克省今天省选啦，之前我们现在我们加拿大我们 BC 省都有市选啦，同埋这个省选啦一起进行啦，咁据我哋新闻报道话呢，就今次我哋温哥华嘅市选好列治文市选呢，投票率呢预先投票率非常之高啊，即係多成即係好几倍咁多啊，咁都非常之好嘅现象出嚟，起码呢大家关心呢个市政。咁喺魁北克省方面呢就一样道理啦，咁今次呢魁北克省选举将会选出127名嘅省议会代表，咁旧制呢上一届呢都係因为划咗分区多咗呢，变咗以前是125而已，大概是有成600万的合资格的魁北克省选民将会选出127名的国民议会代表，在所有选区他们都派出的候选人在五大政党之中，假如他赢得最多议席的一个就将会组成省政府，跟我们一模一样。当然大家都在魁省里面，即是我们华裔的人士讲选举的时候都是最主要，我都唔係淨係華裔嘅，大部分省民咧，由於大家而家咧都唔會關注是否魁省會否獨立嗰個物議題，而係關注經濟、移民政策同埋獨立公投議題、呼籲投票等等樣。咁譬如話佢哋同我哋省係唔係一樣咧？咁如果你翻工根據選舉法咧，僱主必須俾你至少連續4小時去投票啊！而且不得扣減工資同埋給予其他懲罰，而好似多過我哋以前好似2小時啫喎嚇。咁而家目前咧就魁北克省方面咧，預早投票之前咧已經係有成1/4選民咧已經完成投票啊。咁加埋今日咧稍後時間咧就係即係知道個實際結果。就當然啦，未係最後結果，咁啊 project 到出嚟咧睇到啦。今年咧係提前投票創下歷史新高啊。咁大概有1/4選民，大概25.59%。咁通過唔同嘅方式噶啦，咁喺上一屆咧，2022年魁北克省嘅大選嘅總投票率為66.15%啊，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咧，今屆咧就都大家咧都好關心呢個事情。五大政黨係咁爭，咁 據民調顯示咧，就似乎依、這個魁北克魁人政權黨就叫領先少少喎，啊咁所以咧，但係魁人政權黨咧就一早預先啊話嗱，假如咧我哋再度執政咧，咁我哋咧就將會咧就即係關於依個魁省是否獨立嘅議題咧，係將會一定係公投啦。咁問題咧即係要等特朗普中期選舉之後，或者係落台之後先至去繼續言下之類2029年之後嘅嘢啦。咁你點睇法咧？對於今次喬北省嗰個選舉？
7: 喺喬北克省嘅選舉咧，而家佢哋大部分嘅省民咧都會係圍繞住三個重大議題嘅，一係是否會係一個獨立公投啦，咁另外咧就係佢哋個民生嘅問題啦，因為嗰個生活成本嘅增加咧，其實同我哋每一個加拿大人嘅訴求都一樣噶啦，點樣能夠令佢嘅生活成本係能夠減低翻咧？而第三個重要議題咧就係嗰個特朗普嘅威脅。個貿易戰嘅威脅咧，都係依個主要三大嘅議題嘅。咁從加拿大人嘅角度嚟睇咧，咁而家我哋係喺獨立方面、獨立嘅訴求方面咧，喺除咗魁北克省之外咧，仍有 Alberta 省。咁若果魁人政權能夠今次得勢嘅話咧，咁我哋亦都成為一個加拿大一個最大嘅隱憂，就係話會唔會喺佢所講嘅2029年之後，有一個獨立公投，而令到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同埋團結方面咧受到重大嘅打擊咧？呢、這個就是第一個問題嚟嘅，而佢哋同時嚟講咧，如果佢哋真係得PQ 啊，即係嗰個魁人政權黨咧係得勢嘅話咧，佢哋都會用翻一個公帑啦，但係會用個公帑咧係會盡量咧係做製造翻一個獨立後嘅研究，咁即係用句話嚟講咧，佢哋喺呢一方面咧獨立仍然咧係加拿大魁北克省嘅成為加拿大一個隱憂嚟嘅，咁而再者咧，就係佢哋對於移民政策方面咧，就係話佢哋要係收緊翻個移民政策啦，甚至乎咧將臨時工作嘅臨時居民咧嘅臨時移民嘅政策亦都減半。咁換句説話嚟講，喺魁北克省本身裏邊，若果移民政策咁嚴謹嘅時候，會唔會令到佢哋自己省內嘅經濟亦都受到一個好大嘅影響咧？因為當係有外來嘅投資嘅時候，見到佢本身嚟講，佢嗰個勞動力啊，或者喺嗰個內部嘅結構裏面唔穩定咧，而佢對於魁北克省止步咧，咁其實喺魁北克省嘅省民裏面咧，都要考慮呢一點啦。嗱，今次喺嗰個魁北克省裏面嗰個大選咧，其實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話各大政黨佢哋嘅支持度咧，其實都叮噹碼頭嘅。咁當然比較脫穎而出嚟講，就係魁北克政權啦。佢個支持度嚟講就係27%至29% 嘅，咁但係咧緊隨佢之後嘅魁北克自由黨咧，佢都有23%至25% 支持度，即係話其實佢哋都相當叮噹碼頭噶啦。咁而但係咧就尾隨嘅保守黨咧嚇，魁北克保守黨咧佢都唔弱喎，佢都去到大概20%左右。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呢三大個政黨裏邊咧。其實就係要睇翻最後佢哋嗰個選票嘅分佈啦。嗱，我哋上一屆嘅情況就比較係明顯啲啦。嗱，而家執政嘅叫做係魁北克未來聯盟啦，佢哋上一屆嘅支持率咧嚇，嗰個得票率咧係40.98%，即係大概41%到。但係佢就係得到咗90席嘅大多數執政黨啦。嗱，都緊隨住佢CAQ 咧，魁北克未來聯盟嘅黨咧就係而家嘅魁北克團結黨，佢係 QS 啊，同魁北克魁人政團黨咧係兩回事嚟嘅。咁佢哋緊隨咧係15.43%，咁而佢當時咧只係得到11席，但係未能夠成為一個反對黨。相對嚟講咧，排行第四嘅魁北克自由黨咧，係得票率係14.37%咧，又攞到21個議席咧，係成為一個反對黨。換句説話嚟講咧，其實係要睇翻你嗰個選票嘅分佈咧，先能夠可以決定到咧，可以決定到咧，你係執政啊，或者反對黨嘅地位嘅。嗱，今次嗰個票數咁接近嘅話咧，其實好大機會咧係會形成咗一個少數政府嘅。咁但係如果喺少數政府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對於魁北克省未必係一件壞事嚟嘅，起碼咧。有其他嘅政黨咧，係能夠制衡翻。若果係魁北克政權咧係攞得勢嘅話咧，其他政黨都有機會咧
8: 是可以制衡翻佢，唔會將佢個獨立個政府政策或者移民政策裏邊咧去得咁準啦。咁但係嚟講咧，因為要睇翻佢嗰個佢嗰個配票得票嘅地方係點樣分佈法啦。有好多嘅得票地方咧都係一個 regional 啊，即係話係一局部地區性咧，你係一個支持度好大，但係咧全省性嚟講又未必係分佈得咁平均咧。咁所以其實灰巴克政權咧，佢亦都有機會係落敗嘅。尤其是我哋睇到咧，喺嗰個自由黨方面咧，其實佢嗰個支持率咧，喺上屆情況睇咧，係比較平均啲嘅。雖然佢緊隨第二，但係可能咧，嗰個灰巴克自由黨咧有機會嘅。
6: 嗯，咁所以咧就問題唔同嘅政黨咧，今次咧就雖然話灰巴克灰巴克政人黨咧。就佢哋咧就最近咧都希望咧就推出一個方法，就係保護法語嘅新法案啦。喺普通職業教育同埋大學教育科學校方面咧，實施101個法案。咁啊，根據咧佢哋調查蒙特利爾同埋呢個拉夫學校之中咧，年輕人日常使用呢個社交語言咧，係要求所有學業評估中咧法語水平去佔總成績嘅10% 噶啦。嗱，今次咧就頭先你提及咧，就呢個灰人集團咧就 PQ 黨咧，佢本身咧就因為都保持喺30% 左右啦。咁啊，尤其是嗰啲法裔選民之中啊，高達成37% 咁高啊。咁有啲專家就預測就席位咧就估計咧呢個 PQ 咧就有機會咧攞到67-68席，咁啊啱啱咧就過咗呢個64席嘅多數門檻，咁可以組成多數政府咁講嗱。今次咧就灰人政團咧就主打就係承諾第一任之內會喺2029年搞獨立公投，不過咧民調同時顯示只有約25% 選民咧會投贊成獨立嘅啫。所以今次領先更多是因為對市民對呢個目前執政的 CAQ 政府的生活成本、房屋醫療問題上就不滿嘅，咁所以咧就嗰個變數咧都係有嘅嚇。咁當然啦，如果真係搞入灰人政團嘅，咁真係論盡啦。點解咧又再搞公投？咁記得應該當年佢哋執政嗰時咧，1995年咧個第二次嗰個公投咧，佢哋都係輸咗1.几%嘅啫嚇，咁都好問水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咧，即管睇下今日稍後時間咧嗰、那個宣佈嘅情況點睇法啦。好啦，咁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9: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4: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主持李寶安。
6: 好啦，咪翻翻我哋时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边系黄嘉敏。嗱，根据环球邮报咧，就取得一份加拿大嘅同埋欧盟峰会联合声明嘅草案啊，咁啊，揭示出两方面嘅计划连接咧，系次世代嘅支付系统，促进咧更加快速、低成本嘅跨境交易。咁啊，同时咧，希望咧就深化喺关键嘅矿产啊、数码嘅贸易啊、国防同埋太空等等多个领域嘅合作噶。嗱，新嘅伙伴关系咧，将命名系叫做未来联盟啊。峰會一定在10月下旬咧，就喺滿地開舉行，由總理卡尼咧就接待呢個歐盟官員。咁啊，歐盟委員會主席啊，馮德萊恩咧就較早之前都講啦，佢話加拿大可以成為咧歐盟27個國家成員國嘅集團嘅準成員。咁當然咧，我哋加拿大呢邊總理辦公室都以不評論，認為咧如果咁樣咧泄露文件為由咧，就拒絕咧回應啊，關於頭先所提及嘅草案嘅內容咁講。草案指出美國對現有的國際支付系統的主導地位已經構成風險，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越趨不可以預測和保護主義的背景之下，就兩方將致力連接世代的支付系統，意思就是使到加拿大人和歐洲人能夠更快捷地展開這個業務投資和跨境匯款。卡尼咧就喺今個月較早之時候咧喺歐洲議會時演講話咧，已經曾經強調話咧呢個支付系統嘅自主權係現代主權嘅重要體系。咁啊，根據呢個我哋加拿大滿地海銀行嘅首席經濟學家話咧，阿 Douglas Porter 表示話咧，佢連接呢個加歐支付系統係一項防禦措施，可以喺支付系統受到壓抑嘅時候咧，就提供替代選項或者保護嘅屏障。咁啊，智庫嘅執行董事就話咧，如果加拿大認真對待呢個數碼主權咧，應該更加積極推動替代支付基礎設施嘅建設噶。咁啊，當然啦，草案裡面牽涉多項重要合作計劃，包括聯合採購50架水上消防飛機啊，用喺加拿大同埋歐洲嘅山火啊，研究新增加喺歐洲同埋亞洲之間嘅海底電纜，以強化呢個數碼連接啊，以及咧就宣布完成數碼貿易協議咧。 以促進更快捷、低成本同埋安全嘅數碼交易。咁喺關於個關鍵嘅礦產方面咧，草案顯示出咧，我哋加拿大同歐洲投資銀行已經完成咗呢個協議談判啦，咁啊促進咧歐洲對加拿大關鍵礦產嘅投資啦。咁加歐競爭嘅監管機構亦計劃簽署合作協議咧，打擊反競爭行為啦。咁所以咧，今次咧就的的確確咧，就係、是、其實呢、這個合作咧，只不過係一個即係正如啲專家所講咧，呢、這個係即係後備嘅準備嘅啫。假如受到美國嘅即係壓迫咧，我哋可以利用呢個系統咧就處理嘅。咁當然啦，就即係呢個其實都係兩手準備啫。你點睇法咯？
7: 或者要加強咗對歐洲嘅聯盟咧，係對於我哋加拿大咧係有利嘅。當我哋係面對翻特朗普嘅威脅嘅時候，歐洲咧亦都係成為咗我哋大家唇齒相依嘅地方啦。因為當特朗普去全世界可以嚇展開咗貿易戰嘅時候咧，冇一個國家咧能夠係幸免嘅啦。歐洲咧亦都係成為佢一個最大嘅目標，而加拿大咧就更加成為佢一個囊中之物添。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加拿大政府能夠同歐洲咧係有積極嘅合作關係啦，咁亦都係俾一個美國政府咧，亦都係感覺上咧係一個遇上一個強大嘅對手。咁而今次能夠打通咗次，能夠係計劃中打通次世代支付系統咧，亦都係可以係推動咗基礎建設同埋互聯互通嘅，咁係令到咧加拿大人同埋歐洲人咧提供更快捷同埋低成本安全嘅跨境付款啦、投資同埋匯款嘅管道，亦都係一項加強咗數位主權，亦都防範有系統受壓嘅防禦措施嚟嘅。咁我哋個系統受壓嚟講，嚟到來自邊度咧？大家都可以係呼之欲出嘅啦。咁亦都係一針對翻，其實個氣候轉變咧，我哋嗰個山火咧，無論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又好，喺歐洲方面又好咧，亦都係嚴。今年嚟講咧，係都受到山火嘅遊輪咧，亦都係造成一個好大嘅經濟損失嘅。咁但係咧，我就係睇到咧，就係話佢嗰個計劃咧係。若果真係要採購50部由Havilland製造嗰個水上消防飛機咧，但預計咧喺2030年咧正式投入服務。咁但係講即係話跟住嗰幾年咧，我哋都會用翻個現有嘅方法嚟應對。不過咧，對於將來嚟講咧，兩加歐合作咧係亦都係自助必行噶啦。咁若果我哋敲定咗一個數位貿易同埋強化基礎嘅建設咧，咁亦都係完成咗，就係將我哋加拿大同埋歐洲嘅聯繫咧，喺經濟方面咧，亦都係更進一步嘅。咁因為咧，如果佢哋能夠係做一個數位貿易協議，可以促進翻兩地高效啦、安全嘅數位交易嘅。而最重要一環咧，就係話係研究翻一個海底電纜，因為依一個咧就係一個係強化一個全球數位網絡嘅連接，一個基礎建設咧係不容忽視嘅。嗱，最大一項咧就係個關鍵礦產啦。嗱，咁之前咧係可以諗到咧，就係話當嗰個能源咧係可唔可能咧就係由我哋加拿大咧直接係將LNG 咧就係好穩定咁樣係傳送到歐洲。唔好忘記咧，喺歐洲方面咧有好大部分嘅自然資源啦，或者 LNG 都係靠俄羅斯嘅供應。如果俄羅斯供應不穩定嘅話咧，其實加拿大咧的而且確係有咁嘅能力咧，係令到歐洲嘅能源咧係能夠係暢順嘅，咁亦都唔需要去受到一個能源嘅壓力嘅。咁而今次咧，我哋會睇到咧，我哋係同歐洲嗰、那個Montreal 嗰個峰會咧，亦都係主題方面咧就係未來聯盟啊。咁嗱，我哋會睇到咧。佢個字眼方面咧，就用未來聯盟啦，但係亦都冇用到係一個準成員國嘅字眼。咁其實喺呢個階段裏面咧，準成員國依一個講法咧，根本咧就係暫時嚟講咧，都係喺一個外交辭令方面用到嘅啫。咁但係實際嚟講咧，總理都好聲噶。你話要我哋喺同歐盟真正結盟嘅時候咧，佢都要經國會嘅討論同埋個國會批准咧，佢先會正式做依一樣嘢。但係咧，而家目前嚟講咧，這個同歐盟嘅聯盟咧，又喺國內咧，亦都有好多嘅爭議裏面嘅。大家最主要嚟講就係主權嘅問題啦。咁本身好多人都會覺得咧，如果我哋加拿大咧加入咗歐盟嘅話咧，會唔會一定要遵守翻歐盟嘅憲章咧？因為大家都想知道一樣嘢，就係話我哋若果加拿大咧去咗嗰度嘅時候失去咗自己主權嘅話咧，大部分國民咧都唔希望見到嘅。不過，
8: 而家咧係有一個計劃咧，點樣嚟講係深化翻我哋兩個、政治體制嘅結盟咧？對於大家嚟講咧，都係一個好處。但係真真正加入加盟咧，成為佢哋嘅會員咧，我就覺得會有所保留啦。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6: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7: AM1320 华侨之声今日是10月5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来看看省选的消息。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周末期间在竞选活动中表示，如果连任的话，将会对100万收入人士的加税由 20.5% 加到 24.5%， 另外年收入19万以上的人士都会按比例受到影响。省新民主党这个政纲受到 BC 保守党以及 BC 绿党的抨击。张若琳报道。
8: BC 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周末在竞选活动中表示，如果新民主党可以连任，将会对年收入100万元及以上人士征收 24.5% 入息税，并将税收用于医疗保险之上。他们在星期日发布新闻稿指，他们只会向最高的两个税阶的阶段人士提高多两个百分点的税收，而低于这两个税阶人士税率保持不变。目前年收入100万及以上人士省入息税的税率是 20.5%， 这个是本省最高的税率。不过尹大伟提议，年收入在19,500元至到265,500元之间，和255,000至到100万元税阶亦都要加税，两个税阶的税率将会分别提高至 18.8% 和 22.5%， 另外超过100万元入息税的人只要交 24.5%。新民主党表示，这些变化将适用于不到4%的人口，而且仅适用于应课税率上限收入。估计方案预计会带来10亿元的收入，用于资助医疗保健并降低成本。他说，在本省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冲击和工薪家庭生活成本不断上涨之际，省府将会要求最富裕人士贡献多些力量。尹大伟星期日在温哥华岛 Commons 进行竞选活动时候宣布有关消息。对此，省保守党就发表声明，话新民主党计划意味着要向各社区争相招聘的医生和专科医生加征更多的入息税，将医生赶离开 BC 省。批评省新民主党只会以为没问题不能以通过加税去解决，省保守党竞选时候早前经已承诺不会加税。另外，省绿党党领 Emily Nolan 就批评，对本省最富裕人士加税完全没有功用，因为大多数超级富豪并非靠薪金去致富，他们的财富主要来自投资股票和房地产，尹大伟的计划根本没有触及到这些领域。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另外，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今天在省府域多里进行宣传的时候，为他承诺会向富裕一群加征入息税辩护。他说，在现时的艰难时刻，收入较好的人为社会贡献多一些，让更多人获取公共服务是合理做法。另外，尹大伟都宣布加强对长者医疗服务的政纲。另一方面，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就宣布，保守党会致力建造一个世界级的医疗系统，会维持今年通过的医疗拨款水平，要承诺未来的预算案里面会首要全面资助医疗服务，都会加强医疗培训，并吸引在外地受训的加拿大医生返国。而 BC 选举局就说，直至上个星期六省选候选人提名限期届满之前，由尹大伟领导的省新民主党未能提名全部93个选区的候选人，只有 BC 保守党可以达到。张若琳报道。
8: 在省选方面， BC 省选举局办公室表示，由尹大伟领导的省新民主党在星期六的省选候选人提名限期之前，并未全部在63个选区推选到候选人，只有62名候选人角逐。选举办公室在声明里面说，新民主党在 Peace River 北选区未能提名出一名代表角逐。声明指，在截止日期后，只有 BC 保守党能够推出完整整个团队，可以赶在10月24号举行提前省选中角逐。另外，绿党只有73名候选人，而 Central BC 党派出35名候选人， One BC 党就只有33人。Central BC 党和 One BC 党都是从保守党里面分裂出来， 省保守党的声明里面说，他们推出的全部候选人反映民众对该党的热情。不过新民主党发表声明就表示，他们的代表更加多元化。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在温氏市选方面的消息，上个星期六第一个的提前投票日创下提前投票的投票人数历史新高。张玉良报道。
8: 10月3号星期六是多个城市市选首个提前投票日，温氏全市开放59个投票站。根据市政府表示，当日投票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并刷新了新的提前投票记录。市府的电子邮件表示，在星期六当日大约有21824人投票，比2022年首个提前投票日增加了 196%， 表示这个大家共同创造的提前投票新纪录。另外之后提前投票日期会在10月7号、10月10号和10月13号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另外温氏的邮寄投票申请数量也都创下历史新高，市府声明里面说，已经收到超过18000份邮寄投票申请，有关数字比2022年温氏市选增加了70%以上。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其他的消息，本省由11月1号起会维持永久的下令时间，不过有研究就说永久标准时间是较为配合人体的生理时钟。方乐林报道。
0: BC 由11月1号起不再较慢时钟，改为全年维持下令时间。不过多名 BC 的研究人员最新分析警告，冬季早上变得更加黑，可能会对健康、经济和学生表现带来影响。有关分析星期一刊登在加拿大医学会期刊，由经济、精神健康和睡眠专家共同研究多项相关文献。研究的结论认为，从健康角度来看，永久采用标准时间会比永久下令时间更加符合人体昼夜节奏。西门菲沙大学心理学教授 Ralph Musburger 表示，如果冬天早上天光的时间延后，人起身的时候身体的生理时钟可能仍然处于睡眠阶段，到了夜晚身体又可能认为仍然是清醒时间。他表示，如果长期出现这种生活时间与生理时钟不一致的情况，会形成所谓社交时差。UBC 经济学院副教授 Patrick Bayless 就表示，其中一个主要忧虑是学生冬天返学的时候可能仍然处于黑暗之中。分析引述佛罗里达州的一项研究，指出在返学之前多一个钟的日照与青少年数学与阅读成绩较高有关。研究人员建议市民早上应该接触更加多光线，包括在日出后尽早外出。如果使用室内灯光，早上可以采用较冷偏蓝的光，下午和晚上就转为较暖偏红的光。对于改为全年维持下令时间，省府过往表示改制可以改善整体健康，减少家庭作息受干扰，简化时间安排，并在冬季增加一小时的挨晚日照。省府亦都曾经指出，2019年网上咨询有超过223000人参与，当中 93% 支持全年下令时间。不过研究人员指出，当时调查只是给民众在继续每年转时间与全年下令时间之间选择，并没有提供全年标准时间这个选项。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代表温哥华教育局辅助人员的工会是以97%的票数支持以罢工去争取更好的合约。张若良报道。
8: 代表温哥华教育局辅助人员的工会说，他们的成员以97%票数支持罢工。国际操作工程师工会963分会表示，与温哥华教育局管理层的谈判陷入僵局，为达成新的集体合约协议，可能必须采取罢工行动。工会说，投票在周末为期两日进行，成员现时可以随时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负责人 Tim DeVivo 说，他们的成员在温哥华教育体系内极少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一直致力于确保学生处于温暖、安全、干爽及饱暖的环境里面，但温哥华教育局管理层要求既不公平亦都没必要，激怒了工会成员，大家可从成员以压倒性支持罢工可见一斑。工会说，在全世界都急需要熟练技术工人当下，温哥华教育局就试图降低工会部分成员岗位的技能要求，这个令人无法接受。工会代表温哥华教育局900名员工，其中包括建筑工程师、清洁人员、餐饮服务人员、 監管輔助人員和持牌維修技工等。 CHMB AM 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7: 国会在今日复会，联邦自由党将会引入各项的法案，其中可能有些会引来反对的声音。张若良报道。
8: 国会夏季休会后星期一会复会，国会议员会反明屋太话继续就政府长达243页的经济和劳工法案展开辩论，并计划引入一项侧重于国防及安全采购法案。联邦自由党政府的 C39 号关键经济法案提议采取措施，将联邦项目决策的期限定为一年，设立国家利益区域，在这些区域里面某些项目将获得优先批准，并改变联邦政府就业部长介入工会罢工劳资纠纷的权限。预计该法案会提交委员会审议，下议院将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而非常设委员会来研究这个内容广泛的法案。加拿大原住民议会全国大酋长 Cindy Woodhouse Nepenick 警告政府不要滥用其多数席位通过法案，因为如果限制强制性磋商可能会影响原住民权利。该法案亦都遭到包括加拿大劳工联会在内的劳工团体反对，他们认为有关权力威胁到工会罢工权。加拿大劳工联会主席 B.R. Brussels 表示，国际工会联合会经已致信总理卡尼，话以已的劳工法例极有可能违反加拿大国际劳工义务。他一份声明里面说，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捍卫基本劳工权益，当国际劳工运动警告提交给国会的立法可能危及这些承诺时候，所有人都应该感到担忧，这个是政府重新考虑这些条款并作出正确决定的机会。加拿大最大的工会之一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 QP 经已承诺，如果 C39 号法案未经修改获得通过，他们将予以抵制。另一方面，商界人士都表示该法案力度不够，不足以阻止工会罢工的行动。联邦就业部长 Paddy Hadu 说，该法案将限制各部长干预罢工或停工并强制工人复工的权力。而联邦采购部长 Joe Lightbank 在上星期五经已将一项名为关于国防和安全相关生产、采购和投资的法案准备提交国会审议。他的职责包括国防投资局，该机构在一年前成立，用来改革国防采购体系。政府一直在快速增加国防开支，目标是达到北约每年将国内生产总值 5% 的国防开支目标。国会议员一直会屋太华停留到今个星期五之后，感恩节假期返回各自的选区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选区工作。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而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ulevard 博利兹会在今届的会期提出动议，打击油价以及提高本国的产量。张玉良报道。
8: 国会星期一复会，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会提出动议，要求保守党呼吁政府设定目标，在高油价背景下，加拿大每日要生产100万桶柴油。他星期日发布一段影片表示，他将透过发放紧急许可证和炼油储存及运输界提供税务减免来实现有关目标。保守党提出的动议亦都呼吁政府将燃油附加税的免税期延长到2027年7月1号。他补充说，政府应该建立战略能源储备，以便在出现短缺推高油价时候可以有储备使用。博利兹声明指，加拿大七国集团里面唯一并没有战略石油储备的国家，尽管本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因此本国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释放本国目前正在投放于市场的1亿桶石油。国际能源总署规定，成员国必须维持相当于90日的净燃料进口储备量，以准备出现短缺时候使用。加拿大不受这条规则限制，因此其燃料出口量大过国内的消费量。就在上个星期，柴油价格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加拿大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公升 2.6 元。目前原油消费税暂停征收的政策经已在上月延长到2027年1月31号，并于2027年4月1号逐步回复到原本的数字。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BC 大学一名前教授因为网上流传他性侵的指控遭到解雇，其后调查认为性侵指控是没有实际的证据，这名教授其后入禀诽谤的案件今日在 BC 最高法院开审。方乐林报道。
0: BC 最高法院星期一开始审理前 BC 大学教授兼作家 Stephen Galloway 入禀的诽谤案。Galloway 曾经是 BC 大学创意写作课程的终身教授兼系主任，当年网上曾经流传消息说他性侵一名学生。Galloway 从未因此而被刑事起诉，但是其后被 UBC 解雇。 大学之后委托前法官 Mary Ellen Boy 进行调查，相关报告其后认为针对 Galloway 的指控缺乏实质支持。今次诽谤案的被告包括一名只是以 AB 身份出现的指控者，以及其他曾经在网上转述相关指控的人士。被告一方早前曾经将案件带到加拿大最高法院，主张有关言论属于受保障的表达，不过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案件。较低级的法院早前提出，如果被告一方的论点成立，任何人公开称另一人是强奸犯都可能完全不需要承担法律后果。案件其中一名被告 Chelsea Rooney 在周末向 Galloway 发出一篇长篇道歉，他表示对自己在事件中造成 Galloway 的伤害感到真正抱歉。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俄罗斯有实验室的人员是怀疑感染肺鼠疫死亡，事件引起关注。
6: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5: 国际新闻，
7: 国际方面，俄罗斯传因为实验室人员打翻试管，造成这名女员工怀疑感染肺鼠疫死亡，大约200人需要接受医学观察。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这个一种严重的疾病，华府正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个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后证实不治。报道说这个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俄罗斯联邦卫生监督局负责人周末前往伊尔库茨克州和州长和地方官员会面，当局其后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不过当局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希皮洛娃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说他的检测样本没有发现与他研究工作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不适。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个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并接受检测，其中两个人证实患感冒，两个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伊尔库茨克州的卫生情况仍然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亦都呼吁公众和传媒要以官方公布为准，不要误信谣言或者猜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一种传染病，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 30% 至 100%。世卫的数据显示 ,2010 至2015年全球一共通报3200多宗鼠疫感染，其中580多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事件，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鲁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的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政府军说，在激烈战斗之后，政府军已经从也门胡塞武装手里面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据也门政府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部落武装支持以及空中支援之下，经过同胡塞武装激烈的交战，收回穆哈的控制权。报道引述军方消息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俘虏多人，不过有部分人员逃离。政府军仍然在追击胡塞武装人员，并对已经收复的地区展开清剿。军方消息说，沙特阿拉伯都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的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
9: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的轮换，同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是无关。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只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就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去到本土基地。鲁比奥否认有关的部署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会执行常规的轮换，情况是并不罕见。
1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11: 一号黄传奇，
10: 二号张宇轩，
11: 三号向家熙，
10: 四号何浩，
11: 五号杨家荣，
10: 六号陈瑞希，
11: 七号司徒永琪，
10: 八号潘德章，
11: 九号范格，
10: 十号黄伟忠。
11: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1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3: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2: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3: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1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3: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3: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12: CBA 永安防盗，
1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2: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13: 广东烧腊菜馆，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3: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2: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13: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2: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5: 各位听众早晨，10月5日星期一，在西方世界生活，我们都要学习适应选举文化。我们成为公民之后，几乎年年都要投票站履行公民责任，三级政府议会选举轮番登场，是习以为常的事。这个月最离谱，11日和24日连续两个星期都要去投票。上星期我为这个问题都讲了两日了，今日不想再多讲。不过我已经听到周边一些朋友说，市选和省选接连举行，令人眼花缭乱，他们今年决定不去投票。假如这类不投票的选民数量增加，投票率就会再创新低，选出来的人就更加没有代表性。民选代表质素差，选民日后就更加没有信心去投票。这种恶性循环就是西方选举制度存在缺陷的具体表现。我今天就不再讲 BC 省的省选和市选，我准备讲不足一个月之后美国举行的其中选举。本来美国人的选举不关其他国家人的事，奈何这次其中选举涉及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在该国参众两院的命运。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搞乱了整个世界，假如他在其中选举之后变成跛脚鸭总统，美国的对外政策有可能出现巨大的变化。变好变坏都是基于特朗普他老人家的一念之间，我们要关心美国其中选举就变得顺理成章了。美国的其中选举又被翻译为中期选举，定期每4年举行一次，日期是在总统任期中间，即是就任第二年的11月举行。今年就选定在11月3号投票。美国国会大部分成员都会在其中选举中改选，包括两年任期的众议院435个全部议席，以及参议院100个议席里面的34席。参议员将有完整6年的任期，以及补选完成余下2年或者4年任期。其中选举一般在选举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举行。美国参议院议员选举制度有它合理的地方， 一方面是全国50个州不论人口多少在参议院都有两个议席，而且是由选民一人一票产生的，并非好像我们加拿大那样由总理去任意委任，因为是民选就有民意基础，可以平衡全国50个州的利益。再者参议员的任期是6年，每两年参议院就要将三分之一的参议员进行改选，每次改选33人或者34人，今年就是改选34人。这个方法有个好处，就是保持参议院经常都有三分之二的旧议员，另外三分之一是新当选的，以老带新，使到参议院的运作就更加畅顺。而今年美国的其中选举还会在50个州里面的34个州产生4年任期的新州长，加上佛罗特州和新罕布夏州会选出两年任期的州长，故此今年其中选举之后，美国50个州有36位新的州长诞生。另外不少州也都会每两年选出州议会官员和县级官员，故此今年的美国其中选举选民将会十分之忙碌，有一大堆人要被选出，可以说是更加复杂和更加花多眼乱。作为美国公民，了解选举制度和学习如何投票都是一门不容易的功课。目前参众两院共和党都占优势，在众议院435席当中，共和党占了222席，以 51% 小幅领先，民主党213席占 49%。 在参议院100席中，共和党就53席，民主党47席。根据过往的经验，执政党在其中选举都是输家的。不少美国媒体推测今年其中选举民主党会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参议院真是共和党勉强可以保住多数的优势。按照目前的情况，民主党需要在参议院正夺4个共和党议席，拿到51席才能够取得参议院的多数，共和党最多可以承受丢失3个席位。就算选出50-50的平局，副总统曼斯拥有打破平票的投票权，共和党依旧掌控参议院的控制权。民主党要攻陷参议院，首先就要保住自己原先拥有蓝州的议席，然后再夺取共和党红州4席，当中至少2席需要来自那些特朗普上次选举大胜的州份。特朗普在总统选举的时候，以两位数差距大胜的州份共有9个，包括奥克拉荷马、阿拉斯加、艾奥瓦、佛罗里达、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密西西比、南卡罗来纳和肯塔基，这些州目前都是民主党争取的州份。特朗普早前口硬说他从不担心其中选举结果，亦都唔会因为考虑其中选举而影响佢嘅决策。然而形势比人强，最新嘅民意调查认可佢经济政策嘅人只係得26%，创咗历史新低。共和党选情严重告急，特朗普上星期都要被迫展开全国性嘅32天拉票行程，首站就係深红州份，希望巩固共和党候选人嘅优势。首站是奥克拉荷马州，他鼓励当地的民众向其他州的朋友拉票。特朗普恩威并济，他说如果民主党获胜，共产党人就开始掠夺财富，如果共和党获胜，每个美国人将会获派$5,000。他还警告说假如民主党控制国会，他自己就会被民主党弹劾。特朗普终于讲出了真心话，他最担心的是会被民主党弹劾衰收尾。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除了发动全球关税战以及对伊朗发动毫无理据的战争搞到天下大乱之外，在国内政策也都不得人心。美国人面对更高的生活负担，高医保、高房租、高物价和高油价，特朗普政府强力驱赶非法移民， 更加大失少数族裔选民的支持。美联社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受访美国民众只有 17% 的人认同特朗普在处理生活成本问题上的表现。美国选民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而众议院选举选民的投票意向比对参议院选举更加直接。因此一般估计，也许共和党可以勉强保住参议院多数的优势，但众议院失陷的机会就相对是高很多了。其中选举结果不外三个

0: 杜克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4: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5日星期一，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习近平上两个星期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完成了高层的会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上个星期日，即27号就接受霍士新闻的访问，总结两国最新经贸磋商的成果。贝森特强调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欧，而是聚焦于特定领域的去风险，并透露双方已经互降约了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的关税，达成实质的进展。今天我想集中讲一下贝森特强调美国不同中国脱欧这句说话。记得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无奈就开始同中国打贸易战，继之而的科技封锁，就意欲将中国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当时在美国和西方的主流媒体非常流行一句说话，就是脱欧断链，希望将中国崛起的势头打翻落嚟。当时西方普遍的睇法呢，是因为2001年美国容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令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经济和贸易的迅速崛起，威胁到美国世界一哥的地位。咁如果美国同西方断绝同中国嘅贸易，中国嘅经济必然下滑，继之而会产生社会动荡，甚至政权倒台。特别系2020年疫情爆发期间，因为中国对外封锁，令到西方觉得如果主要商品依赖中国咧，会系一个危险嘅政策。于是新政策好似咩中国加一啊，即系寻求与中国之外采购商品，甚至同中国脱欧断链。而当时嚟讲啊，呢啲都系似乎喺政治上同经济上合乎情理嘅做法。记得当年好多西方学者甚至引用冷战期间美国对付苏联集团嘅方法，就系同苏联集团喺经济上同贸易上切割，令到呢种苏式嘅社会主义经济体咧不战自溃。当时美国是想重用对付苏联的方法来对付中国的。即使去年特朗普再次上台，开始的时候依然想跟中国脱欧，继续跟中国打贸易战。其理由基本上是两个原因。第一，美国认为中国因为跟美国挂钩，享受了美国的科技贸易顺差和管理经验等的好处。而美国呢，只是获得经济方面的利益，因为了不被中国超越美国，所以宁可不同中国做生意。第二呢，就是担心中国的稀土等领域对美国形成的制衡，试图消除中国手中的筹码，实现对中国保持控制力。过去八年呢，美国推动对中国脱欧，或者叫做去风险化，原意是基于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多重考虑，亦都曾经试用不同的方法和政策和中国脱欧。但是为什么这一次贝森特在习近平访美之后会说不寻求和中国脱欧的呢？只求聚焦于特定的领域去风险。我估贝森特说的是真心话，不是权宜之计。因为接近十年的尝试和中国脱欧，到最近才发现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样做伤害最大的那个会是美国和西方。我认为美国这一次改变呢，并不是什么对中国的善意。大国博弈从来都不会讲友谊的。因为美国最近才发觉到，在很多关键原材料上，美国至今依然要靠中国提供。讲了很久，和最普遍的话就是中国拥有稀土的供应。

0: 嗱，冇錯，中國咧有全球最大嘅稀土隱藏量，但稀土啊絕對唔稀。世界上好多國家都有稀土嘅隱藏嘅，但中國咧主要係擁有提煉稀土嘅技術，能夠將一啲泥土礦石經過複雜嘅程序提煉出高純度嘅稀土，可以用喺高科技嘅產品上，特別係重稀土啊、稀土磁鐵方面，中國佔有全球97%嘅供應。即使其他國家開採咗嘅重稀土都要運去中國提煉。如果中國對美國嘅稀土禁運，美國就係唔可以從其他渠道攞到高純度嘅稀土。呢個就係去年特朗普 2.0 再同中國打貿易戰打唔落去嘅主要原因。但係除咗稀土之外，好多用喺工業同埋高科技上嘅關鍵原材料都係掌握喺中國手上。好似镓同鈣呢兩種金屬，镓係金字邊做個家庭嘅家，係現代高科技半導體芯片產業不可或缺嘅關鍵戰略金屬，主要用喺半導體即係芯片同埋尖端武器上、雷達同埋高端嘅電子儀器上面。镓同鈣咧，中國嘅產量佔咗全球90%同埋60%，好似另外一種好似鈷啊，一種耐熱而且極高硬度同密度嘅金屬。中國是全球儲量最大的鈷礦的國家，產量佔全球的80%，但最主要的是中國能夠提煉到高純度的鈷，而氯氟化鈷這種化學氣體是芯片產業不可或缺的材料。中國今年年初開始斷供日本的氯氟化鈷，導致日本有兩間工廠因而停產。除了隱藏量和礦藏開採之外，中國最核心的控制力是在於精煉和加工。國際能源總署 IEA 的調查的關鍵礦物裏面，中國在鈷、鋰、銅等精煉環節平均掌握了全球70%至90%的市場份額。因此即使是原礦在其他國家開採，例如剛果的鈷，最終都是要高度依賴中國的精煉工廠。由此可見，現在全球的工業、尖端軍事裝備和高科技都離不開中國精煉的關鍵原材料，所以美國現階段無法不跟中國妥協，以求得到中國的關鍵礦物供應。不過直到最近這一年，美國和西方才知道，除了稀土和關鍵礦物之外，中國手上還握有一種核彈級的原材料，可以令美國非屈服不可。試想一下，如果中國有一天不供應一些不起眼的白色化學粉末給美國，那幾個星期之後呢，美國就會缺乏兒童抗生素、普通止痛退燒藥、手術感染的控制藥物等等。哇，原來很多西方用的藥的上游材料都是來自中國的。西方國家一直以自己掌握了全球醫療最高端的話事權，最頂尖的醫學院、最先進的藥廠、最先進的醫院、最多的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等等。但近年呢，整個世界的醫療體系出現了一個巨變。早排《金融時報》有一篇文章說，西方已經將他們的藥櫃鎖匙交到給中國，因為很多藥的原材料好像阿莫西林、一種青梅類素的抗生素，另一種是布洛芬，一種退燒止痛藥，這些藥的供應鏈源頭幾乎全部來自中國。很多人以為印度是仿生藥的製造大國，印度雖然被稱為世界藥房，但它的藥品生產的高度依賴中國供應的活性原料藥和中間體，從中國進口的佔比高達70%，部分的關鍵藥的原料對中國的依賴度甚至高達90%。所以即使我們在西方買到的藥的招紙寫著印度製造或者美國製造，其實粒藥裡面的原材料大部分來自中國。不過藥物是人命關天的東西，和稀土的關鍵礦產完全不同。稀土和關鍵礦產沒有供應，最多是相關產品停產影響經濟而已。但如果沒有藥品供應，哪怕只是幾個星期都是人道災難。所以即使中國知道手上握有這張黃牌，但因為知事體大，中國明的暗的 都冇话会用呢张牌。啊，虽然中国唔讲啫，但因为有稀土被中国制裁嘅经验，美国同西方啊唔会冇警觉嘅，所以就有《金融时报》篇文章话，西方已经将佢嘅药柜锁匙交咗俾中国咁话啦。中国即使系50年前都唔系一个工业大国。中国就错过咗第一次工业革命，即系蒸汽机革命，又错过咗第二次工业革命，即系电气革命，甚至错过咗人类嘅第三次工业革命，即系电脑同互联网嘅革命。咁点解今日可以掌握咗世界工业国家嘅工业高科技武器生产嘅关键原材料呢？中国系点样走到呢一步呢？而美国同西方是为什么短短几十年间完全要依赖中国的关键原材料？西方有没有摆脱中国这个供应链的可能性呢？我就留待听日再跟大家讨论。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来到10月5号了，香港整个城市仍然是笼罩在一片的放假气氛当中。当然这个不是指香港人放假，而讲的是内地的十日黄金周的长假期，人潮仍是集中在香港的闹市街头。哇，去到油尖旺，去到铜锣湾，去到山顶，甚至新界一些的旅游景点呢，都是人头涌涌，大家行呢都冇路行的。当然香港是很仰赖呢有更多的游客来消费啦，不过否认内地客的人流呢是很旺盛。借黄金周呢，相信生意呢都比以前好一点，但呢仍然是在一个所谓人流多而财流不太畅顺的情况。当然特区的官员呢永远都是企喺好方面来讲啦。几位司局长亦都是呢话亲自上阵。趁住星期六星期日呢亦都要闹市呢走返圈，同啲游客打卡倾下偈呢，亦都显出香港嗰个市面嘅消费嘅恢复啦，总系一件好事。不过有时候将故事即係讲得太好太完美呢，又往系未能够面对真正嘅问题。不过今日睇报纸有个报道呢，我谂真系几反出内地游客嚟香港嗰种嘅消费。以前讲是豪游香港、豪花香港，而家就大多数啦，大多数咧都系穷游香港，或者咧比较上咧系懂得呢个消费之道嘅。讲起咩新闻呢，就系讲喺黄大仙祠啦。大家知黄大仙已经成为香港呢一个文化嘅表征，总香港系一个咧宗教自由嘅社会啦。咁天主教、基督教咧。咁喺香港嚟讲有好嘅发展，教堂、学校、医院、福利机都林立。但係讲到係民间宗教嚟讲，黄大仙祠呢都成咗香港一个好重要嘅文化嘅表征，甚至一种文化嘅输出。所以黄大仙有求必应都成为香港人呢一句嘅口头禅。咁喺咁情况底下呢，内地嘅小红书亦都呢热捧啲嘅黄大仙。因此内地的十一黄金周假期里面呢，不少内客都来到呢黄大仙祠呢打个卡。而在黄大仙交通的方便呢，你一张的地铁飞呢已经呢可以是抽两三个钟头呢来到黄大仙打打卡啦。不过啦，明白到黄大仙人流甚多，差不多是逼到爆，好似呢过年一样呢人头涌涌。但是生意如何啦？你咪黄大仙寺庙嚟个做咩生意啊？有两种生意，第一咧，呢个买香烛嘅生意啦，第二个咧就系解签嘅生意。呢两个都系咧表现出一种游客去黄大仙嗰种嘅消费。咁有报章访问咗黄大仙一位嘅解签嘅师傅，一位女士嚟嘅。女士同一般嗰啲好似以前认识黄大仙解签佬唔同嘅地方咧。睇上嚟呢好有教养，亦都有啲嘅文化，咁斯斯文明咁。佢讲到啦，哇，我喺黄大仙即係解签解咗30年，基本上呢睇见呢几年嚟呢好大嘅转变。冇错，游客系多啊，内地系多，但呢照佢哋呢 帮衬解签就唔多啦。甚至观察到咧，有啲内地客买一扎香，咁啊，每人就分几支，咁咧，咁啊，扮上香啦，扮求神啦，主要系想影张相。如果之后就影完相就走噶啦，其实所花嘅可能系三几十蚊，仲有几个人分咧，每人系几蚊鸡。哇，已经咧，到黄大仙都有啦，跟住写翻个黄大仙嘅历史《黄大仙游记》咧，咁啊满载而归。但系咧喺消费方面咧，连呢个香烛咧都悭翻，枉论呢个解签啦。佢讲到咧，就系而家啲内地客真系唔系好舍得使钱嘅，咁因此咧，佢已经咧喺过去两三年已经改过嗰个嘅策略，就系咧嗱，佢识讲普通话嘅，但普通话冇生意嘅，于是佢开始咧要学日文啦。嗱咁啊，佢话咧喺香港学日文，跟住咧就帮啲日本客人去解签。事实上，日本客嚟香港都唔多，不过嚟香港都有啲定嘅消费力，同埋咧佢哋入乡随俗，咁去到黄大仙咁啊，又求下签啊，又解下签咧，系将整个黄大仙嘅文化咧系传言咧系接收啊吸收啦。咁呢个咧系一个咧几正確嘅旅游之道，唔系咧点点啊呢个蜻蜓咁就走啦。咁而家咧嗱，佢又识开始学日文啦，当英文都唔错啦。佢话咧，而家嚟讲真正帮衬解签咧，当本地人系有啦，有啲日本游客，有啲系欧美游客，咁啊较少咧系内地客嘅。嗱咁呢个咧，即系睇到嗰种嘅消费嘅改变，文化嘅差异。内地人嚟香港，咁啊注意系要打卡，系讲下呢个性价比啊，点嚟到可以尽量咧嚟到悭啲钱。而咧满足到佢哋一种系打卡嘅欲望，而家想啊摆上自己嘅社交媒体威威咁啊，跟住咧东抄西抄写一段嘢出嚟咧，或者吸引到一啲嘅朋友啊嚟到去观赏下，咁啊有个浏览量嗱，佢哋要求咁样。从呢位解签师傅讲到黄丁不运财，其反出香港整体嗰个消费市场嘅改变。如果我哋只系一味啊，追求数字，一味系用呢个数字到满足啊嗰啲官员嘅政绩啊，即系话嗱，我哋几好，我哋搞旅游推广几好，几多嘅人流，但系忽视咗咧嗰种消费模式嘅改变，而比较单一化嘅大陆客源咧，亦都咧限制咗香港整个市场嘅复苏。但系特区政府咧，往往系取易舍难啦，你叫去其他地方去推广咧。咁啊，似乎就冇乜着力啦。内地容易、哦，咁啊，同阿爷讲声，又放啲人落嚟。嗱，咁呢个咧，真系咧，有点而咧系懒惰嘅。事实上，香港整个嘅市面嘅经济，距离我哋最黄金时代话到复苏，其实仲有一段好长路要走。而好多嘅店铺咧，生意不景咧，亦都执笠，亦都睇见咧一啲嘅财团经营方面咧，亦都有一个好大好大嘅改变。今日讲下黄大仙解签师傅嗰种嘅真实嘅观察，即系讲宏观啲啦，就讲下咧一个香港曾经系四大地产家族之一嘅新世界集团，都要咧系要啊弃居保税，咁就及时斩缆，就将呢个机场一个庞大嘅计划都要咧俾翻机管局你搞掂啦。咁啊，当然亦都要咧赔翻多少钱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上星期三喺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领空发生客机被劫劫嘅事件，几乎系酿成空难。杜拜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型号，编号咧系 FZ1073 号班机。在当地时间早上6:05在阿联酋的杜拜国际机场起飞。飞了大约两个钟头后，客机在10,000公尺的上空突然在短短两分钟内急降近5,000公尺。有乘客在事后讲返，当时听到驾驶舱内有叫声，飞机剧烈震动。驾驶舱内发生副机师持刀袭击机师，企图骑劫撞机，机师重伤下反抗并解锁打开驾驶舱门。 空中服务员同乘客喺廿几分钟内合力制服副机师，挽救咗全机人嘅性命。机上一共有174个乘客同8个机员，当中166个是以色列人。当局公布机师是印度籍，副机师是亚曼籍，但副机师行凶的动机暂时就未有公布了。有报道说机师和副机师搏斗的情况是惊心动魄。39岁的机师被刺，头和双手大量出血，手几乎被切断，但他仍然用尽最后的力气解锁舱门。副机师试图破坏控制系统，有一个乘客冲入去用耳筒线捆绑副机师，另一个乘客是一个水喉工人，他将副机师箍颈拖出驾驶舱，并且是叫其他人协助。在混乱中，飞机急降，这位水喉工人发现没有人操控飞机。他记得看过加拿大一部纪录片叫 Mayday 空中浩劫，他就模仿跟着拉动操纵杆令客机爬升。机上原定负责回航的机师马上接手，将客机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这场九霄惊魂先告一个段落。不过航空界认为今次劫机没有造成空难是奇迹，但也都暴露了以色列的安全隐患。以色列航空被认为是全球最安全的航空公司之一，他们的保安可以做到滴水不漏的。不过今次出事的航班并非是以色列航空，而是由杜拜飞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班杜拜航空客机。以色列传媒引述政府官员初步的调查说，副机师原来就是想撞机重现911事件。报道说这个副机师入职只是8个月，形容他行为怪异，每日祈祷几次，他不肯同女性握手。他曾经批评公司只是准阿联酋籍的机师非以色列的航班。副机师又曾经在社交网站提到要杀犹太人。有报道说行凶的副机师在亚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的时候，因为被认为有激进的观点，被公司解除职务。杜拜航空和以色列有航空营运协议，规定机师必须是来自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国家，而副机师是亚曼籍，亚曼是不列入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国家名单上的。目前未知亚曼籍的副机师为什么会调派到涉事的航班上。杜拜航空在事件发生之后已经停飞以色列航线，并且是配合调查。杜拜航空是政府全资拥有的航空公司，2020年11月开始飞特拉维夫的航线。杜拜亦都是以色列人海外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事实上，自2001年发生911事件，恐怖分子劫持民航客机发动自杀式袭击后，全球航空业加强防卫，多国调派武装空中警察，他们都受过专业反恐训练，他们会混入乘客的座位，随时应对突发的劫机危机。美国亦都容许机长和副机长在驾驶舱内带手枪自卫。又为了防范飞机被用作武器，现在驾驶舱门是防弹和防撞的，门锁改为由舱内电子控制，除非是得到机舱内的机师许可，外面是绝对没办法打开舱门。美国航空总署为了防止在飞行途中机长要短暂离开，有乘客就趁机闯入，新客机还会安装多一道隔离栏，进一步分开机舱和乘客区。今次副机师袭击正机师，两个人困在机舱内，外面的机组人员和乘客都爱莫能助。幸好机师是尽管受伤，仍然负伤拼命打开驾驶舱门，使到外面的人可以入内，及时阻止飞机继续下坠， 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所以原来将驾驶舱门锁上，防止乘客袭击。今次都算是弄巧反拙。911事件后，机场的安检亦都全面升级。例如乘客需要持有有效的机票和身份证明文件，才能够通过安检进入登机闸口。所有托运行李必须是通过探测系统检查。全身扫描是取代金属探测器。随身携带的液体不得超过100毫升。危险物品好像小的剪刀或者是剃刀都是全面禁止的。最初报道副机师是用刀刺伤机师。联游检控官后来澄清，副机师用的是机舱内的应急斧袭击机师。一些大型的客机都有规定驾驶舱内配置救生用的斧头。遇上电线短路着火或者飞机迫降、逃生通道卡死等的紧急情况时，机组人员就可以用放置在驾驶舱内的应急斧头破门，拆开墙板，开辟逃生路线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长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是企图令飞机坠毁。阿联酋总统顾问形容是恐怖袭击行为。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指副机师可能和伊朗有关。特朗普说，若果证实伊朗涉及今次劫机，伊朗将会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美伊战争未有解决迹象，美国曾经威胁在中期选举后向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若果再加上劫机证实是伊朗所为，恐怕这场战争残局更难收拾了。目前机师和副机师已经由沙特送去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出事的客机在阿联酋注册，将会由阿联酋主导调查，但以色列都会参与。以色列有意印度副机师回以色列受审，调查就会集中在行凶的动机，副机师是否单独行动，和极端组织有没有关联。当局公布了遇袭受伤的印裔机师的名字是斯米特·马查尔，他还在病床上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视像通话，不过一直就未有公布袭击的副机师的名字，只是知道他29岁，在阿联酋出生，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以色列将在今个月29号举行国会选举。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劫机事件发生前的一日曾经警告大选前可能遇到袭击，不过对今次劫机，以色列当局事前是没有收到情报或者恐吓，亦都冇资料归咎系伊朗所为。讲实话，以色列国土面积小，但有强大嘅军力同尖端嘅防空系统，男女都需要服兵役，系全民皆兵噶。由于犹太民族经历过二战时期纳粹大屠杀，社会都有强烈嘅共识，就系生存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以色列人经常警惕会遇到袭击，他们都有极度的不安全感。过两天就是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三周年。过去三年，以色列反击对加沙地区发动地面和空中袭击，导致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副省嘅审选结果出炉，富人政团成功重返执政，将会组成少数政府，亦都为日后可能举行第三次魁北克主权公投铺路。截至星期一深夜，富人政团在59个选区胜出，首次在超过10年后重新掌权。魁北克自由党在40个选区胜出，魁北克保守党取得19席，魁北克团结党就取得9席。原本执政的魁北克未来联盟表现惨淡，未有赢得任何议席，全军覆没。富人政团党领在胜选演说中表示，魁北克的选民已经作出选择，希望由富人政团执政，同时亦都要求政府与其他政党合作。他表示明白选民传递的信息，会尽力回应有关期望。魁北克自由党党领就表示，少数政府意味着富人政党不能够单方面推行所有政策，必须与其他政党商讨同合作。不过他表明自由党不会在是否举行主权公投这一项主要议题上合作。至于原本执政的魁北克未来联盟，党领承认选举结果并非政党所期望，并表示会为结果负上全部责任。国际方面，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当地传媒报道，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但是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10日曾经与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中，亦都没有发现鼠疫个案。当局早前表示，社交媒体流传女研究员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破损试管而受感染的消息是谣言，机构并未有发现任何与处理病原体有关的证据。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说，作为预防措施而被隔离的人员中，六成已经解除隔离，早前有报道指大约200人需要隔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华盛顿当局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认为互相帮助是好事，但是未有明言是否接受协助。他说公共卫生监督机构正处理事件，将会随时提供更多资讯。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说，星期二收到俄罗斯当局正式通报，伊尔库茨克市没有录得鼠疫个案。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
2: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6日，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26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 Linda，
3: 早晨欧文欣，听众朋友大家早晨。
2: 我们的好拍档陈建邦就放假，他会真的很 happy 啦，他会放很久。Linda 就会代班啦，麻烦你，
3: 问
2: 到他回来就先正常回来。很多朋友就朝头早起身问 Linda， 你有没有喝咖啡奶茶，喜不喜欢啊？
3: 而家冇飲啦。
2: 哦，係咪啊？
3: 係。
2: 因為好多朋友咧就話，冇咗杯奶茶咖啡咧，就好似過唔到朝頭早咁樣嘅，好似嗰對眼咧就耷翻落嚟想瞓覺嘅。我自己就冇呢個問題嘅，但有啲朋友話唔得咧，你就算你唔飲咧，你要揸住杯嘢先至覺得係朝頭早咁樣。
3: 有啲人話係個心理咯，
2: 係啦，心癮，
3: 即係好似叉電咁樣，嗰杯咖啡俾你叉電，
2: 好搞笑啊！跟住我嚇，跟住揸住唔飲得多，係啊，唔飲都得㗎，但硬係要買杯嘢揸住。哦、
3: 可能闻下嗰啲味
2: 系啊，唔知
3: 系啊
2: 咁嗱，朝头早咧，饮杯咖啡啊，有啲人话奶啡，有啲人黑啡，系咪？有啲人鸳鸯，都系好多人嘅习惯。不过，除非系刻意系朝头早唔食嘢， 盡量就唔好係空肚飲咖啡。好多醫生都講過呢樣嘢噶。
3: 係啊，原來個原因就係話咧，佢話嗱，其實咖啡咧應該配搭一啲高蛋白質嘅食物一齊食嘅喎。嗱、哦，因為咧佢話蛋白質咧可以增加個飽足感啦，咁而且消化個速度咧就比較慢啊，咁就可以幫助咧穩定啦，你成個朝頭早嗰個能量啦、血糖啊，甚至食慾啊，唔會成日都想食嘢啊。
2: 誒，咁即係話如果朝頭早係食一個雞蛋。
3: 再加
2: 咖啡，咖啡
3: 系咯，
2: 咁啊最 perfect 啦，系
3: 咪？
2: 如果系咁讲，因为我听过啲医生讲咧，讲开血糖嘅问题咧、嗯，我以前都系噶，我好中意食甜嘢噶嘛，你知我，我朝头早啲甜包我都可以食噶嘛，咁啊翻工翻电台之前，有时我食个墨西哥包啊，食个菠萝包啊咁样，但系咧，我听过医生就话，你第一啖入口嘅嘢唔好系甜。
3: 哦，
2: 佢如果唔系你个血糖咧会嘭一声咁样升嘅，咁、所以我一改咗咧，朝头早一系就饼干先，就算要食包咧，饼干先。咸咸地嘅第一啖，咁跟住咧先至食包，咁跟住就或者食甜嘢啊，咁我而家就唔系啦。今朝早我食咗个鸡蛋、烚蛋，咁、我就 OK 咯，唔系甜冇糖啊咁样咯
3: ，OK 咯，系啊，几营养，
2: 系啊。咁佢超过有二十年嘅临床经验嘅认证咧，一个自然医学嘅医师咧就话有几种常见嘅食物都好推荐咧，系搭配咖啡做早餐嘅、譬如话鸡蛋啦、牛油果啦。希臘式的 yogurt 同埋堅果同埋高蛋白嘅嗰啲係果色啊，即係好似奶色之類
3: 啊
2: ，smoothie 係啦，就唔好加奶嘅咁咯。
3: OK， 係啦，咁佢話咧，其實咧蛋啊，嗱你頭先食過啦，
2: 係啊，
3: 佢蛋咧可以提供好優質嘅蛋白質啦，嗱牛油果咧就可以提供一啲健康嘅脂肪同埋纖維喎，咁、兩種食物一齊食嘅話咧，就可以幫助我哋咧放慢我哋嘅消化嘅速度啦，又可以穩定血糖啦，仲、可以維持更加長時間嘅飽足感啊。
2: 啱啊，兩隻大雞。蛋大约后有成12-13克的蛋白质，半个牛油果就有1.5克的蛋白质，同埋5克的膳食纤维。喂，不妨系真系搭配几个全谷物的吐司，哇，几好啊 ！OK， 食个多士咧，嗱，唔好搽牛油啊，连奶啊，唔好搽斋多士。咁同埋就可以增加啲额外嘅纤维啦，同埋复合嘅碳水化合物啦，复合嘅吓。
3: 嗱，讲到呢、這个希腊式嘅乳酪啦，即系 Greek yogurt 啦吓，可以提供咧大量嘅蛋白质啦，嗱坚果啦，即系好似杏仁啊或者核桃嗰啲啦吓，就可以提供一啲健康嘅脂肪啦，同埋纤维。嗱，两样嘢一齐咧就形成一个好均衡嘅配搭啦。咁咧就可以避免咧净系饮咖啡，就令到你朝头早啊或者中间嗰个时段咧，有啲肚饿嘅感觉。
2: 喂，但系 Greek yogurt 好。好难食嘅，对我嚟讲，
3: 系、啊、你唔中意食啊？
2: 我唔中意食，我觉得佢好似好结咧，好淡啊！
3: 你加少少嘢上去嘛，我有时加啲黑芝麻，
2: 哦、
3: 再加啲pumpkin seed， 再加少少嘅杏仁，系、无糖即系冇味嘅，我
2: 系咯系咯，
3: 仲有嗰啲腰果。
2: 是
3: 好好味的啦、
2: 哦、真的
3: 啊是啊试下
2: 啊咁啊试下因为佢只系斋食哇食到我口歪歪、
3: 你加啲嘢上去就好好味了、
2: 啊、不过咧如果你话今次佢咁样教法咧因为希腊式嘅 yogurt 咧能够提供大量蛋白质而你话加啲坚果咧就有啲健康脂肪啦同埋纤维加加埋埋咧就好 perfect 噶啦能够避免只系饮咖啡好似头先所讲一样嘢因为点解咧好多朋友话我减肥啊我唔食早餐啊，
3: 啊
2: 其實咧仲衰啊，
3: 有啲
2: 就仲衰啊，因為點解你頭先你都講啦，好似你咁食加啲腰果，加啲杏仁又好，
3: 係啦，
2: 係嘛？但係問題就係有啲人咧話，朝頭早如果食唔飽咧會眼瞓。
3: 我食好饱会话
2: 系啊，
3: 我有啲我食得好饱又会眼
2: 好攰，系啊，咁两样嘢
3: 系咯，
2: 大家唔同咯，
3: 唔同人有唔同嘅感觉啊。
2: 好多时候我哋讲呢啲嘅资料咧，系俾大家参考咯。
3: 系啊系啊，因为即系始终唔同人有唔同嘅做法嘅。
2: 系啦，冇错啦，系啦。
3: 吓咁另外咧就系头先又可以加一啲嘅梅果，即系好似strawberry 啊、blueberry 嗰啲啦，或者加入啲肉桂、鲜芋文，
2: 系
3: 一啲都几好味噶吓。
2: 吓
3: 佢话如果咧朝头早你嘅早餐，即系你嘅早餐咧冇乜食肉啊，唔系好。想食嘢嘅话咧，佢话你可以试下啲蛋白粉啦，一啲譬如梅果啦，即系 blueberry 啊，strawberry 啊，亚麻籽、奇亚籽，哇，做成一个嘅 smoothie 啊，再配搭埋咖啡，哇，就可以摄取咧到呢个蛋白质啦、纤维啦，同埋健康嘅脂肪，可以帮助你啊维持能量同埋饱足感啊。
2: 佢似咩咧？似睇戏咧，睇戏咧，佢大只佬咧，朝头早咧咪掉好多嘢落个 blender 度 blend 嘅，
3: 系成成杯嘢咁，
2: 蛋白粉啊，又香蕉啊，又唔知咩咁样咧。
3: 系
2: 啊系啊，
3: 应该饮咗好饱噶啦。
2: 我谂佢哋好饱，佢哋蛋白质啊嘛。咁其实大部分嘅蛋白粉咧，即系如果你系好多人健身嗰啲咧，就
3: 饮
2: 嘅蛋白粉咧，就嗱，大家唔好普通人唔好饮太多啊呢样嘢，要问个医生啊，营养师啊。
3: 冇错，
2: 因为咧一 每一份啊有成20至25克嘅蛋白质，咁、而一大茶匙嘅呢个系亚麻籽啦、奇亚籽啦，唔错嘅，又有蛋白质，仲有纤维，便秘人士好多时营养师叫佢食噶，
3: 系啊系啊，冇错啊。咁咧佢话咧嗱，又可以添加到好多嘅即系一至两克嘅蛋白质啦，咁如亦都可以咧增加到两至三克嘅纤维啦，话加埋啲牛奶更加 perfect 啦，就可以摄取更加多嘅蛋白质啦。
2: 好啦，大家你而家就快啲起咗身嘅时候就做呢一样嘢，
3: 食一杯咁嘅嘢，
2: 冇错，食啲蛋白质嘅做早餐。
3: 好。
0: 1320天气报告。
3: 时间来到早上的6:11，今日会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是摄氏的17度，日出的时间是7:19，而落雨的机会是有20%。
2: 今晚是多云的，最低气温降至11度，同样20%的落雨机会，日落时间6:41。
3: 听日星期三，朝头早有云，晏昼有阳光，最高气温有摄氏的18度，而落雨机会是10%。
2: 星期四的早上预测是有云，晏昼就有阳光，星期五就有雨，星期六有骤雨。气温方面就星期四18度，星期五16度，去到星期六再降到15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80%。
3: 现时就是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是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1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4: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5: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4: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5: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4: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5: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4: 咁 AI 系乜嘢嚟噶？
5: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4: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5: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4: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0: 1320马路情报，
2: 早上6:13，暂时冇收到任何坏车或者系撞车嘅报告啦，而冇托赖下冇咩意外嘅。咁今朝早咧要提一提大家，喺 Richmond 咧，我唔知温哥华啦 ，Richmond 咧好大雾，咁所以大家揸车嘅时候咧要分外小心。
6: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7: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6: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8: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好啦，翻嚟早上嘅6:14，而家今时今日咧，当然仲有好多朋友会去邮政局，
3: 系啊，
2: 但系亦都有好多人网购，就系速递到你屋企，方便到不得了，系咪？
3: 系啊。
2: 咁但系咧，我哋加拿大嘅邮务公司成日话蚀钱啊，佢最近咧 Canada Post 咧就试行咗一项新服务，
3: 哦，
2: 系啊，好犀利啊！加拿大人进行二手买卖。可以在邮局变成是交收点将物品。嗱，呢一样嘢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成日都不知话啲骗徒咧咪好多嘅，跟住又俾人哋抢咗钱啊，又冇货啊，个货假啊，都几好喎。如果系邮局可以做呢样嘢帮手，
3: 系啦。咁佢呢个咧就系我哋大温地区个买家同埋卖家啦吓，当然咁啊就系首批咧有一批啦吓，可以试下用呢一个服务嘅人嚟嘅。咁啊，根据一个报道咧，就呢一个嘅名叫做系交易点啊。Swap Spot 的服务，咁咧就等啲买家咧就系将嗰嗰啲货品咧就交到去指定嘅邮局，咁啲买家咧就可以按自己个时间咧去到攞啦，即系冇限时限性啦，系咪？
2: 哇！
3: 咁呢个加拿大嘅邮务公司都表示啦，个目的系为咗乜嘢啊？欧人
2: 呢啲平台啦，
3: 好多人都系喺呢度买嘢。
2: 系啊，嗰啲平台咧，嗰啲咧，咁当然唔系 A 字头嗰间咁大型啦，
3: 系啦系啦，
2: 系一啲二手嘅私人交易，提供一个安全。便利同埋无需亲自面对第三方交收场所，即系你起码唔会俾人呃。
3: 系啊，
2: 呢个几好喎。
3: 我都覺得是，
2: 但是收不收手續費呢？
3: 欸，要的原來
2: 是
3: 啊，他說呢，這個就好就好在呢，就不用說經常約時間，你得閒我不得閒，又不用見人，又不用說，你來到我家裡，這樣登門很危險的嘛，是不是？那甚至原來這個很好啊，直接在郵局那裡完成了那個付款，跟住減少了你的交易雙方的顧慮，那原來每一次這個的服務呢，哎，都幾抵的，其實收五蚊雞的，另加税項。
2: 如果我買個二手雪櫃呢，去郵局度推翻屋企又唔得噶喎，
3: 呢個就唔得啦，
2: 輕騎嘢咯，
3: 係咯係咯，
2: 輕騎嘢咯。嗱，就頭先我哋所講嘅呢一項服務咧，就會喺Calgary 啦、Hamilton 啦、Ottawa 一個地區咧，就係Cardinal 啦，同埋咧就係大溫哥華咧指定郵局，嗱唔係間間啊，你冇話歐永欣同阿 Linda 講，
3: 要問清楚先得
2: 啦，問清楚問清楚係啦，
3: 係啦嚇，咁佢嘅服務嗰個原則原來點咧？就佢可以接受大部分嘅日常物品，咁啊加拿大郵務公司就話啦，嗱只要你個物品咧可以依法喺加拿大嗰個郵寄嘅，
2: 係
3: 一般嚟講咧都可以透過呢個叫交易點進行一個交換啊。
2: 當然啦，佢唔會同你係咩一隻好大只嘅镬噶嘛，所以咧枪械对唔住冇，毒品你就想啦，受管制物质唔得，整个鳄鱼肉过嚟梗唔得啦 ，OK， 咁危险物品唔得，而烂嘅嘢都唔得 ，OK， 整抽提子过嚟又梗系唔好啦，咁跟住仲系任何违反加拿大法律嘅物品。均一律都唔会借被接受嘅。
3: 嗯，系啦，佢话交易完成咗之后咧，个买家咧，你攞咗个物品咧，就跟住就俾钱啦吓。
2: 最好啊！
3: 咁啊，嗰个邮务公司即系 Canada Post 咧，就会喺五个工作天入边咧，就
2: 系
3: 以一个嘅电子转账咧个in transfer 嗰个方式咧，就将个款项交俾个卖家噶啦。
2: 哦，诶，
3: 咁就几好嘅，真系几好。
2: 你记唔记得咧？嗰阵时我哋成日唔好话睇电视啦。睇新聞真人真事都會見到話交收咧，
3: 係啊出現
2: 嗰個盒係真嘅，
3: 係
2: 個餡就唔係嘅，
3: 係啦，冇錯，係咪啊？有啊有啊。
2: 咁佢話驗貨嘅時候咧，咁但係有時啲人又醒目嘅，望咗個貨品先至俾錢，但係有啲人就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咁咧，佢一拎到個錢跑啊，試過啦，同埋咧又去人哋屋企咧打劫。
3: 系啦，有啲就譬如话约去边度等，跟住咧就去到之后即刻抢咗呢样嘢。
2: 系啊，
3: 咁呢一个咧用呢个 Canada Post 呢个服务咧就可以免却呢个嘅烦恼咯。
2: 其实都好嘅，如果因为有时有啲人就话二手市场咧，有啲人譬如话搬屋啊，大屋搬细屋，
3: 系
2: 啲嘢唔知点搞啦，细细件嗰啲咧吓，咁啊卖出去啊 OK， 佢又有晒包装咧，卖得翻出去咧又有人要，当然你冇买翻嚟咁贵啦，话晒二手。咁就呢一個交收係幾好咯？啲人成日話啊，約喺邊啲地鐵站啊？香港咪多人啊嘛，
3: 係啊係啊
2: ，SkyTrain
3: 咪有啲話咧，啊，譬如喺警局，
2: 係啊，
3: 喺前面嗰
2: 度，油麻地警局，
3: 有乜事嘅話就即刻入去警局，
2: 中環街市咁，所以變咗係呢一個郵局，我哋而家今時今日溫哥華都有呢個服務咧，其實係幫到好多人咯。
3: 嗯嗯，
2: 唔錯。
3: 但係要 make sure 咧，睇下你即係你附近嗰間郵局有冇啦，要問清楚邊間先得啦。
2: 嗱，聽清楚喎，
3: 係啊，
2: 係某啲指定。郵局，咁如果你係有興趣，放售嘅，有人要接手嘅，咁你咪去嗰啲屋企，我都幾好啊呢、這個，
3: 係啊，唔錯嘅呢、這個，安全啊嘛，
2: 係啊係啊。
9: Cash Hit 何士傑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過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務列治文社區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務工作出任警察局長，到後來擔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務廳長，憑著數十年的經驗、穩健的判斷力和多年累積的領導經驗，何士傑清楚知道怎樣有效推動工作，將事情真正落實。在10月17日請支持 Cash Hit 何士傑成為列治文下一任市長。
10: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11: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3: 时间来到早上的6:20，我们很多时候都说听到一些新闻，又说那些缅甸的北部有些电炸的情况，都挺害怕的。就这一段就是原来我在中国有官媒就在星期一至星期三哇播出了三集的纪录片，讲什么呢？原来叫缅北电炸覆滅幾實，這個是很有趣的。原來就是全面展示這個公安的機關和一些有關的部門 門展開一個叫打擊呢個緬甸北部嘅涉及呢個即係華裔嘅即係華人啦嚇嘅犯罪專項嘅工作，咁啊徹底咧剷除咗呢個緬北嘅四大家族一啲嘅犯罪集團一啲嘅歷程啊，同埋又好有成效啊呢樣嘢。
2: 不過其實幾好
3: 啊，
2: 好多名咧，不過咧就有啲尷尬啦，就係已經被執行死刑嘅電炸頭目出咗鏡啊，
3: 係
2: 咁啲人都睇埋佢哦，但係知道佢罪有應得咯，係嘛？即係你睇嗰啲而家好多拍成電影啊、電視劇咧，好好衰嗰啲人真係，
3: 係啊，
2: 即係咁樣呃人咧，即係呃得人哋即係成副身家咁樣一個掣撳一個掣咁咪真係冇曬。咁所以今次咧都好噶。咁呢啲即係呢個紀錄片出咗嚟之後咧，啲人話啊好多頭目坐緊監啊，又或者係被死刑啊咁樣，所以就我覺得呢個紀錄片咧，起碼俾人哋一個警惕啊，即係話你唔好亂咁信人哋咁咯，係咪
3: 啊？小心啲啊，樣樣都
2: 係啊，呢個好緊要。咁其實如果大家喺呢方面咧，我覺得睇下呢個就唔好話太驚，又唔使太驚咁樣咯，
3: 有個警惕咯，可能
2: 係啦係啦係啦，
3: 睇下都好嘅，係咪？
2: 即係起碼知道佢哋點樣做點樣 work 咯，係咪？咁但係咧另外咧，如果大家係去旅行嘅。咁好多人都話啊，十一長假期喎、啊。頭先我同 Linda 喺度 check， 喂，幾時冇中國股市？幾時有？去到七號。
3: 係啊，七號。
2: 我哋咪話嘅，連埋中秋有成13日噶嘛。
3: 係啊，係啊。
2: 喂，你再攞嗰幾日成15日都有㗎，係咪？加埋嗰啲，咁所以變咗咧，就好多人話啊，養寵物點算呢？咁而家真係好多人好有生意頭腦㗎。
3: 嗯，係啦、啊。嗱，因為如果你出去旅行嘅話咧，咁你屋企有寵物啊，點算咧？冇人睇㗎嘛，係咪啊？咁、原來有一個叫寵物上門嘅喂养嘅服务，哇，好多人啊，好订单好多啦，咁啊，明显咧就增加咗好多人好好生意啦吓。咁原来咧喺11呢个嘅假期期间咧，呢个家政服务嗰个订单，哇，涨幅好明显，原来宠物上门啊，原来比起咧即系超过咗300%，哇，咁犀利，
2: 犀利，
3: 好多人
2: 养宠物。我都试过咧，猫猫就容易啲。狗仔咧，你又要 walk 佢咧，
3: 系啊，带佢，
2: 除非你真系住得好近啦。
3: 系，
2: 但我就试过朋友去旅行咧，我就同佢喂猫猫。
3: 哦，猫、okay、
2: 好易搞嘅，就系佢自己行嚟行去啊，
3: 又唔出街又
2: 系咧，好容易，
3: 自己又识处理自己嗰啲。
2: 系啦，有沙盘就得噶啦嘛，
3: 冇错，有个沙盘。
2: 咁你同佢直清理一下，咁好简单。咁但系就今次咧，呢、這个家政服务人员咧，佢就叫做咁啊，黄小姐咧，佢话今年咧11假期，我嘅服务档期啊，由10月1日一路排到8日。几乎都是宠物的喂养订单啊，
3: 系啦，佢话
2: 喂好多人，
3: 系啊，好多嘢嗱，有猫啦，有狗啦，有乌龟啦，鸟、雀仔啦，兔仔啦，呢啲常见嘅宠物啦，佢话服务范围有咩咧？喂佢食嘢啦，陪下佢啦，带佢出去行下啦，咁每日咧原来可以收多100至200元嘅人民币嘅噃，
2: 咁其实唔错吓，
3: 系啊，
2: 咁有见及此咧，一啲家政公司咧都通过培训去提升宠物上门服务人员嘅技能啦，咁亦都有啲家政平台嘅负责人就话喂。宠物上门服务呢啲咁领域需求哇爆发式增长啊！喂，而家多啲人去旅行噶啦嘛，尤其是咧系春节假期啦，
3: 系啊，
2: 去探亲啦，
3: 冇错，
2: 中秋节啊，五一劳动节啊，啲咩十一黄金周啊，嗰啲好多
3: 好多假期噶、啊、中国。
2: 咁跟住咧就嗱，好多朋友如果你话喺即系养宠物呢啲。即系你，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责任感啦，系嘛？
3: 系。
2: 咁另外咧，做游客都要有责任感同埋公德心，好紧要呢样嘢。咁尤其是系如果你话游客好紧要，但系啲景区咧，亦都要喺收费上边，喂，有啲人性好、啊，唔好乱嚟。所以咧，而家最近就系有啲景区好好，就系话佢哋咧，因为收费争议，所以佢个人民政府就话嗱，某啲嘅喺边度咧，贵州啦。晴隆园喺个观景台同埋展览馆咧，即日起免收门费，咁等大家喺黄金周就可以免费去参观啦，几好、
3: 啊。嗯，系啦，咁原来呢个晴隆园咧呢一度地方咧有一个嘅政府就话啦，佢
2: 系
3: 原来有一个景区咧叫24道拐景区，好得意个名吓。
2: 系啊系啊。
3: 咁佢度咧原来咧系又睇咩睇咧？有啲抗战嘅公路啦，原来咧就系免费对外开放嘅，咁啊就唔使俾钱啦吓。咁、但系原来佢话有个收费区嘅，都有一个嘅。个收费区咧又系俾一啲嘅睇到啲咩咧？就系个抗战公路对。有个观景台同埋展览馆，即系两边一边唔使收，一边要收。咁原来呢一个咧就系喺2016年咧自资系建设嘅。咁呢个咧系同呢个抗战公路咧相距系9公里嘅。咁两个系即系互相系独立噶，咁所以一边就要俾钱，一边就唔使俾钱咁咯。
2: 帮补下噶，
3: 系啊，都要噶。
2: 帮补下，因为佢真系自己筹钱去起噶嘛，系咪先？个加强咧系。 擴展公路的保護啦，
3: 啊，
2: 避免車輛過度指壓啦，咁所以咧就唔准任何車咧係駛入去嘅，咁，所以就對觀光車，但係咧你有觀光車可以坐，
3: 係啦，
2: 啊，收費咯，咁就考慮到哇有啲人可能行山行唔到啲斜嗰啲斜坡咧，斜佬勁咧就收錢咯，
3: 係咯，
2: 可以用收錢方式，你可以自己行。你可以坐车，
3: 冇错咯，咁啊都好正常啦，都非常之吓，因为你坐车都要俾钱噶嘛。
2: 喂，讲到坐车咧，嗰啲铁路啊，嗰啲巴士啊，我觉得咧呢排收得钱多啊，哇，净系嗰啲车费啊，成个广州南站一日就破百万啊，每人收佢一蚊都发达啦，你唔好话唔止一蚊啊，真系。
3: 系啊，咁嗱呢个十一嘅假期啦，原来头四日咧，哇，呢个省咧，佢有一个有啲景区咧接待咗超过系1536万嘅人次喎，喺嗰个假期第一日咋吓。咁啊，广州嗰个南站咧，亦都录到咧，104.9万嘅人次，好犀利咯。同埋咧，佢话咧，啊，好得意啊！佢话有一啲嘅即系车站咧，最短嘅发车嗰个间隔咧系40秒嘅啫。
2: 咁犀利，
3: 系啊，40秒就系可以诶，咁得意喎，
2: 咁快喎，
3: 系啊，最短40秒就有一趟啦，咁，
2: 哇，咁真系好多啊，
3: 系咯，
2: 咁即系话疏导人流就好有方法咯，
3: 冇错啦，
2: 系咪啊？个北溪为宇宙第一大站啊，佢话完全就系将高铁当成地铁咁样坐啦，而家啲人直情，咁而呢个系4A级噶嘛，广东省，以上嗰啲景区咧，哇，接待啲游客有380几万，300几万，几犀利啊！佢话，哇，十一假期第四日就一日里边，咁同埋你知咧，有啲系可能有啲主题乐园玩下嗰啲咧，又多啲人去嘅，
3: 冇错啊，吓，
2: 系咯，好犀利喎！咁但系如果你话今次好多朋友。如果你话去book酒店啊，定系住啲民居咧？如果你去到内蒙古咧，我谂你真系想亲身体验下佢哋民间咧传统啊，系住咩啊？特别啲咯，唔似我哋广东广西啊，哦酒店咯咁样。
3: 系啊系啦，咁原来咧有消息就话啦，原来内蒙古咧有个阿尔山个景区有个大你啲大酒店吓，
2: 系啊系啊，
3: 咁啊收200蚊人民币嘅一晚，咁但系咧就提供一啲比较简陋嘅房间，即系唔系好靓嘅啫吓，咁。有个市场监管嗰啲人咧就去睇过啦，佢话原来呢一啲咧系当地居民啊，嗰度自己嘅屋嚟噶，原来系俾啲咩咧，系接待一啲随团嘅司机，因为可能佢哋揾唔到一啲嘅酒店嗰方面咧，就接待佢哋咯，可以。
2: 同埋我谂啲司机咧揾钱唔系咁多，唔似啲游客咧，唔想住咁贵啊，系咪啊？住翻啲系好似我哋嗰啲民宿咁样咧，系咪啊？
3: 文化啲
2: 系啦，就唔使酒店咁贵，
3: 借宿一宵啫嘛，都系。
2: 大概人民币100蚊，我觉得OK 啊。即係幾 reasonable 咯，
3: 係啦，佢話唔單止你入住當晚咧，提供呢個免費嘅餐食，又有一啲嘅即係可以咧，佢話其實佢話呢一啲嘅即係嘅住宿咧嚇，原來係冇一啲嘅宣傳效果嘅，即係其實唔涉及呢個欺詐嘅，係好正常嘅嘢嚟㗎嚇。
2: 即係你知道就知，
3: 係啦，
2: 口碑咯。
3: 冇錯啊！
2: 大家傳咯，你話呢個司機話俾嗰個司機聽咁啊，咁
3: 呢度幾好㗎，咁又有嘢食咁樣咯。
2: 咁如果唔係司機咧，嗰啲可能啲背囊嗰啲客得唔得咧？
3: 唔知俾唔俾
2: 啦，真係唔知得唔得喎。
3: 因為佢話佢冇做宣傳嗰啲嘛，可能又未必知嗰啲人。
2: 但因為佢係無牌啊嘛，冇牌從事住宿經營啊嘛，咪執法人員啊問佢攞證咯，但點知佢話我冇證喎，咁佢就唔俾佢接待啊咁咯。其實佢係好心。就接待一啲，即系系咁要收翻啲啊，俾啲司机住咯。咁但系而家冇办法啦。咁即系话而家啲场所咧要有牌，你见到个好似人哋啲营业证咧，你先好住咯。
3: 系啊，始终又系安全嘅问题啦。
2: 同埋保险啊，
3: 系啊系啊，
2: 系咪保险啊？万一佢有咩事，你赔唔赔啊？你唔赔噶嘛？
3: 系啊，赔唔起添啊，分分
2: 钟。Exactly 系啊。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两名加拿大军方士兵因为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等罪行，被多伦多警方逮捕。张亦良报道，
15: 联邦国防部表示，两名加拿大军方士兵因为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绑架同盗窃枪械而被多伦多警方逮捕。国防部指被捕两人均为多伦多第7步兵团成员，两人在8月11日被捕后经已被解除职务，并被限制进入军事设施及基地。国防部未有提供针对两人指控的详情， 并将对进一步问题转交给多伦多警方。两名被告均为轰炸兵军衔。国防部表示，在行政审查结果公布前，他们仍是军方部队成员。国防部指，第一名被告在2020年1月注册成为后备军人，但尚未被部署。第二名被告在2018年3月被注册成为后备军人，并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曾参与激光行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4: 一名16岁少年星期日在 BC 山区按照 AI 提供的路线前往 Crown Mountain

0: 中是一段陡峭的山壁底部求救。北岸救援队表示，该处的地势非常危险，一旦失足可能造成严重伤害甚至死亡。北岸搜救队呼吁行山和登山人士不要依赖 AI 规划山区路线。他表示 AI 从未亲身到过有关地区或者路线，使用者应该自行研究目的地，掌握导航知识和接受适当训练。国际消息方面，法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组织者号召星期二展开全国大规模行动，声援要求增加教育资源的学生。这一波抗议浪潮上个月从首都巴黎开始，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其中。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拥逼、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学生封锁几百间学校，至少190名学生受伤，超过5000人被捕。在星期一的冲突中，一名学生的手部被炸断。法国总理纳科尔尼表示，政府已经宣布采取措施回应学生诉求，强调绝对不会向暴力妥协。但是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认为政府未提出实质方案。有教师工会亦都表达对学生的支持，呼吁成员参加星期二的抗议活动。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2026年列治文市选提前投票这个星期举行，10月7号至10号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你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2: 1320天气报告，
3: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日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7度，日出的时间是7:19，落雨的机会是20%。
4: 今晚是多云的，最低气温降至11度，同样20%的落雨机会，日落时间6:41。
3: 听日星期三，朝头早有云，晏昼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8度，而落雨机会是10%。
4: 星期四的早上是会有云，预测晏昼就会有阳光，星期五有雨，星期六有骤雨。气温方面，星期四是18度，星期五是16度，去到星期六就15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80%。
3: 现时就是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是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1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2: 1320马路情报，
4: 6:34，在 Mary Hill Bypass 夹住这个是 United Boulevard 和 Shawn 的时街，在朝头早7点开始就有整路工程了。你留意了，看看有些工作人员在现场就会指挥叫你 stop 啊，叫你 slow 啊那些啦。你预咗有延误，影响住 Port Coquitlam 的朋友同埋 Mary Hill Bypass 一带啦。而另外 Low Heat Highway 咧，喺朝头夹住呢个系 Sutherland Road。由朝头早9点到晏昼3点咧，系会单线行车嘅，咁亦都预咗系有延误啦，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4: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60.21，报27,637.53。
3: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163.75，报51,439.24。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7.35，报7,811.3。
3: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38.77，报35,557.32。
4: 黄金上升22.1，每安士报每金4,161.78。
3: 白银系上升2.1，一安士报美金61.26。
4: 原油下跌1.58，每桶报美金87.81。比特币下跌336.77，每比特币报美金86,141.2。
3: 跟住亚洲股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240.22，报24,280.56。
4: 由于是中国国庆假期，所以中国的股市是没有报价的。跟着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2，对日元110.98，
3: 一加元对台币22.3，对港元5.51，对人民币4.7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1: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0: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 乜嘢意思啊？
0: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0: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2: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4: 时间嚟到早上的6:37，嗱，讲下一啲嘅娱乐新闻啦。嗱，影帝啊古天乐啦，同埋内地嘅演员啊此沙主演嘅电影咧叫征战啊吓，咁啊日前咧就喺内地嗰度上映啦。嗱，截至琴日咧，票房咧原来收得524万，成绩咧都几惨淡啊。咁啊，寻日咧有关方面咧更加一度咧话咧系想咧系宣布咧系撤档啊，咁就成为呢一次嘅即系档期个炮。灰咯，陰公。
5: 哎呀，咁陰公啊！
4: 係啊，
5: 古天樂不嬲都唔錯喎，投資啲。
4: 係啊，點解會咁嘅咧？
5: 又有動畫又成。啊，不過我繼續講之前咧，啱啱彈出嚟啲消息啦，講俾大家聽。一號公路電腦彈出嚟，就係呢個東行啊，夾住呢個 Kensington 嗰度咧係單線行車啊，因為有事故啊。哇，弊咯，呢度就好多車啊。而家 HOV 線咧就淨係可以用 HOV 線。亦都有救护车辆喺现场吓，咁你预咗 Burnaby 温哥华一带咧系有严重延误吓。讲多次啊，一号公路东行啱啱过咗 Kensington， 只系可以用 HOV 线。好，继续讲古天乐。嗱，今年其实十月份嘅长假期咧，啲档期都系寒风凛冽嘅啦。佢哋话好，即系唔知点解咧，硬系西片
4: 系
5: 好收得。
4: 系啊，
5: 系咪啊？
4: 即系点解
5: 咧？港产片真系唔知点解
4: 会。
5: 喂，但系应该内地演员呢、這个。征戰咧應該好大製作噶嘛，你內地咁多人睇，點會收得咁少咧？咁長假期第一日咧，仲要係吹冷風添，佢話凍啊，咁所以變咗就多數啲成本細啊、大啊電影咧，預期都麻麻地啦，唔係咁好啊。
4: 嗯，系啦，冇错啦。佢嗱讲到一啲咧，即系受注目嘅电影啦，原来有陈思诚执导嘅《神探之行迹》啦，小沈阳主演嘅《什么意思夫妇》，好得意吓，《什么意思夫妇》。
5: 佢啲名好得意。
4: 古天乐啦，即系古仔啦，同埋此沙主演嘅《征战》啦。咁原来咧呢套嘅《神探之行迹》咧就上映5日咧，票房都系得3.31亿。嘅億嘅
5: 3.31亿
4: 嘅人民幣嘅啫喎。
5: OK，
4: 咁原來咧呢個咧即係什麼意思夫婦咧都係收1.92亿嘅啫。咁成績都麻麻地噶，不過低處都未算低啦。
5: 唉，佢仲弊，收224万几，唔係啊嘛，都唔少。中國嚟講啊，原來收1亿都叫少噶啦。哇，香港你笑到笑大個嘴咯，好開心啊，真係。咁但係問題就係咧，之後單日票房咧有超過60万，咁但係咧曾經跌貴。中国几十万就算少了嗬，
4: 系咯，
5: 啊啲失望喎，古老板，
4: 冇错冇错，点解咧咁样？咁其实咧吓呢一部嘅征战咧个投资咧过亿噶，
5: 咪就系咯，
4: 啊而家个票房咁搞法咧，哎呀损失惨重啦，当然
5: 应该都几大场面，听过个名咁样，
4: 系啊系啊，
5: 都好似几劲，
4: 点解会咁嘅咧嗬？
5: 唉，真系即系冇办法，呢套片真系，唉唔啱时候啦，好似可以讲，好啦，模特儿出身嘅王家乐，你可能唔系好记得佢，但系咧。关之琳的旧男友啊，你亦自记得啦，
4: 冇错，
5: 香港首席男模噶，嗰阵时好劲噶，话同阿关之琳相差7岁啦，后生。做子弟戀嗰陣時都好深刻印象噶。
4: 嗯，係啊，係啊。咁而家咧，原來佢已經57岁噶咯。咁啊，梗係難免有少少中年啊，肥咗少少啦。咁啊，俾人捕獲咗又點咧？咁話佢咧就以前係男模啦，而家當然咧即係留翻啲長頭髮啦，個樣梗係冇以前咁型噶啦嚇。咁啊，身材同埋個樣梗係有少少鬆鬆地咁噶啦，好正常啊，其實都。
5: 好衰喎！頹廢大叔。
4: 係咯。
5: 有冇咁差啊？王家樂喎。
4: O K。
5: 有冇相睇下先？最近佢話10岁移民美國。在那裡就讀建築的，哇成6尺的、中國人6尺真的不是很多，所以說曾經是美國一間車行的公司的模特兒呢比賽冠軍的、所以就說香港首席男性模特兒，所以關之琳都哎呀喜歡他咯，
4: 是的，那他原來呢他擔任這個模特兒的時候呢就去過歐洲的發展的、在米蘭那裡是一線服務即是服裝的品牌行過天橋，當然是不是更加獲得這個品牌呢選中是全球第一個華人男性的代言人，威水啊，
5: 其實很威的，
4: 是的，其實很威的，
5: 他那時候後來呢97年就回流去香港发展啦、 行 show 之余咧，又进军影坛，都拍过二十几部戏噶。嗱，你高还高，你型都好啦，嗰度几靓仔添。
4: 系啊系 ，OK 噶，系啊。
5: 咁所以都真系得天独厚咯。
4: 嗯，系啦。咁不过咧，即系佢嗰个成绩咧，远远都唔及头先我哋讲啦，佢爱情啦吓，大家都关注佢爱情啦。咁原来喺2000年嘅时候咧，咁啊王家乐咧就承认同呢、這个啊大美人之称嘅关之琳咧系相恋啦。咁、当时两个都大方噶吓，咁啊个公布嘅恋情啦，咁啊轰动一时嘅。咁啊当就佢哋啊关之琳大佢七岁啦吓，就冒咗呢一段嘅姐弟恋，咁两个咧都几恩爱噶。
5: 喂，嗰阵时都好大胆噶咯，嗰阵时姐弟恋嗬。咁、而咧就算呢段姐弟恋一直都唔俾外人睇好啦，咁但系咧佢无惧佢哋会即系代入爱河啊。佢好即系好点样讲，好多人都讲话佢哋男尊。女尊男卑，
4: 因为嗰时阿关之琳好红噶啦嘛，已经。
5: 但系王家乐都唔差，不过你唔好彩拍住个咁红嘅啫嘛，系咪先？你喂香港首席男性模特儿，你而家好差咩？
4: 几难先做到的，真系系咪啊？
5: 好差，唔差噶喎。
4: 系咯。
5: 咁所以但系关之琳实在太红啦，
4: 系啦，
5: 咁样比冇得比啦，系咪先？
4: 咁佢哋两个咧，其实拍拖时候成日都放闪噶啦。咁曾经咧，即系其实王家乐都有话啊，虽然我拍戏咧赚钱唔多噶，咁咧就靠呢个模特儿嗰个工作咧赚。钱啦，哇！佢话希望咧可以 take care 佢，即系关之琳啦，同埋佢家人啊，带佢哋坐头等啊去环游世界咁话。
5: 佢话嗱，我唔系一个浪漫嘅人，
4: 系
5: 或者我够细心关心佢，我又唔会太刻意。其实好似普通情侣咁啫嘛，我哋都会食牛腩面、云吞面噶，但我都会煮牛扒俾佢食啊咁咯。
4: 佢亦都讲啦，佢唔介意咧关之琳咧以前嘅感情嗰个状况嘅。佢话我唔理噶啦，唔会理佢以前嘅嘢噶啦，我哋一齐就系 good timing 咯，系咪？咁、不过咧两个人咧交往即系拍咗拖四年之后咧，就喺2004年咧就分咗手咯。
5: 唉，有时真系可能人哋。外面讲又唔知啦，定感情转淡又唔知啦。
4: 系啊系啊，
5: 祝福佢哋即系系揾到自己另一半啦、
4: 啊。系、
5: 好啦，哇，棒哥84岁，好嘢，仲系咧行得走得食得瞓得。不过咧，因为佢饱受糖尿病同埋系并发症嘅困扰咧，导致右眼睇唔到嘢噶，佢右眼失明噶，
4: 系
5: 退隐幕前嘅。但系咧，生活依然系充实自得噶、哦。
4: 系啊，咁日前咧有啲网民咧喺港铁嗰度嘅车厢见到卢海鹏、哦，咁赞佢，哇个气色几好啊吓，
5: 系啊，
4: 完全冇明星嘅架子、哦。
5: 不过咧，我觉得阿鹏哥咧，即系以佢咁嘅即系名气啦，嗬、一个老人家咧，其实。入咗行即系咁多年，即系差唔多半世纪，
4: 系啊，
5: 真系好简朴，系好悭俭，都系坐地铁嘅啫。咁2018年接受咗通波仔咧，就好朋友古天乐咧主动系帮佢俾20几万医疗费。哎呀，古天乐咁好人
4: 咧，好人嚟噶。
5: 哎呀，点解佢电影唔收得咧？今次算啦算啦，城寨收得就算啦，城寨同埋寻秦记收得好多，我嚟蚀呢一个咯，唯有咁样谂啦，好
4: 系啊。咁原来卢海鹏咧，佢系即系香港自己住啦。咁佢话啊，原来家族有遗传嘅病史嘅。咁而家咧最紧要系点啊？活得开心自在啦，呢个好紧要啦，人人都系咁讲。
5: 今年你觉唔觉香港嘅娱乐圈咧走咗好多嘅前辈啊？系咪啊？
4: 始终佢哋都啲年纪又唔上，
5: 即系排住队一个一个咁走啊！刘少明啦、King Sir 啦，好多啊，梁山啦嗰啲，全部即系好多好多系即系以前拍戏做啲人啲阿爸阿妈嗰啲咧，嗬，公公婆爷爷嫲嫲婆婆嗰啲咧，全部都系今年好多人走咗，咁所以就好难得棒哥仲系精神奕奕啦，希望佢身体健康咯，最紧要。
4: 系啦。咁原来咧，卢海鹏咧，佢喺中山登台添，我劲啊！佢话咧，远在喺加拿大住嘅仔啊，特别翻香港度贴身嗰度照顾佢。佢话两仔爷咧，个神态好鬼似噶吓。咁个仔仲喺后台咧，哇，打点一切无微不至啊！
5: 佢84，仔女都50-60啦，系嘛？都有50-60啦，起码系咪啊？
4: 系啊。
5: 咁就演戏演咗一辈子啦。佢话台上咧听过无数掌声，但系最珍贵嘅掌声。是嚟自屋企人啦，
4: 系啊，即系屋企人一定要即系多啲陪伴啦吓。好，咁啊讲下事后阿杨善瑶啦，同埋阿老公啊罗子日啦，结咗婚咧，原来10周年噶咯。咁啊两公婆咧，哇就同个女啦，叫小珍珠啦，同埋仔仔啦吓，咁啊一家四口去边啊？主题乐园嗰个庆祝啊，哇又好享受呢个好简单啦，又好温馨嘅快乐时光啊！
5: 即系我觉得人改名，佢哋改名，两公婆一齐改名，搞到每一次咧，我都系谂翻杨怡同罗子乐啦。罗死啦！睇你谂唔起，
4: 就系佢改得名多啊，所以
5: 而家可以好， 而家好啲，好啲啦，
6: 罗子日好啲啦，
5: 我真系唔记得咗喎。
6: 诶，我哋继续先，
5: 头先都谂起嘅，
6: 系
5: 跟住咧，我真系讲咗一啲系其他人个名添，
6: 会嘅，会嘅，会嘅。
5: 诶，不过咩谦啊？罗仲谦
6: 啊啊 ，OK， 系啦系啦系啦，
5: 好啲啦。而家我惯咗讲罗子日啦。
6: 罗子日
5: 初初改嘅时候咧，我真系谂翻罗仲谦噶。
6: 系
5: 而家惯咗啦，罗子日啦多啲啦。咁啊，杨善瑶咧就喺社交平台度系晒嗰啲幸福啦。佢话：哎呀，心情感叹岁月静好，三餐四季，柴米油盐长相伴，平凡日子就系最好最美嘅风景啦。
6: 嗯，系啦，相入边咧，哇，一家四口啦，哇，即系并肩咁企喺度啦，咁喺一个好靓嘅城堡下，即系主题乐园啊嘛，有啲烟花留下咗好温馨嘅背影啦。哇，两公婆咧成日都系咧系面贴面咁样咧，又自拍放闪啦。诶，咁咧两个咧即系当然系笑容好灿烂啦，甜甜蜜蜜啦，哇，丝毫冇减十年，即系以前即系当年啊，佢结咗婚十年都仍然系咁恩爱嘅。
5: 其实咧，我又谂咧，嗰啲明星一家人咧，如果真系唔好话太挥霍。唔好话即系去到系好豪宅嗰啲咧，
6: 系啊系啊，
5: 即系又个老婆又唔系太大使嘅，其实都系唔错嘅。因为而家虽然娱乐圈系好似寒冬期咁啦，
6: 系，
5: 但系佢哋起码喺中国咧都有啲嘅登台啊，或者
6: 有啲名气咧又有，
5: 系啦系啦，拍剧都可以生活得唔错
6: 嘅，的确系噶。
5: 但系有啲咧，哇，即系好大使嗰啲咧，你知道我讲边个啦？
6: 系好多好大使嗰啲，
5: 系啦，即系得。姓氏一樣嗰兩公婆咧、
6: 哦，
5: 又話佢人好即係好慘，即係又話要照顧好多小朋友嘅學費啊，太太又要照顧外家，即係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即係戥佢個擔子重咯，
6: 係咪啊？係嘅，
5: 係咯，
6: 嗯。系啦，咁啊，当然啦，就即系好多人都祝福佢哋啦吓，咁温馨啊吓。好，咁啊，讲下呢个啊 ，Jam 啊吓，邓紫棋啊吓，咁啊历时呢个三年嘅 I Am Gloria 嘅演唱会咧，我原来喺深圳嗰个举行，咁咧可惜，哎呀，弊家伙，天气唔系几好啊，咁啊喺雨中献唱。咁原来前晚咧嚟到呢个巡唱嘅倒数嘅第二场啦，即系咩二啦，咁啊更加有呢个大暴雨啊，阴公。
5: 唉，呢排咧嗰啲天气真系差，
6: 系啊，
5: 亚洲。咁佢话咧，直情好似瀑布咁啊，雨势。喂，你系咁倚咧，系咁倚啊，两滴啊都话，系咪啊？但系全身都湿晒嘅 Jam 咧，坚持唔担遮。哇！现场啲观几万名观众一齐淋雨，哇！个个都喺度即系病啊弊啦。咁期间仲踎低身咧，剥低隐形眼镜就话：我只眼睛一直入水，乜都睇唔到。咁佢暴雨咧又令到即系出现一啲故障啦，设备耳机系失灵啦。咁跟住佢又问歌迷：喂，我头先唱嗰几句咧，你哋听唔听到啊？因为我耳机系冇声嘅，但我而家照唱咯。佢话：
6: 嗯，系虽然系咁啫，咁但系咧佢表演咧冇受到影响吓，见、所以咧即系佢个唱功真系好扎实吓。咁之后咧佢喺企咗去边啊？高空移动装置嘅时候咧，呢啲雨都冇减到，
5: 哎、
6: 甚至有闪电啊！唔好上去啦，系咪啊？
5: 系咯，
6: 咁引起啲歌迷咧就真系好惊啦，喺度嗌啦。不过佢咧就继续咁样演唱啦，哇！专业十度十足啊吓，真系。唉，
5: 因为我觉得好危险啊！
6: 其实系嘅，闪紧电、啊。
5: 喂，你啲装置有电噶嘛？
6: 高台嚟噶，
5: 我唔知道、
6: 啊，唔系几好啊，真系
5: 牙烟啊！跟住佢话全程咧去冲凉咁啊！但个妆咧好嘢喎，啊，明显啊，即系未有融化喎，防水妆化咗，更加咧系有闪电划过长空场馆咧嗰啲相啊，哇，惊心动魄、啊，唔系讲笑。跟啲工作人员就话咧，佢话哎呀嗱。希望咧今晚嘅舞台成为我哋风雨人生嘅写照啦！无畏前行，我哋总会迎嚟天明嘅。佢话
6: 不过即系太危险咯，
5: 我觉得应该取消。
6: 系啦，
5: 第一你系户外，系咪啊？万一冧啲嘢落嚟砸亲其他人，你点赔啊？
6: 仲埋闪电、啊、
5: ，exactly，
6: 真系其实
5: 你即系劈中人群啊嘛，牙膏烟
6: 系
5: 咪先？
6: 即系
5: 唔系咁好，
6: 唔系咁好。好咁啊，讲下呢个啊影帝啊梁朝伟啦吓，咁啊原来近日咧佢应呢个即系导演啊叫翁子光嘅邀请啦吓，咁啊抢先咧睇啊，一个好关注嘅一个叫跨性别题材嘅新作叫《超风》啊，超级个超吓，大风个风吓，咁向嚟咧好少喺社交网嗰度分享一啲个人情绪嘅梁朝伟咧，佢睇完之后咧佢就哇破天荒讲下佢自己睇完之后嗰个观后感啊，佢话呢一套嘅作品咧系带俾佢好大嘅震撼啦，甚至令到佢咧瞓唔到觉喎。
5: 其实咧呢啲题材嘅电影咧唔容易喺娱乐圈度上映，
6: 系、啊、
5: OK， 所以佢觉得好震撼，就是、可能个导演有呢个胆识去拍呢啲嘢啦。咁、而梁朝伟就翻到屋企就话：，喂，好耐平息唔到，好多谢翁子光导演嘅邀请。咁佢亦都好赞赏呢个制作团队同埋演员，佢大家都好用心，演员表现得好自然。 完全咧都唔系做紧戏咁。嗱，一个演员去睇另外一个演员做戏咧，佢哋会代入噶啦，
7: 系
5: 咪啊？佢哋嘅评价咧，所以点解我成日讲咧，即系啲导演会评出嚟嗰啲戏咧，真系好嘢噶，系咪啊？即系由啲演员专业演员自己本身，唔系咪投票啊或者点样嗰啲。当然啦，你普通金像奖都有啲评审都系专业演员，但好多譬如导演会睇咁多导演咁多套，边套真系好嘢，佢哋睇得
7: 都几难度高嘅，其实
5: 好劲噶。
7: 系啊系啊，系啦，咁阿梁朝伟咧又讲啦，佢话哎又谂起咧，即系以前有一个名著叫《异乡人》啊，咁佢话呢个咧亦都系对于呢个即系跨性别嗰啲朋友啦，一啲嘅处境产生个强烈嘅共鸣啊。佢话其实咧跨性别嗰啲人士咧就好似异乡人咁样，就即使咧喺自己住嘅即系土地上边啦，亦都系好难被即系现实世界或者其他人去理解噶。
5: 系啊，咁所以个睇完之后，所以咪瞓唔着咯，即系谂好多嘢谂，可能系。好啦，艺人关嘉敏一向都好中意狗狗啦。
7: 系啊，
5: 佢趁住日前咧就系放假，咁就带住咧系收养翻嚟只爱犬叫 Tutu 啊，就去街影相咯，记录一人一狗嘅温馨时光。
7: 系啦，跟住佢咧，佢喺社交嗰个网嗰度分享一啲同狗狗嘅合照啦，咁样，哎，个头嗰、那个狗仔好得意啊，托起佢个头啦，又单起眼啦，又放电啦，佢又锡下只狗狗，好温馨啦，系咪？
5: 系啊，咁啊，佢就两个都着住小公主嘅风格吓。佢话个画面色彩就好温暖啦，呢场 coffee shop 嘅打卡之旅咧，唔单止系为咗打卡，亦都象征住关嘉敏对咧系被佢救翻嚟嘅 Tutu 咧不离不弃嘅深情承诺啦。
8: 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9: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8: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9: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8: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9: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
10: 健康就是财富，要食得健康，身心平安，健康生活。
5: 六点五十三分，我哋特登讲少啲鱼头，讲多天呢一句俾大家听。今日
7: 冇错，健康
5: 咧吓，呢、這个真系好多人咧都有呢个问题，就食饱饭咧胀气啊，肚胀胀啊，咁所以咧就营养师就推荐话十种嘅真系帮助消化嘅食物咧，希望能够帮到大家。而第一样咧就系生姜啦，生姜咧原来可以帮助咧啲食物喳喳声咧系通过个胃部，可以系排空啊。加快佢嘅排空嘅速度，咁令到咧系消化得更好咯。
7: 嗯，系啦。咁第二样咧就系菠萝啊，原来、菠萝入边咧有一啲叫凤梨酵素啦，亦都系一个即系可以帮助分解食物入边嘅蛋白质嘅。
5: 系。
7: 咁咧就可以容易啲咧，即系通过嗰个肠胃啊，咁令到咧即系减低你食物喺肠道发酵产生一啲嘅气体啊。
5: 唔错喎，嗬。跟住咧就哇牛油果
7: 都得噶。
5: 喂，你唔饱啊？食完饭仲食牛油果，我唔拣牛油果啦，唔得。佢话呢样原来钾同埋好脂肪嘅兼具，因为咧就可以迅速咧帮你系消化速度系慢慢咁样放慢个脂肪去帮你。咁营养师就话可以咧，可能系有助咧避免纤维迅速被摄取过快所造成嘅咧声咧，嗰啲有好多气体嘅问题。不过咧热量高啊吓，唔好食太多系啦。
7: 冇错啦，跟住第四样咧，原来系番茄干啊吓。咁原来晒干咗嘅番茄干咧，即系就有丰富嘅钾啦。原来钾咧可以帮助我哋维持身体入边嘅水分同埋钠嘅平衡。咁营养师话啦，原来咧你摄取比较高嘅钾啊，比较低嘅钠嘅食物咧，就可以减少我哋身体入边啲水分滞留咯。咁咪唔会有胀住咁嘅感觉咯。
5: 钾啊，我谂个香蕉、啊。喂，香蕉都是其中一个咧，富含钾咧，有减少水分滞留嘛，你讲得啱啊。咁所以啲营养师话咧，原来食完饭，哇，食条蕉点食啊咁饱，食唔到喎，嗬。诶，仲有 yogurt 都得
7: 嘅 ，yogurt 都得噶。嗯哼，系啦，咁啊 ，yogurt 咧原来系属于个发酵食物嚟嘅，又可以咧提供一啲有益嘅菌啦吓。咁呢啲咧亦都系可以有效咁样分解啲嘅食物嘅，咁啊亦都可以减少消化过程入边产生嘅气体咯。
5: 喂，但系咧啲人又话食饱饭就唔应该食水果，
7: 佢话要等30分钟嘅，其实
5: 同埋一系就食饭前食噶嘛，
7: 系啊系啊。
5: 咁点解佢要叫你食木瓜呢？木瓜同菠萝都系水果嚟嘅，木瓜有木瓜酵素啦吓，咁咧就系话可以分解蛋白质，就话可以帮你消化。咁但系木瓜可能会改善腹胀啊、便秘。咁但系老实讲，你真系。 在亞洲呢好興咧，食完飯咧，出邊咧就整碟生果俾你噶嘛，果盤
6: 啊
5: 嘛，係
6: 咪啊？
5: 好興噶嘛，咁但係我唔知啊，真係唔知邊啲，有啲人又話唔好食啊，我都唔知啦。
6: 嗯，係啦，咁頭先你講過香蕉啦，係啊，香蕉又係好豐富鈉嘅水果嚟啦，可以平衡我哋鈉嘅含量啦。咁咧就營養師話啦，其實咧背後主要係嗰個鈉同埋鈉啊水分要平衡嘅，咁就可以，因為本身個香蕉咧都有神奇嘅消脹嘅功效喎，咁犀利
5: 嘅喎。好啦，講完。洋甘菊啦、chamomile 啦，同埋茴香啊、薄荷等等呢啲香草咧，能夠佢有啲 peppermint 嗰啲茶咧、
6: 啊，
5: 香草茶包咧，
6: 係啊係啊
5: ，chamomile 又係啦，嗰啲洋甘菊咧幾好噶。咁跟住就係可以沖下茶咯。佢話可以幫你咧係放鬆你嘅腸胃道，減少氣體，同埋支持腸嘅蠕動。
6: 哦 ，OK， 第九樣原來小黃瓜，因為水含水分高啊嘛，係咪啊？咁咧佢話咧就係佢原來有一個特殊嘅叫做消脹成分嘅。咁可以咧，即系喺增加呢个饱足感嘅同时咧，又可以提供呢个相对比较低负担嘅蔬菜嘅选择啦。咁营养师咧就话呢个小黄瓜咧属于系一啲叫低 format 啊嘅即系嘅食物嚟嘅。咁佢咧部分咧就会咧就有啲特定嘅碳水化合物咧，就令到人肠胃唔舒服嘅人咧，可能比较容易咧系吸收日常嗰个饮食嗰个选择嚟嘅。
5: 咁劲，
6: 咁得意
5: 嘅。系咯，西印度樱桃真系未食过咩？Roller cherry 喎，唔識。咁跟住咧，佢話呢啲咧就唔知有冇得買嘅咧。我唔搞五撩楞咧，食其他嘢啦，唔好食西印度 cherry。咁佢話呢個維他命 C 咧，並唔係直接咧係消除腹脹，話佢有維他命 C 勁嘅幫助，只不過係幫你改善個鐵嘅吸收咁講。但係咧腹脹咧，佢話原來最緊要飲食均衡，因為好多時咧。如果你即刻揾嚟一啲消脹嘅單食物咧，不妨從日常飲食着手。可能你平時食啲好鬼滯嘅嘢咧，咁佢話攝取啲含富鈉嘅食物啦，同埋咧留意係高鈉嘅食物咧，同埋係糖純嘅攝取量咯。可能你胃脹脹，未必係因為你嗰餐飯太飽咯。
6: 係啊，咁如果你成日都有胃脹嗰個情況出現嘅話咧，如果仲有少少個肚啊唔係幾舒服，痛痛地啊，排便嗰個習慣又有改變嘅話咧，係有血便啊呢樣。紧要吓，或者体重咧突然间下降呢啲症状嘅话咧，就可能唔系单单系因为嗰啲食物搞成你咁噶啦，咁应该去睇医生先得，系咪？医生先去评估到你发生咩事。
5: 你讲得啱啊，嗱，即系我觉得食埋呢啲咁嘅有咩帮助你胃胀咧？未必，即系你越食越饱，越食越滞，顶住仲辛苦。
6: 系咯，所以
5: 食条饭食条蕉，食个木瓜，你咪菠萝一两嚿都得吓，小黄瓜。你吃飽飯再吃呢，我覺得就不如你他說得對、啊、從你平時的飲食方面開始、是吧，看你平時是問下營養師問下醫生請教一下你的餐單上有少少改變，
6: 是吧、啊、
5: 那還好、
11: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2: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11: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1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3: 我撑你，
14: 我摆明撑你，
15: 我哋撑硬你噶。
1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一名新牌司机喺库库哈拉 Highway 一个施工区内以超过限速一倍嘅速度驾驶，其后被警方扣押车辆七日。BC 公路巡警星期一在社交平台公布事件，表示一名32岁女子在一段限速每小时60公里的施工区内被测得以每小时149公里行驶。警方形容有关车速令人震惊，这名女子其后被控严重超速，车辆亦都被扣押7日。 皇家骑警表示，连同罚款同扣押车辆的相关费用，他需要支付大约2300元。又因为这名女子是驾驶住 Tesla， BC 公路巡警在贴文中又表示，至少他没瞓着，并提到近期曾经出现 Tesla 司机在使用自动驾驶模式期间疑似在司机位上睡觉的事件。政党 1BC 表示，前保守党省议员 Ben Chapman 和太太前党领 Caroline Finley 近期受到来自党内人士的大量威胁和滋扰，卓文最终决定不参加10月24日的省选。卓文上个月宣布加入 1BC， 原定代表该党出战 Surrey South 选区。当时 Finley 因为党团内部出现反对声音，辞去省保守党党领职务。不过BC 选举局星期日公布的最终候选人名单中并无卓文的名字。 1BC 发表声明表示，政党和卓文经过商讨之后共同决定他将会退出选举。 1BC 原本非常高兴卓文加入，但是过去几个月压力非常巨大，并说卓文和 Finley 来自受到内部人士的大量威胁和滋扰。声明又批评所谓强烈保守价值观并不获现时省保守党领导层接受。声明表示，政治固然重要，但是家庭和安全同样重要，因此支持卓文现阶段退出选举的决定。 1BC 是在上届省选后由部分离开省保守党人士成立。临时党领前省保守党省议员 Dallas Brody 今次会竞逐连任，不过参选宣布时 1BC 未能够取得正式政党党团地位所需的两名省议员，原因是卓文未有及时通知省议会议长或者议会书记处自己已经加入 1BC。 今年太平洋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加上气候变化，相关的巨型海底波浪正沿住美洲西海岸北上影响本省。张逸良报道，
13: 今年太平洋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对本省沿岸有更大影响。有关现象相关的巨型海底波浪正至沿住北美洲海岸北上，引发海洋科学家担忧气候变迁会加剧这种现象的影响。该种巨型海底波浪名为开尔文波，与厄尔尼诺本身一样，发生在气候变迁之上，竟然使到海洋和大气变为更为和暖。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研究科学家 Bill Merrifield 表示，今年夏天早前一股较小的开尔文波竟已抵达 BC 省，预计下一股开尔文波会在未来一到两个星期内到达。他们在6月竟已观察到一些地区出现超过30厘米水位上升，并估计即将到来这股开尔文波看来会更为强大。开尔文波本身是一种天然发生的现象，就好像厄尔尼诺本身一样，在正常年份太平洋赤道沿线的风会向东吹向西，将南美洲的海水推向亚洲。不过厄尔尼诺的年份，这些由东向西的风会减弱甚至逆转，使到海水逆转向东流。这些开尔文波到达南美洲海岸时候，这种积聚的海水无处可去，于是开始分流，沿着美洲海岸线南北来回流动，部分最终到达加拿大。在温哥华岛太平洋沿岸的 Tofino 收集的水平面监测数据显示，6月份开尔文波的影响。开尔文波本身并非海啸这样巨大的巨浪，而是将抬升了整体的海面，可以想象过非常宽阔，沿面数百里但是深度很浅的海面隆起大约有一尺左右。 Merrifield 表示，这种影响在天文大潮期间最为显著，尤其是太阳和月球引力共同导致潮汐高于正常水平出现的天文大潮，所以如果将这30厘米的海面上加叠上天文大潮上，再加上一场冬季风暴，到时可能会出现特大洪水。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杰良报道。
18: 在香港赤柱 One Stanley 独立屋有部分楼板钢筋配置与图则不符，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他已经要求发展局监察案件调查，并针对整体建筑工程提升法律方面的规管要求和惩处。香港电台记者廖影雪报道。
14: 有媒体报道，赤柱 One Stanley 独立屋怀疑有钢筋数量和位置和获批图则有出入，屋宇署发现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和图则不符，已经去信要求项目的承建商和结构工程师等协助调查和提供资料。 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调查进行中，佢现时唔会评论，但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嘅施工质素。当局会喺今年内提交建筑物条例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同加强罚则。另外，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预计喺月底提交调查报告。李家超话，喺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推行全面改革同落实问责细节。又话政府喺呢一段期间已经做咗一系列嘅部署。佢话新一份施政报告已经宣布咗多项相关改革措施，包括地盘禁烟、加强消防装置规管同埋研究围标刑事化等。香港电台记者廖莹雪报道。
18: 国际消息方面，外电早前报道，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在2028年之前武力侵台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美方应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另外，台湾上星期五正式接收两架从美国采购的 F-16V 战机，是台湾自1990年代以来首次接收全新出厂的战机，当局并计划今年内再接收64架。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9: 温哥华早晨，
5: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26日的，大家早晨，今天就是顶班的，帮Herbert 啦，真的多谢你啊，Linda。
6: 是啊，Linda
5: 你好。
6: 你好啊，大家早晨啊。
5: 今早呢就唉，揸车翻嚟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似我呢个感觉咧，简直系怀疑人生啊！我揸
6: 咁查查咁啊，
5: 完全系啊死啦死啦！我去到边啊？啊我去到边啊？即系都系靠个感觉，即系虽然你知道都系一条直路，但系硬系自己唔知道去到边咁样噶，好鬼惊，
6: 睇唔到灯啊嘛，
5: 系啊，
6: 行到埋去先睇到。
5: 咦，我去咗边咧？啊，去到边咧？哦 ，Nike 啦，系啊，靠右咯，即系一啱先系 Richmond， 我 Westminster all the way 直路，咁我就话哎呀，去到边咧？啊，见到入边啊，差唔多到啦，要油站啦。跟住啊，差唔多啦，上斜斜地啦，落翻嚟啦，咁样即系嗰啲感觉系好惊啊！虽然熟路咯，
6: 系啊系啊，咁大雾都系惊惊地嘅，
5: 系啦，所以今日大家要分外留神，小心小心吓。咁一阵间报交通咧，就同大家会讲到一啲嘅可能整路啊，边度封路啊，仲有今朝早话好多车咧都系会有少少嘅延误嘅。一来就是整路，二来是封路，三来呢就是有些事故，四来呢就是大雾。今朝就早啲出门口啊，快啲起身啊，起身翻工啊，翻学啊。咁同埋咧，好多朋友就话嗱，揸车咧，小不免咧都要入油啦，
6: 系咪？
5: 我个油缸又叮我啦，又要入油啦，
6: 要入油啦。
5: 系因为早几日咧晏昼好热啊，我曾经开过个冷气一阵，咁就下即系晏昼揸车嘅时候咧就晒住，
6: 系啊，太阳晒咗，
5: 系啦，即系落车你系冻，
6: 冇错，
5: 喺个车度你系热咯，吓咁咯。咁所以咧，大家对入油呢一样嘢咧都即系有啲好关注啦。感恩节又嚟啦，长周末 G7 集团咧就计划释出呢个石油。同埋咧，系燃料储备。
6: 系啦，咁因为点解呢？因为有啲朋友可能准备出游噶嘛吓，同埋有啲驾驶者咧，即系揸车嗰啲啦，或者对一啲嘅即系企业嗰方面都带嚟一啲舒缓噶，即系嗰啲油价如果系低啲嘅话，系咪啊？系啦系啦，咁不过咧有一个嘅即系分析师咧，佢就话啦，其实地缘政治嗰个局势咧，同埋嗰个市场波动啊，就会令到啲油价咧，好难预测噶啦吓。咁啊，而家嗰个油价咧，可能咧短暂落翻嚟，咁但系咧可能好快又上翻去噶咯。
5: 唉，总之你唔好抱太大希望啦，系咪？你要入油你就去入，最多揸少啲车嘅啫。如果真系要悭油，或者卡铺咯，同啲同事系咪？嗱，今次咧，目前嘅市场变化之快咧，令到啲分析员真系好难去，好似以前咁，哇，好准确咁预测。嗱，几日之后啊跌，哦，几准噶佢哋，
6: 系啊，
5: 话跌就跌噶啦，好鬼劲噶。咁但系今次咧，佢希望咧，如果油价真系能够稍为回落。 但是因为个环境充满不确定性，随时今日落，咪早排先系啫嘛，189.几我啊满江嘅，冇理由入，而家去翻207啦，哎激到你，
7: 冇办法嘅，有时真系，
5: 系啊冇办法，
7: 系啦系啦，咁啊根据呢、這个即系汽车协会啦，有个资料咧，亦就话啦，佢其实全国啊普通嗰啲汽油咧，平均个价格咧就是、每公升1.78嘅，咁啊高过上个月嘅即系1.74啊，上个月，同埋一年前咧原来1.33嘅咋，
5: 即系怀念啊嗬，
7: 系啊，
5: 初初移民嗰阵时先平啊，
7: 系啊，
5: 几鬼平啊，谂翻起个油价哇，咁但系而家咧，就算部分嘅 G7 国家宣布动用嗰啲战略储备啦，全国普通汽油价格自上个星期以嚟咧，基本上系未有明显变化，都系高企，都系2蚊。以上
7: 系咯系咯，咁其实咧，全国嗰个柴油嗰个平均嗰个价钱咧，大概系每公升系2.55嘅，就比前一日咧跌咗4%，咁但系咧就比去年咧就接近咧，哇一倍啊增加咗，倍增啊，
5: 好鬼贵啊，几紧要啊，咁而柴油广泛咧系用于货物嘅运输啦，但柴油咧真系贵噶。好鬼贵，我睇咦柴油咁嘅，即系近住电台有个油站嘅，咦我啲数点解贵过普通汽油？我仲以为无缘啲巴闭。
7: 以前唔系噶嘛，以前系柴油好平噶，平啲噶嘛。
5: 但系后嚟柴油一路升到好紧要，而家系贵过我哋普通入油噶。咁高昂嘅价格令到某啲嘅企业咧，尤其是有啲嘅大货车要入柴油噶嘛，啲数咁所以令到佢哋承受住压力。而 G 七国家咧，譬如话德国啊。法国为主咧，喺上个礼拜五都公布咗一样嘢，就宣布话计划未来几个星期就释出咧系1亿嘅石油储备啦，同埋燃料产品。咁啊，首先咧增加柴油供应，希望咧对呢个柴油价格近日升至历史高位咧，帮帮佢咯。
7: 嗯，系啦，咁啊，嗰个市场如果嗰啲供应增加，即系多啲货源嘅话咧，可以帮助减压低嗰个油价啦吓。咁但系分析师就话啦，其实咧呢啲嘅储备可唔可以长远咧带动呢个嘅价格可以落翻咧？而家都系好难判断噶。
5: 停战就得，
7: 系咯，
5: 系嘛，即系停战就得，唔该啦吓，快啲停战啦。嗱，如果能够释出储备。未能够如果下令到呢个供应明显增加呢，咁对价格的影响呢可能真係有限嘅啫。咁而市场呢始终都会根据实际供应数据再作出个反应，咁你哋又再睇有咩对策囉，唯有靠政府㗎啦。係啦
7: 係啦，大家都知啦，其实呢今年二月嘅时候伊朗咪打仗嘅，咁、就是、加上呢持续好多年嗰个俄乌嘅打仗啦，嗰啲汽油啊柴油啊咁大幅度咁上升啦啲价钱。咁当中原来柴油嗰个升幅呢最明显㗎噃。
5: 喂，打仗嘅时候唔升几而升啊，搵钱嘛，係咪先。咁同埋佢嘅供应真係唔够，你仲要係唔係我想升啊，佢话係嗰个霍尔木兹海峡你运唔到，你运少几多少啊，你知唔知，全球差唔多成两成嘅原油供应都是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咁而家搞到伊朗又喺度威胁啦，又袭击啊，又剩啊，波斯湾地区石油同埋啲能源设施又炸佢啊，咁你点啊？咁你供应都受压啦，你唔到你政府唔帮手啦。
7: 系啊，同埋咧俄罗斯啊，俄罗斯系全球主要嗰个柴油生产同埋供应国其中一个嚟嘅。
5: 系啊，
7: 咁咧佢个能源设施咧又成日俾人哋袭击啦吓，咁啊未令到啲大量嗰啲柴油出口受到阻碍咯，系咪？咁于是嗰个嘅柴油嗰个价格升幅咧，就高。高过你普通汽油的主要原因其中一个啦，
5: 冇计啦，系咪？咁而国际呢个系原油价格咧，主要系受到需求预期，同埋系当前仲有一个短期嘅供应影响啦。咁、所以咧，各地嗰啲零售汽油价格，亦都要喂，我要计我成本嘅，我要计我收费啊，计埋啲税项落去，好似我哋而家啲咪有咪又系啲税贵，系咪？冇税好平噶，系啲税啫嘛。咁但系目前冇办法啦，呢、這个分析师都讲。就算个价格稍为回落，但系佢认为咧，当中唔少个跌幅咧，主要受到市场干预，能唔能够持续跌咧，好难讲。
7: 系啦，
5: 有待观察咯。
7: 观察咯，
5: 系咯。
20: 1320天气报告。
7: 时间来到早上的7:15，今日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7度，日出的时间还有几分钟是7:19，落雨的机会是20%。
5: 今晚是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1度，而落雨机会是20%，日落时间6:41。
7: 到了明天星期三，早上有云，晏昼就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8度，而落雨机会就有10%。
5: 星期四咧，朝头早会有云啦，晏昼有阳光。星期五咧就有雨啦，去到星期六有骤雨。最高气温咧，星期四系十八度，星期五系十六度，星期六降到系十五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80%。
7: 现时咧就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系3公里。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2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0: 1320马路情报，
5: 7:16在一号公路的东行刚刚过了 Kensington， 是单线行车的，因为有事故关系影响着 Burnaby 温哥华的 交通，暂时未有 update 说它处理好未，因为暂时有现场都有些救护人员的，较早前讲它，大家留意那里真的很塞车。另外 Berry Hill Bypass 由已经过了7:00开始，一路咧開始係有整路工程，所以 Mary Hill Bypass 夾住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街咧，亦都係會塞車，咁基本上有延誤嘅。仲有就係 Lockheed Highway 夾住呢個Sutherland Road 咧，係由朝頭早9:00到晏晝3:00會單線行車，咁所以咧請大家留意啦。除此之外咧，基本上都係而家今朝好大霧，呼籲大家早啲出門口，比平時係要。即系揸咧，譬如你10分钟咧，你可能要揸15至20分钟先到噶，小心驾驶啦。
0: 财经消息。
5: 7:17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99.53，报27,677.84。
7: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341.1，报51,609.02。
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55.56，报7,829.51。
7: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55.93，报35,574.48。
5: 黄金上升14.89，每安士报美金4,154.88。
7: 白银系下跌9仙，一安士报美金60.94，
5: 原油下跌1.52，每桶报美金87.93。比特币上升709.45，每比特币报美金86,320.7。
7: 跟住亚洲股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240.22，报24,280.56。
5: 由于是国庆假期，中国股市是没有报价的。跟着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2，对日元110.98，
7: 一加元对台币22.3，对港元5.51，对人民币4.7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1: 时事分析
0: 精准快，
21: 民生议题
0: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21: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22: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7:19， Linda，
7: 是
5: 你怎么看 AI？
7: AI 呢，即是有好有不好。
5: 嗯，
7: 我就觉得有好有不好。AI 很多时候呢，譬如说有时在电话那里你想问嘢呢，
5: 好方便
7: 打呢，即刻个 AI 就即刻答你的，是不
5: 是？是啊，
7: 但有时候呢 AI 咁发达的话呢，又怕怕地咯，可能会取代好多嘢咯。
5: 是啊，好多人的饭碗啦会被 AI 是打破啦。
7: 没错。
5: 咁同埋呢，最近呢就话原来有一个加拿大的新闻网站，哎，真係尴尬。原来呢加拿大一个新闻网站在网上的呢，啊，好多记者噶，咁，有啲相啊，又介绍呢个记者，嗰个记者，原来全部都系 AI 嚟喎。啊，后嚟俾系阿谷先生咧就除名啦。咁啊，搞错啊！你呢个都唔系真人播嘅，系 AI 播啊。嗱，其实好容易睇咧，嗰啲 AI 咧，而家有啲短剧咧、微短剧咧，全部都系 AI 噶嘛。你见到嗰个人咧，嗰个样情对称到咧，靓到不得了咧，有型到不得了咧，唔系好正常嘅。
7: 冇错，
5: 系啊，佢咧而家识睇啦。哦，原来啲 AI 嚟噶。哇！嗰对眼水汪汪好似画出嚟咁嘅，
7: 我嗰阵
5: 假到不得了。
7: 睇嗰啲咧就睇嗰啲时装啊，即系嗰啲 model 咧着住时装，哇！嗰条腰又到咧
5: ，perfect 啊，
7: 好似芭比咁样噶。
5: 咁即系假嘅，
7: 系咯，几个都系咁样嘅，即系好好冇可能嘅啲嘢，真系系啦。
5: 咁所以变咗咧，呢一个本来系好 professional 好專業嘅一個嘅新聞台，係
6: 咯、哎，
5: 搞啲咁嘅嘢。不過咧，好容易聽嘅啫。嗱，譬如話突然之間有冇鉗鉗聲啊？又突然之間又冇啲咩哈碌嘢啊？又冇啲笑到講唔到嘢咧？你肯定
6: 嗱，我哋就係現場啦
5: 。我肯定係 AI， 係啦 AI。咁所以變咗今次就好尷尬。佢旗下嗰啲所有嘅記者，原來咧同埋編輯啊，都似乎咧係同時故障喎、啊。點解咧？原來佢哋 AI。咁你啲信息有事咪就系唔系人啊嘛，收到嘅信息都系错误啊，咁啊死火啦。
6: 嗯，系啦。咁佢话咧，其实嗰啲 AI 咧已经渗入去我哋加拿大啦，以至全球一啲嘅新闻媒体。咁咧，大家要正视呢啲新闻机构嗰啲报道啦，可能会重新包装啦。咁啊话，呢个咧系唔知边个记者，咁其实系 AI 嚟噶。
5: 咪就
6: 系
5: 咯，有名有姓噶，
6: 系啊，
5: 有相噶，我上去睇过啊。咁佢话虽然咧，佢就冇隐瞒自己系用 AI， 旗下嘅记者嘅个人档案标示。都是由 AI 生成，但是看下去跟真人没什么分别的肖像、
6: 嗯、
5: 但是就今次他说、包括有些是、满头头发的总编辑 Gordon 说虚拟记者和那些编辑就将新闻重新包装，涉及是全国超过100个城市的，
6: 哇那么厉害的、嗯、那有一个 AI 侦测公司有一个总裁他说什么呢，他说呢分析了刚才那个叫做、一个的署名、有200几封的、就
5: 是、
6: 文章，咁就话呢啲咧都系判断，呢啲文章可能都系由 AI 咧整成噶噃吓，咁、啊
5: 哦、
6: 包括有好多唔同嘅媒体，好多电视媒体呢啲，点算好咧？
5: 即系佢听到我哋真真正正人报嗰啲嚟改写嘅，
6: 系啦，
5: 即系根据本地好多啲主流电视台咧，啊听到啲有咁新闻 ，OK， 咁我哋改佢啦，就由 AI 报出嚟、
6: 嗯。
5: 喂，咁你真系唔知噶，系咪先？咁佢我认为呢种工业嘅规模生产 AI 垃圾嘅内容网站咧，就削弱即系大家对新闻嘅信任咯。所以要冚佢咯，直情唔得啦，要直情冚埋佢啦。
6: 嗯，系啦，
5: 唔俾佢再喺度维和新闻界咁样咯。
6: 系啊，
5: 始终呢样嘢迟早嘅啫，
6: 冇错，
5: 系嘛。
1: 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
3: 买肉梗系要啱自己口味，想食厚切定薄切，想要边个部位，而家就嚟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啦！新店提供客制化切肉服务，你可以按自己嘅喜好拣想食嘅部位同切法。如果想方便啲，仲可以选择各式各样嘅腌制肉类，直接买翻屋企，简单煮一煮就食得。想食边款，点样切，欢迎嚟店内话我哋知。仲等咩？快啲嚟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慢慢拣啦
23: ！Pete Fry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Pete 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日，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审官健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24: 更好消息！
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2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就更加清晰啦。
26: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哋尊贵嘅会员啦。

0: 动人嘅歌词勾起领悟嘅共鸣，
1: 优美嘅旋律可以编织美丽嘅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慧妍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嘅中西流行金曲，一齐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妍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4: 在明朝的时候，嘉庆有一位姓支的读书人，在己酉年的夏天去京城参加科举考试。有一天白天见到一只鬼附入他的身体之内，他当时晕倒在地上，苏醒之后讲话忽然转了北方口音，向自己索命，陪他考试的家童赶紧将他带回家。家人请了幽兰寺的住持西莲法师来解救。西莲法师就问这鬼话了：你是何方邪鬼缠绕之上公？我不是邪鬼，因为我同他有宿世的冤仇，现在因缘机会到了，所以我要攞他命。西莲法师就问事情的原因，鬼就话了：在明朝初年，我是余中山将军幕僚下的副将，姓洪名朱，主将姓姚，姓姚的见到我的妻子美丽起了坏心眼，当时刚好某处有贼兵叛乱，姓姚的就派了700名老弱残兵给我，叫我带队去征讨，结果全军覆没。后来姓姚的强抢我的妻子，但是我的妻子精良不屈，自毅身亡，这个深仇大恨我一定要报的。但是姓姚的后来死后转世成为和尚戒律精严，第二世又转生为乐善好施的富贵长者，第三世又成为持戒僧人，使我无法报仇。现在第四世命中注定今年能够上科榜成为进士，但是由于他在某年诬告陷害了余杭县四位卖茶叶的商人，令他们身败名裂而死，冥府就将他的福禄删除，所以现在我有机会向他索命。西莲法师于是就开示这只鬼话了：你讲得有凭有据，我相信你，但是佛教有无上微妙的诵经消忏方法，可以替你解除宿世的冤业，转生善处的，那你何苦只图报复说一时的愤怒呢？鬼听了之后恭敬地说了：好，如果你立刻起坛超度诵经消忏，我就马上离开支上公的身体去中堂拜佛。后来西莲法师立刻起坛做佛事，做完之后支上公果然苏醒平安无事。但是过了几日，支上公又晕倒在地上，口操北方口音，于是家人又再请西莲法师来解救。西莲法师就责备鬼咁话啦：你已经获得超荐啦。

0: 不过另有人要来索命，就是那四位卖茶叶的商人。我怕法师你怀疑我没有信用，所以特别来告诉你知。鬼讲完之后就走了。过了几日，智上公生病，不到一晚就气尽身亡了。这件事记录在《现果随录》之中，这本书是灵隐霸雍梅山朝戒显的笔记，作者是明朝戒显大师，戒律精严，德学渊博，他的见闻录是非常严谨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号起一连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复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多伦多市选候选人、前联邦部长亚历山大喺市选提前投票前宣布退出竞选。张亦良报道，
6: 多伦多市长候选人、前联邦保守党部长 Chris Alexander 喺市选几星期前宣布退出选举。佢喺多伦多提前投票开始前半个钟头宣布有关消息。在最近的民调里面，亚历山大的支持率一直落后于现任市长周志伟和现任市议员 Brad Bradford， 只是排第三位。他原定在星期二晚和星期三晚上参加辩论，但是在最新发展下，多伦多都市大学举行的辩论将只会得两个候选人参与。亚历山大曾于2011-2015年担任 Ajax Pickering 选区联邦国会议员，在前总理哈帕内阁担任联邦移民部长。多伦多正式的试选日定在10月26号举行。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有分析警告，柴油和原油价格近期大幅上升，成本或者会逐步经供应链转嫁给消费者。加拿大消费者未来几个月可能会面对更加高的食品开支。枫叶银行的分析指

0: 推高运输成本，之后再影响农业、生产、建筑及物流等行业。企业如果无法自行吸收增加的成本，最终可能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令超市货架上的商品价格上升。不过价格上升不会即时全面反映。报告估计，成本经供应链传导需要大约12至18个月，食品价格可能在能源价格受到冲击后约18个月见到最明显升幅。丰业银行警告，如果柴油价格高企的情况持续，可能令整体通胀压力扩大，增加加拿大央行进一步加息的压力。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表示向沙特阿拉伯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说，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至于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就造成几十人死伤。胡塞武装同时警告外国航空公司，指沙特领空已经成为组织的军事行动区域，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营运飞往沙特的航班，但是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由82岁比利时裔美籍科学家哈尔森获得，以表彰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以及发现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所作的决定性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中微子几乎无处不在，能够穿过地球和人体却极难被察觉，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单个中微子会和原子核发生相互作用，从而留下可被探测的信号。而哈尔森在1988年首次提出利用南极冰层探测中微子的设想，当中微子和原子核发生碰撞时，会产生能够被透明冰层中的传感器捕捉到的光信号。在哈尔森推动下，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在2011年建成。天文台利用一立方千米体积的南极冰体，在其中部署光学传感器来探测中微子。研究人员随后探测到首批高能中微子，并在数年后确认其中一些中微子来自太阳系以外。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日本的皇室成员其实是没有姓氏的。日本的皇室成员，男仔通常以人字做结尾，女仔就以子字做结尾，目的是维持日本皇室自古以来统一的形象。例如日本政田美智子和名人结婚之后，改称皇后为美智子，没有了原先的姓氏。相反，如果皇室成员下嫁平民，就会没有了原先皇室成员的身份，不过就会得到姓氏。虽然皇室成员没有姓氏，不过他们每一个都有各自的称号。即是三代以内的王子，皇孙都会叫做亲王，女仔就会叫做内亲王，体系十分清晰的。日本的皇室成员只得个名，感觉就好像叫紧身边朋友的名字，听起来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一种更加亲切的感觉呢？
2: 120天气报告，
3: 时间来到早上的7:36，今日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7度，落雨的机会是20%。
4: 今晚是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1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6:41。
3: 听日星期三，朝头早有云，晏昼就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8度，而落雨机会是10%。
4: 星期四早上会有云，下午会有阳光，星期五有雨，星期六有骤雨。气温方面，星期四是18度，星期五是16度，到星期六是15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80%。
3: 现时就是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是3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2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2: 一 320

0: 7:37最新消息，坡门桥的西行咧，夹住系东端咧系有事故嘅吓，咁所以现时咧喺 Coquitlam 个出口嗰度系封咗，你预咗真系几严重嘅延误啦，咁啊好塞车啦，咁啊同埋咧就系、是可能要改道而行，如果改道唔到嘅话咧，就请你耐心等候，早啲出门口啦。而另外咧喺一号公路的东行夹住 Kensington 咧，较早前咧本来话有单线行车，而家直情封埋添，嗰、那个路口封埋添，咁仲更加塞车，咁请你用另外一个出口，咁所以就亦都系要做啲出门口，呢度真系好麻烦，今次咗好多事故，我再提一提大家啦，咁仲有一度咧系整路啊，等下先，我头先我写低咗，跟佢头先啊，我揾翻先，喺呢度 Mary Hill Bypass。夹住啊 United Boulevard 同埋系 Shaughnessy 街，喺朝头早7:00咧就有整路嘅。咁而另外远少少啦 ，Low Hill 咧夹住 Sutherland Road 咧，朝头早9:00到晏晝3:00咧，今日嚟讲咧系会单线行车嘅。大家继续小心驾驶，同埋系有雾吓，将你嘅车速、车距留意，小心小心。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财经消息。
0: 7:3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96.3，报27,673.61。
5: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247.92，报51,516.08。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48.78，报7,822.33。
5: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34.09，报35,552.64。
0: 黄金上升6.4，每安士报美金4,145.06。
5: 白银系下跌2.1，英安士报美金60.83，
0: 原油下跌1.41，每桶报美金87.99。比特币咧系上升360.86，每比特币系报美金85,983.12。
5: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240.22，报24,280.56。
0: 由于是国庆假期，所以中国股市是没有报价的。跟着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2，对日元110.98，
5: 一加元对台币22.3，对港元5.51，对人民币4.7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5:00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5:00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小时，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7: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10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6: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票啦！
8: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住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0: 7:41，大家呢如果在去年有去过，今年又上 Encore， 如果去年没去过，今年又想去的呢，我觉得实在时间过得太快了，这又一年的了，
9: 是啊，
0: 吓死人了，这么快一年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几时开始啊？
9: 几时开始就是10月15日至18日，即是星期四至星期日的，在温哥华的会议展览中心那里举行的。
0: 没错，由你的厨房到你的浴室去到你的地板，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可以找到很多个摊位，是介绍最新的家居潮流、专业意见和超值的优惠的。
9: 系啦，咁啊，仲有咧家居嘅名人一啲嘉宾咧就示范啦吓。咁、嗯、门票方面咧就系$13-$16嘅，
0: 系
9: 咁12岁以下咧就免费。
0: 哦，
9: 咁如果你14号之前喺网上买飞嘅话咧，可以有呢个 early bird 嘅优惠，减$2。咁啊，如果晏昼嘅4点之后嘅门票咧，又有特别嘅优惠噶。
0: 咁啱啱12岁都可以免费。
9: 冇错啦，可以啊，可以啊，
0: 12岁或以下，咁啊唔错喎。咁带埋一家大细咧，都当一个节目咁去咯，系咪？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详情，或者系想上网买飞，冇问题。www.vancouver4homeshow.com 可以喺上呢个网咧，又或者你方便啲啦，过嚟我哋电台有机会送飞俾你，得你而家打电话俾我哋啦。
9: 冇错，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嘅，咁一套四张嘅，嗱答一个好简单嘅问题，
0: 系啊，
9: 一套四张就送俾你噶咯。
0: 记住咯，我哋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就系10月15号至到10月18号举行，
9: 系啊，系星期四至星期日噶，
0: 系啦，好啊。
9: 咁大家如果咧即系有兴趣嘅话咧，就要打电话嚟噶啦。
0: 吓，好啊，咁啊打电话俾我哋啦，我听听啊 ，Linda 你帮我听。
9: 好啊，好 ，Hello， 你好，早晨啊，点称呼你？
0: 你好，
10: 黎先生，
0: 系你好，系黎生，好，问我问题吓，
9: 俾个门牌号码先啦，黎生，
10: 7101，7101，7101，
9: 好
0: ，OK， 咁啊，问你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啦，咁就系我哋嘅上网，可以去边个网站可以购票啊？
10: vancouver4homeshow.com
0: 非常之好，好快而准啊，快而准啊！
9: 好咁啊，阿黎生，你咧就9:30之后咧就打嚟我哋6042631320留低啲资料啊！
0: 好，多谢晒你参加吓，你会得到一套四张嘅门飞嘅，多谢晒，
9: 多谢，
0: 拜拜。
11: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专业嘅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嘅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起将你嘅想法变成现实。
12: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
1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2: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5: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0: 7:45嘅早上，首先系香港嘅消息。启德医院头晕即刻混乱，交通不便，病人行得好远。伊丽莎白医院的医疗服务将会逐渐转移去到启德医院。启德医院昨天开始是分阶段投入服务，首阶段是率先启用专门的门诊大楼和肿瘤科，但是启用的第一日已经出现不少的乱象，有市民去错新医院抽血，由于新医院 X 光是服务未启用，病人又要去回伊丽莎白医院。另外有不少市民是批评启德医院位置隔涉，交通不方便，比以前去伊丽莎白医院是要用多40分钟的时间。
9: 跟住嚟自加拿大的消息，找大伟加税大计，他说年收入是超过190,000加2%，反对党说会吓跑医生。BC 省将会在10月24号举行省选，新民主党公布加税的政纲，其中包括向年收入是超过100万元的人是新增一个入息税的税阶。BC 保守党就批评有关的方案就会令到那个每年收入是超过190,000的人士已经受到影响。咁呢个嘅举动可能会迫使医生咧系迁离 BC 省。
0: 另一宗加拿大嘅消息，俄罗斯嘅研究所咧系有职员死亡，怀疑系染肺鼠疫。 卫生部咧就话加拿大暂时系冇风险。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名鼠疫研究所的女职员系死亡，当地的传媒报道佢死于肺鼠疫，但俄罗斯个当局表示咧，佢感染的来源不明的肺炎，目前未有证据咧系显示佢同研究的病原体有关。而加拿大的卫生部长咧就表示咧，正密切关注事件，目前对加拿大系冇风险。
9: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加拿大消息，多大咧系推出一亿元博士奖学金，每人咧四年可以获得32万元啦。多伦多大学宣布推出总额系1亿元嘅新奖学金计划，主要咧系吸引博士嘅人才嚟到加拿大。咁计划咧将会喺2027年嘅9月开始系颁发嘅。每名嘅获选者每年可以得到8万元嘅资助啦，连续四年咧就一共得到系32万啦。嗱，呢个新计划咧就叫 President Impact Scholarship Program 啊。咁校方咧就表示呢个系加拿大规模最大嘅同类奖学金计划，咁资助水平可以媲美美国和英国其他世界顶尖的研究型大学的奖学金。
0: 另外一出的是加拿大消息，别违规上路，超过1000名的电动滑板车骑士被警方开罚单或者是警告。越来越多人喜欢用 e-scooter， 就是那些电动滑板车，但很多人都不戴头盔或者是超速。温哥华警方注意到这个问题，于是就展开了电动滑板车安全执法的行动。在过去一个月已经发出超过1275张的警告和罚单，其中没有戴头盔的是警方最常处理的违规行为。警方表示行动期间一共发出了753次的相关警告，以及167张的罚单。
16: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17: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16: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17: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古浪聚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16: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9。
18: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16: 什么事啊？
18: 提前规划咯，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19: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lywood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0: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21: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20: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21: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20: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4: 明世事论世情。
22: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2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24: 上星期同大家讲咗苹果发布会里面其中两部新嘅手机 Apple Duo 同埋 Apple 18 Pro。今个星期就同大家分享其他嘅产品。因为除咗手机之外，苹果响穿戴式装置、Audio Intelligence 音讯智慧同埋数位健康领域所展现嘅底层技术跃进，先至系真正彻底改变咗你我每分钟每秒嘅生活质感同埋隐形性嘅革命。大家试谂下，智慧型手机或者系你每日拎出嚟处理资料嘅工具，但如果耳边有环境 AI。同埋手腕上24小时贴合你嘅脉搏嘅感应器，呢啲先至真正无缝融入咗你生理同埋生活节奏嘅智慧伴侣。所以今日所讲嘅产品就系 AirPods 5，将主动降噪技术 ANC 全面民主化，下放到开放式耳机，结合咗 Apple Intelligence 成为随身语音 AI 的全新低门槛载体。 Apple Watch Series 12和 Ultra 4全新的 Health Sensing System 感测器硬体底层重构，打造业界最精准的心率监察动态 Readiness 系统和腕上面的 Audio Intelligence 重构健康软件 Health App， 从传统的数据收集器进化为整合血液生物标记、视觉 AI 动作评估和 Health Aid 个人化的预防医学和长寿管理平台。首先就讲下 AirPod 5先啦。Apple 向 AirPod 5上面展现咗极具杀伤力嘅市场战略。长期以嚟，高阶嘅主动降噪 ANC 几乎系直交耳塞式耳机嘅专利。但系苹果今次唔单止将强化 ANC 下放到冇耳塞式嘅开放式 Open Ear 嘅设计，更将标准版起售价压到极低、极具竞争力嘅$129。和上一代没有降噪版的价钱差不多是一样的，而无线充电进阶版也仅需要$149，比前代的 ANC 款降价了$30。这项措施本质上推翻了平价耳机的市场格局。Apple 藉着由低价硬体的门槛，将没有压迫感和开放式的降噪和 AI 音讯体验民主化，令到 AirPod 5成为大众获取 Apple Intelligent 语音互动的最轻量化入口，带着去就可以利用 Apple Intelligent 驱动的 Live Translation 即时翻译，佩戴者可以直接在耳边听到系统将对方讲的外语，例如日文咁啊，即时翻译为母语英文或者中文，使到你可以面对面眼神交流的同时无缝咁理解对方，彻底打破跨国旅游同埋商务沟通嘅语言障碍。Siri AI 语音互动同埋头部动作控制 hand gesture 结合咗 Siri AI AirPod 5，能够获取使用者响 iPhone 上嘅个人上下文，例如主动搜寻响短信里边朋友所介绍嘅餐厅。更正嘅系，当你两只手拎晒购物袋嘅时候，或者你响跑步嘅时候，可以直接透过点头代表同意，或者摇头代表拒绝，嚟进行同 Siri AI 互动，完全唔使腾空一只手嚟操作。至于 Apple 手表，就包括咗 Series 12同埋 Ultra 4两个版本，而今次就围绕咗全新嘅 Health Sensing System 健康感测系统。同埋 S11 晶片嘅底层硬体重构，确立咗穿戴式健康监察嘅全新业界标杆。佢嘅 Health Sensing System 加大咗电极表面积，喺维持微小体件组织嘅前提之下，增加咗心电图 ECG 电极嘅皮肤接触面积，大幅提升 ECG 信号抓取嘅稳定性同埋品质。另一个改造就系将光电耳极管重新排列做了环状型的结构，能够更高效多角度地接受穿透皮肤后反射的光线信号。它亦都采用了尺寸更大、能效更高的绿光 LED 阵列，支援全天候高频率脉搏感测，而不会大幅牺牲电量。苹果曾经涵盖数百名受试者进行跑步、骑行和 HHIT 的高强度间歇性训练的临床对比测试里面，和临床级别的 ECG 胸带作为基准， Apple Watch 被评为穿戴式装置中最精准的心率感测器。它的全天候背景心率测量提升到每5秒一次，比前代的频率高出了60倍。心率变异度 HRV 的采样提升到每5分钟一次，频率高出了24倍。为什么这些频率增加这么重要呢？传统穿戴装置通常一个小时才测一次 HRV， 或者仅仅在夜间睡眠时候才记录，这个就会完全错过了白天工作时候的急性压力波峰和运动后的即时恢复信号。 Apple Watch 的高频采率样才能够应到动态健康评估， 是具备真正临床和即时参考的价值，而它全身功能的 readiness 准备程度的分析，它每日朝早 Apple Watch 都会综合分析使用者近期的日常活动、训练负载、HRV、生理征象和睡眠数据，计算出一个由0至10分的 readiness 分数，并且给予四大动态行动建议之一，包括 recover 恢复、pace yourself 调整节奏、ready 准备就绪、go for it 全力以赴。值得注意就是这个分数并非死板地在早上告诉你，而是会随着你当日活动的状况和即时心率向手腕和 iPhone Fitness App 中动态更新，成为你全天候的科学训导师。Apple Watch Series 12就以399美起跳， Apple Watch Ultra 4就以799美金起跳，想买哪款就看你的需要是什么了。Series 12适合关注日常健康、追求精准心率和日常质感的广大使用者， Ultra 4则精准锁定超长距离越野跑者或者极限户外冒险家和追求极致续航的使用者，因为它续航时间长达40至50小时，而 Series 12大概只是10个钟。好了，讲完硬件了，下个礼拜又同大家讲一讲 Apple 的软件，希望大家准时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系由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25: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8: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八月份贸易顺差大幅扩大至42亿元，因为出口商赶在特朗普新关税生效前增加对美出口。张亦良报道。
29: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国八月份贸易顺差大幅扩大到42亿，因为出口商赶往在特朗普新关税生效前增加对美国出口。路透社调查分析先前预测贸易顺差将从修订后的7.87亿元增加到15.5亿。报告指，由于出口商为赶及在即将生效50%关税生效前增加对美国出口，本国八月对美国出口增长8.1%，从美国进口就跌2.5%。本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达到112亿，创19个月来新高，使其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出口额自2025年9月以来首次接近70%。特朗普对大约200亿元的加拿大进美国商口加征关税，经已8月22日生效。经济学家表示，下次公布的9月数据将更可能准确地反映新关税影响。这些涵盖多种商品，包括葡萄酒、家具、乳制品、水泥、服装、钓鱼竿及冰球装备。 9月份的数据亦都反映加拿大对美国进口商加征反制关税及特朗普禁止由加拿大进口部分商品的影响。加拿大在8月的整体出口额增长 2.5%， 达到779.1亿，之前一个月下降 2.6%。 能源产品包括以提炼石油及原油产品出口增幅最大，升 4.7%， 至到190.3亿元。另外加币上升亦都对出口产生影响。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若果不计算能源产品出口额增长 1.8%， 以量计算出口总额增加 2.5%。 8月份消费品出口增加 6.6%， 工业器械、设备及零件出口增长 10.1%， 电子设备和零件出口升 11%， 进口额就下跌 2%， 至到737.1亿，其中汽车和零件进口降幅最大。在加拿大就钢铁、铝、汽车和木材等关键产业进行近18个月的关税谈判期间，本国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度有所下降，同时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有所增长，以寻求贸易伙伴多元化。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国际市场继7月增长 8.2% 之后，8月对美国以外国家的出口下降 8.5%， 进口亦都减少。在该个月，加拿大对美国以外国家贸易逆差由7月的53亿扩大到70亿元。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一名16岁少年星期日在 BC 山区按照 AI 提供的路线前往 Crown Mountain 期间，被引导至错误位置，最终被困在陡峭山壁，需要由北岸搜救队救出。北岸搜救队说，他们在星期日下午约3:30接报前往 Grouse Mountain 附近的 Crown Mountain 救援。少年当日早上约8:00乘坐缆车登上 Grouse Mountain， 其后跟从 AI 的指示前进，但是其后的指令令他离开正常山径。少年继续穿越崎岖的地形，最终在一段陡峭的山壁底部求救。北岸救援队表示，该处的地势非常危险，一旦失足可能造成严重伤害甚至死亡。由于少年所在的位置太接近垂直的山壁，直升机无法直接靠近，两名救援人员先被调放至少年上方的位置，在地面设置固定点，再由其中一人利用绳索下降至少年身边，之后将他移到适合直升机调走的位置。少年大约在挨晚6:30被救出。北岸搜救队呼吁行山同登山人士不要依赖 AI 规划山区路线， AI 从未亲身到过有关地区或者路线，使用者应该自行研究目的地，掌握导航知识和接受适当训练。北岸搜救队又指，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已经合共3次奉召前往 Crown Mountain， 情况非常罕见，因为此前已经多年没有接获该区的救援个案。灰省星期一举行省选，出现政党轮替，由支持灰省独立的灰人党获胜，组成少数派政府。原执政8年大多数政府的灰北黑未来联盟全军覆没。张逸良报道。
29: 灰省星期一举行省选，由 Paul St. Pierre Plamondon 领导的灰人党获胜，将成为灰省后任省长，标志着灰人党经历10多年的衰落，和灰省国民议会长期处于政治边缘地位后，实现戏剧性的复兴。已知道该党在省选里面可以组成少数派政府，预计他们可以获得59个席位，但仍未达至灰省议会组成大多数政府所需的64席。该党一直支持灰北黑独立，在星期一晚灰人党在灰省的竞选中获得胜利，这个似乎印证了之前3年民调领先和连续4次补选获胜的预期，但这些都清晰地表明该个灰北黑主权运动政党支持率正在不断上升。他承认灰省选民选举他出任少数派政府，并承诺将成为所有省民的省长，为所有灰北黑人民服务，无一例外，包括讲英语的朋友。Plamondon 在满地可灰人党总部向支持者发表胜利演说时候说，虽然他们的竞选活动晚上结束，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即将开始，灰省的历史亦都在未来几年会翻开新的篇章，在新任期里面他们将会努力重塑灰北黑民众信心，又说他坚信灰省能够成功，灰人党拥有一支强大团队，他对灰北黑未来几年的发展充满信心。灰北黑自由党暂时计算赢得40个席位，连续第3次成为官方反对党。 灰省保守党赢得19席，远超过灰省国民议会官方政党所需的12席，亦可有权获得正式政党地位。灰北克团结党席位跌到第四位，得9席，但对该个左翼政党表示，这个对他们来讲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与此同时，执政灰北克未来联盟在省选中全军覆没，零席位，失去过去8年大多数党政府地位。省长 Christine Frechette 失去自己的席位，他承认落败，并表示会承担责任，该党的未来仍然悬而未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8: 在香港，世邦魏理事指酒店改建为学生宿舍，预计回报可达6厘。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6: 据世邦魏理仕统计，今年第三季涉及学生宿舍改建项目的投资成交金额大约53亿元，其中新加坡资产管理机构和内地电商集团都有买入酒店后改建为宿舍。世邦魏理仕香港资本市场部资深董事包国健指出，目前酒店成交尺价不超过10000元，绝大部分买家都不会按原有模式营运，预计改建为学生宿舍后回报可达5.5厘至6厘。又说银行对这些项目的融资取态较为正面。
7: 随着政府这2-3年不断打造香港是一个教育都市，其实教育产业的所有 asset type 呢，其實不論是你學校或者是學生宿舍，銀行見到那個收益是穩定的，亦都個長遠是需求喺度有嘅。咁我諗對比起其他嘅 asset class， 銀行是會對呢啲咁嘅借貸係樂觀啲嘅。
6: 世邦魏理仕香港研究部執行董事兼主管陳錦平補充，市場上仍欠缺超過50000個宿位，預計到2030年缺口更擴大至75000個，市場遠遠未到飽和。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8: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8: 温哥华早晨，
9: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26日，大家早晨。今天我们是 Linda 在这里， Linda 你好。
10: 是啊，早晨啊，大家早晨。
9: 今早上呢非常之大雾，
10: 是
9: 啊大家呢就揸车的时候要打醒12、3分精神，
10: 是啊，
9: 不是12、3加1分，
10: 没错啊。
9: 是啊，
10: 还有些车，即不要距离那么近，最重要，
9: 你说得啱啦，根本你看不到前面的，原来在这里，万一他忘记了开灯呢，
10: 是啊，
9: 有些车现在还是要不是 auto 的嘛，
10: 没错，要自己开的，真的
9: 没错。还有一件事想提一提大家，当你要转右呢，你红灯，你红灯不是可以转右的，
10: 是啊，
9: 但是你左边有行的车，他们绿灯呢，你不要想着啊，好远啊，那盏灯，因为大雾呢，他未必看得清楚你的。
10: 系啊，
9: 咁所以我等到佢走晒，我先转右咯。
10: 系啊，咁啊稳阵啲咯，吓，
9: 稳阵啲啦。朝头早又是我哋咁早翻嚟咧，
10: 系啊，
9: 就特别提醒神啲嘅，要揸车。咁同埋我哋而家10月，今日几号啊？今日7号，
10: 今日6号，
9: 10月6号。哇，再过多好多日咧，之
10: 后31号，
9: 系啦，就去到呢个系
10: 万圣节啦。系啊系啊，
9: 除咗系扮鬼扮马之外咧，啊，着啲好靓嘅嗰啲裙仔啦，啲女仔咧就。有一样嘢咧，系每一年都有呢个争霸战嘅啦，就系大南瓜。谂起呢啲南瓜真系犀利啊！佢哋要用嗰啲好似起重机咁样，系吊去现场。
10: 咁重梗系啦，系咪？
9: 真系夸张啊！嗱，我哋 BC 省最大嘅瓜果云集喺边度啊？靓年
10: 哦，靓年
9: 系啦，就系要参加今年嘅2026年嘅 BC 省巨型南瓜称重赛啊！
10: 哦，
9: 系啊 ，Giant Pumpkin Weight Off 啊！
10: 嗯，咁得意吓，系啦。咁原来咧，佢话咧，啊，数以吨计啊！大佬，咁呢啲瓜果咧，原来分8个组别较量嘅。嗱，原来咧全日咧最瞩目啊，最犀利，大家都期待嘅就系咩？巨型南瓜冠军啊！哇，斗到难分难解啊！咁最终咧，喂，一磅之差赢咗。
9: 哎呀，就个钉啊，个钉大粒
10: 啲，少少咁样。
9: 嗱 ，Kelowna 嘅呢位 Jordan 咧，就凭住一个咧系1485磅嘅巨型南瓜，就险胜呢个系 Team Holiday 嘅。就佢哋系1484磅嘅，真系一磅之差， 就诶，你唔好理我，冠军就系冠军，你理得我零点五磅啊？
10: 系啊，系啦。咁其实呢个嘅比赛咧个司仪嘅，佢就话啦，佢话啊，其实咧赛前唔系，其实佢话咧，诶，其实赛前咧都系即系信心唔系咁大嘅。咁佢话知道咧，即系赢咗之后就好满意啦，即系呢个嘅 Jordan 啊赢咗啊。
9: 系啊，系啊，
10: 嗯。
9: 咁被问到咧，喂，你点种噶咁大个南瓜，要几多功夫咧？咁佢就话咧，喺过去六个月以嚟咧，佢每日啊都用几个钟头去照料呢一个巨无霸嘅，
10: 犀利啊犀利！佢话咧花咗好多几个月啦吓，好多个月啦，淋水啦，又要修剪啦，又要打理先得噶嘛，系咪啊？咁咧即使到冬天嘅时候咧，我一直咧好忙啊，喺度处理下嗰啲土啊，点样泥土啊，点样噶，系咪啊？
9: 点搞咧？
10: 我都唔系好明白。
9: 巨型南瓜啲种子俾佢嘅咧，啲人佢点可以种变种咁嘅？
10: 会唔会去问上年嗰个大型南瓜？你不如留翻一粒纸俾我啦，咁系咪啊？点
9: 搞？所以咧就根据解释就话咧，称重赛咧呢个嘅按照咧系巨型南瓜联盟，佢呢个有个联盟嘅几劲 ，Great Pumpkin Commonwealth 咧，佢规则举行嘅。嗱呢个组织每年咧就全球举办大约有成800场嘅比赛。而家咧喺 BC 站咧系第13届噶咯，
10: 嗯系啦，咁佢话咧其实咧啊啲赛事咧办得一年比一年好啊，规模又越嚟越大，佢话 啊相信今日咧就系有几项咧喺 BC 省原来咧系嘅纪录受到挑战啦，可能会俾人打破啊个纪录。
9: 嗱，除咗呢个大南瓜咧1485磅咧，虽然就未打破 BC 纪录啦，但系仲有一个系我哋以前饮唔系以前啊，我哋平时饮嗰啲 squash 咧，咪 squash 咧，系嗰啲叫做西葫芦啊，1148磅，哇！你咧点种啊啲人？仲有一个咧系长达131.5寸嘅长葫芦，亦都刷新纪录啦！我觉得好犀利咯，
10: 犀利犀利！咁佢呢个巨型嘅南瓜联盟咧，原来有八个嘅纪录嘅组别嘅，有巨型嘅南瓜啦，巨型嘅西葫芦啦，想讲田园南瓜都有喎，呢个 feel pumpkin 啊吓，长葫芦蒲瓜、番茄。西瓜同埋巨型嘅意大利青瓜都有嘅喎，好多唔同嘅瓜喎，
9: 咁好犀利噶。佢话多数咧，其中西葫芦咧，同埋系南瓜，通常都系赢嗰个系重量级选手噶啦。咁搬运嘅时候咧，要出动咧有叉式嗰啲铲车啦，同埋嗰啲即系嗰啲 forklift 嘅位，
10: 系啊要，
9: 同埋嗰啲系起重吊带，
10: 梗系啦，
9: 我净系租架车都唔平，
10: 冇错啊吓。佢话其实呢巨型嘅南瓜咧，佢个生长嗰个好最快嗰个阶段咧，增磅都好惊人嘅。佢几乎咧每日都要睇住嘅。佢话一个巨型嘅南瓜，一日咧最多原来可以劲啊，增重60磅啊！
9: 一日啊！
10: 哇，如果人就大件事啦，
9: 吓死啊！突然之间
10: 6磅都惊啦。
9: 咁啊一变咗咁嘅样，一日增重60磅，吓死！
10: 好彩系南瓜啫，冇错啊。
9: 就系咯，不过佢话咧，如果呢个增速维持系仲要2个星期，
10: 哦、
9: 如果你种佢嘅时候咧系6月咧。佢就好似你个宠物一样噶啦，日日就陪住佢，睇住佢淋花啦、修剪啦，
10: 要咁照顾佢、呵护佢先得
9: 喎，即系抵佢赢嘅。
10: 系啦，千几磅咁、简单
9: 啊，
10: 一啲都唔简单。
11: 1320天气报告。
10: 时间嚟到早上嘅8:14，今日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17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20%。
9: 今晚是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1度，落雨机会同样20%，日落时间6:41。
10: 听日星期三，朝头早有云，晏昼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8度，而落雨机会是10%。
9: 星期四早上有云，下午有阳光，星期五有雨，星期六有骤雨。气温方面，星期四是18度，星期五是16度，去到星期六是15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80%。
10: 现时就是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是3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2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1: 1320马路情报。
9: 8:15，较早前方 Mangio 咧西行嘅东端有事故咧处理咗啦，咁但系积落有啲车龙咧，都会影响住 Coquitlam 啦，同埋 Surrey 一带嘅朋友嘅，请留意小心驾车啊！咁同埋咧就系喺方 Mangio 咧，另外喺睇先啦，唔系方 Mangio 一号公路讲紧，一号公路夹住咧系 Kensington。一号公路的东行搭住 Kensington， 咁同大家讲过噶啦，咁就于系之前有事故啦，咁而家直情封埋添， 頭先就係可能係淨係行 HOV 線，而家完全封曬，咁所以咧就變咗喺Kensington 嘅入口嗰度咧，一號公路嘅向東嗰度咧，亦都係封咗嘅。咁你真係要用第二個出口啦。啊，一號公路 Kensington 嗰個出口係唔 work 嘅。咁而另外咧，再提一提你啦。咁有整路工程嘅，我就寫低咗就係喺 Maryhill Bypass 夾住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街，朝頭早七點鐘開始有整路工程，請大家留意，小心駕駛。
12: 财经消息，
9: 8:16嘅早上，翻嚟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13.21，报27,691.07；
1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254.65，报51,522.55；
9: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54.23，报7,828.28；
10: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82.99，报35,601.54；
9: 黄金上升20.1，每安士报美金4,177.9。
10: 白银系下跌1毫，一安士报美金60.98。
9: 原油下跌1.65，每桶报美金87.78。比特币上升755.45，每比特币报美金86,376.01。
1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240.22，报24,280.56。
9: 由于系国庆假期，所以中国股市系冇报价嘅。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2，对日元110.98，
10: 一加元对台币22.3，对港元5.51，对人民币4.7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2: 投资新角度
13: 系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14: 投资新角度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我嘅嘉宾继续系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嘅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带嚟投资嘅新理念啊 ！Jacqueline 你好啊，
15: 日明好，大家好。
14: 嗱，讲起呢个投资啦，咁方面啦，又或者咧理财方面啦，咁之前都提过啊，其中嗱，除咗当然我哋喺啲咩投资工具，希望为我哋带嚟好好嘅回报啦、收入啦，但系大家千祈唔好忽略喎。其实税务呢个问题咧，亦都系影响袋落袋嘅钱嘅。咁啊 ，Jacqueline 今日咧会同大家讲啊，有啲咩退税方法啦，即系令到大家可以系俾少啲税啦，同埋多啲钱落袋嘅，系咪咧？
15: 系啊，因为咧我哋要记得咧，我哋其实系可以无限量咁赚好多钱嘅，但系只要大家唔介意俾税嘅话，咁所以咧，如果你解决咗税务嘅烦恼嘅话咧，咁其实你就可以去集中火力咧去赚，越赚得多就越好啦，系咪？咁所以我哋呢个 concept 咧就系有阵时候我哋听到客人嘅说话咧就系、是、啊，佢哋好惊你啲 RSP 好多啊，又惊第时攞出嚟嘅时候咧就变咗好多收入，又要打翻好多税啊，跟住又会好惊收好多租、啊，因为咧如果收多咗嘅话咧就变咗又要令到个收入提高咗，连啲福利都冇埋。咁所以好多时候咧个即系自己赚多啲钱啊，或者系自己增长多啲嘅话咧，个 portfolio 做得好都好啦。都仍然是有个隐忧在后面，就是说哎呀赚得多少都没用啦，都是给回政府。
14: 嗯、
15: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想不想有这个这样的信念再在脑里出现啦。就是怎样积极地呢是可以认识不同的退税方法，令到我们每一年呢其实赚多少都好呢，其实我们都不需要给那么多税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很安心去赚你的钱嘛。啊、所以我觉得呢要学习用有一个税务的策划啦，同埋点样去认识不同的税务工具咧，都是非常重要的。咁所以除了 RSP 之外啦，吓、這个就是最多人知道啦，但是都要有条件才买得噶喎 RSP。
14: 系有 room 噶嘛，因为有限噶，
15: 有条件。系啊，有 room 噶嘛，所以如果冇 room 嘅人咁点算咧？尤其是退咗休嘅人啦，又或者系冇咁多收入嘅人啦，咁佢哋冇咁多 room 去减嘅话，咁咧我哋就会有不同的形式的退税方式咧，同样可以做到直接减低你的收入。吓、啊、咩意思呢？即系其实 RSP 点退税啊？佢好简单啦，佢就系将咧，譬如你有100,000嘅收入，我买咗10,000嘅 RSP， 就将佢个10,000咧去减我100,000嘅收入，即系我剩翻90,000嘅收入再去打税嘅。咁所以其实系用直接递减你嘅收入嘅方式咧去悭税嘅。咁其实同类型好似 RSP 咁用减收入嘅方式咧去悭税嘅工具咧都唔止。得 RSP 嘅，仲有好几种嘅方式咧，都可以做到同一个效果嘅。咁就到时咧，系我哋讲咗咧，就会详细同大家讲，有埋我哋唔同客人嘅实例啦。咁以至到咧，佢哋可以咧，每一年悭翻个税之余咧， 仲可以攞足埋個福利㗎，咁所以咧就唔需要再驚佢哋啲 RSP 繼續增長啦，又或者又唔需要咧再驚佢哋賺咗好多係股票啊，或者係分紅啊、利息啊都冇緊要啦，咁所以咧減收入個方式咧其實就係好直接，同埋可以直接將你嗰個嘅收入降低到去你想嘅收入程度。咁以至到可以攞埋要有嘅福利添嘅，咁所以我覺得大家極度需要去學呢樣嘢啦。咁嚟緊我哋講座禮拜五咧就會詳細去講唔同嘅案例啦，有啲乜嘢會影響到你嘅福利啦，咁點樣可以減低佢，以至到咧你係可以安心去攞你嘅錢出嚟嘅。咁我哋嘅講座係星期五下晝2:00，咁係網上直播講座，咁登記電話係604-7626-8999。
14: 是啦，听众朋友把握机会登记参加六一金融在嚟紧10月9日星期五下午2:00举行的网上直播讲座。想知道怎样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你减收入，从而都减税，可以多啲钱啊，代代平安的话，就千祈不要错过这个免费的网上直播讲座啦。登记电话是604-7626-8999。再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的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15: 拜拜。
3: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16: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17: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又到税务计划的时间，除了买 RRSP 之外，当然还有其他有效退税方法，无论提取 RRSP 会增大收入，投资赚了钱，或者有其他退休收入，做了税务计划都可以将税务问题一一解决，还有个案实例和大家分享。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00，报名电话604-7626-8999。
10: 时间来到早上的8:23。嗱，咁如果咧煮嘢食嘅话，一定要用刀啦，系咪啊？一把刀要切嘢噶嘛，系咪？
9: 好多把刀。
10: 系啊，咁如果你想咧，即系煮得好味啲嘅话咧，吓，会唔会有一套咧好好啱你用嘅？嘅厨具好紧要噶。嗱，喺美国咧有一间嘅公司设计咗一款嘅厨房用嘅刀具系列，好犀利噶，好轻啦，好靓啦，优雅啦，哇，流畅啊！咁咧同埋好顾住咧，即系顾及到咧呢个专业嘅厨房同埋一啲嘅即系朋友煮嘢食嘅需求噶噃。
9: 嗱，呢三款刀咧就分别有剁肉啦、薄切啦，同埋精细嘅修整。
10: 咁得意嘅，
9: 好犀利噶！最紧要把刀系点啊？够利啊嘛，
10: 系
9: 咪啊？个锋利度啦、耐磨性啦，仲要系抗腐蚀能力。而刀身嘅佢嘅蚀刻纹理咧系展现得非常之靓有美感，而刀柄好啊。防水叠层皮夹，符合人体工学，湿手干手都系揸得好稳嘅。
10: 哇，几好啊呢个！
9: 嗰阵时我买过嗰啲刨咧，都系要好好 grip 噶嘛，即系要稳阵嘅，即系佢又唔系胶，即系总之系揸得好稳嘅。因为你揸呢啲又唔系讲笑噶嘛，
10: 系啊系啊。
9: 咁所以如果刀咧个刀柄都系呢啲咧，就比较安全好多咯。
10: 嗯，的确系啊。
9: 我话差唔多啦，时间吓，
10: 冇错，
9: 快时间去到8:24。咁跟住要介绍下咧，啊一阵间我哋陈国新咧主持嘅时事风火台咧呢个话题啦，
10: 系啦。
9: 首先第一就系话灰省咧，琴日就省选有非官方结果啦，啊，咁我睇下咩非官方结果。第二咧就系有个民调最新显示咧，美国总统特朗普佢嘅施政满意度系跌到历史低点，得32%嘅民众咧认同佢嘅表现嘅啫。
10: 系。
9: 另外啦，也门嘅胡塞武装咧亦都发表声明，呢、這个组织使用咧系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同埋无人机咧，已经系有三次嘅军事行动啦。
10: 嗯。
9: 咁所以就有啲嘅事故啦。咁另外，乌克兰总统咧泽连斯基表示咧，美国希望可以喺今个月嘅月底咧就促成一轮嘅美俄乌三方会谈，倾唔倾得成再算啦。
10: 系。
9: 仲有其他嘅话题。留到陈国新同嘉宾主持咧，系倾啦，
10: 系啦，时事烽火台啦吓，
9: 系冇错。
10: 好，咁我哋听日星期三再见啦，阿永欣。
9: 好啊，
10: 好啦，听日见，拜拜。

0: 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快而准煲冬瓜，
2: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2: 咁普通都要你教？
1: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 想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3: 三日取工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4: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3: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30，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4: 6048892213，
3: 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5: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亮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亮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亮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亮 Richmond Forward。
6: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er Financial Agent 778998XX683，
5: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0: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5: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0: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5: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0: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预约参观。
7: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8: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7: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8: 乜嘢意思啊
7: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8: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7: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8: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0: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1: 逢星期三早上11:00，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10: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12: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3: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4: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5: 8:30。
14: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7: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6: 节目主持陈国新。
18: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六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啦，许济华先生，阿宝啊，拔哥，早晨，
19: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
18: 咁好笑，
19: 因为我同阿师傅讲，打个招呼啊。
18: 好，咁今日先讲第一单我哋加拿大嘅新闻，咁咧就系咧呼吁北克省，琴日咧就举行呢个省选。啊，就不出呢個所料，就係、是、咧、已經神隱咗成將近十年嘅灰北克人黨啊，就勝出，咁咧可以啊籌咗下屆政府，咁啊不過而家即係個最後嘅選票未出嚟啊，不過咧佢應該咧只能夠取得咧少數嘅呢個席位，咁啊喺127個議席裏邊咧，灰人黨咧就攞到即係未夠。未夠64人，64先至可以多數派，應該是不夠。咁但係咧，即係應該篤頂咧，可以啊組織呢個少數派政府啦。咁啊點呢個灰人黨嘅就佢嘅立論咧，就係要推動呢個灰獨嘅。咁啊，即係已經係神隱咗八年啦。咁啊，但係咧就即係而家佢即係東山再起嘅時候咧。他的黨領這個普拉蒙東就說我將來一定會繼續推動這個灰獨，不過在特朗普

0: 为咗利益啫，即系只不过咧就向呢个联邦政府要攞多啲好处，根本咧就推动咗几次都唔成功嘅。我相信咧，佢就算特朗普落咗台之后，佢要再搞呢个灰度咧，都系唔系咁容易成功嘅。
1: 其实能讲啊，即系西方社会会搞呢啲嘢嚟讲咧。最主要都睇你哋嗰個國民經濟係好唔好啫，個省個經濟好唔好啫。吳家輝人黨能夠成功個話嚟講咧，即係少數政府執政啊，哇！即係令到喺呢個省市方面能夠成功咧，都係因為嗰個國民即係個省入邊嗰個生活指數水準啊唔好咧，就所以。嗰啲民眾啊，我希望咧一個新嘅政黨出嚟咧，令到好啲，咁啊就嗰個省入邊個經濟好啦，咁啊可能有種希望啊。唉，你大家睇到啦，我哋 BC 省又咪一樣係嘛？
0: 亞省，
1: 但亞省又咪一樣嚇。而家你話獨立方面話冇喺阿特朗普時代唔會搞啲獨立，你哋廢話一團嚇。你搞咩獨立啫？你搞獨立嚟講咧，你成唔成功咧？其實 M 咁多年啦，灰省都話搞獨立啦，係嘛？又話我係法爾國家嚇，咁事實上佢真係法爾國家咁樣嘅喎，佢小國家嘅咯喎。因為點解咧？嗰班人嚟講咧，全部大部分咧就由法國移民到個加拿大，加拿大喺魁北克省咧就成立一個好似法爾區咁樣，慢慢咧就長大，慢慢成嗰啲生育啊各方面咧，令到咧嗰呢個魁北克省咧就差唔多真係法爾區嚟到，真正呢個無可否認事實。但係你講獨立方面就冇。可能啊，起碼嚟講咧，我加拿大一個聯邦政府嚟到噶嘛，係嘛？咁你睇下博麗治上個禮拜都講到啊，我都希望亞省方面咧唔好搞獨立啊嚇，唔好搞呢啲嘢啊。博麗治自己都方面都有啲眼光啦。你搞乜鬼？整體加拿大一個整體嚟到咁，你搞方面嚟講，分裂方面嚟講，我哋 BC 都有啦，係嘛 ？BC 省都有機會啦，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啊嘛，一個國家方面嚟講咧，你一個。成唔成功啊？治國好唔成唔成功啊？在於咧，在國民經濟個問題，省入邊個經濟問題。如果好嘅話咧，乜嘢先冇；有嘅話咧，衰嘅話咧，梗係咪搞搞震咯嚇？無論係加拿大又好，西方社會，你睇下德國、法國、英國，全部都係咁樣嘅，因為國民經濟唔好嘛，咪搞到分裂咯，係咯。
0: 咁啊，其實嚟緊呢個亞省嗰個所謂獨立公投嗰個表決咧，其實亦都係搞搞震嘅，甚至真係，即係無論灰省同亞省咧。只不過都是為自己本省的利益爭取咧，聯邦政府撥多啲錢，真係俾你獨立出去嘅時候，你仲衰過做女嘅時候啦。
1: 係啊，仲衰啊！咁啊，睇下你嗰啲錢係點嚟啊？係嘛？你個經濟點嚟啊？係嘛？你係咪同外邊掛架啊？話你有幾大啫？個地方係嘛？
0: 好，咁啊，跟住咧就亦都係講呢個選舉，就美國嘅中期選舉啦，就唔夠一個月就舉行啦。咁而家睇上咧，特朗普咧就真係岌岌可危啦，因為最新嘅呢個路透社同埋 Ipsos 嘅民意嘅話，佢支持率咧認同佢嘅施政嘅表現咧，只係得32%啊，已經係跌到歷史嘅新低。其中一個咧，不過其實呢個跌到新低已經係幾個月內嘅事啦。但係而家一個比較即係令佢頭痛咧，就話。好多西班牙語裔嘅選民咧，而家咧亦都係調轉頭咧，就係唔支持佢。咁啊，52%嘅西裔選民咧，係打算支持民主黨。啊，點解話西裔咁重要？因為上次嘅總統選舉嘅時候咧，西裔咧係佔咗32%支持佢共和黨同埋支持特朗普。如果連西裔嘅人士咧都調轉槍頭嘅時候咧，咁特朗普真係岌岌可危啦。點解啲西裔人士啊咁反對佢咧？其實唔單止係西裔嘅人士。是少數族裔都不支持他，因為他上台搞的就驅逐移民，哇！搞到全國又亂七八糟，那些少數族裔根本對共和黨特朗普這個政府就真的恨之入骨。咁亦都是一個問題啦，同灰省的問題一樣，民眾反對即係特朗普政府咧，除咗呢個美伊法同美伊戰爭之外。關鍵咪又係呢個經濟咯，生活唔好咯。特朗普上台之後咧，佢生活冇改善啊。美國係咪即係再度偉大？偉乜鬼大啊？即係我即係日頭買餸嘅時候要俾多啲錢，油價又高咗，所以而家睇上嚟咧，到呢個11月中期選舉之後，而家好多個估計咧，篤定咧呢個眾議院咧。 啲共和黨會輸嘅。而家就係參議院可唔可以咧，就挽回咧，係啲個劣勢啫。
1: 而家你而家睇到我哋焦點啊，睇啊嗰個即係少數族裔喺美國嗰個投票率啦，或者係對特朗普嘅支持率啦，係咪共和黨嘅支持率咧？而家睇到點解我哋特別講咧係個西裔嘅問題咧？因為你要知道西班牙個

0: 嗰啲移民啦、非法移民、正常移民咧，大部分去到咧美國做乜嘢啫？下等工作，
1: 係啦，
0: 啊，農民啊，農民啦，啊，同埋下等嘅商業工作。所以呢方面嚟講，佢哋一幫人嚟講咧，就好大嘅支持咯。上次你頭先你都講到啦。佢能夠贏嘅話咧，就因為西裔啊或者少數民族嘅支持佢個程度嚟講，令到佢係登上一層樓就成為美國總統。但係你執政之後打關税啊、搞移民政策啊、搞呢方面咧，動用國防軍嚟捉呢啲人嚟講，令我哋睇新聞睇到啦，啊有一批嘅西班牙裔嘅人士咧嚇，非法啦或者係點樣咧，俾佢捉到就遣返翻去，連呢個墨西哥總統都唔調氣，都唔順，都話你美國咁做唔啱啦，係嘛？嗰個睇新聞睇到呢方面嚟講咧，嗱呢啲西裔嘅人咧，呢次唔支持特朗普啊，係好大嘅原因㗎，因為特朗普搞嗰啲嘢咧，始終嚟亂七八糟嚇，自己中意點玩就點玩。你冇睇到咧？你美國個經濟方面嚟講咧，農業經濟方面係邊個去支撐你咧？大部分都係西裔嘅人係嘛？加拿大人有冇去做農民咧？一定唔去做噶嘛，係咪啊？係嘛？呢方面嚟講，你要知道呢個情形係點樣。另一點方面嚟講咧，喺大豆種植方面嘅呢個農民，大部分都是西裔人去幫手的，是吧？所以很多東西來講，經一節漲一節，啊，西裔這次不投票呢，反而投這個民主黨呢，是有原因的。
1: 其實呢就不單止是美國，全世界的西方國家都是這個問題，就是你剛才所說的，很多西方民主國家裡面發達國家自己本身的國民就不喜歡做那些低下的工作，就是農業啊那些那些粗重的東西就不做的，就靠什麼呢？靠那些吸納那些外來的移民
0: 、啊、或者非法移民、啊、
1: 非法移民去做而已。那加拿大是一樣，歐洲是一樣，但是呢反而呢那些白人呢就排外，就要即係唔接受呢啲移民，就要驅逐呢啲移民等等，到頭嚟咪又搞翻你哋自己啊！即係自己嘅經濟冇人去做啲咁嘅嘢咯。
0: 所以我覺得就好多時嚟講咧，你一個移民國家方面嚟講，要知道你嗰個根係點樣咯。你唔係本土人啊，或本土啊，即係土生土長啊，或真係西人正宗西人去做呢啲嘢，即係普普通通嘅工作，係咪低下層工作噶嘛？你真真正正靠外來嘅移民去做噶嘛，係咪嘛？咁你國家先發達。你而家將呢條線都斬嘅話咧，大陸方面一個民望低到而家32%又降低啊！下一任嘅眾議院啊，或者咩議院咧嚇，佢嗰個席位方面嚟講咧，肯定又會少噶啦。
1: 好，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嗰兩場戰爭。
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5: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翻翻嚟烽火台时间，我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拔哥。好啦，我话讲两场战争，先讲嘅美伊场战争。而家美伊呢个战争咧，已经转移到去边啦？转移到也门啊，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咧就打到咧就火起啊！咁咧就沙特阿拉伯咧就主动嘅多国联军咧就发动啊对呢个也门胡塞武装喺占领嘅也门嘅地方咧发动咗咧100多架战机去空袭，哇！摧毁咗324个高价值嘅目标。但系胡塞武装咧亦都咧就反击，话咧我哋已经啊对呢个沙特咧展开咗咧3次嘅军事行动， 襲擊沙特阿拉伯境內的機場、石油設施和多個軍事目標。咁啊，有呢個影片出嚟，真係喎、即係沙特阿拉伯裏邊嘅重視軍重要軍事基地咧，就即係起火啊，燒到咧離離立立咁。咁究竟呢場戰爭啊點樣收科咧？而家都真係幾難啦。而且咧即係即係也門都胡搓武裝，人哋叫佢做拖鞋軍啊，佢有一定實力嘅。啊，你炸佢百幾架戰機去轟炸佢摧毀佢，但係咧佢仍然咧就有能力去反擊，而且佢仲警告經過沙特領空嗰啲航空公司，你小心啊！你唔會有安全嘅咁。咁即係話咧，而家呢個戰火咧已經咧搞到離離立立，真係唔知點樣收科。咁啊，伊朗咧就而家做好做醜，伊朗就話咧我哋都會勸胡塞武裝唔好搞大嘅。但係究竟係咪真係有勸咧，還是係真係勸唔住咧？而家真係好難講啦。咁啊，究竟胡塞同沙特呢次嘅呢個衝突咧點樣收科咧？真係天曉得。
0: 一波未停，一波又起啊！美伊戰爭啊，特朗普又呃你，又打你，又停下，又講下嚇、啊，又談判下啊！而呢啲場戲都未完完啊！而家咧內控啦啊，內控啦，沙特同也門又內控啦啊！一個胡塞組織又同沙特玩啦，大家對對碰啦啊！對碰方面嚟講咧，我睇到咧呢兩場呢啲戰爭方面嚟講咧，自己打自己嘅話幾慘下嘅，睇到係嘛？一個國家唔係一個中東地區大家。太多，大家唔團結，你點去玩去即係美伊戰爭呢、啊、所以特朗普可能都睇到呢方面，咁啊，特朗普會唔會話暗地裏通知沙特阿拉伯威？你伊朗咁玩啦，胡塞又咁玩啦，你玩埋去啦。咁啊，而家我覺得咧就話沙特阿拉伯咧方面咧，可能中咗計都唔定噶。我覺得係啊，中咗美國個計啊，咁咪而家咪喎對對碰。所頭先你講啊，伊朗同阿也門講，你唔好砌啦，唔好咁啊。講啊，係我都砌啦，係嘛？我仲會聽你支笛，係嘛？好多嘢嚟講咧，話戰爭方面嚟講咧，冇咁簡單嘅，一定係四分五裂。一方面咧係大家勾心鬥角，一方面咧就話大家互通個情報去做低嗰啲嘢。我諗胡塞族一打呢、這個沙特阿拉伯咧係有原因嘅。
1: 啊，咁啊，而家咧就即係因為咧呢、這個沙特阿拉伯啊同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啊就簽訂咗嗰、那個即係麥加條約咧，咁而家個個都係及住，咦呢、這個土耳其同埋巴基斯坦咧會唔會咧就插手胡塞呢個事件裏邊咧？暫時冇，不過咧始終咧我諗咧都係對到最後都係要呢個中國去斡旋咧，可能呢場戰爭先會結得束。
0: 我就冇咁樂觀啦，因為點解咧？我可以睇到喺呢場仗入邊，美伊戰爭入邊咧。就伊朗打咁多中東地區個美國基地方面嚟講咧，多多少少咧係引致嗰啲國家入邊嘅對伊朗有種戒心。咁呢方面嘅胡塞組織就加埋落去咧，我諗佢係聽伊朗嘅説話多啲嘅，所以咧砌呢啲沙特阿拉伯咧係有原因嘅嚇。
1: 好，咁啊講完呢個中東咧，又要講俄烏戰爭啦，唉，打咗成四年幾五年咧，仲未完啊，因為咧喺呢個烏克蘭裏邊咧，雖然咧就即係俄羅斯咧就。前進啊，佔領更多土地，但係烏克蘭咧手上最強大嘅武器就係無人機。咁咧早兩日咧就派出大量嘅無人機去轟炸呢、這個俄羅斯境內。莫斯科嘅市長都話啦，喺琴日一日之內咧，650架烏克蘭嘅無人機咧就嚟攻擊呢個莫斯科地區，咁啊大部分都被擊落。咁呢樣咧，你真係不勝其擾嘅。哇！點解烏克蘭要咁多無人機嘅咧？啊，炸極都未完嘅，因為佢自己生產嘅嘛。好啦，佢啲錢係邊度嚟咧？唉，又係啲西方國家啦。G7 咧就已經係亦都話咧，準備咧就對烏克蘭提供咧$500 億嘅呢、這個呢、這個貸款。不過啲錢唔係佢嘅，
0: 係俄羅斯
1: 嘅。俄羅斯嘅嗰啲係即係被凍結咗嘅俄羅斯嘅嗰啲資金嘅利息嚟嘅咁。即係呢啲咁嘅 G7 啲咁嘅即係嗰啲西方國家真係無良嘅，自己就唔去打，咁就俾錢咧就撐烏克蘭，你打啦，繼續打落去，咁有冇好處咧？根本就冇好處。但係咧，俄羅斯咧已經即係對呢個西方國咧就發出嚟警告，你哋咁樣繼續撐呢、這個烏克蘭嘅話咧。始終咧，向佢提供武器嘅時候咧，都只係增即係助長咗新一輪攻擊同埋挑釁行為啫。即係言下之意話， 始終激嬲我俄羅斯係有朝一日咧，可能啲歐洲國家、你其他西方國家咧，亦都會成為我攻擊嘅目標。不過而家睇上嚟咧，呢啲從俄烏戰爭咁樣打落去咧，就可能唯有咧，又係要講翻啦。可能去深圳嘅時候咧，特朗普啊、普京啊、習近平坐低嘅時候，先至可能有啲即係話真係會和談嘅機會出嚟咯。
0: 你呢個諗法可能會有喺深圳舉行嘅 APEC 嗰個三個巨頭坐低嚟傾咧，係一種樂觀嘅睇法。你會睇到啦，而家俄烏戰爭方面個後邊方面係邊個？特朗普都幫唔到呢個烏克蘭，亦都幫唔到俄羅斯，因為後邊咧歐洲國家咧，德國、法國、英國已經係拱火啦。啊，喺呢方面嚟講啦，你睇到啦，上個禮拜阿默茨啊，德國總理啊，默茨去。自己國家個經濟唔理，乜嘢都唔理嚇、啊，走去俄羅斯，我繼續支持你。
1: 冇嘢
0: 嚇，喂，係烏克蘭，繼續支持你。可以睇到咧，就話佢暗中一樣玩嚇、啊。你而家另一方面，你睇到英國個首相一上任第二日啊，入第一個禮拜又去烏克蘭啦。可以睇到整體嚟講咧，喺呢三個國家入邊咧，根本上就係拱火係嘛。所以將特朗普嗰啲咧當佢冇到嚇、啊，我唔夠支持你啊。仲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歐盟一樣支持烏克蘭，歐盟個錢喺邊嚟？又咪喺呢個制裁呢個
1: 俄羅斯
0: 啊嗰啲資產拱落去咯。頭先你都講到啦，又話俾500億啊，500億喺邊度？又係俄羅斯嗰啲錢係嘛？即係制裁嗰啲錢，佢又懟落去咯。而家嚟講咧，我而家睇到咧俄烏戰爭嚟講咧，烏克蘭方面嚟講咧，真真正正人手已經冇乜嘢啦，嚟玩無人機啊！大家要有一個條件睇到烏克蘭點解咁叻咧？真真正正佢係製造武器方面好叻嘅喎，呢方面喺當年前蘇聯方面嚟講啦，係嘛？即係嗰個烏克蘭咧，差唔多係。除了莫斯科之外咧，就差不多 number one 㗎啦嚇。我上次我都講過，又講個古仔啦。鋼鐵是怎樣煉成咧？嗰、那個、就係烏克蘭嗰個寶爾就係烏克蘭㗎啦，係嘛？所以我哋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都係烏克蘭嘅，係嘛？啊，所以可以睇到咧，就話烏克蘭咧喺製造武器方面嘅咧係一流六叔。一流嘅，你無可否認佢事實㗎。所以嚟講咧，而家佢人流唔夠啊，咪玩無人機咯，錢又唔使過嚟啊，製造俄羅斯嘅嚟咩？後面嗰啲歐盟啊、拱火嘅三國金咪俾錢咯，咪玩咯啊！
1: 好咁啊，即係澤連斯基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咧又話咧，美國咧就希望喺本月底，喂，而家已經去咗一半㗎啦，10日嘅，就會促成新一輪嘅美俄烏三方會談咁。不過咧，我覺得咧，就算係美國拉咗你烏克蘭同呢個坐低傾，都係傾唔埋單嘅。
0: 傾唔埋單嘅，
1: 你烏克蘭因為有呢、這個歐洲國家歐盟嘅支持咧，佢根本咧就唔想停。一停落嚟咧，即係等於要投降。咁啊，澤連斯基自己本身嘅個人安全能力都有問題，咁點會和談咧？
0: 所以我覺得咧，就講和談咧就冇可能嘅事實㗎啦，只能夠咧越打越長啫，越將個戰線越拖越長啫。係咁簡單，我覺得喺俄烏戰爭方面，我哋睇唔到曙光。
1: 好，咁啊，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另外兩單國際新聞。
3: 市長 Brandon Locke 同 Sir Connect 一直努力守護素理治安，增加警務資源，阻止藍素理設立毒品注射屋。連任後會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員。10月17日，請投票支持 Brandon Locke 市長同 Sir Connect 團隊。Authorized by Sarge Dollywall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ir-Connect.ca。
5: 由中國自主打造新一代豪華遊輪愛達花城號即將脫穎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6: 華星假期特別安排喺明年2月28日舉辦10日遊輪之旅。
5: 超能
6: 黃錦青更會隨團出發。
5: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6: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5: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6: 华星假期更加系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嘅特定代理，
7: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8: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7: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9: 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日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0: 善解疑难系由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翻翻嚟我哋烽火台最后一次嘅讨论，我拍档许济华先生，诶，不是拔哥，好啦，咁啊，上个星期咧就发生咗得阿曼嘅一个航机飞去以色列嘅时候咧，那个副机师咧就袭击嗰个正机师，咁啊，仲上咗双架飞机咧就冲落去呢、這个。以色列嗰度同以色列人同歸於盡，因為飛機上面大部分係以色列人。好啦，而家咧就呢件事件咧就制止咗，咁呢個副機師而家被受即係受審啦。咁以色列咧大為緊張，咁已經宣布咧已經通告咧交通部向外國航空公司嘅刑法先係發出通知，禁止僱用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爾、沙特阿拉伯27国嘅單一或者雙重國籍的機組人員執行飛往以色列班機。我就直掩住嘴笑，有沒有辦法可以禁止得到呢？因為中東的國家的航空公司大部分都是自己中東人自己揸的，你禁曬啲27国嗰啲有雙重國籍嗰啲機師嘅時候，仲有沒有飛機飛去你以色列呢？根本就好難辦得到。另外一個咧，你咁樣禁法，你係咪就可以保證咗以色列人的安全咧？我話根本冇可能嘅，因為嗰個副機師咧，而家睇出嚟咧，佢今次嗰個行動咧係一個獨狼嘅行動，佢背後冇人支持嘅，只不過佢心裏邊咧就仇恨你以色列，以色列喺沙加撒地殺死幾萬人啊！咁咧，所以咧就要用呢、這個。这个恐怖行动要即你以色列人还债。好了，你这件事件你是侥幸逃过了，以后这种的911式的空袭，以色列能不能够真的永远逃避得到？我想很难，因为这个仇恨的种子已经种在这个几亿的这个回教徒和这个阿拉伯人的心里面。
0: 其實嚟講咧，以色列同中東國家入邊嗰仇恨咧，除咗近期嘅以哈戰爭之後，或到而家近期咧呢個以色列同呢、這個加西走廊打個之外嚟講咧，我哋追溯到咧到當年嚟講，我仲係小朋友嘅時候睇到阿巴勒斯坦嘅阿拉法同毛澤東嘅時代好 friend， 咁嗰陣時候咧。都阿拉法咧同呢個以色列咧就已經係針鋒相對啊！大家要知道咧，睇歷史就喺六日戰爭嗰時候咧，以色列大獲全勝啦嚇，打到中東國家一撲一碌。到今時嚟講咧，嗰民族嘅仇恨方面嚟講咧，已經喺呢中東國家入邊咧已經即係深深牢固啦。加上而家近期呢個加沙地帶啊，以色列咁打嘅話咧啊，咁而家睇到咧就話呢個仇恨一逐步咧就喺嗰、那個。中東人民入邊咧根深蒂固啦，而家呢個獨狼行動嚟到，我覺得認為啱係獨立行動，即係獨立性去玩嚟係嘛？咁你講咁多國家入邊嗰啲雙重國籍卡多餘啦，除非你叫美國嚟嘅啫，叫法國嚟啫，叫你以色列嗰啲飛機嚟啫，但係你以色列有冇咁多錢請人去做機師啊係嘛？啊可以所以講咧就話以色列講咧就一廂情願嘅嘢嚇，嗱唔夠杜絕咧，除非你係全部以色列嘅航機就唔俾呢啲雙重國籍嘅人啊，清一色嘅以色列人或者係清一色嘅法國人、清一色嘅美國人去做啊，咁你俾多啲錢啦啊！
1: 唔係另外咧。即係非阿拉伯類嘅人有冇興趣揸啲飛機去你以色列？自己嘅安全呢個問題都冇人肯制啦。
0: 啊，根本上而家嚟講咧，加沙地帶呢啲戰爭發生之後，佢加埋啲美伊戰爭方面，佢行呢條航線啊，非常之危險噶，分分鐘一個導彈射佢就落嚟啦。
1: 好，咁啊，最後一單咧就係講呢個中國嘅人權啦。咁啊，即係中國嘅上次聯合國副代表孫女咧就喺聯合國嗰度就鬧嗰啲英國、澳大利亞、日本、愛爾蘭、捷克、立陶宛等嘅代表咧喺發言裏邊咧就指責中國人權低落。咁啊，孫你就話我人權低落，我中國咧就接近1亿嘅貧困人口已經脫貧。咁你英國咧就1400万人生活喺貧困線上，日本咧就15%嘅人都係貧困線上。咁中國人嘅個民意調查咧，90%係支持政府嘅，但係你英國咧75%嘅人咧就對前景感到擔憂。咁其他國家裏邊支持政府嘅比率亦都係好低嘅。咁究竟你有人權定我有人權咧？
0: 想我講嚟講咧，我喺呢個節目講咗好多次。西方社會的個人權標準咧，同即係俄羅斯啊、中國啊、北朝鮮的人權嗰個標準咧，完全唔同噶。 你有國家的人權嘛，你有你西方社會的人權嘛，你不能將你西方社會的人權擺到人家那裡去嘛，強硬要人家要執行你傻，你坐蠢的、啊、中國扶貧工作方面做得好，你現在這方面做不做得好，新疆社會做不做得好，做不到的嘛，另一方面你吸毒方面我大麻啦，大麻加拿大都成為一個大麻國了，是吧，可以中國逢是這些事就斬你、啊、坐監、啊、捉你槍斃、啊，呢啲又點樣做法呢、啊、所以很多嘢嚟講，人權方面係唔好將自己嗰個人權方面套人哋嗰個去。所以話中國方面有自己個人權，你西方社會就嘅，中國都唔該你啦，你干涉人哋做乜嘢啫？係嘛？所以好多時候我覺得咧，就話西方社會即係覺得就太過自高在上啊，樣樣嘢以為我 number one。
1: 咁啊，即係其實咧，我作為一加拿大人咧，我對加拿大嘅有啲人權，譬如人可以有吸毒嘅自由啊，可以有不同性取向自由，呢啲人權咧，我都唔buy。
0: 唉，buy啊buy唔係啊，好咗好多時間又蝕錢啊，又省錢啊，呢個毒品問題又擺出嚟玩啦啊！
1: 好，今日時間到啦，今日星期四再會，拜拜，
0: 拜拜。
1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2: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1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啊！
1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7: 我撑你，
18: 我摆明撑你，
19: 我哋撑硬你噶。
1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3: 各位早晨，宜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1号公路东行线发生事故，截至早上8点，东行线在 Kensington Avenue 位置仍然全面封闭，所有车辆需要改道前往 Canada Way。警方目前正在现场处理一宗事故，并指会在有更多资料后公布进一步消息。警方提醒驾驶者，区内交通预计会出现严重延误。安省一名男子因为试图在温哥华机场走私大麻而被捕。张亦亮报道，
24: 一名男子因试图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走私大麻被捕，经已认罪。56岁的被告阿拉丁·科克来自安省温莎市，在2024年10月28日，他准备乘搭飞往英国伦敦的航班前往希斯鲁机场，途中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于温哥华国际机场将他拦截，并从其行李箱中查获37公斤大麻，随后他被释放进一步调查，并根据大麻法提出起诉，但是他未有出庭。 加拿大当局发布全国通缉令，但最终在安省将其逮捕。在本年的7月27号，他承认持有大麻用于出口用途。同年9月21号，他被判处一年监禁，扣除经已服的刑期后，剩余刑期为8个月，并终身禁止持有枪械。边境安全局发言人指，虽然大麻在加拿大是合法，但仍然有活跃的非法市场。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政党 OneBC 表示，前保守党省议员 Ben Chapman 同太太前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近期受到来自党内人士的大量威胁和滋扰，卓文最终决定不参加10月24日的选选。卓文上个月宣布加入 OneBC， 原定代表该党出战 Surrey South 选区。当时 Finley 因为党团内部出现反对声音，辞去想保守党党领职务。不过BC 选举局星期日公布的最终候选人名单中并无卓文的名字。 OneBC 发表声明表示，政党和卓文经过商讨之后共同决定他将会退出选举。 OneBC 原本非常高兴卓文加入，但是过去几个月压力非常巨大，并说卓文和 Finley 来自受到内部人士的大量威胁和滋扰。声明又批评所谓强烈保守价值观并不获现时想保守党领导层接受。声明表示，政治固然重要，但是家庭和安全同样重要，因此支持卓文现阶段退出选举的决定。 OneBC 是在上届省选后由部分离开省保守党人士成立。临时党领前省保守党省议员 Dallas Brody 今次会竞逐连任，不过参选宣布时 OneBC 未能够取得正式政党党团地位所需的两名省议员，原因是卓文未有及时通知省议会议长或者议会书记处自己已经加入 OneBC。 总理卡尼回应灰人党赢得灰省省选，指目前对加拿大来讲是一个关键时刻。张逸良报道。
24: 总理卡尼回应灰人党赢得灰省省选，话他和灰省后任省长 Paul St. Pierre Plamondon 经已进行通话。卡尼说，目前对加拿大来讲是一个关键时刻，重要的是要着眼当下，而不是考虑多年以后的事情。他说所指的是 St. Pierre Plamondon 曾表示，只要美国总统一日在任，他不会举行独立公投。卡尼指，他们两人讨论到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和对受美国贸易战影响的灰胞工人的支持。圣皮耶普罗当经已向支持者表示，他将会同魁北克的英语人士同卡尼合作，共同为魁北克人民谋求福利。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国际方面，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日在洛杉矶机场拘捕一名34岁中国女子，涉嫌担任中国政府代理人，自去年起非法监视台湾领导人赖清德的长子赖廷宇。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时说，不了解有关情况，中方一贯反对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对华污蔑抹黑。涉案女子张婉莹在当地星期日准备搭飞机前往上海时被捕，随后被当局起诉。美国司法部表示，张婉莹去年受中国官员指示前往西雅图拍摄并传送赖清德儿子及家人的照片、影片和车牌号码等资讯。案件在星期一开庭审理，期间张婉莹只是确认姓名和理解控罪，未有提出认罪或者不认罪答辩。法官裁定继续羁押，延至星期三再开庭。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5: 市政厅内的建制派政党根本不关心你的社区， Can Seem 沈观健在各个社区强推过度发展，还支持 Official Development Plan 容许在温哥华各个邻政社区兴建8层高的楼宇。 够了。添同 Colin Hardwick 会尊重各个社区，恢复以社区为本的规划，并以居民为先，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dwick 同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一票。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agent at folkteam.ca。
6: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哪家做的？
7: 家福数个门窗咯。
6: 家福自豪佬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7: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他的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数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8: AM 1320访问特辑。
17: 今日咧，我哋好高兴可以再次请到温哥华市长 Ken Sim 沈冠健嚟到接受亦非嘅访问嘅，欢迎你啊 ，Ken。
18: Good morning。
17: 系阿 Ken， 你认为咧，其实华裔市民喺今次嘅市选当中咧，有冇影响力咧？咁同埋喺你嘅竞选活动当中咧，系咪都占住重要嘅一环嘅
18: ？I absolutely, you know, Chinese voters are a real and valued part of our city's community. You know, basically Chinese voters, I believe, will be the deciders in this election.And what I can commit to is I'm going to be listening to the concer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whether that's on public safety, housing, small business support, education, or community services. And we will make sure that our policies are inclusive and practical for everyone. And I'll commit to ongoing engagement. Community forums with translated materials, regular meetings with community leaders,and clear channels for residents to report issues.
17: Ken 说，当然，华裔选民在他们社群中一直备受重视，今次选举的结果也是由他们的声音决定。他本人会倾听选民的关切，包括公共安全、住房、小商户、教育和社区服务，并确保政策对每一位市民都有包容性及切实可行。他会继续加强互动和沟通，举办附有翻译资料的社区论坛，定期和社区领袖会面，亦都会建立清晰的渠道俾市民提出问题。咁如果今次嘅选举嘅结果咧，就系由华裔嘅选民去决定嘅话咧，咁你有冇啲乜嘢想同佢哋去讲呢
18: ？I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voters will be the kingmakers in this election, and so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every vote carries power, and I respect that by focusing on issues that affect everyday life, like public safety.And that's why we're putting these questions directly to Vancouver residents through a public safety plebiscite this election. We want Vancouverites to have a voice on the issues that affect them every single day, including open-air hard drug use and ensuring that people who pose a serious risk to themselves or others can access the treatment and care they need. So your voices are incredibly important.Every vote you cast will help decide Vancouver's future.
17: Ken 说，选举结果由选民决定，华裔选民是关键决策者，每一票都很重要。他会聚焦影响日常生活的议题，例如公共安全，并且会提出透过公共安全的公投，令温哥华的市民直接回应，怎样处理公共场所使用硬性毒品，并且确保对自己或者其他人有严重风险的人，能够获得所需要的治疗。所以，选民的声音决定温哥华的未来。咁你又有冇乜嘢说话咧？系想对嗰啲尚未有决定选边一位候选人嘅选民讲嘅咧
18: ？Well, I tell them that their vote matters because it will shape the future of our city, and I'm asking for the opportunity to earn their support through listening, transparency, and results, then working hard after the election to make Vancouver an even better place.
17: Ken 话，选民每一票都好重要，因为温哥华嘅未来就喺佢哋手中，佢会透过聆听。透明度以及实际成果来赢得大家的支持，然后在选举结束之后继续努力做得更加好。那最后呢，可不可以再请你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呼吁一下呢？
18: I would say please come out to vote. Advanced voting is on October 7th, the 10th, and the 13th, and election day is October 17th. So make your voice heard for your future and your family's future.
17: 最后Ken呼吁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为你和你家人的未来发声。提前投票日在10月7号、10号和13号，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号。今天麻烦了 Ken， 也是再一次祝你们未来一切顺利的，拜拜。
18: Thank you very much. Bye-bye.
2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 各位听众早晨，10月6日星期二，上星期中东几乎发生911式的恐怖袭击事件，一架由杜拜飞去以色列台拉维夫的杜拜航空班机，上星期三在万尺高空飞行期间发生的驾驶舱跌血事件。阿曼籍副机师哈马米在飞行途中用利器疯狂攻击印度籍的机长马查尔，试图将飞机坠毁在以色列境内。所幸机长负伤奋力反抗，并且打开驾驶舱的舱门，让乘客进入制服行空者。飞机后来由两个休假外籍机师接手控制，最终平安地转降在沙地阿拉伯。飞机上17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大部分是以色列人。机长马查尔和制服空徒的以色列乘客哈云事后分别获得印度总理莫迪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嘉奖，称赞他们是英雄，他们的英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特别是那位印度籍的机长马查尔，他在和莫迪通电话的时候忆述，他当时突然遇袭，重伤倒在地上，一度心想自己如果起不到身应该怎么做呢？但他意识到飞机正处于急速俯冲之下，一分钟狂跌16000英尺的危急时刻，他深知绝不能够让其他人死亡，于是负伤奋力解锁打开驾驶舱的舱门。就是因为他这个举动挽救了整架飞机170多人的性命，否则这个飞机就会好像911事件中被骑劫的飞机一样粉身碎骨，百几个家庭就会失去他们的亲人。这种事件最终没有演变成为空难，是存在有很多的巧合。首先有一个身受重伤仍然惦记住乘客安全，奋力打开驾驶舱门的飞机师，那个冲入驾驶舱内制服行空副机师的以色列籍乘客只是一个水管工，他不懂得揸飞机，但他看过加拿大拍摄的航空纪录片《空中浩劫》，及时拉动操纵杆抬高飞机，使到飞机停止俯冲。飞机乘客后座刚好有两个准备将飞机回程的时候工作的正副机师，可以提前坐上驾驶座，将飞机安全飞在沙地阿拉伯。另一个巧合，飞机乘客之中就并没有医生，却有一个牙医懂得为重伤的正机师止血，挽救了他的生命。所有这一切缺一都可能使事件变成悲剧。我认为人生是很难否定有天意的，有些人可以逢凶化吉，但是另外一些人就祸从天降，避亦都避不了。去年6月就发生了一宗奇特的空难，印度航空171航班由艾哈曼达巴德飞去伦敦，飞机起飞之后没多久就坠落地面一座大楼，爆炸燃烧，机上24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除了一个坐在 11A 机舱门旁边乘客感受轻伤之外，全部罹难。这位乘客为什么可以生存，基本上是没有人能够解释到原因的，只能够说他时辰未到，还要留在这个世上是危世界。讲回杜拜航空这件事件，那名行空的副机师哈马米自己亦受了伤，飞机抵达沙特阿拉伯之后已经被拘留，并且上星期四移交阿联酋，由阿联酋主导调查。以色列调查人员亦参与调查和盘问，有关方面将循事件是否涉及恐怖活动、预先策划或者他人指使等的方向去追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事件发生之后第一时间就将事件形容是恐怖袭击，指涉案副机长曾受伊斯兰极端思想灌输，并且有意用飞机坠毁，要同飞机上的以色列人同归于尽。如果从这个副机长的背景去看，这种是他蓄意发动恐怖袭击成分是相当高的。29岁的哈马米出生于阿联酋，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华盛顿日报和 CNN 都报道说，他曾经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了7年， 但因为激进的极端观点引发疑虑，在去年被撤换原职和移出了飞行训练。随后他曾经短暂任职摩洛哥皇家航空，并且在事发前的8个月才进入杜拜航空。 CNN 还说，在事件发生之前的大约9个小时，哈马米在社群账号陆续发布了一批极端和仇恨女性的言论和照片、影片，并且出现已故盖特组织首脑继任者查雅希里和自杀炸弹客的照片。就是这样一个拥有恐怖分子怀疑的人，被阿曼航空解雇之后，由何夜转入摩洛哥皇家航空，最终又能够被杜拜航空雇佣，更加被安排执飞阿联酋往来以色列的敏感航班，担任副机长。这个情况就暴露了中东航空界业之间重大的保安漏洞。是不是这些中东国家之间、各航空公司之间沟通不足呢？为什么涉案的人可以顺利通过不同航空公司的背景审查呢？目前还不清楚阿曼曾经有没有将相关安全资料通知阿联酋政府、杜拜航空或者其他国家的民航和保安部门。阿曼政府和杜拜航空暂时未就曾经被禁飞的报道作出公开的回应。阿联酋官员则以避免干预调查和预判结果为由，拒绝评论涉案副机长的过往记录。假如这些报道属实，今次事件肯定就涉及人为疏忽的错误。正在面对大选落败威胁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口咬定这种不是独狼恐怖攻击，背后是伊朗政府策划的，要为以色列制造麻烦。不过一些以色列官员就对传媒透露，他们认为哈马米是个人行动的机会居多，他犯案的动机是否涉及恐怖组织和有受其他人的指示，目前未有定论。这种事件同时引发了航空安全专家另一个关注，事件不单止涉及利器为什么可以带入飞机驾驶舱，还涉及驾驶舱舱门是否应该被反锁的问题。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各航空公司强化了驾驶舱门，机师必须将舱门由里面反锁，目的是阻止外来者闯入驾驶舱。但这次威胁却是来自驾驶舱里面的掌控飞行的机组人员，如果不是正机长冒死及时打开舱门，全机人员就会无一幸免。最后这一宗涉及百多人的空难叫做幸运地避免了，但是以色列人是不是就可以安枕无忧呢？我认为不是。由于以色列在中东哈哈巴巴不断发动战争，只是在加沙地带已经杀死了40000多巴勒斯坦人，仇恨的种子已经在全球数亿阿拉伯人回教徒的心里面埋下了种子。哈马米独狼袭击不成功，还有很多个哈马米蠢蠢欲动。以色列人如果继续作恶，他们永远都不会有安全。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2: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9: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6日星期二。昨天我同大家提到，自从两星期前习近平访美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开表示美国不会寻求与中国脱欧，而是聚焦于特定领域的去风险，就表明美国现阶段是不会与中国脱欧的。那我同8年前美国要与中国脱欧断链方向是180度的转变，主要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美国终于发现如果与中国脱欧的话，受伤害最大的会是美国。今天想同大家讨论一下，中国是为什么可以控制到全球关键原材料的供应呢？而美国和西方又是为什么在短短几十年间要完全依赖中国的关键原材料呢？咁西方有冇摆脱被中国控制嘅可能性呢？因为时间关系啊，今日打算同大家讨论三样比较重要嘅关键原材料。首先稀土，中国系稀土蕴藏量嘅大国。邓小平喺几十年前已经话啦，佢中东有石油，中国就有稀土。而且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咧，就研发高效分离技术，将稀土纯度提升至99.99%。 而且因为中国的价格低廉，令到很多外国竞争对手退出市场。当然开采和提炼稀土是一种极之污染环境的工作，西方国家的严厉环保条例亦令到西方的稀土公司要退出市场的主要原因。所以在过去几十年，西方的主要稀土供应都是来自中国，形成了今日中国对世界稀土的垄断。另一种就是半导体和军事上的重要金属镓，即是金字边做个家庭的镓。这种金属以前是用途不大的，主要用在高温的温度计和低熔点的合金上面。但是现在这种金属已经是半导体和光电材料，特别雷达方面的必要金属，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是镓的主要生产国，供应占全球 99%，短期之内都很难找到替代来源。第三样就是药物的原材料。昨天我提到的阿莫西林和布洛芬，即是抗生素和退烧止痛药，这些是生命攸关的事来的。首先这些重要的药品都不是中国发明的，但过去几十年由于成本的关系，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又将研发留在美国本土，而生产转移到中国，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成本和土地成本，还有对环境的要求相对没那么严谨。加上中国几十年前开始着重发展重工业、化学工业、生物科技等等，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和技术，造成中国成为这些重要药品原材料的供应国。其他国家好像印度和欧洲，他们制的药主大部分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中国。记得在六年前，即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初，中国要闭关锁国，但是不到一个月，印度方面又说他们的药厂要暂停生产，因为印度有70%的药的原材料来自中国，中国一封关，印度马上就要停产。其实本来过去几十年这种供求关系都没什么大问题的，但是在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的时候，对中国的全面打压又将中国崛起至势头打回去，就是我们见到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等，企图将中国打回原形。头那几年中国都是被动挨打，并没有反击，但是当中国站稳脚跟之后就开始反制，就造成今日这样的局面。那美国和西方到底有没有摆脱中国在这些关键原材料方面的控制呢？刚才我提过，在几十年前美国还有生产稀土的公司，但是自从可以从中国拿到廉价的稀土之后，美国和西方的稀土工厂几乎绝迹，技术人才亦都日渐凋零，所以在稀土提炼技术上西方已经落后中国一大截。要训练一班稀土的工程师不是一两年的事，其次就是环保问题，因为西方国家里面白了势力巨大，一提到这些高污染的工业就会百般阻挠。再其次就是资金和市场价格的问题都是不容易解决的。虽然美国不是没有警觉，在2010年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台海域发生冲突，中国就禁止对日本输出稀土，当时令到日本和西方国家极之恐慌。奥巴马政府就在2010年通过一条叫《2010年稀土与关键材料复兴法案》，就企图令美国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但是即16年过去了，美国对中国的稀土依赖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即是说这个稀土与关键材料复兴法案没有什么作用。过去一年，特朗普政府和外国签了很多有关稀土的协议，投资也数以十亿美元计。但提炼稀土并不是单单投资有钱就可以搞定，是很多技术、成本、环保的问题要解决。几年前美国国防企业的雷神公司总裁海耶斯就公开说，他说他们公司有几千间的供应商在中国，稀土几乎全部依赖中国。雷神公司的最著名的产品是什么呢？就是爱国者导弹、战斧巡航导弹、响尾蛇导弹、标普系列的反导弹拦截系统等等。可想而知这间公司对美国的国防武器是多么重要。海耶斯说，如果美国自己要开发这条稀土生产线自给自足的话，是要几十年的时间。他可能夸张了一点，但是要完成一条稀土生产线是绝非简单。 即使美国能够顺利完成一条稀土生产线，你这个问题是价格问题。美国生产的稀土的价钱一定比中国高，在国际市场上美国和中国的稀土毫无竞争力。虽然特朗普政府已经说会补贴这些美国公司生产的稀土，但是自由市场是讲利润的嘛，到时候就变回几十年前美国和中国的稀土竞争情形一样。现在呢，美国虽然大肆宣布认为呢开发稀土上的成果显著，但我认为这个是政治宣传居多。最乐观保守估计，美国都要好几年才可以生产到稀土，只要完全摆脱中国的稀土供应，可能都要十年以上。其次呢，刚才提到的镓，镓以前用途不大，但是现在呢几乎芯片和电子材料的雷达方面是必要的金属。镓在自然界不是以单质存在，它是以微量的形式存在于锌矿、铝土矿等的矿石里面。提炼镓呢亦不是什么高科技的技术，很多人到很多国家都会做得到。它主要的来源是提炼氧化铝的副产品，但问题是呢要提炼20万吨氧化铝才有一吨镓。中国每年提炼氧化铝是9000多万吨，所以中国占全球原生镓的产量接近 99%。 美国每年提炼氧化铝只不过200多万吨，只能生产10多吨的镓，而美国对镓的需求量每年是几百吨，这个缺口全部都要靠中国进口来填补。那问题是美国可不可以加大氧化铝的提炼从而得到镓呢？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但美国自己本身都要从加拿大和墨西哥和中国等进口铝，因为美国提炼铝的成本是极之高。如果为了要生产100吨的镓，就要建立一间年产量2000万吨的氧化铝工厂，成本之高就是吓死人。其次，提炼氧化铝需要大量的电力，美国自己的电力本身都不够，要从加拿大输电给美国，再加上人工智能大量耗电，所以现阶段要美国建立一条年产几千万吨氧化铝的工厂，要获取几百吨的镓根本就不可行。除非先进的雷达和芯片现在不需要镓，所以说在可见将来美国都不能够摆脱这种材料被中国控制的命运。第三种就是药品原材料。其实刚才提到这些药品基本上都是美国和西方发明，过去几十年由中国制造，美国和西方当然可以重新建立这些药品的原材料的工厂，但问题就是成本可能又贵得惊人。特朗普去年说以后要对进口的药品加征 200% 的关税，他就希望美国自己本土能够生产药的原材料和药品，摆脱被中国的控制。先不讲重新建立一条由原材料到药品的完整生产链要多少时间，完成之后所产出来的药品的价钱会是多少，这些这么昂贵的药品对一般美国人可不可以负担呢？药厂是要讲利润的，他们没理由蚀本卖给病人的嘛，那这个差价由哪个来做补贴呢？是政府的医保啊、医疗公司啊、保险公司啊，定是病人自己呢？这个似乎是一个死结来的。美国财政已经很紧张，国债利息和军费已经远超于其他的支出，没能力在医疗方面再作出补贴，所以可以说在将来的药品原材料呢依然是要靠中国。那除了中国之外，有没有其他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可以生产药的原材料呢？经过几十年的尝试，印度现在已经是仿生药的制造大国，但是印度的基建环境问题都没有能力大规模生产药的原材料，到现在依然是依靠中国提供，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死结来的。我今天只是跟大家讨论三种原材料对美国的影响，其他原材料被中国控制的原因都是大同小异，所以为什么贝森特说不会跟中国脱欧就是这个原因。中国当然有很多高端技术产品都要依赖美国和西方，好像光刻机和高端芯片等，但其实中美两个国家合作互赢对两个国家和全世界都是好事，为什么一定要掉进修斯底德陷阱互相攻击互相制裁呢？ 我只希望中美两个国家能够和平相处，携手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的明天，那真是世界之福。我是阿明，陈敏明。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国八月份贸易顺差大幅扩大到42亿，因为出口商赶往在特朗普新关税生效前增加对美国出口。路透社调查分析先前预测贸易顺差将从修订后的7.87亿元增加到15.5亿。报告指，由于出口商为赶及在即将生效50%关税生效前增加对美国出口，本国八月对美国出口增长8.1%，从美国进口就跌2.5%。本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达到112亿，创19个月来新高，使其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出口额自2025年9月以来首次接近。

0: 加拿大在8月的整体出口额增长 2.5%， 达到 779.1 亿，之前一个月下降 2.6%。 能源产品包括以提炼石油及原油产品出口增幅最大，升 4.7% 至到 190.3 亿元。另外加币上升亦都对出口产生影响。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如果不计算能源产品出口额增长 1.8%，以量计算出口总额增加 2.5%。 八月份消费品出口增加 6.6%， 工业器械、设备及零件出口增长 10.1%， 电子设备和零件出口升 11%， 进口额就下跌 2% 至到 737.1 亿，其中汽车和零件进口降幅最大。在加拿大就钢铁、铝、汽车和木材等关键产业进行近18个月的关税谈判期间，本国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度有所下降，同时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有所增长，以寻求贸易伙伴多元化。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国际市场继7月增长 8.2% 之后，8月对美国以外国家的出口下降 8.5%， 进口亦都减少。在该个月，加拿大对美国以外国家贸易逆差由7月的53亿扩大到70亿元。跟住财经方面消息嘅，多伦多股市报35,714点，升19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606点，升33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667点，升190点；黄金每安士做4,191.7美元，升34.9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9.01美仙，跌0.42美仙；一加元兑70.31美仙，升0.12美仙；一比特币兑121,991加元，升773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系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2: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2: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哪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604-430-8600。
8: 保障列治民的安全一直都是 Cash Heat 何士杰的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和暴力罪案，同时他亦坚决反对在列治民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民的公共空间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由10月7日至10日， Bailey's Original Irish Cream 利口酒悭8元，去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9: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5点至5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来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10: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1: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0: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药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1: 啲人有心。

0: 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0: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4: 曾经系位列香港四大家族地产商嘅新世界集团呢，近年嚟呢陷于呢个财政极大嘅困难。咁当然从佢个规划嚟讲呢，即系过一段时间呢系太过进取，太过无尽。所以当个市况一逆转呢，好多嘢呢就返唔到转头啦。其中新世界都系孭住呢几个大 project， 如果需要呢壮士断臂咧，先能够咧系挽回整个集团嘅一啲嘅生机。话说机管局同新世界上星期就宣布一个世纪嘅大deal，就住一个航天城咧咁一个11 skies 嘅项目达成一个租址租约嘅协议。咁啊，新世界咧就将个经营权咧就俾翻机管局，并且咧系付出分手费就23亿。咁啊，呢方面咧都系令到咧，地产界、财金界咧都为之侧目啦。哇，咁啊，讲到壮士断臂，究竟系益咗边个咧？选择边个咧？其实纳税人都要俾钱嘅，事关呢个计划咧，过嚟讲亦都咧有不少公帑系投入。而新兴界其实都面对当前嘅财经困局，要顶落去咧，其实亦都无以为继。能够壮士断臂对集团来讲亦得个无可选择当中嘅选择。事实上讲到呢、这个11 skies 呢，最初公布嘅时候呢确实呢係相当美丽嘅一幅图画。而当时去规划呢个航天城呢，确实特区政府同发展商都筹措满志。因为当时呢正系中国嘅经济最火嘅时候，哇，嗰啲热钱啊，嗰啲豪客啊，哇，嗰啲咁嘅经济财源呢滚滚而来，大家心红咗啦。諗下啦，哇，如果我喺呢个赤角机场咁建设一个呢相当高档消费嘅，全部系奢华享受嘅，将哇全世界嘅品牌啊最好嘅嘢搬晒嚟呢，大家都唔使入市区啊，嚟到赤角呢已经享尽香港式嘅荣华富贵啦。当时呢哇一个新世界啦，俾新世界嚟到负责发展呢个 11 skies。咁呢个 11 skies 其实都有个意思度嘅。但我哋经常听呢个名字叫七重天呢，咁个 skies, 咁天呢有七重嘅。呢、这个唔少啊，11重天喎，即係话呢有好多好多嘅优胜嘅地方啦，好多好多嘅硬件配件呢係一劳共嘢，一成呢有哇不同嘅天空，几美丽啦。但时势逆啦，你睇见而家嚟讲呢，香港整个消费模式改变。嗰啲咁嘅世纪嘅宏愿，中国哇嗰啲财富滚滚而来。今时今日你听琴日家书讲到，连解签师傅的话呢想赚呢啲国内同胞钱都非常之困难。讲系110咗，你諗下你买啲奢华产品，咁有几人去帮衬呢？咁呢个睇见呢整个形势已经改变咗啦。咁呢个反出呢嗰、个原理嘅计划呢基本上呢系行唔通。所以当机管局收返呢个咁嘅管理权呢亦都有佢嘅计划。咁呢啲系 plan 好咗啦，就会将呢个原理嘅计划呢基本上佢冇用嘅名词，我用嘅就降居。唔系再做啲奢华产品，唔系再做啲好高档嘅消费，而将佢呢系成一个有娱乐啦，有飲食啊，一个好大型嘅一个消费中心，但呢比较上呢系中产一啲啦，比较上呢系大众化啲嘅。嗱，啲系适应市场改变，你必须要变嘅。你唔变呢，你做高档客，你諗下香港几多高档嘅飲食场所卖奢侈品嘅品牌呢都撤出香港啦。但其实呢个世纪大雕其实仲有一个更加重要嘅伏线，或者个新闻里面呢是一般人忽略咗嘅。其实呢个除咗系新世界呢是要补偿返分手费23亿之外呢， 机管局就可以呢获得一批嘅购股权，三年之内以每股3蚊啊买入7亿5千万股新世界股份，就占咗新界而家嘅股本差唔多系30%，29.8%。咁呢个嚟讲咧，真系咧，一个更加令到财金界为之侧目嘅，即系意思嚟讲嗱，机管局基本上咧系特区政府，当然佢一个法定机构，但系背后就系特区政府啊，即系话咧，特区政府系入资入股呢个民营嘅新世界，话啲情况咧好大陆化嘅，即系话咧将一个新世界呢间民企咧就变成咗半间嘅国企。一方面呢即係大新世界呢就可以解决呢个财难之困啦，亦都可以呢喺呢个航天城就同新世界有某种程度嘅合作，毕竟新世界呢去搞呢啲商场等等呢都系专家嚟嘅，各位都有啲好成功嘅例子。但呢种咁嘅混合式嘅组合呢喺内地嚟讲呢系好普遍，好普遍。香港嚟讲呢其实系相当罕见。咁但有人会问，喂，点解淨係入股新世界呀？如果其他嘅地产商或者其他嘅行业有财难之困，係咪政府又入股将佢化为呢、這个半国企呢？嗱，呢个呢一个嘅疑问嘅。咁呢个真係睇见香港而家整个嘅商业文化嘅经营已经有一个好大好大嘅改变。同新世界今次壮士断臂，咁啊，宁愿赔钱都唔可以再运落去。咁而咧，亦都睇见机管局嘅入股咧，即系开始一个新嘅模式。呢个模式会唔会将来成为咗北都发展一个模式？当民间嘅发展商企业唔愿意去独自孭起呢个责任，而政府就透过一种嘅混合股本形式嚟到壮大某方面嘅发展嘅资金，而达到某嗰个嘅发展目的呢，咁呢个呢我只能够呢係拭目以待。所以新世界呢三个字呢而家有一个新嘅诠释，香港整个商业世界呢而家都有新嘅一页啦。
5: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係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市政厅内的建制派政党根本不关心你的社区， Ken Sim 沈观健在各个社区强推过渡发展，还支持 Official Development Plan 容许在温哥华各个邻近社区兴建8层高的楼宇。够了，添同 Colin Hardwick 会尊重各个社区，恢复以社区为本的规划，并以居民为先，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dwick 同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一票。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Agent at FolkTeam.ca。
6: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5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投25位下午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来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7: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9: 远观天下
10: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9: 主持吕婉莹。
11: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嗱，市选已经开始预先投票。作为列治文居民，我率先就在3号投票。投完票之后非常震惊。 因为张票好容易就会被认为是废票了。因为今次列治文市选候选人数目众多，选举当局第一次采用双面选票，选民必须在两面都填写。投票方法就是用笔填满候选人个名右边的圆圈。当我用选举当局提供的笔填完第一页之后，反转想着填埋后面嗰页啦，发现啲墨竟然已经透底去到背面。于是我拎住张在候选人个名右边的圆圈以外充满了其他圆形墨迹的选票去问职员，张花成咁的选票会不会变咗废票，会不会影响点票结果。现场选举职员答我话，佢哋知道有咁嘅情况，已经做过好多次测试，确认点票机只系会识别候选人个名右边圆圈填满嘅颜色，选票其他地方出现墨迹。我甚至喺度画花画公仔都唔会令到选票变成废票，或者会令到点票机点错票。我非常怀疑一张喺候选人个名右边嘅圆圈以外充满咗其他圆形墨迹嘅选票嘅有效性，于是要求攞过另外一张选票，用我自己一支唔会透底嘅黑色原子笔再填过。职员话咁做反而会令到张选票成为废票，因为部点票机只系认得当局提供使用嗰支 Sharpie 永久不脱色笔嘅墨水。我听到直情火都嚟埋啊！我就问选票白字黑字写明，只要填满喺候选人个名右边嘅圆圈就系有效投票，冇讲明一定要用 Sharpie 永久不脱色笔填满个圆圈先至叫做有效投票。职员于是就唔再答我，只系叫我用电邮去选举事务处度询问。我认为呢件事唔能够简单以透底唔等于废票嚟带过，表面上系选票设计同埋书写工具唔匹配，但系实际上就涉及更加重要嘅问题，就系、是、选票究竟系咪能够准确反映选民意愿，选举程序系咪足够严谨，以及市政府能唔能够确保选举结果嘅公信力。透底嘅选票究竟有冇效？法律上就要视乎实际情况啦。根据 BC 省 Local Government Act 第139条，选票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选民的标记是否符合规定，以及是否存在令到选票无效的情况。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原则，就是选民是清楚圈选了一名候选人，一般就应该视为有效。墨迹透底但是就没有造成另一个明确选择，不应该单凭透底就判定选票无效。透底痕迹令到另一个候选人看来好像被选中，就需要由选举官员判断标记究竟是否清晰。同一个选举项目出现多个有效选择，就可能会构成废票了。选票上有其他足以识别选民的独特标记，可能会构成整张选票都无效。但是真正的关键是哪一个来判断透底的墨迹是不是代表选民的投票意向。如果选票交由扫描机或者电子点票系统处理，当机器无法识应标记的时候，就需要选举官员介入。这个亦都意味着选举当局应该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统一可以供监察的判定程序。更加重要的是选票上面有这么多误导的填满式的圆圈，电子点票的可靠性就会被质疑。讲真，如果我是输了的候选人，一定会要求全部人手重新点票，咁电子点票就等于形同虚设，白白浪费咗公帑啦。今次列治文选票透底事件，真正值得正视嘅，已经唔单止系技术上嘅失误，而系佢暴露出嚟嘅就系市政府行政管理、风险意识、问责文化以及对市民信任嘅漠视。一张双面选票配上一支会透底嘅笔，呢个唔系乜嘢高深嘅技术难题，亦都唔系突如其来无法预测嘅意外。只要在选举之前做一次实际测试，问题就有机会被发现。更加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个不是一项可以慢慢修正的普通市政服务，而是直接关系到民主制度最基本的投票程序。我认为今次事件至少反映出四个深层次的问题。第一，政府不是做不到，而是没有认真去做。选票的设计和测试基本要求其实非常之清晰和简单，这些问题都不需要什么高深的专业知识就能够提出。所以今次事件最令人质疑的不是当局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是在咁重要的工作上面，究竟是不是连最基本的检查和把关都没有做好？第二个深层问题就是行政失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预防和补救机制。任何政府都有可能会犯错，真正衡量管治能力的不是政府能不能够做到零失误，而是有没有能力及早发现风险，及时修正，以及在出错之后坦诚交代。今次事件令人担心的是，选票问题咁明显，却仍然进入了正式的投票程序。这个反映的可能就不单只是某一名职员或者某一个部门的疏忽，而是整个行政流程缺乏有效的质量控制。如果一个部门的工作没有经过适当测试，主管没有发现问题，最终又要市民承担后果，这个就是制度性的管理问题，而不是单纯的个人失误了。第三个深层次问题就是，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往往就是从这些小事开始流失。当市民看到一张选票都可以出现这么明显的问题，官方提供的书写工具反而可能会影响投票的有效性，选举程序的可靠性需要市民自行提出质疑，自然就会产生一个更加深的疑问了。如果连这些基本工作市政府都处理不好，那市政府在其他更加复杂更加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上面又是不是值得信任？这种质疑未必只是局限于选举事务，而是很可能会扩散到整个市政府的管治能力。第四个深层次问题就是选举公信力受损，同一般市政失误是有本质的分别。道路维修延误、公共设施管理不善，市民可能会感到不满，但是选票问题涉及的是民主制度的根本。即使最后证实透底的选票没有影响点票结果，当局仍然需要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在投票之前被发现，为什么市民要在投票期间承受这种不确定性。选举不但只要公平，还必须要令市民有充分理由相信它是公平的。如果政府只是着眼于最终结果，认为只要选票能够点算那就算数，而忽略了整个过程对公信力造成的损害，那就是对民主制度的理解过于狭隘了。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一次事件可能带来更加大的后遗症。今次事件之所以容易引起民愤，正是因为它的问题简单明显，而且完全可以预防。这类失误最容易令人产生政府究竟有没有认真做事的观感。我认为县政府不能够只是以选票仍然可以点算作为回应，更加不能够将事件简化为选民对技术程序的误解。当局必须正面承认行政上面的不足，交代责任，并且提出具体改善措施。否则今次事件留下的将不只是一次选举的技术争议，而是市民对列治文市政府管治能力的一次信任危机。选举当局应该怎样补救？我认为第一，应该立即公开测试结果，由选举主任交代透底的问题是否曾经在事前测试中发现，以及点票系统应该怎样处理。第二，就是进行公开示范，应该要使用实际选票和指定书写工具示范透底的痕迹会不会影响点票机辨识，令到候选人和公众了解实际风险。第三，要明确交代废票判定标准，公开说明透底、重叠或者模糊标记的处理方式，避免不同点票人员采取不同的标准。第四，就是要保留完整的复核和审计记录，如果有争议的选票应该确保有足够记录去比依法复核，令到选举结果经得起考验。
12: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3: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14: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3: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共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15: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16: 时事风云，
1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18: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 台海风云再起，中国环球时报指出，正值中国国庆日，台湾海巡部门在东沙附近海域对大陆渔船使用高压水炮，造成涉事渔船动力受损，船员一度滞留海上。与此同时，台湾政府捐赠退役500吨级的巡逻舰给菲律宾，菲律宾又指中国海军以及海警对菲律宾公务飞机及船只危险干扰。今日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0: 上昼10:00。
5: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1: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2: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21: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2: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1: 列志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2: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0: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1: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2: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5: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
6: 有一名少年以 AI 指示喺北温行山，误入陡峭嘅山壁，喺北岸搜救。要由北岸搜救队出动直升机救出。方岳林报道，
7: 一名16岁少年星期日喺 BC 山区按照 AI 提供嘅路线前往 Crown Mountain 期间，被引导至错误位置，最终被困喺陡峭山壁，需要由北岸搜救队救出。北岸搜救队话，他们在星期日下午约3:30接报，前往 Grouse Mountain 附近的 Crown Mountain 救援。少年当日早上约8:00乘坐缆车登上 Grouse Mountain， 其后跟从 AI 的指示前进，但是其后的指令令他离开正常山径。少年继续穿越 K 区的地形，最终在一段陡峭的山壁底部求救。北岸救援队表示，该处的地势非常危险，一旦失足可能造成严重伤害甚至死亡。由于少年所在的位置太接近垂直的山壁，直升机无法直接靠近，两名救援人员先被调放至少年上方的位置，在地面设置固定点，再由其中一人利用绳索下降至少年身边，之后将他移到适合直升机调走的位置。少年大约在挨晚6:30被救出。北岸搜救队呼吁行山同登山人士不要依赖 AI 规划山区路线， AI 从未亲身到过有关地区或者路线，使用者应该自行研究目的地，掌握导航知识和接受适当训练。北岸搜救队又指，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已经合共3次奉召前往 Crown Mountain， 情况非常罕见，因为此前已经多年没有接获该区的救援个案。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今年太平洋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对本省沿岸有更大影响。有关现象相关的巨型海底波浪正自沿著北美洲海岸北上，引发海洋科学家担忧气候变迁会加剧这种现象的影响。该种巨型海底波浪名为开尔文波，与厄尔尼诺本身一样，发生在气候变迁之上，竟然使到海洋和大气变为更为和暖。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研究科学家 Bill Merrifield 表示，今年夏天早前一股较小的开尔文波竟已抵达 BC 省，预计下一股开尔文波会在未来1-2个星期内到达。他们在6月经已观察到一些地区出现超过30厘米水位上升，并估计即将到来这股开尔文波看起来会更为强大。开尔文波本身是一种天然发生的现象，就好像厄尔尼诺本身一样，在正常年份太平洋赤道沿线的风会向东吹向西，将南美洲的海水推向亚洲。不过厄尔尼诺的年份，这些由东向西的风会减弱甚至逆转，使到海水逆转向东流。这些开尔文波到达南美洲海岸时候，这种积聚的海水无处可去，于是开始分流，沿着美洲海岸线南北来回流动，部分最终到达加拿大。在温哥华岛太平洋沿岸的 Tofino 收集的水平面监测数据显示，6月份开尔文波的影响。开尔文波本身并非海啸这样巨大的巨浪，而是将抬升了整体的海面，可以想象个非常宽阔，沿面数百里但是深度很浅的海面隆起，大约有1尺左右。 Merrifield 表示，这种影响在天文大潮期间最为显著，尤其是太阳和月球引力共同导致潮汐高于正常水平出现的天文大潮。所以如果将这30厘米的海面上加叠上天文大潮上，再加上一场冬季风暴，到时可能会出现特大洪水。
8: 法国全国多处的学生、家长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话，全国有20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只有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 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有86000人走上街头。总理勒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抗议浪潮上月由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到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有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草瓜神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嘅航线方面，下班船系早上11:00，大约一半满噶。其他航班情况大致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3:00嘅航班咧系达到80%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rtsby 翻嚟草瓜神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00，大约系一半满噶。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5:00达到90%满噶，7:00咧亦都系80%满噶。可储备去领头航线方面啦，下班船咧系喺12:10，大约有40%满嘅啫，其他位置算系比较松动。相反方向，领头翻嚟可储备码头，下班船系早上11:00达到90%满噶啦，再下班系1:15，位置比较松动，其他晏昼航班位置大致系咁相同噶。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9: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0: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9: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1: 自营自美10:00。
12: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3: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4: 我有两个小孩，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4: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0: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0: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2: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心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0: 点钟。
1: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0: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3: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味的主持人，
4: 不明文的文明礼仪。有些事真的没有明文规定，但是有些情况在那个事情开始的时候都有讲明的了。例如去看电影啊，或者是看舞台 show 啊，他开场之前都有一段 announcement 的，譬如叫大家请关掉手机，一阵间个 show 进行的时候不要用闪光灯拍照，不要拍他们的 video， 看戏啊，或者是看舞台 show， 看一场 live show， 都有一些明文的规定叫大家遵守的嘛。所以今天就想在这里讲一下关于看电影啊，又或者是看现场的舞台 show 的一些礼仪的。无论是看这些电影啊，或者是舞台 show 都好了，它的核心礼仪的原则都是不要干扰那个演出，亦都不要打扰到其他人。不过由于舞台 show 有真人演员在现场，所以那个礼仪规范比起电影院更加严格的。首先讲一下无论是看电影或者舞台 show 都要求的礼仪先。第一就是管理手机和电子设备了。入了场之后就要将手机转为静音或者是由熄了它的。观赏的期间也都是避免话将你那个手机的荧光幕会令到它发光啦，因为你后面那些人都会看到的嘛，你那些光会影响我们那个眼的瞳孔的嘛。甚至乎有些讲到话，哇个手表啊，即是你手表拎一拎起或者有人 send message 俾你，佢都会发光㗎嘛。喺黑暗里面任何呢啲微小嘅光都会影响嗰个眼睛，亦都系令人哋分心㗎。咁无论系电影呀或者舞台 show 都系啦，睇嘅时候要保持安静，唔好喺度倾偈。尤其是喺睇电影或者睇嗰个戏剧嘅途中，同你旁边嘅人喺度讨论呀，或者喺度评论劇情呀，或者喺度劇透呀，其实都系呀会影响其他人嘅。咁去到戏院呀劇院嗰啲地方咪一排排凳咁样坐嘅。咁有时你隻脚会翘埋呀，又或者系会喐下咁样嘅。咁就要注意呢啲动作啦，即系避免系踢到前面人哋嗰张凳。那个后面啦，你系咁踢，或者你坐喺度后面嗰人系咁踢你，都唔系咁舒服噶嘛。咁又或者系你自己坐一个位，咁左右两边嘅扶手，即系大家都系 share 用嘅，所以你就自己都尽量唔好话啊占晒两边扶手嘅空间。呢、這个就要注意你自己嗰个肢体嘅动作啦。另外一样就系关于饮食咯，即系当然有啲戏院佢都会话有人买下爆谷啊。买汽水啊，有个位俾你装住嗰樽汽水嘅添。咁但系饮食嘅时候都要注意啦。如果你话嗰啲嘢嘅食物太浓嘅，其实都唔应该带入去嗰、那个剧院里面进食嘅。有一啲舞台剧院就会完全禁止带嘢食去嘅添。好啦，咁你话如果睇电影嘅，俾你食爆谷嘅，咁食嘢嘅时候都应该放慢速度啦，即系唔好话。好高频率咁样，喳喳喳喳喳，或者系攞嗰啲嘢食嘅时候，咪会有个胶袋啊剩啊咁样，都会发出一啲好大嘅声噶嘛。不过睇电影都有个好处嘅，佢通常嗰啲声，嗰、那个电影里面嗰啲声都好大声，就会盖过咗食嘢嘅声嘅。我就发觉，但系如果你话去一啲剧场嗰度睇一啲现场嘅 show， 个环境比较静，哇！你真系咁喳喳喳。那些频率仲要很快的话就会被人听到晒的了。好了，还有看电影和舞台 show 都有一些项目就是关于服装和仪容啦。譬如看电影的可以舒适休闲为主的。舞台 show 啊剧院的有些话虽然说不用穿晚礼服，但是都不可以穿拖鞋啊短裤或者背心的。因为这样的话对表演者来说就不是那么尊重了。应该都是穿得干净得体这样去看这个舞台 show 的。另外一点就是关于迟到的处理了。因为电影院你熄了灯之后那很黑的嘛。但是你迟到入场的话，你走来走去就会阻住其他人看电影的了。即虽然说都可以给你摸黑入场的，但都尽量不要迟到了。 但如果你话睇舞台 show 啊，去剧院有啲情况，佢直头讲到明噶啦，啊，迟到嘅话就唔俾你入场嘅，甚至有啲就要讲到明话中场休息，或者系一啲曲目嘅即系转曲嘅之间先至俾你入场嘅。所以去睇电影啊、舞台 show 啊，最好都准时到啦。另外一点就是关于拍手掌咯，嗱，睇戏就唔使拍手掌啦，因为荧光幕嚟嘅啫嘛。但如果睇啲舞台 show 啊、现场嘅剧院嗰啲 live show 啊，系有活生生嘅演员喺舞台上面，嗰、那个互动都好重要嘅。所以喺一啲特别嘅段落，例如一首曲完结咗或者中场。或者是最后谢幕的时候都应该大方一起鼓掌去致敬的。关于拍照和录影啦，咁呢啲是绝对禁止的啦，无论是电影啊定是舞台 show 啊，一般他们一开始之前都已经有 announcement 讲明的啦，是禁止拍照的。除非你说那个剧院舞台 show 完了之后有讲出嚟话啊，呢个我哋谢幕嘅时间，亦都欢迎大家拍照嘅。即系除非佢有讲明话俾大家去影相，先至攞个手机或者攞个相机出嚟，咁等大家就可以拍照啦。咁讲到尾，无论系睇戏啊，定系睇舞台 show 啊，可以谂下自己都唔想侧边嘅人有咁多干扰啊、骚扰或者噪音，咁自己就唔好做咁多干扰、骚扰同埋噪音啦。咁先至係一个文明嘅人嚟㗎嘛。

你记得不记得前日临别的热吻，宁愿你抹掉我为你。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台海风云再起，中国环球时报指出，正值中国国庆日，台湾海巡部门在东沙附近海域对大陆渔船使用高压水炮，造成涉事渔船动力受损，船员一度滞留海上。与此同时，台湾政府捐赠退役500吨级的巡逻舰给菲律宾，菲律宾又指中国海军以及海警对菲律宾公务飞机及船只危险干扰。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求真、严谨、敏锐，
4: 李杰之，
3: 专业、客观、持平，
4: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3: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5: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动人的歌词勾起领悟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4: 精英理财二十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gg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3: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7: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7: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款式新又多。
8: 最新一代 AI 助听器有四个 AI 系统同时运作，即时控制周围环境噪音，啲说话听起嚟又清又自然。
1: 拥有丰富验配经验嘅李志廉博士，唔单止会为你拣选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优质的售后服务，深受客户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七折优惠。
8: 想改善听力，就要嚟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日本的皇室成员其实是没有姓氏的。日本的皇室成员，男仔通常以人字做结尾，女仔就以子字做结尾，目的是维持日本皇室自古以来统一的形象。例如日本政田美智子和名人结婚之后，改称皇后为美智子，没了原先的姓氏。相反，如果皇室成员下嫁平民，就会没了原先皇室成员的身份，不过就会得到姓氏。虽然皇室成员没有姓氏，不过他们每一个都有各自的称号。直系三代以内的王子，皇孙都会叫做亲王，女仔就会叫做内亲王，体系十分清晰的。日本的皇室成员只是得个名，感觉就好像叫紧身边朋友的名字，听起来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一种更加亲切的感觉呢？
2: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哪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3: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介？
4: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3: 包什么先？
4: 包小费 WiFi 酒水，11日玩完意大利、马尔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还送600元美金按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点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啦。

0: 出街食饭，呢度除咗有我安儿之外，仲有一早预埋嚟嘅祖国祖辉嘅 Hello Joseph 你好啊
1: ，Hello 安儿你好 ，Hello 各位听众你哋好啊，
0: 早晨啊，嗱咁之前讲过话即系其实每次一啲大型嘅演出啊，或者系比赛啊，你都参加过金曲啦，
1: 系啊，
0: 参加过金钻啦，咁rehearsal 嘅时候都会有得食饭盒噶嘛，即系金钻就应该未必有，因为金钻冇咁多 rehearsal 嘅。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嗰时候，即系彩排嘅时候都有饭盒食啊，嗰啲嘢噶嘛。你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嗰阵有冇嘢食噶？即系未必次次都饭盒啦。听讲系嘛，有时唔系咁大型嘅，就可能系食其他轻食啲嘅嘢嘅。不如你讲下讲翻你金曲比赛嗰时先啦。rehearsal， 因为我哋嗰时候有开会噶嘛，我哋会即系讲翻话比赛嗰时候。你哋食啲乜嘢，其实都影响你哋唱歌噶嘛，所以嗰啲内容其实几紧要噶嘛，系啊，你讲你嗰时金曲嘅时候系食啲咩嘅先？
1: 因为我讲紧我嗰阵时都讲紧七年前啦，七年前啦，咁啊，记忆可能会有少少生锈，咁但系我哋当时开会倾嗰阵时，即系讲，尤其是讲食嘢啦，咁其实都会尽量系会提点翻，就系。即尤其是你比赛之前嗰啲时间就尽量唔好食一啲刺激到个声带嘅嘢啦。譬如话一啲煎炸嘢啊，一啲辣嘅嘢。我知道即依家有好多年轻人係好鍾意食辣嘅，无辣不欢咁样嘅。
0: 係。
1: 咁但係作为唱歌嚟讲，其实呢个会影响到你本身嗰个表现啦。始终都系一啲刺激性嘅嘢啦，辣嘅嘢唔食啦。尽量飲嘢嗰时啦，都系唔好飲一啲太冻嘅嘢啦。尤其是你真系唱之前咧，可能水都系叫做室温咁就 O K 噶啦，就唔好话即系暖水当然冇问题啦，咁但系唔好话太冻啦，因为一太冻咧，其实亦都可能会有一个将你个喉咙啊，即系收缩咗，咁变咗你亦都会影响到你个唱歌嘅表演嘅。唔食又唔得啦，因为其实你表演又好，比赛又好，其实你喺台上边都几耗嘅，即系叫几消耗。咁所以会有一啲适量嘅食啦，咁就唔好太多，即系唔食任得，唔食因为你冇
0: 体能，
1: 精神冇体能啦 ，energy 啦，食得太饱又唔得，
0: 系咯，因为又阵间唱唱下锯咁，
1: 系啦，锯又好，或者突然间唱
0: 又胀咗，
1: 个肚又突然间有啲咩事唔舒服，好似我嗰个玻璃肚咧，咁又麻烦啦。咁所以其实作为我谂比赛好表演好咧，其实我谂呢啲都系一啲好 general 嘅一啲嘅 guideline。你话之前之后嘅，咁可能可以放纵啲、放肆啲又得。咁但系真系嗰个 moment 之前咧，其实我哋都好小心。咁所以我哋今次拉翻我哋今

0: 因为亦都系头先所讲，就系我唔想令到自己太饱，即系我觉得系有啲嘢落肚 OK， 但系就唔好晾住胃，咁变咗就影响到嗰个表现。
1: 即系个肚又唔好太胀啦，阵间件衫着起上嚟粒纽又
0: 系啊，
1: 咁样又唔系几好啦。
0: 系啦，突然间咦？肚腩上边有多个肚腩，咁就真系唔系太好啦。
1: 唔系嗱，三文治有冇得拣系咩味噶？一款
0: 当日有两种嘅，一种系吞拿鱼，
1: 系
0: 一种就系、是、即系吞拿鱼，佢有嗰个叫做沙律酱，咁、另外一款就系、是ham and cheese， 咁都系一啲好大路同埋好 light， 但系亦都系好安全啊，因为始终你食嘢、其实。我哋再早少少咧，即系嗰个叫 early dinner 啦，我哋四点零钟食啦。咁其实就补一补，就系等嗰个时间六点钟嗰阵时就叫啱啱好。咁啊，一个唔饱唔肚饿嘅状态之下去表演，其实我觉得系好嘅。咁但系我哋早少少咧，其实我哋个朝早咧，我哋都会约咗发型师同埋化妆师去化妆同埋做嗰个 setting 个头嗰、那个造型嘅。咁做完之后，其实我同几位有几位叫做有啲时间啦，大家都一起做完同一个 time slot 做完嘅咧，就反而就去咗饮茶。
1: 哦，咁就几多点啊？嗰时睇下啲时间。
0: 嗰时我哋十点半就去准备嘅，
1: 整头
0: 嗰个发型局嗰度整头。我哋嗰组人咧，我哋分咗两组，一组十点半，一组十二点。咁十点半嗰组人咧，个时间都有快有慢，因为。发型师佢都唔系话可以同一时间，譬如话同一时间做四至五个人啦，咁都要排住队咁样啦。我就叫做头嗰两三个去做完嘅，嗰阵时就阿 Joey 啦，同埋 Elvin 啦，佢哋就早过我，咁佢哋做完晒啦，我就做完晒啦。咁本来就都想约埋其他继续做紧嗰啲嘅，咁我哋就约咗。12点半到嘅，因为我哋要1:09-2:00之前，我哋要翻到去个场馆嗰度，已经开始准备啦。所以就12:00去温哥华饮茶的地方啦。咁我哋都好彩，打电话，我哋12:00打电话去，12:30佢竟然话有位。因为你知啦，尤其是
1: 星期六嚟
0: 咯，系啊，唔系容易噶。但嗰间唔系话乜嘢，嗰间都好食嘅，嗰间都系一间大集团。咁但系佢咁啱又有位。咁跟住我哋，
1: 跟住你哋就 set 晒个头咁样去啦
0: ，set 晒个头，化晒妆咁入到去，好似啲粤剧名伶咁样。
1: 哇，咩事啊？
0: 即系行过嗰阵时，啲人都望下咁嘅，
1: 系
0: 有少少。咁但系就都叫好彩咯，泊车又泊到，好快啦！我去到嗰度啦，我谂差唔多等咗一分钟就已经有得坐啦。
1: 哦 ，very good
0: 啊！咁嗰次饮茶咁都 OK 啊，饮茶因为一般饮茶食嘅嘢都系比较。又唔会话好辣啊，好咩成？即系
1: 食咗啲咩啊？讲下
0: 啊！我哋食咗都系饮茶必备嘅嘢啦，虾饺啊、烧卖啊、肠粉啊。咁我哋肠粉啊嗌咗两个添，因为原来我哋其中有一位咧就唔食葱嘅。咁、我哋第一个嗌嘅嗰个牛肉肠粉咧，好多葱，咁嗰位就唔得啊，即系佢唔中意，咁佢要嗌多个。咁不过嗌多个，另外一个系第一个有葱嘅就系牛肉葱。牛肉肠粉，第二个就系虾肠粉，咁都冇所谓啊，咁我咪嗌咗埋一齐食咯，嗌咗牛肉啦，好正路嘅一啲，
1: 又唔可以嗌太多嘢食，即系始终虽然话十二点几啫，即系虽然话个演出系六点几啫，咁但系又系即系都要着件战衣咁样系嘛？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嗰阵时就嗌咗我谂五六笼嘢咁样咯，咁三个人分其实系啱好嘅，
1: 轻轻地都要食啲嘢噶。
0: 冇错啦，冇错啦，咁啊食完跟住去场馆，咁啊头先所讲啦，4:00-4:00嗰阵时，我哋叫做做晒 sound testing 啊，走个台啊 ，mark 晒啲位之后咧，真系表演之前就食头先所讲嘅三文治同埋蛋糕啦。
1: very good 啊，呢个即系呢个就系919演唱会嗰日噶啦。
0: 冇错啦，
1: 咁即系之前就即系要控制一下啲食量啊，或者系要拣选一啲冇刺激性嘅食物啊、煎炸嘢嗰啲咁样啦。咁完咗之后，
0: 嗰晚我哋基本上咁多位参与嘅，同埋我哋嘅总监啦，阿 Margaret 啦，都有嚟同我哋一齐叫做少少庆祝啦，或者即系叫食翻啲嘢啦，因为晏昼嗰餐就其实都。基本上你唱嗰两首歌，你已经消耗晒噶啦，咁变咗夜之后啦，咁就大家再约去一个叫做打冷宵夜嘅地方，咁。

0: 就大家坐低就放题啦，
1: 放题跟住
0: 因为人多啊，人多人多又唔同，我哋成嗰嗰围台都
1: 十几人、
0: 啊、十四五人，咁所以其实系
1: 鼓手嗰啲噶嘛，
0: 系啊，咁所以其实系好开心嘅，我哋。一来就即系叫做大家叫做 review 翻我哋头先嗰个演唱会啦，自己觉得有啲咩好嘅啊，觉得有啲咩可以再进步嘅咁样，咁即系其实我几中意成个一路食住一路倾偈去分享翻嗰个氛围啦，即系、即系大家都开心啦，当晚同埋就都食得多，即系都
1: 嗌下，
0: 因为嗰个时段咧，我哋去到嗰阵时都。讲紧差唔多十点几十一点，
1: 系啦，
0: 系啦，咁嗰啲时期其实食嘅咧都系要食啲打冷，咁佢嘅份量咧其实系着实系细嘅，咁所以变咗可能一啲比较邪恶啲啦，就譬如话我自己嗌咧就嗌咗一个猪大肠、炸大肠，吓、咁非常之好味，咁但系好邪恶，咁嗰个食咗一碟，即系转咗一个圈之后咧已经冇晒，所以要再
1: 俾人夹晒，
0: 系啦。
1: 系啦，咁快俾人夹晒，睇嚟大家都要消化一下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出街食饭。
2: 大家好，我系 Gary Law 罗锦添，喺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喺前线同公共服务嘅领域累积咗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嘅城市系每个家庭嘅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嘅城市。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3: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3: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4: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3: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
5: 六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又到税务计划嘅时间。除咗买 RRSP 之外，当然仲有其他有效退税方法。无论提取 RRSP 会增大收入、投资赚咗钱，或者有其他退休收入，做咗税务计划都可以将税务问题一一解决。仲有个案实例同大家分享，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系星期五西岸时间12:00。报名电话604-762-6899，
3: 能为你提供周长计划嘅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嘅 Roadside Plus。
4: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3: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5: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8%优惠及积分奖赏，
3: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5: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8%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6: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6688。
1: 系啦 ，Joseph 头先讲到话完咗个 show 之后，大家都一齐去食嘢。咁你叫咗碟送菜，转个圈翻嚟就俾人夹晒啦。
0: 即系去到嗰个时候，其实都肚饿噶啦嘛。
1: 系啊系啊，
0: 咁嗌好多唔同类型嘅打冷嘅嘢食咯。
1: 有冇嗌？即系仲有冇嗌粥啊？嗰啲咁嘅嘢？
0: 冇啊，
1: 鱼啊。
0: 啊有鱿鱼有嗌，
1: 嗰啲椒盐鱿鱼啊，
0: 有，
1: 因为打冷有呢啲噶嘛，即系呢啲又刺激啊，又辣啊，又炸噶咯，呢啲完全系。
0: 即系佢嗌咗好多，我一路嚟嗰阵时一路食，即系有啲好似小炒咁样嘅，咁就啲味道会浓啲啦，有部分有啲又会辣啲，里边诶嗰啲会有鸡啦，会有头先你讲鱿鱼啦、牛肉啦，个名我唔记得啦，因为其实当晚我哋食嗰阵时，其实就一两位。Joey 啦，负责嗌嘅，咁所以我哋有啲咩嚟就食啦，咁样咁，仲有，
1: 所以你冇留意到个 menu，
0: 冇乜好 detail 留意到，咁但系都系一啲好野味，食完之后会想再食，譬如话炒蚬，我哋又嗌咗啦，嗌咗两 round 添啊，即系两碟，因为
1: 咁多人啦，十几人，
0: 系啊，十几人咁样，
1: 即系嚟一碟就喳声冇晒啦，
0: 系啦，即系喳声冇晒，诶、哎，唔系路、啊，好似唔系几个口、啊，
1: 唔够、
0: 啊，系咁就诶、哎、再嗌啦，咁当时咧就阿 Joey 同埋幕后有份帮手 Karen 啦，咁佢哋就即系主要负责同。侍应姐姐咧就喺度浸要乜要乜要乜要乜咁咯，咁我哋大围海嗰啲就
1: 你哋就唔使谂咁多嘢，总之食就得噶啦，
0: 唔使咯，唔使
1: 系唔想用脑啦，已经系嘛，
0: 同埋大家都冇所谓，食乜都开心，咁所以就最紧要就系大家坐喺度倾偈，咁啊有啲亦都嗌咗啤酒啊咁样，即系欢聚啦吓，
1: 系啊系啊，就可以喂轻松下啦，我哋完咗一个大叔呢个系都搞咗半年噶。
0: 是啦是啦，咁整个过程都好开心嘅，真係好开心。
1: 咁呢个就金钻九一九 Live 演唱会，即係整个前后后食嘅嘢啦。咁如果话讲返即係以前做彩排，即係唔一定係歌唱比赛啦。即係讲返我记得嗰时就算係我哋搞啲大 show， 即係譬如係台庆啦、啊、或者嗰时圣诞啦，咁之前都有彩排㗎嘛。我记得嗰时有时比较大嘅彩排都会有啲小吃啊，或者系一啲饭盒啊嗰啲咁样嘅。
0: 不如你又话俾我听啦，因为其实你话19年嗰阵时心情咧，我反而唔系好记得真系膳食嗰方面。
1: 因为我记得嘅就系、是我即系喺后台嗰阵时参与都好多年啦嗰阵时。咁喺初嘅时候系真系啲饭盒嚟嘅，系啲饭盒啊，即系会漏晒汁啊啲咁样嘅。咁跟住后屘，即系我哋都有研究过、就是，就系喂，其实佢哋啲参赛选手，即系最紧要呢啲地方食又好，即系我哋嗰时坐埋一边食，你真系揸住个饭盒坐埋一边食，即系我哋工作人员都会食噶嘛。
0: 系啊，
1: 咁你就拎住个饭盒，跟住如果又要筆又要夹咁样，其实都唔方便噶嘛、
0: 嗯。
1: 所以后屘都有讲话，其实啲饭盒嘅准备可唔可以即系简单啲啊，容易啲啊，同埋唔好有啲辣啊、刺激性嘅嘢，即系你头先所讲噶啦。咁所以我记得有一年就 OK， 我觉得几好，佢就整咗啲寿司嚟嘅。咁我唔知你嗰年系乜嘢啦，我唔记得咗边一年打边一年啦。咁总之有一年就系食寿司咁样就几方便嘅、
0: 嗯，
1: 即系夹夹夹咁样就干净整齐清洁啲，
0: 企理啲啦，系啦，
1: 系啦系啦。因为我记得嗰时即系我访问啲嘉宾，有时佢哋都会我都会问呢个问题噶嘛，但系都有讲过，即系譬如香港即系电视台啊。有唔同嘅電視台啦，咁有個電視台拍攝時間中間有啲時間，放飯啦，咁啊食飯盒噶嘛，佢通常都係食燒味飯嘅，
0: 哦，
1: 係啦，燒味飯咁啊，即係好野味啦，當然，咁另外有一個電視台就哇非常正嘅，係有龍蝦伊麵咁樣嘅，
0: 嚇、哦，
1: 係啦，
0: 咁喎，
1: 係啊，即係好似一個 catering 咁樣嘅，咁即係都聽到佢哋哇，原來唔同電視台。都有唔同嘅待遇嘅咁样，咁系啦，咁同埋我记得即系我哋有时嗰阵时做嗰啲彩排，即系唔系话系去到 theatre 嗰啲彩排啦。嗰时我哋喺西73街，你知道我哋嗰个 area 都有个 area 好大噶嘛，
0: 系
1: 西73街嗰阵时嗰、那个年代就有个位系好似个台咁大，都俾我哋去做彩排啊、排练啊、排舞啊嗰啲咁样嘅。嗰阵时嘅就唔系话。整个饭盒咁样食啦，但系就有啲面包啊，咁都有啲唔同款式嘅面包啊，咁样嘅。佢又唔系三文治，但系即系一啲面包都叫做系一啲 snack 咁样咯，即系夜妈妈又唔系成份餐咁样嘅，俾大家补充下体力啦，咁样嗰啲嘅少少嘅彩排就系咁样咯，即系未至于去到一个 full 嘅彩排，就系、是、你头先所讲啦，就系啲轻食啲嘅咁样。咁我谂睇嚟即系一路都有 adjust 啦，即系呢啲嘅。彩排时候安排的嘢食都有 adjust 过的、系啦，即系所以你今次呢个三文治都应该系几唔错嘅。
0: O、okay、K 啊，我自己系啊，
1: 又唔会食到周围都系咁样咯呢啲。
0: 系啊系啊，即系同埋快啊嘛，即系因为有时你彩排嘅嘢你好难讲，咁可能会耐咗时间。咁如果你真系好似以前咁样，或者好似啲电视台咁呢个饭盒嘅话，咁其实
1: 成个烧味饭盒咁啊，
0: 舐气嘅，有啲舐气嘅，即系同埋你又惊食嗰阵时候整污糟件衫，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嘛咁。
1: 唔系，其实烧味饭盒都真系几野味嘅，你听落去，但系即系当然你如果真系拍戏，佢哋真系需要好多体能，都真系要食咁大个饭盒，或者工作人员都要食咁大个饭盒嘅。咁但系如果你作为即系表演者或者演出嘅，你又真系唔想食到 啲戏服或者你件衫污糟啊，又或者擦唔落啊咁样。
0: 系啊，
1: 即
0: 系
1: 除非你
0: 呢样紧要。
1: 系啦，即系除非你做完你嗰 part 之后啊，就攞到个都冇所谓，即系一定会遇多噶嘛。即系我哋唔会话哎呀唔够，一定系遇多俾你哋噶嘛。嗰时即系彩排嗰啲都要啊，又要安排有个人去攞饭盒啊，成箱成箱咁样嚟噶嘛，因为都系。
0: 会唔会有一个类似喜剧之王合吴
1: 孟
0: 达
1: 做
0: 嗰个
1: 角色？入面系挤咗，入面系挤咗咩？挤咗支枪喺度嗰个啊？
0: 唔系啊，即系有一个专系负责人哋攞饭嚟派饭俾佢嗰个人。
1: 哦，冇嘅，我哋你知我哋嗰时就算喺即系 Richmond 大啲嗰个剧院，我哋系挤咗喺一个 area。间咗个 area， 跟住你自己去攞噶嘛？嗰时你2019年系咪仲系 Richmond 赌场嗰、那个？
0: 系啊系啊系
1: theater 啊嘛，系啊，即系我哋有个 area， 嗱呢度就系攞饭噶啦，咁样黐晒啲指示牌，咁样你哋就够钟，咁你哋就嚟攞噶啦嘛。
0: 嗯，
1: 嗰阵系咁样噶嘛。
0: 系啊，
1: 我冇话点样派，因为你都有得拣嘅，咁即系通常都有两款啊，咁样两三款俾你拣嘅，都算系出街食饭。
0: 梗系。好紧要啦，
1: 好紧要啊！呢个
0: 好
1: 紧
0: 要
1: 啊，系啦，系咯，原来出街喺出面食啲乜嘢啊？原来做呢啲表演啊，都有啲咁样嘅饭盒膳食嘅安排嘅，系啦，
0: 有
1: 准备
0: 嘅，
1: 系啦，
0: 有嘅，好好嘅。
1: 今日又讲到呢度噶咯，
0: 好啊。
1: OK， 我系安儿，
0: 我系 Joseph，
1: 出街食饭，
0: 一早预埋你。

0: 来到节目的尾声，一阵十一点新闻之后，善解疑难有黎燕卿、善培东为你解答听众的问题。听日的自营自美十点钟由亦菲主持，请继续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
1: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2: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由放低到再起飞，今日为你搜寻的是美国奥运金牌得主刘美妍。刘美妍在赢得奥运金牌之后说过一句说话，她说，我想在我的人生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与人联系。在赢得金牌的一刻，她没有即时讲分数、讲难度，反而讲人和人之间的连结。今日就为你搜寻一个关于停低但是反而走得更远的故事。刘美妍2005年在美国出世，她是美国花式滑冰运动员，13岁已经成为美国史上最年轻的全国冠军。她以高难度跳跃闻名，包括三周半跳和四周跳。2022年北京冬奥，她代表美国出战女子单人滑冰，最后排名第六。同一年世界锦标赛夺得铜牌。然后他做了一个震惊体坛的决定，16岁决定退役。对很多运动员来讲，16岁刚刚起步，但是对刘美妍来讲，他选择停低。他说过自己滑冰其实有两个目标，第一入奥运，第二是过程中是开心的。当这两样东西都做到，他就问自己还有没有需要继续呢？答案是没有。他很坦白地跟自己说，他想回去过普通生活，见朋友，陪家人。他甚至说过，我挂住朋友和家人多过挂住滑冰。你听下去可能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极之清醒的选择。他不是输了才离开，是他赢了之后自己选择落场。两年之后 ,2024 年他宣布复出。但是今次他不同了，他说以前滑冰就好像是快点做完就算，但是现在是想去感受。以前他是为成绩、为期待、为世界，现在他是为自己。这个转变很小，但是很关键。因为当你不再为了取悦别人，你才会真正享受自己做的事。2025年世界花式滑冰锦标赛，刘美妍复出之后的第一个大赛夺得冠军。她自己都说，其实我不知道自己怎样做到，但是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今次她滑得开心，不是压力驱动，而是那份热诚和热爱带她回来。去到2026年米兰冬奥，她完成一套几乎完美的自由滑冰，最终她夺得奥运金牌。而比赛之后，他说他自己当时只是享受表演，感受当下。然后他就说，我的故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你可能会发现，他赢不是因为他逼自己更强，而是因为他学识怎样做回自己。如果你现在正在人生的某个位置，觉得累，觉得迷失，甚至怀疑自己，你可以记住刘美妍这个故事。有时候最勇敢的决定不是撑下去，而是停一停。停低不代表你放弃，反而是你开始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人生不是一场只是向前冲的比赛，有时停下来退一步，才会见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方向。今天就是时候问一问自己，你现在做的事究竟是为别人还是为自己？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 一齐名人深度搜寻。

0: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上昼十一点。
0: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2: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3: 最新呈现浓情夏意。
4: 粥两磅油水大肉蟹做法任选，包一个小菜69.99，包两个小菜89.99，包三个小菜109.99，
3: 或另加10元即可选配粥两磅油水大龙虾做法任选。
4: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5: 我撑你，
6: 我摆明撑你，
7: 我哋撑硬你噶。
8: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
12: 本南北一号公路喺星期二早上发生交通事故，喺早上繁忙时间令到交通大受影响。本南北皇家骑警表示，警员喺上昼六点前不久接报，一名男子嘅尸体喺公路 Kensington 以东不远处，喺公路嘅东行线上被发现。警员赶赴现场，目前正对此展开调查。骑警嘅声明话，该名男子经已死亡，其伤势特征显示佢曾经遭到车辆撞击。警方为了确保重要的证据得以保存，他们早上封闭所有东行行车道。警方推测该名男子可能遭到汽车撞击后肇事车辆逃离现场。 BC 省高速公路巡逻小组发言人 Michael McLachlan 表示，警员正在调查各种可能性，至关重要的是当局要联络那些清晨5:30至6:00之间曾在现场目击任何异常情况的人士。警方呼吁任何在发现尸体前后时段内曾在 Kensington 一段行车并拥有行车记录仪影像的人士立即致电警方，电话号码是604-526-9744，即使影像本身未直接拍摄到撞击过程，亦都请联系警方。警员说他们希望查看这些影像，以确认背景中是否有任何重要线索。兰里市发生凶杀案，警方表示在10月5号星期一晚9:45左右，兰里皇家骑警接报去到200街6000号路段发生枪击案，急救人员迅速赶往现场，发现一名伤者情况危殆。尽管紧急人员进行抢救，该名伤者仍因为伤势过重在现场不治死亡。目前综合凶杀案调查组经已介入调查。另外，当晚10:03，皇家骑警前线警员接报兰里市232街及75 Avenue 附近发生车辆起火事件，调查人员正核实该宗纵火事件与枪击案之间是否有关联。警员将继续在现场收集监视录影片段，并向目击者问话以获取更多线索。目前调查尚处于初步阶段，案件将会交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负责。任何知情尚未同警方联络人士，请拨打 IHIT 的热线1-877-551-4448，或者电邮到 ihitinfo@rcmp-grc.gc.ca。
13: 联邦国防部表示，两名加拿大军方士兵因为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绑架和盗窃枪械而被多伦多警方逮捕。国防部指被捕两人均为多伦多第7步兵团成员，两人在8月11日被捕后经已被解除职务，并被限制进入军事设施及基地。国防部未有提供针对两人指控的详情，并将对进一步问题转交给多伦多警方。两名被告均为轰炸兵军衔。国防部表示，在行政审查结果公布前，他们仍是军方部队成员。国防部指，第一名被告在2020年1月注册成为后备军人，但尚未被部署；第二名被告在2018年3月被注册成为后备军人，并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曾参与激光行动。
12: 在香港，世邦毅烈表示，酒店改建为学生宿舍计划回报可达6厘。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4: 据世邦毅烈士统计，今年第三季涉及学生宿舍改建项目的投资成交金额大约53亿元，其中新加坡资产管理机构和内地电商集团都有买入酒店后改建为宿舍。 世邦魏理仕香港资本市场部资深董事包国健指出，目前酒店成交尺价不超过10,000元，绝大部分买家都不会按原有模式营运，预计改建为学生宿舍后回报可达5.5厘至6厘。又说银行对这些项目的融资取态较为正面。
6: 随着政府这两三年不断打造香港是一个教育都市，其实教育产业的所有 asset type，其实不论是你学校或者是学生宿舍，银行见到那个收益是稳定的，亦都个长远是需求在有的。那我想对比起其他的 asset class， 银行是会对这些这样的借贷是乐观一点的。
14: 世邦魏理仕香港研究部执行董事兼主管陈锦平补充，市场上仍欠缺超过50,000个宿位，预计到2030年缺口更扩大至75,000个，市场远远未到饱和。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Washington 到 Victoria Swansea 嘅航线方面，下班船系中午12点，得40%嘅啫。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1点咧系达到80%噶。相反方向方面啦 ，Swansea 翻嚟 to Washington 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2点，大约系有30%。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公众需要留意。5点航班咧达到90%。柯舒比许靓就航线方面啦，下班船咧12点10分，大约系有60%噶。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就翻返嚟柯舒比码头，下班船咧系喺1点15分，系比较松动噶。其余航班情况咧大致相同。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5: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咁今次咧，可能有一班坤哥嘅歌迷咧，系第一次现场听你唱歌啦。你最想佢哋记住你嘅边一面呢？
16: 今次对住坤哥嘅 fans 唱歌都好紧张噶，因为坤哥唱歌都好犀利，所以我都不可以令他们失望，都希望他们的 fans 会 enjoy 我的歌的。其实都应该会香港那些啦，我们会比较熟悉，因为有时我和坤哥一起出 show 的时候，我们两边的歌迷会、都会出现，而他的歌迷会都是很 friendly 的，我们互相支持，即是他出场我的歌迷也会大声叫坤哥，跟着我有时出场他们都会叫我，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我哋两个都好 friend 啦，咁所以我哋歌迷会咧都系好支持大家嘅，都要好多谢佢哋。
15: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筹备呢场 show 嘅时候咧，有一样嘢系你最唔想佢哋变成嘅系啲咩咧？
17: 我最唔想嘅其实系观众好静咁样喺度听完一个 show 咯，因为佢哋呢十几年咁多歌，我谂唔同时期唱唔同嘅歌。可能每个人听都会想起哦，是要去那时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是读紧书的。咁啊到而家十几年后可能佢已经出咗嚟做嘢啦，可能另一啲体会，大家睇个 show 嘅时候可以跟埋一起唱，亦都可以回想返哦，想当年听这首歌嘅时候你系做紧啲咩嘅呢，或者嗰个劇集播緊嘅时候哦，原来佢哋嗰一刻在香港或者在世界不同什么地方做不同的事情的。即每一首歌我觉得都是一个可以唤醒每个人不同的记忆的。是啊。所以他们的歌去见证着坤哥和嘉怡成长的同时，其实都见证着这么多位观众一起成长了这十几年。
15: 唔该晒啊 Nick。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在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1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0: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哪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 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为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 你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21: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说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像 hotel 一样。
1: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不用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21: 装修时间是不是快好多，不用住酒店？
1: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便宜好多。
21: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 有心唔怕迟，
22: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1: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1: 列志文604-231-8120。
2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4: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25: 善解疑难是由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26: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常你好，
27: 黎卿你好，各位 AM 320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26: OK， 我哋温哥华咧就到而家为止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啲 show 嘅。咁啊，因为咧喺呢个季节里边咧，都仲系一个丰收嘅季节，系嘛？嚟紧又话有咩苹果节啊、南瓜节啊之类嘅。同时间系啦，喺我哋嘅秋天里边，温哥华嘅家居展咧，亦都系要即将上演啦。
27: 讲下旧年好似啱啱玩完游戏，今年又嚟啦。
26: 系啊，话咁快嗬、啊，又一季啦。
27: 今年10月15号到18号咧，星期四到星期日系温哥华秋季家居展。
26: 系啦，咁啊就喺温哥华嘅会展中心嗰度举行嘅。咁啊，每一次嘅展览咧都有无论系厨房啊、屋客厅啊、地板啊、装修啊、园艺啊等等等等咧，好多好多嘅嘢咧，都大家都可以睇得到，而且咧仲有一个专家喺度咧，系同你讲 show 添。
27: 系啊，咁门票咧系$13至$16，12岁以下系免费噶。咁如果喺14号之前上网买咧，门票仲有优惠噶，系减$2。咁如果下午4点后咧，门票就有特别优惠添。
26: 嗯，系啦，嗱，咁如果你话喺网上购票，咁啊即刻而家可以去上网买嘅。嗰、那个网址咧就系www.vancouver4homeshow.com。咁啊，里边咧你而家买咧就佢有呢个优惠啊嘛，咁所以咧大家要揸紧啦。因为咧每一次都话，哎呀，我屋企又想装修、哦，趁住而家呢个冬天嘅时候，里边装修咪啱啦吓。咁佢都有好多，即系有啲专家喺度咧，系啦，就你可以抄桥啊，正所谓系嘛吓。好，咁啊，既然我哋讲出有呢个咁好嘅消息咧，我哋不如亦都系请啲朋友打电话玩我哋呢个游戏啦，好唔好啊？
27: 今次咧系送4张门券添。
26: 是啦，一套4张的。咁我哋嘅电话呢就係604-267-1320。咁当然啦，你要未玩过我哋呢个游戏先得嘅。因为我哋呢好犀利嘅，啲电脑叻过我哋人㗎嘛。你如果係同名同姓同电话同门牌地址，唔好意思弹返出嚟。
27: 咁电脑会记住嘅。
26: 係啦，电脑会记住嘅。
27: 咁就问一个简单问题添。
26: 系啦，咁啊，当然就要答啱我哋嘅呢个问题啦。咁啊，话咁快，哇！啲听众朋友已经打电话入嚟啦。咁啊，睇睇呢位听众朋友系边位？系你好，请问点称呼你？
28: 喂，
26: 系你好，点称呼你啊？
28: 你好，
26: 系请讲啊，叫咩名？唔该。
28: 姓陈，
26: 姓陈系咪？系阿陈女士，陈小姐吓、啊，请问你嘅门牌号码系几多？
28: 电话78。
26: 唔使，你唔使讲电话，你讲个门牌得啦吓。6501系咪？系，咁啊，麻烦啦，线上问啦，陈小姐一个问题，答啱嘅话就可以攞飞嘅。
27: 呢个温哥华家居展系咩节季节嘅家居展呢？
26: 是，请问陈女士，我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温哥华现在这个家居展是什么的家居展呢？是什么季节？给你提示你。Hello？
28: 什么季节？
26: 是啊。
28: 是。
26: 啊。好了。
28: 温哥华。
27: 春夏秋冬，今次是什么季的家居展呢？
28: 秋天。
26: 啊、我哋唔系叫秋天嘅，叫做咩季啊？哇，卖大包啊，真系系啦，嗯，
27: 系
26: 温、okay、
27: 哥华秋季家居展，你答对啦。
26: 好，系冇错啦，秋季家居展，咁啊，记住咧，系15号到18号喺温哥华嘅会展中心嗰度嘅。咁啊嗱，麻烦你咧就系、是、等我哋有人通知你嚟攞飞嘅。咁啊，我记低咗你嘅门牌号码同埋呢个电子啊，得噶啦。好好多谢你，系好多谢你嘅，系恭喜晒。咁啊，呢、這个听众朋友如果系。仲係想玩我哋嘅遊戲咧，留意我哋咧，有其他嘅呢個節目咧，都會有郵飛送嘅。咁你要及住我哋華僑之星啦。嗯，
27: 咁啊，而家大家都知道開始即係秋季嚟啦，好快又會到冬天噶啦。咁過去都有提咗啲聽眾咧，譬如話你花園咧剪草，如果你係諗住最後一次剪埋咧，記得嗰個剪草機咧。里面的电油剪干，即是剪到用晒嗰啲电油为止。
26: 系啦，就是、如果用唔晒嘅话咧，就少少嘅啫。我谂都系吓、啊，你唔会话入咁多嘅，咁、啊、就放咗佢，等佢干净啲。
27: 尽、啊、量用晒佢，咁你就唔使再逗住部剪草机倒个油缸啲油。
26: 嗯，
27: 总之系烧晒，咁变咗咧，避免嗰啲油油一放到明年四五月。咁佢會產生一啲好似油泥嗰種嘢咧，堵塞你個化油器。咁到明年你難啲塌著嗰部機。
26: 冇錯，嚇咁啊，仲有咧嗰、那個剪草嗰把刀啊，嗰度都盡量刮乾淨佢啦，係咪？
27: 因為你如果唔刮乾淨咧，佢個刀有個刀鋒。咁雖然佢個刀鋒唔係話好似菜刀咁利，但係因為佢如果揩住啲草啊，積喺嗰度一生鏽咧，佢變咗冇咁利啊。
26: 嗯，
27: 咁譬如话，如果自己识得手作嘅话咧，可以即系将嗰个剪草机掹咗嗰个火嘴线。
26: 嗯，
27: 咁如果电动嘅咧，就除咗个电池，咁之后咧打执佢。咁如果系嗰啲烧内燃机咧，留意唔好打执嗰个方向咧，系嗰个油尺嘅方向。
26: 嗯，
27: 因为嗰度会倒咗啲机油出嚟。咁适当地趌高咧，你可以将嗰、那个所謂刀放即係拆佢出嚟，咁然之後自己用打磨機嗰啲 angle grinder 咧去打磨佢一下，咁令到佢明年咧剪草嘅時間更加即係夠利咧，啲草就唔會俾佢係咁夾硬掹佢，損傷啲草嘅根啊同埋嗰個莖。咁變咗咧，更加對個草地咧係好啲嘅。
26: 啊，同埋呢個剪草機又襟用啊、
27: 嗯！
26: 我已經係唔止聽一兩個人講嘅話，佢、個剪草機可以用30年都冇事嘅。
27: 係啊，係
26: 啊，
27: 因為正常咧，差唔多喺呢度嘅天氣都係半年到用佢啫。咁、變咗其實佢個壽命，你用30年，其實即係佢等於用咗15年到。同埋因為自己個花園唔係話職業性去剪草，其實。開得個15-20分鐘，除非係 corner lot 好大，否則嘅話咧，半個鐘頭內都應該剪完噶啦。
26: 一個半個鐘啦，嚇、啊啊啊，通常
27: 咁變咗嗰個損耗係非常低嘅、啊。只要你係適當地換計油、磨下把刀，
26: 不過要保養嘅，係啦。
27: 當然啦，因為你如果唔保養咧，變咗佢譬如計油好污糟，嗰把刀頓，或者甚至乎一個唔小心剪到，譬如話地下咧，有啲係叫做 fall drain 嗰啲咁樣嘅。蓋啊，或者係屋企，譬如話你嚟嘅自來水，嗰度會喺花園草地有個鐵蓋或者膠蓋，
26: 嗯、
27: 即係唔好俾把刀咧打到啲異物，
26: 碰到係啦，即係淨係剪草啊 ，OK 嚇，嗰啲石仔啊、木頭啊、
27: 樹根
26: 啊嗰啲，盡量唔好
27: 俾佢把刀打到，因為佢打到一唔平均咧，佢影響嗰、那個摩打嗰個軸會偏歪咗。一歪咗咧，嗰度封油咧就會滲漏計油，
26: 是的、啊所以咧，俾我自己嘅呢個選擇咧，就係我寧願咧就係唔好教到咁低，即係話唔好話即係剪到嗰個草
27: 咁貼
26: 咁貼咁樣，咁相對嚟講咧就打到嗰個石頭啊，或者
27: 異物嘅機會
26: 少咗，係啦係啦，
27: 因為好多時咧你唔覺意。啪一声听到佢打到粒石仔咧，其实你再望下把刀咧，佢崩咗个缺口嘅。
26: 系啊，系啊，冇错。
27: 咁所以变咗系你头先个方法都啱嘅。譬如话剪到二寸，好似地毡咁、
26: 嗯。
27: 但如果你系剪二寸半高度，啊个风险就细咗啦。
26: 系啦、啊，即系冇咁容易即襟玩啲咯，叫做
27: 系
26: 吓。咁、啊、同时间咧就如果真系我都好懒噶，我只不过咧就是、清洁下，咁、嗯、清洁下都好好多嘅，即系唔使佢积咁多嘢喺度咧。就防止佢嗰個生鏽啊，
27: 係
26: 啊，係嘛？
27: 因為每一次剪完咧，嗰啲草係有少少濕噶嘛，
26: 係啊，
27: 咁變咗你即時趌高佢，咁然之後或者弄一個刷好乜嘢都好啦，掃一掃佢，變咗佢起碼唔會話咧，慢慢越積越厚，越積越厚有個唔好處係點咧？只要你仔細啲望一望，其實佢係靠嗰把刀嘅旋轉力產生一股氣流。
26: 嗯
27: 令佢吹向後面或者係旁邊嘅草袋，
26: 係啦。
27: 咁如果佢裡面嘅鐵殼越積越厚，呢啲所謂叫做
26: 草
27: 泥，
26: 係啊。
27: 咁佢會唔順滑，形成咗阻擋嘅氣流。咁你吹去後面嘅草袋裝草嘅能力咧，越嚟越降低。
26: 嗯，冇錯。
27: 咁所以變咗樣樣適當保養咧，個效率係保持翻起碼。90%
26: 係啦，即係唔使做到百分百咁精緻嘅，咁就求其啦，我都係咁，
27: 求其都
26: 求其都 OK 啦，
27: 已經。
26: OK， 講到我哋咧又要聽聽客户聲音，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歡迎聽眾朋友打電話過嚟嘅604-267-1320。
0: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0: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4: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由10月7号至10号 Oyster Bay Sauvignon Blanc 白葡萄酒只卖15.99元，去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5: No.1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4: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25: 善解疑难是由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6: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嘅听众朋友已经打咗电话入嚟啦，听听阿 Tina 遇到啲乜嘢嘅情况先。你好啊 ，Tina。
9: 系你好，主持人好，善善好。
27: 你好。
9: 我想先咨询下阿善 Sir 嘅嗰个意见。嗰啲竹咧下边佢生嗰啲根咧，系唔系可以先长到好远嘅地方噶？
26: 啊，嗰啲竹吓，啲根系咪可以生到好远啊？呢个事实
27: 系
26: 啦，
27: 竹真系事实系啊，而且佢生长咧，一到雨季咧，佢一日可以飙好高嘅添啊！
9: 咁嘅问题系咁，即系我隔篱嘅邻舍咧，佢系种咗呢有啲竹。佢又唔，佢系种喺西屋嗰度，系啱啱嗰个西屋嗰度系对正我嘅厨房嗰度嘅，咁我已经啊好担心对正我厨房嗰啲下边嗰啲根啊，好似新连咗过嚟嘅啲，真啊会系唔系即系会即系呢？即系潜到呢我厨房嗰啲水管下边，都塞晒咁噶。
27: 嗱，你厨房下面咧？是地脚就不会有水管，但是如果它生的地方呢影响你的地脚下面围着你屋呢有一套水管是倒走地面渗下来的雨水，那变成那些管呢会受它的根呢去搵水呢可能会有破坏， 其他呢你的地基应该不会受影响，水管就是怕那些倒走地下水的那圈水管和吉他下来的那套系统的胶水管。
26: 嗯，
27: 啊，
9: 哦，咁即是呢，佢容易破坏咗我嗰啲地下水管啦。咁如果到时真系咁发生问题呢，咁咪要掘地啊？
27: 如果系佢喺佢嗰边种咧，如果你避免佢生过嚟，或者你试下用一啲除草嘅药，系按佢个指示你撒喺你嗰边，咁变咗嗰啲根咧食到呢啲咧，佢就唔再生过嚟啊。
26: 系啦。
27: 啊。咁你试下用咁嘅办法，
9: 咁系用嗰啲除草嘅乜嘢话？
27: 你去到啲园艺铺头或者系嗰啲hardware store 喺卖园艺嘅地方，你问下啲人除草剂嗰类嘅产品。
26: 嗯。
27: 啊，你试一试。
26: 咁你就撒
9: 喺
26: 你自己嗰边。
9: 即系我只能系撒喺我嗰边。
26: 肯定
9: 嘅，
27: 系啊，冇
9: 错。近住佢啲竹嗰度就喺边头抌落去啫吓。
26: 梗系你唔可以抌去人哋嗰度嘅，就系你自己嗰个地域嗰度先得噶。你自己嘅范围
27: 系啦，你 fans 嘅 party line， 你自己嗰边你有权操作，你就唔可以去人哋嗰边整嘢吓。
26: 冇错啦。
9: 咁我喺扁头抌落去呢，佢啊喺佢地下嗰啲根啊唔会生。
26: 唔系嗱，你要知道呢个除草剂点样用嘅，咁你去买嗰阵咧，你同嗰边啲工作人员问清楚佢点样用。
27: 或者佢嗰个
26: 包
27: 装上面系有说明书噶嘛？
26: 嗯，
27: 咁你如果譬如话英文有问题，你问屋企人帮你睇一睇，按佢个说明操作。
26: 系啦。因为不同的
27: 產品
26: 除草劑
27: 有不
26: 同的這個使用的方法的，
27: 譬如說先溶於水灑下去，還是灑了粉劑再噴水後
26: 的
27: 水灑下去，那你按它說明做，那就會控制住那些根不生過你那邊。
9: 它那些竹呢，我記得很清楚已經種了十年
26: 了。這位Tina，无论佢种咗几耐，你唔想隔篱嗰啲竹去你嗰边，你唯有系自己谂办法，就阻止佢过嚟生长，就系咁样样啦。
27: 方式操作，
26: 你无论佢种咗30年好，10000年好，嗰个唔系问题。吓，你话你唔想佢生过嚟，就系你自己嘅方法就系啦。吓 ，OK。
9: 系佢咧，自白上边头嗰啲啊，已经系生咗过嚟啦，我都唔紧要同佢清除啊，乜嘢都唔紧要，我就系担心。
26: 系啦，嗱，我哋你讲嚟讲去都系嗰个问题啦，
27: 就
26: 系唔想佢生过嚟就。
27: 你按住头先所讲买嗰啲嘢翻嚟，咁就得噶啦。
26: 系啦，讲嚟讲去三谷皮吓，就话啲根唔好生过嚟。咁啊，嗱呢样嘢咧就都系好多朋友遇到嘅，即系点解咧？即系同隔篱邻舍咁啊，又唔想大家啲关系恶劣，系咪？咁但系又唔想佢某些植物生过嚟我呢边，除咗话竹啊，其他啲树啊，或者系呢啲都有其他嘅，系咪？咁但系我哋即系都系咯，如果系自己嗰个地域界限。那边就可以嚟操作，
27: 在你自己那边，
26: 甚至乎佢嗰啲树叶系已经攀过咗嗰个 fans 去咗你那边，你都
27: 可
26: 以
27: 剪
26: 嘅，系啦。咁但系你唔可以挖咗人哋嗰棵，或者系攞啲乜嘢药物将人哋嗰棵植物将佢整死佢啊，或者系点呢个都唔啱噶嘛，系咪吓？咁啊，所以大家就系要留意咯。咁呢样嘢真系几多发生嘅，我都觉得
27: 系经常有嘅添，仲
26: 系啦。咁啊，即系大家又大家好啦，又唔想大家影响彼此嘅关系，即系一恶劣咗又唔系几好嘅。咁但系即系有一样嘢咧，就系如果我哋自己，我都觉得系咧。如果你想种嘢嘅话，又唔好种得太过边咯。咪即系你知咧，植物好快大噶嘛，又好快就长咗去人哋嗰边。咁即系又影响人哋，人哋未必中意噶嘛。即系你中意嘅嘢，隔篱嗰个未必中意。
27: 个个心水唔同噶呢样嘢吓。
26: 吓咁啊，所以咧，如果要种任何嘅植物，特别系近住呢个 fans， 或者系你隔篱又有邻居嘅话，尽量就系自己都识做啲咯。
27: 啱，
26: 系嘛，系啦。咁啊，即系呢个都系大家识做啦，又
27: 同埋仲有啲人咧，中意种咗个 fans 之后咧，喺自己嗰边种啲丝打嘅细嘅 bush， 但是这些斯打金蜜种很细颗，但是若干年之后它越来越大，它的体积开始好像膨胀，
26: 是啊，
27: 它会有鼓励将个 fans 推向人家那边，
26: 没错，
27: 即是意思说细细颗没事，但是到大颗到某个程度它会损坏你的 fans，
26: 是 啊， 啊，
27: 所以这些又要自己留意，
26: 即都是的，种的所有的树，或者竹好树好，任何的植物都会大的，就算是花都是一丛一丛的样子，所以一定要留空间，要第一要留这个预留它的生长空间，这个修剪就是必然的了，但有些人不是，我又不给，即又不想自己的私隐给人家看到，有些人就整这些树墙添啊，直情。
27: 但要適當修剪，不是一失控就撈曬頭噶啦。
26: 冇錯，好講到度，我哋又要聽聽客户聲音，轉頭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嘅電話。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新聞提要，
11: 各位歡迎收聽十點半新聞提要。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国八月份贸易顺差大幅扩大到42亿，因为出口商赶往在特朗普新关税生效前增加对美国出口。灰省星期一举行省选，由 Paul Saint-Pierre Plamondon 领导的灰人党获胜。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接获俄方通报说伊尔库茨克并没有录得鼠疫个案，俄方称是适时提供到资讯。今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揭晓，由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夺得。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十二点新闻报道。
12: PFRI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13: 一定有原因。
14: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5: 由32万的柏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6: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5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17: 嚟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Fear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6: 佢装修典雅兼有酒牌，周一至四开朝10至凌晨2点半，周五至日开到凌晨4点，每日早午晚都系 Happy Hour， 啲粉同饭平至10元起。
17: 想探越南美食同宵夜，嚟 Kingsway 2780号嘅 Fear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0: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25: 善解疑难是由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6: 好，继续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开通了的。线上边有黄太，你好，黄太。是，请讲。
29: 请问是不是我？
26: 是。
29: 请讲。主持人好，善Sir好。
27: 你好，
29: 我想请问你，我有啲胶波咧，唔系好硬，系软嘅胶波。咁耐咗咧，佢就会漏气噶。我话我啲胶纸封住佢个口咧，一样都系照漏气。我想请问阿 Sir 系咪有啲波针咧，可以将佢个波咧，整翻胀佢嘅个波？请问，
27: 你讲系咩波咧？系篮球啊，还是系气球？
29: 唔系篮球，系嗰啲普通好似即系个系软身啲嗰啲。嗰啲
27: 胶
29: 波系
27: 细
29: 佬哥玩嗰啲
27: 胶
29: 波。
27: 哦，如果你普通嗰啲胶波，嗱，你当而家你打好气，觉得系正常，你试下放盆水或者系喺水桶，可以能够睇一睇边度有漏气啊。 因为如果佢系冇漏气而一段时间咧，佢系会慢慢漏咗啲气出嚟咧，依、這个都系属于正常嘅现象啊。因为嗰啲胶咧，佢系有譬如话有啲唔系话咁密嘅分子。

0: 封咗少少嘢，咁如果我喺嗰度用波針可唔可以整翻像個波咧？
1: 係可以嘅，因為好多波咧，佢都喺嗰個打氣嘅地方有個細嘅窿，你只要買一個波針，咁然之後用氣泵好電動嘅好，你可以將佢打翻像嘅。咁打翻像之後，你試下浸喺水裏面，如果成個波嘅表皮冇漏氣嘅窿，但系放咗一个月，佢渗咁啲，呢个都系正常嘅现象啊。
0: 佢应该周围冇漏气嘅，可能就喺嗰个窿口嗰度咧，即系逐啲逐啲，时间耐咗咧，佢就会漏出嚟。咁我想请问啲波针咧贵唔贵噶？啲波针
1: 非常之平噶。如果你买普通嗰啲电动气泵啊，甚至好似泵单车嗰啲咧，通常佢一套都包括埋打呢啲所謂籃球、足球啊，或者嗰啲膠波仔嘅嗰啲針，咁所以唔係貴嘅嘢。
0: 唔係貴，咁喺邊度買到啊？呢啲波針？
1: 你試下
0: 呢類嘅工具邊度買到？
1: 嗱，你試下去嗰啲五金建材鋪啦，或者賣單車，或者係賣嗰啲 sport 用品嘅鋪頭都有嘅。非常之普遍嘅。
2: 係啊，去買玩具嗰啲地方
1: 都會有嘅。
0: 系啦，咁嗰啲即系波针就咁就真系真系打翻气，然后就可以复，即系种翻像个波咁样。
1: 当然啦，你有适当工具就可以打翻啲气入去，嗰个波咪自然像翻咯。啊，总之你买到适当嘅工具就得噶啦。
0: 咁我想请问啲工具使唔使20蚊啊？请问？
1: 你去望一望啦，價錢我好難同你講實。
2: 嗱，而家咧就有呢個充電式嘅嗰啲就貴啲，如果你仲係手動嗰啲咧就好平嘅啫嚇。你去睇啊，我哋唔可以喺度咁長
1: 一概而論
2: 呢樣嘢，好嘛嚇？好，好多謝你嘅電話。好，跟住落嚟啊，張生啦，係你好啊，張生。
3: 係想請教小先生。就你我哋嗰啲浴缸侧边有啲节胶喺度嘅，
1: 系
3: 咁嗰啲节胶大约系几多年要补胶咧？因为佢会干噶嘛。咁
1: 嗱，你呢个问题咧，其实嗰个胶咧，通常系用直胶，直胶干咗之后咧，佢有啲硬性嘅，但系几耐要换咧？取决于呢个胶有冇发霉，或者系佢有冇松动咗。因为你如果系浴缸一个 U 字型嘅五尺缸，咁佢咧系靠墙同埋靠头尾两边就系接咗胶，甚至个缸黐地下地胶又好，地瓦又好，都会接一啲胶防水。咁只要呢个胶咧冇翻松，冇渗咗水发霉，变咗一啲黑黑地嘅嘢。咁系一路可以用落去，如果佢系翻松发霉，咁你就用利嘅刀片沿住呢条胶戒咗佢落嚟之后，清干净晒所有嘅残渣，重新用透明好或者系白色好嘅 silicone 接翻上去，咁就可以达到防水嘅效果啦。
3: 补胶上去唔得嘅，抑或一定系要即系整咗啲旧嘅先至补胶啊？
1: 嗱，如果你中意去补，亦都可以，你可以增加你嘅经验，补咗之后你睇下用几耐。但系一般我都系建议你清咗旧嘅，重新系接个新嘅，咁就一路永日。补只系一个好短嘅时间，而且补落去咧个效果唔靓噶。
3: 咁普通嘅嗰啲所谓白色嘅，同你头先所讲嗰啲直胶系咪有好大分别噶？
1: 因为你讲嘅白色嘅咧，假如系 silicone 同我所讲嘅，其实系一类嘢，都系直胶。你只要去啲五金器材铺，去到卖胶嘅地方，佢有啲系写住俾你系厨房、冲凉房、星盘边用嘅直胶，咁白色嘅或者系透明嘅。咁你買嗰啲
3: 咁，但係即係我試過去睇過啦。咁佢淨係話透明嘅咧就係直膠，咁佢白色咧佢就冇話係直膠。咁嗰個分別大唔大啊？
1: 你再望清楚，應該係有白色、透明，甚至有啲杏色嘅直膠添，唔會話係怎樣樣白色唔係直膠，除非嗰啲係。

0: 用 cocking 油漆用的那类白色，如果是冲凉房、浴室、星盘边都是直胶。
1: 哦，即系如果是用嚟做浴缸嗰啲，咁佢都系白色，都佢都系直胶。
0: 系正确。
2: 系啦，只不过
1: 好，唔该晒你啊，
0: 唔好客气。
2: 好，跟住啊，陈生，你好啊，陈生。
3: 系你好，早晨。
0: 你好。
3: 啊，我想请教一下咧，就有嗰、那个。而家天氣冷咧，就預備開個暖爐啦。咁佢有個 private 有個叫做pilot fire 嘅。咁我點著咗個 pilot fire 之後咧，咁就個火點出嚟好靚，藍色好靚。咁就但係著咗我佢有個錶嘅喺隔離有個米錶，20同120。咁我睇住個120嗰度一路上到去大約係155度啦。但系点嗰个 fire 就会自动熄咗，以前都未试过咁样嘅，咁我就再着翻佢啦，着翻佢之后你就开咗其中一层嚟试，咁嗰层咧有暖气，表面上睇好正常，但系又系行得咁上下，佢自动又熄咗，咁呢个原因系出咗喺边度咧？嗬，请教一下。
0: 嗱，你呢个讲嘅暖气咧系吹风式啊，还是地热式咧？
3: 啊，地热式嘅。即系有啲 baseboard 喺度出热嘅。
0: 系，咁如果佢系热力行起嗰个时间咧，你嗰个循环嘅水泵有冇行咧？
3: 啊，听到有水声嘅。
0: 啊，咁有水声，咁嗰、那个譬如话当你系某个第一个松开咗，要煲水俾 heat 佢，咁呢个松 valve 咧入去同出嚟系咪都系压手咧？
3: 诶，都系拿手，系。咁、我亦都上去睇过嗰个松包嗰度咧。我开咗个松包之后咧，下边就即系 call for heat 咧。一开咗之后咧，下边嗰度就嘣一声就着火啦。
0: 系啊。
3: 咁啊，即系正常嘅，即系 call 到佢着。咁但系咧就嗰度嗰啲管都热嘅，个 baseboard 出嘅都热气嚟嘅，都有热气嘅。但系好得意，佢行咗，佢个表一路我睇住佢一路升到上去嘅时候咧。升到去155度咧，佢就自動停啦。咁嗰個錶係咩意思咧？個錶係咪一個温度 adjustment 咧，因為點樣咧？咁我唔知道，想請教一下。
0: 那個錶咧，其實係 detect 即係偵察到依個水裡面煲嘅温度去到嗰個上限咧，佢就會 cut 佢啦，避免佢過分煲佢啊。
3: 即係同佢個火冇關係嘅。
0: 同佢火冇關係。如果佢發覺個水温過高咧，咁佢 cut 咗咧，個火就應該係停咗噶啦。
3: 是，但是那个火总会留返喺度㗎嘛。
0: 当然啦。
3: 但是我就发觉到个火总会火总熄咗。
0: 火总熄咗呢又要睇下个炉嘅设计。有啲呢佢只要到温度呢嗰、那个大火熄嗰、那个火种呢根本就唔存在㗎。到下一次 call for heat 嗰陣呢信号 thermostat 俾信号嗰个炉呢个炉就会啪啪啪点着咗个 pilot fire。有信号返嚟话俾个底板听。pilot fire 有啦，
3: 但我印象中咧，我呢一个嘅炉咧，嗰几支火管熄咗之后咧，嗰、那个火种仲喺度嘅。
0: 如果系咁咧，你嗰个火种
3: 一路烧住，因为点解咧？佢度有煤气出噶嘛，有煤气出佢，所以一定有个火烧住噶嘛。然后咧需要嘅时候 ，call for heat 咧，佢其他个管咧就着啦。但系当熄咗之后咧，嗰啲管熄咗火之后咧。那个火种啊，应该仲喺度嘅。我个印象中
0: 有。如果你嗰个火种系冇咗嘅话咧，火种嗰个火苗嘅前方系有个 thermal couple， 有条金属棒。嗰、那个金属棒到咗期，佢冇信号俾个气制咧，个天然气咧冇呢个信号，佢就自动会 lock 死咗嗰啲pilot fire 出气孔会锁咗，嗒一声锁咗，系达到安全噶。咁所以你话。唔见咗个火种，你试下将嗰个 thermal couple 换咗，咁就应该 OK 噶啦。
3: 哦，即系你讲嗰条铜嘅线嗰条
0: 系啦，一般人话条铜线，其实嗰、那个吓嗰、那个就系 thermal couple。
3: 我记得我想我旧年定前年问请教过你咧，我换咗噶啦已经。即系呢两年都换咗条新嘅上去噶啦，已经行得几好噶。咁、需唔需要咁频密去换佢咧？你认为需唔需要咧？因为系咧，我而家谂起一样嘢就系、是，我就根据你嘅指 時咧，我就每年我都會做一個清潔嘅，將嗰啲污糟嘢噴曬出嚟，攞曬出嚟，好乾淨嘅。咁今年我又做咗，會唔會我做嘅時候整咗啲灰塵落去嗰個嘴度咧？咁會唔會係咁咧？咁
0: 應該唔會啊。
3: 有冇關係
0: 咧？應該唔會啊，因為點解咧？你頭先講到話係咪舊年前年換咗就唔需要密密換？唔係密密換嘅問題，而係佢有冇效。如果佢係失咗效，令到嗰個 thermal couple 唔 work， 咁你嗰個purifier 就會自動熄咗。你如果撳住個氣掣重新點咗之後咧，一放手佢又熄翻，就係話個thermal couple 唔得。咁唔得係咪有固定咧？冇固定。
3: 呢個主要問題啦。
0: 係，呢個係冇固定噶。
3: 系嗱，佢嗰度咧，我見到我第一次上嗰個 thermal couple 咧，佢嗰度有兩口螺絲嘅，
0: 系
3: 一口咧就係貨嗰個 gas 入嘅，
0: 系
3: 一口咧就貨嗰個 thermal couple 嘅，
0: 系。
3: 但問題咧，我唔知邊一個係 thermal couple， 當時我都係撞下嘅啫。啊，
0: 你
3: 咁究竟有冇邊一方法可以睇得到嗰個粒螺絲一定係貨嗰個 thermal couple 嘅咧？
0: 你頭先都識得講有條銅線咁樣嘅嘢啊嘛。咁嗰条铜线一边系，
3: 但系佢遮住咗嘅，啱啱有个 cover， 即系入咗去之后咧遮住咗，所以冇办法睇到嗰条个螺丝系属于松嗰个 thermal couple 嗰条铜线咧，抑或系咩咧？我睇唔到。
0: 嗱，你首先要知道
3: 有冇咩一望落去就知道啦。咁有冇呢个方式咧？
0: 你
3: 因为真系要慢慢探索。
2: 麻烦你听阿善 Sir 解释 ，OK？
0: 你彻底听清楚。Okay, okay.Thermal couple 是被个 pilot fire 烧住的那条金属棒仔，那条棒仔呢，你顺藤摸瓜，它一路是有好像你所说的一条铜线这样的东西一路伸出来去个气制那里，个气制那里呢，你会见到是这条铜线码下去那个气那个制上方，气制上方呢，一边是一条实心的，就是你所说的铜线，另外一條咧係粗啲嘅，嗰係 purifier 嘅氣管，咁係兩個唔會撈亂嘅，咁所以只係接駁喺上面咧係有兩條，一個係粗啲嘅係氣管，一條幼啲你所講嘅銅線就係依條 thermal couple 嘅接口。
3: 嗯、OK，、啊、好啦，
0: 所以唔會撈亂嘅。
3: 唔該曬啊，先生，我就根據你意思召喚咗佢先算啦。
0: 係，
3: 唔該曬你。
0: 記得你點火嘅時間咧係先係。点咗你自己手头个打火机啊，或者乜嘢吓，然之后咧再另个气制，咁个气制一出气咧，你嗰个火种，即系你手头个打火机或者系点火嘅点火棒咧，即时就压着气咧，就唔会话有漏咗天然气出嚟嘅味道。千祈唔好系揿咗个气制，先至系啪啪啪去打火吓。
3: 唔该晒，拜拜，好，
0: 拜拜。
2: 好，咁啊呢个时间又要听听客户声音。
4: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5: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4: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5: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4: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6: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7: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6: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8: 十月份又系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嘅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0，少女肌或皮秒开十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十送二，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进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别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9: 善解而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0: 善解而难是由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 好，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啊，线上边有啊梁小姐喺度。你好啊，梁小姐。
0: 你好。
11: 咧外墙系 stucco 嚟嘅，咁咧我就发现有一个窿，咁而有蜜蜂走咗入去，即系嗰个门嘅框框嘅边吓，咁系比较大个嘅，咁就我揾人帮我就用啲 stucco 塞咗佢，咁但系之后咧又再发现喺佢附近，即系即系。冚在嗰个窿上边咧，就有一个细细嘅窿仔，嗰啲蜜蜂又喺嗰度出入入出出入入。咁我想知道其实系用啲乜嘢可以即系帮助去即系揾咗个窿啊，同埋即系等嗰啲蜜蜂唔好即系入去，可能起个窦啊或者乜嘢。咁或者我需唔需要话要揾一啲嗰啲 pest control 嗰啲人嚟 check check 咧？如果我自己得到的，我就不想再找其他人来再即花钱在那方面，想问一下Sir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可以给到我。
0: 你首先做的程序呢，刚才听你说是做错了的程序。首先我们第一步是应该是你去超市好，或者是 hardware store， 在那些 gardening 的地方有这些是针对蜜蜂wax 啊，依一类嘢嘅药粉或者系喷剂，你喺佢出入嘅地方按呢个说明，最好系有一啲咧系俾你涂啲粉上去，等佢黐咗喺身度咧，带入去佢嗰个蜂巢，引致成个蜂巢里面嘅都感染会死亡。首先咧就系、要杀晒佢，令到佢冇再有生存嘅。第二咧，你先至系确定冇咗再有出入嘅蜜蜂，你先去封个窿。如果你是就咁冒冒然封咗个窿咧，佢一定为咗生存咧，佢喺第二地方咧又会揾出另外嘅新通道，咁变咗系冇作用噶。第一，第二咧就系、如果你自己买咗呢啲类似药粉啊喷剂，系杀佢成个 kingdom 嘅话咧，你一定要跟个说明书去做。同埋蜜蜂嘅习性咧系早出晚归，当佢夜幕低垂咧，佢就翻嚟，翻咗嚟之后咧，你到黑齐晒以后咧，佢就唔出嚟。嗰、那个时间咧，你小心啲喺佢按住呢个说明书，喺佢个洞口系点样喷啊，或者涂药粉，等佢第二日出嚟咧，佢会带咗啲药粉咧，慢慢就将成个 kingdom 咧杀死晒，咁你先再封窿，咁就系一劳永逸嘅解决办法。
11: 咁样嗰、那个名，你可唔可以讲一讲俾我听，系咩名啊？嗰啲咁样嘅药粉或者嗰啲喷剂？
0: 唔需要讲俾你听，因为点解咧？你去嗰啲超市。百货商店有关杀呢啲系蜜蜂啊，咁嗰啲地方好多产品你去拣噶，唔需要固定
2: 款嘅，
0: 系啦，
2: 系啦。
11: 哦，咁样
0: 系
2: 啊
11: ，OK。咁即系而家暂时嚟讲，佢如果系咁嘅情况，佢应该仲系有个窦喺里边嘅，
0: 肯定系有个窦喺里面噶，
11: 即系嗰个门框嗰度会或者入边嗰啲嘅结构咧，
0: 系。咁总之咧，你杀晒之后再观察咗好几日都冇蜜蜂出入咧。假若系系大啲嘅窿，你可以买一啲嗰啲叫 styrofoam 嘅喷剂。咁一条管你怼入去个窿里面一喷，咁佢就会将里面嘅空间咧由嗰啲膨胀嘅发泡胶封住。咁面头佢干咗之后咧凸咗出嚟，你觉得佢唔美观，你可以用戒刀好轻。就可以戒咗佢，好似我哋啲飯盒嗰啲發泡膠咁樣，好容易戒。咁如果你係 stucco， 咁你就可以戒深少少，刮咗嗰啲發泡膠，揾翻一啲同類型嘅物料，咁就可以遮咗嗰個唔好睇嘅地方。咁所以係非常之容易處理嘅，你 DIY 應該做得到噶啦。
11: 哦，咁樣。
0: 係。
11: 咁你即係你之後你講話咩封咗佢嗰啲膠咧？又叫做咩名
0: 啊？发泡胶 styrofoam 嗰啲喷剂一桶，有条胶管俾你噶，又喺啲 hardware store 有得卖噶。
11: 哦，吓，发泡胶嗰啲
0: 系。
11: styrofoam， OK， 好啊，好啊，唔该晒。
0: 唔好客气。
2: Okay， 好，系啦，嗱，其实先生即系话，有蜂窦咧，都系。
0: 非常正常，我覺得
2: 係。咁但係呢度就好多嘅喎，真係。係
0: 啊，咁所以其實就唔需要話固定唔同人食嘅藥。
2: 嗯。
0: 啊，因為治蜜蜂呢啲咧係好多牌子嘅，咁你揀一個或者比較一下邊啲係覺得即係又好用又簡潔。操作容易，你咪试下买嗰啲咯。
2: 关键咧就系咁啦，我将嗰个蜂窦处理咗之后， 其實那個風竇在那個門框裏面會不會是即是說令到那個物料啊
0: 不會
2: 會變了形啊會蠶食啊好像你知道如果像白蟻那樣就不得了
0: 不會因為它蜜蜂呢通常整了個竇呢類似好像一個菠蘿狀那樣一塊東西結在裡面那它只要是有藥粉殺死了之後呢由於加拿大的天氣很乾燥它在裡面呢不會形成了什麼氣味啊臭啊不會咁變咗佢成個喺裏面，你亦都冇辦法去到嗰個位置去清潔佢。咁所以變咗就係、是只要佢全部死曬，冇再出入，咁、你先封嗰啲窿。
2: 我哋就塞翻嗰個窿，
0: 整翻靚個表面。因為佢未死咧，你封咗佢，佢為咗求生咧，佢一定喺第二啲地方好快揾到通窿嘅。
2: 明白。就關鍵就係、是，即使嗰個竇喺裏邊，其實冇影響嘅，只不過就最緊要唔好再有蜜蜂喺度就得啦。
0: 它不會好像啲白蟻啊或者乜嘢去咬爛你啲。
2: 係啦，我就話最怕哇，蜂會不會咬爛佢咧？咁、
0: 譬如松鼠，你困咗佢閣樓咧，佢會周圍搲。
2: 係咯，
0: 咁蜜蜂唔會，你只要殺曬佢就 O、OK、K。
2: 好，明白。好啦，咁我哋再聽埋阿欣嘅電話啦。你好，阿欣。Hello， 阿欣。
12: Hello， 我有一个问题，但我想再问多一个，你哋而家讲紧呢个蜜蜂豆，其实唔系蜜蜂嚟嘅，啲系咩咧？
0: 黄蜂啊，系啊，
12: 咩咧？哦，黄蜂系啦。咁如果嗰个豆咧系喺个地下嗰度咧，即系我个有个garage 啦 ，garage 隔篱又有个有一啲石仔咁样嘅地方咧，喺啲石仔嗰度啊，
0: 系
12: 喺地下嘅。啱。咁我之后又点样补咧？即系你话嗰啲粉啊，或者嗰啲喷都可以夜晚黑喺嗰度附近用啦。咁然后当佢哋知道冇再喺度啦，咁我点样填翻个窿咧？
0: 一樣啊！如果在地下，譬如話啲紅紅泥嘅底下咧，只要你係踩佢出入孔洞嘅地方，令到佢裡面死曬之後咧，你咪用譬如話紅紅泥嘅結構，你可以買一啲紅紅泥嘅類似嘅膠，灰色嘅倒落去又得，或者用styrofoam噴落去，等佢發漲，填充咗個空間亦都得。
12: 哦、okay, 即都可以在地下那裡這樣用的，
0: 因為這些蜂呢它不是說採蜜那種 honey bee， 它是那些黃蜂、所以
12: 它們不去花的嘛，它們去找食物
0: 的嘛，它是肉食的，它會侵襲其他的蜜蜂，甚至有些好像 bumblebee 那類它不採花蜜，是吃其他的蜜蜂、小的昆蟲的，但是操作的时间。
12: 咁呢啲就係嗰啲就係黄蜂，即係唔係蜜蜂嚟嘅。OK， 喺个係囉係囉係囉係囉喺个地下嗰度嘅都。
0: 係。
12: 喺个地底嘅应该话。
0: 係。但是我们一般通称呢、总之是采花蜜好针人的那些是蜜蜂都好，都俗称叫蜜蜂，但是细分是有分开的。
12: OK。即係嗰、那個我越就算地底都好啦，我用呢啲 styrofoam 噴嘅，我都可以填翻嗰個地底嘅窿都 OK 啦，
0: 係可以噶，
12: 鋪翻啲石仔喺上面，
0: 係得。
12: 咁我正常嘅我嘅問題咧就係、是我個 garage 有一個角咁我但係一邊咧有條水管咧係滴係流水落嚟嘅，即係gutter 嗰啲水咧。咁我想問，咁其中有一個角落咧，就係唔係gutter，即係啲水有個管，有啲水沿住個管滴落地下嗰度啦。咁呢度另外一邊一個角落咧，就滴水。
0: 係。
12: 咁我應該點樣可以整翻去咧？
0: 如果滴水，我估計係咪你個gutter嘅角落頭駁口嗰度滴水咧？
12: 係。
0: 咁唯有係用高梯上去，將嗰個駁口嘅 silicone 整乾淨，重新再黐過，咁先解決到。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唯有喺佢滴水對應嘅地下放一個膠兜去接住啲滴水。
2: 你如果係駁口嗰度，一定要解決啦。呢、這個就係、是、係啦，黐翻好佢啦。
0: 係啦。
12: OK， 即系都要上去整翻去，
0: 系
12: 啦，
2: 好
12: 啦
2: ，OK， 好，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线上嘅解答，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我哋要下个礼拜再见啦，
0: 好，拜拜。
13: 善解疑难系由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4: 求真严谨敏锐，
15: 李杰之。
14: 专业、客观、持平。
15: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4: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3: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中午新闻专辑。
18: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国八月份贸易顺差大幅扩大到42亿，因为出口商赶往在特朗普新关税生效前增加对美国出口。菲省星期一举行省选，由 Paul Saint-Pierre Plamondon 领导的灰人党获胜。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接获俄方通报话伊尔库茨克并没有录得鼠疫个案，俄方称是适时提供到资讯。今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揭晓，由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夺得。首先是本地新闻。本南比一号公路在星期二早上发生交通事故，在早上繁忙时间令到交通大受影响。本南比皇家骑警表示，警员在上午6点前不久接报，一名男子的尸体在公路 Kensington 以东不远处，在公路的东行线上被发现，警员赶赴现场，目前正对此展开调查。骑警的声明说，该名男子经已死亡，其伤势特征显示他曾经遭到车辆撞击。警方为了确保重要的证据得以保存，他们早上封闭所有东行行车道。警方推测，该名男子可能遭到汽车撞击后，肇事车辆逃离现场。BC 省高速公路巡逻小组发言人 Michael McLaren 表示，警员正在调查各种可能性。至关重要的是，当局要联络那些清晨5:30至6点之间，曾在现场目击任何异常情况的人士。警方呼吁，任何在发现尸体前后时段内曾在 Kensington 一段行车并拥有行车记录仪影像的人士立即致电警方，电话号码是604-526-9744，即使影像本身未直接拍摄到撞击过程，亦都请联系警方。警员说，他们希望查看这些影像以确认背景中是否有任何重要线索。本省有新牌司机在公路施工的地区严重超速，车辆被扣押7日。方乐林报道。
19: 本省一名新牌司机在 Coquihalla Highway 一个施工区内以超过限速一倍的速度驾驶，其后被警方扣押车辆7日。BC 公路巡警星期一在社交平台公布事件，表示一名32岁女子在一段限速每小时60公里的施工区内被测得以每小时149公里行驶。警方形容有关车速令人震惊。这名女子其后被控严重超速，车辆亦都被扣押7日。皇家骑警表示，连同罚款同扣押车辆的相关费用，她需要支付大约2300元。又因为这名女子是驾驶住 Tesla， BC 公路巡警在贴文中又表示，至少她没睡着，并提到近期曾经出现 Tesla 司机在使用自动驾驶模式期间疑似在司机位上睡觉的事件。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8: 南里市发生凶杀案，警方表示在10月5日星期一晚9:45左右，南里皇家骑警接报去到200街6000号路段发生枪击案，急救人员迅速赶往现场，发现一名伤者情况危殆。尽管紧急人员进行抢救，该名伤者仍因为伤势过重在现场不治死亡。目前综合凶杀案调查组经已介入调查。另外，当晚10:03，皇家骑警前线警员接报兰里市232街及75 Avenue 附近发生车辆起火事件，调查人员正核实该宗纵火事件与枪击案之间是否有关联。警员将继续在现场收集监视录影片段，并向目击者问话，以获取更多线索。目前调查尚处于初步阶段，案件将会交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负责。任何知情尚未同警方联络人士，请拨打 iHeat 的热线1-877-551-4448，或者电邮到 iheatinfo@rcmp-grc.gc.ca。 前省保守党省议员 Brent Chapman 和太太前党领 Kelly Findley 因为受到来自党内人士大量威胁和滋扰， Chapman 最终决定不参加12月24日的省选。方乐林报道。
19: 政党 1BC 表示，前保守党省议员 Ben Chapman 同太太前党领 Carolyn Finley 近期受到来自党内人士的大量威胁和滋扰，卓文最终决定不参加10月24日的选选。卓文上个月宣布加入 1BC， 原定代表该党出战 Surrey South 选区。当时 Finley 因为党团内部出现反对声音，辞去想保守党党领职务。不过 BC 选举局星期日公布的最终候选人名单中并无卓文的名字。 1BC 发表声明表示，政党和卓文经过商讨之后共同决定他将会退出选举。 1BC 原本非常高兴卓文加入，但是过去几个月压力非常巨大，并说卓文和 Finley 来自受到内部人士的大量威胁和滋扰。声明又批评所谓强烈保守价值观并不获现时想保守党领导层接受。声明表示，政治固然重要，但是家庭和安全同样重要，因此支持卓文现阶段退出选举的决定。 1BC 是在上届省选后由部分离开省保守党人士成立。临时党领前省保守党省议员 Dallas Brody 今次会竞逐连任，不过参选宣布时 1BC 未能够取得正式政党党团地位所需的两名省议员，原因是卓文未有及时通知省议会议长或者议会书记处自己已经加入 1BC。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18: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国八月份贸易顺差大幅扩大到42亿，因为出口商赶往在特朗普新关税生效前增加对美国出口。路透社调查分析先前预测贸易顺差将从修订后的7.87亿元增加到15.5亿。报告指，由于出口商为赶及在即将生效50%关税生效前增加对美国出口，本国八月对美国出口增长8.1%，从美国进口就跌2.5%。本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达到112亿，创19个月来新高，使其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出口额自2025年9月以来首次接近70%。特朗普对大约200亿元的加拿大进美国商口加征关税，经已8月22日生效。经济学家表示，下次公布的9月数据将更可能准确地反映新关税影响。这些涵盖多种商品，包括葡萄酒、家具、乳制品、水泥、服装、钓鱼竿及冰球装备。九月份的数据亦都反映加拿大对美国进口商加征反制关税及特朗普禁止由加拿大进口部分商品的影响。加拿大在八月的整体出口额增长2.5%，达到779.1亿，之前一个月下降2.6%。能源产品包括以提炼石油及原油产品出口增幅最大，升4.7%，至到190.3亿元。另外，加币上升亦都对出口产生影响。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若果唔计算能源产品，出口额增长1.8%；以量计算，出口总额增加2.5%。八月份消费品出口增加6.6%，工业器械、设备及零件出口增长10.1%，电子设备同零件出口升11%。进口额就下跌2%，至到737.1亿，其中汽车和零件进口降幅最大。在加拿大就钢铁、铝、汽车和木材等关键产业进行近18个月的关税谈判期间，本国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度有所下降，同时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有所增长，以寻求贸易伙伴多元化。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国际市场继7月增长8.2%之后，八月对美国以外国家的出口下降8.5%，进口亦都减少。在该个月，加拿大对美国以外国家贸易逆差由7月的53亿扩大到70亿元。灰省星期一举行省选，由 Paul Saint Pierre Plamondon 领导的灰人党获胜，将成为灰省后任省长，标志着灰人党经历10多年的衰落，和灰省国民议会长期处于政治边缘地位后，实现戏剧性的复兴。已知道该党在省选里面可以组成少数派政府，预计他们可以获得59个席位，但仍未达至灰省议会组成大多数政府所需的64席。该党一直支持魁北克独立，在星期一晚灰人党在灰省的竞选中获得胜利，这个似乎印证了之前3年民调领先和连续4次补选获胜的预期，但这些都清晰地表明 该个魁北克主权运动政党支持率正在不断上升。他承认魁省选民选举他出任少数派政府，并承诺将成为所有省民的省长，为所有魁北克人民服务，无一例外，包括讲英语的朋友。 Pramadon 在满地可魁人党总部向支持者发表胜利演说时候说，虽然他们的竞选活动晚上结束，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即将开始，魁省的历史亦在未来几年会翻开新的篇章，在新任期里面，他们将会努力重塑魁北克民众信心。又说他坚信魁省能够成功，魁人党拥有一支强大团队，他对魁北克未来几年的发展充满信心。魁北克自由党暂时计算赢得40个席位，连续第三次成为官方反对党。魁省保守党赢得19席，远超过魁省国民议会官方政党所需的12席，亦可有权获得正式政党地位。魁北克团结党席位跌到第四位，得9席，但对该个左翼政党表示，这个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与此同时，执政魁北克未来联盟在省选中全军覆没，零席位，失去过去8年大多数党政府地位。省长 Christine Frechette 失去自己的席位，他承认落败，并表示会承担责任，该党的未来仍然悬而未决。总理卡尼回应魁人党赢得魁省省选，说他和魁省后任省长 Paul St. Pierre Pramadon 经已进行通话。卡尼说，目前对加拿大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重要的是要着眼当下，而不是考虑多年以后的事情。他说所指的是 St. Pierre Pramadon 曾表示，只要美国总统一日在任，他不会举行独立公投。卡尼指他们两人讨论到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和对受美国贸易战影响的魁北克工人的支持。圣皮雷普雷当经已向支持者表示，他将会同魁北克的英语人士同卡尼合作，共同为魁北克人民谋求福利。联邦国会预算官办公室星期二表示，根据联邦自由党政府希望达到的北约设定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 5% 基准目标中提到，到2035年加拿大于军事方面的直接支出可能达到1636亿加元。不过他们报告中指出，仍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影响未来的政府财政状况，说要履行加拿大国防承诺，将需要大幅增加政府支出与投资，这个对加拿大的经济活动、工业能力和生产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报告说，由于联邦政府在统计国防支出时是采用权责发生制，即是说产生指令时记录到的费用，而并非在实际支付现金的记录，有关措施将导致预算赤字增加到637亿，相当于 GDP 的 1.4%。 具体的财政压力将取决于政府如何管理这项支出的上升。报告提出两种处境，一种是逐步稳定地增加新装备采购，另一种就是延后采购计划。今年春季接任国会预算官职位的 Antoinette Ryan 向国会下议院国防委员会表示，政府关于2030年后实现这个的目标计划仍在制定中，本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真正看到所有这些投资会带来的成效。国会预算官办公室建议着手建立模型，以评估国防支出大幅增加对联邦政府和加拿大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加拿大的工业产能可能无法满足这项需求，这是一个风险。此外，透过这些工业和技术采购，需要研究究竟会获得什么的回报。一名男子因试图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走私大麻被捕，经已认罪。56岁的被告阿拉丁·科克来自安省温莎市，在2024年10月28号，他准备乘搭飞往英国伦敦的航班前往希斯鲁机场，途中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于温哥华国际机场将他拦截，并从其行李箱中查获37公斤大麻，随后他被释放进一步调查，并根据大麻法提出起诉，但是他未有出庭。加拿大东部发布全国通缉令，但最终在安省将其逮捕。在本年的7月27号，他承认持有大麻用于出口用途。同年9月21号，他被判处一年监禁，扣除经已服的刑期后，剩余刑期为8个月，并终身禁止持有枪械。边境安全局发言人指，虽然大麻在加拿大是合法，但仍然有活跃的非法市场。今年太平洋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对本省沿岸有更大影响。有关现象相关的巨型海底波浪正自沿住北美洲海岸北上，引发海洋科学家担忧气候变迁会加剧这种现象的影响。该种巨型海底波浪名为开尔文波，与厄尔尼诺本身一样，发生在气候变迁之上，经已使到海洋和大气变为更为和暖。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研究科学家 Bill Merrifield 表示，今年夏天早前一股较小的开尔文波经已抵达 BC 省，预计下一股开尔文波会在未来一到两个星期内到达。他们在六月经已观察到一些地区出现超过30厘米水位上升，并估计即将到来这股开尔文波看起来会更为强大。开尔文波本身是一种天然发生的现象，就好像厄尔尼诺本身一样，在正常年份太平洋赤道沿线的风会向东吹向西，将南美洲的海水推向亚洲。不过厄尔尼诺的年份，这些由东向西的风会减弱甚至逆转，使到海水逆转向东流。这些开尔文波到达南美洲海岸时候，这种积聚的海水无处可去，于是开始分流，沿着美洲海岸线南北来回流动，部分最终到达加拿大。在温哥华岛太平洋沿岸的 Tofino 收集的水平面监测数据显示，六月份开尔文波的影响。开尔文波本身并非海啸这样巨大的巨浪，而是将抬升了整体的海面，可以想象过非常宽阔，沿面数百里但是深度很浅的海面隆起，大约有一尺左右。Merrifield 表示，这种影响在天文大潮期间最为显著，尤其是太阳和月球引力共同导致潮汐高于正常水平出现的天文大潮。所以如果将这30厘米的海面上加叠上天文大潮上，再加上一场冬季风暴，到时可能会出现特大洪水。科隆多市长候选人、前联邦保守党部长 Chris Alexander 在试选几星期前宣布退出选举。他在多伦多提前投票开始前半个钟头宣布有关消息。在最近的民调里面，亚历山大的支持率一直落后于现任市长周志伟和现任市议员 Brad Bradford， 只是排第三位。他原定在星期二晚和星期三晚上参加辩论，但在最新发展下，多伦多都市大学举行的辩论将只会得两个候选人参与。亚历山大曾于2011-2015年担任 Ajax Pickering 选区联邦国会议员，在前总理哈柏内阁担任联邦移民部长。多伦多正式的试选日定在10月26日举行。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0: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1: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2: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的。
2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21: 边处有得买呢？
2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散选嘅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23: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24: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系提前投票噶。
25: 我上次都系提前投票，呢、这个方法最好。
22: 提前投票由星期五10月16日至星期三10月21日开放，请留意邮寄俾你嘅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了解参与散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5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2: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3: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又到税务计划的时间，除了买 RRSP 之外，当然还有其他有效退税方法。无论提取 RRSP 会增大收入，投资赚了钱，或者有其他退休收入，做了税务计划都可以将税务问题一一解决。还有个案实例和大家分享，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
21: 国际新闻。
18: 国际方面消息，今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揭晓，由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夺得，表扬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同埋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量中微子，他将会获赠1200万瑞典克朗。哈尔岑1944年在比利时出生，1969年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现时担任美国威斯康辛州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82岁的哈尔岑形容得奖是巨大的惊喜，又话正准备一份建议书，希望得奖有助方案获得批准。 卡塔爾表示美國和伊朗仍在就結束衝突進行磋商並考慮各方的關切。卡塔爾外交部媒體與傳媒司司長什哈米在當地星期二例行記者會上面說，談判仍在進行當中，衝突各方之間繼續通過卡塔爾及地區夥伴交換訊息，各方正通過外交努力彌合分歧，但他拒絕就具體方案、分歧焦點或其他技術性細節發表評論，強調整個世界為這場衝突付出巨大代價，必須竭盡全力通過談判桌上能夠達成解決方案立即結束衝突。也門胡塞組織發表聲明，表示向沙特阿拉伯的艾卜哈國際機場發射彈道導彈，並使用多枚的導彈襲擊沙特吉讚省達加里爾軍事營地。胡塞武裝組織說，對艾卡哈國際機場的導彈襲擊實現直接命中，導致機場航空運輸活動受到影響，至於對達加里爾軍事營地襲擊造成幾十人死傷。胡塞武裝組織同時警告外國的航空公司，說沙特領空經已成為組織的軍事行動區域，要求航空公司停止營運飛往沙特航班，但麥加和麥地那兩地的上空是除外。世界衛生組織表示，接獲俄方通報說伊爾庫茨克並沒有錄得鼠疫個案，俄方稱是適時提供到資訊。港台記者鄭浩景報導。
1: 俄羅斯傳媒報導，位於伊爾庫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學研究所一名女研究員日前感染傳染性極高的肺鼠疫，上個星期二出現嚴重肺炎症狀入院，兩日之後不治。報導說，患者是在工作期間接觸到再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俄罗斯联邦卫生监督局负责人上个周末前往伊尔库茨克州与州长和地方官员会面。当局其后表示，28岁死者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并未发现和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10日曾经和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之中亦都没有发现鼠疫个案。当局早前表示，社交媒体流传女研究员接触到再有鼠疫杆菌破损试管而受感染的消息是谣言，机构并未发现任何与处理病原体有关的证据。伊爾庫茨克附近地區的官員說，作為預防措施而被隔離的人員之中，六成已經解除隔離。早前有報道說，大約200人需要隔離。肺鼠疫傳染性極高，可透過吸入患者的飛沫在人與人之間傳播，如果未有及早治療，足以致命。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說華盛頓當局願意向俄羅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认为互相帮忙是好事，但是未明言是否接受。他说公共卫生监督机构正是处理事件，将会随时提供更多资讯。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说，星期二收到俄罗斯当局正式通报，伊尔库茨克市没有录得鼠疫个案。世卫正是和俄罗斯卫生部门保持联系，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对的公共卫生风险似乎较低，伊尔库茨克的风险是中低，俄罗斯整体风险较低，欧洲其他地区风险极低。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8: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艇发射的洲际导弹，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法国传媒引述法国总统府和国防部消息报道说，法国战略核潜艇当地星期二在菲尼斯泰尔省的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在西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马克龙今年较早前提出计划，邀请欧洲伙伴加入法国的核威慑框架里面。法国全国多处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20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只有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有86000人走上街头。总理勒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抗议浪潮上月由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到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 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有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3: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4: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5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嘅顾客，即送100蚊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蚊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蚊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8: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26: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8: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26: 乜嘢意思啊
8: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26: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8: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26: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2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8: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29: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沪杭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28: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丛，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29: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叹东北美食。
28: 1月7号出发，美金698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30: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30: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3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6: 中港台新闻。
18: 中港台新闻方面，法国同德国向欧盟委员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于北京，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话，希望法德两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系，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励欧盟动轨就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最终是反噬自己。发言人强调，中方始终认为互相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先是发展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竞争能力，脱欧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点钟，大约有一半满，下午3点钟航班达到80%满，其余航班情况大致是正常。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回来 to Austin 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钟，大约有一半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5点钟达到90%满。柯舒比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下午2点25分，得30%满，其他航班位置算是比较正常。 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翻返嚟开书碑码头，下一班船系1:15，而家系10分松动噶。晏昼余下时间情况大致相同。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9: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是323-9979。
1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1: 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款式新又多。
12: 最新一代 AI 助听器有4个 AI 系统同时运作，即时控制周围环境噪音，啲说话听起嚟又清又自然。
11: 拥有丰富验配经验嘅李志廉博士，唔单止会为你拣选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优质嘅售后服务，深受客户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2: 想改善听力就要嚟列志文 Lansdowne Centre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自省防水胶协会的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的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在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2: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3: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2: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3: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护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 Sheet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嘅透明度，唔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佢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同负责任嘅领导方式，聆听以列治文为家嘅每一个市民同社区嘅声音。喺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Shee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1: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Sheet 2026@gmail.com。
2: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0: 占士小厨再现新油饭竹马嘅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1: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0: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336-2118。
3: 而家就系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嘅大好时机。无论你系想翻新屋企，定系实现一直以嚟嘅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 Flexi Line 仲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嘅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Capital Direct.ca。
4: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0: 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文伟啊。嗱，有一个记载系关于英国里面嘅一个小镇，小镇里面有位年轻人，每日咧佢都喺街上面咧为小镇嘅人演唱嚟到维生嘅。咁刚好嗰个时间咧，亦都有一位华人嘅妇女离开屋企，到咗小镇上面打工。咁由于佢哋好多时候咧都会喺同一个时间去用餐啦，喺嗰间餐厅嗰度，咁所以时间耐咗咧，佢哋彼此就熟悉起嚟啦。咁有一日，呢一位华人嘅妇女就语重心长咁对呢一位年轻人讲：年轻人，你唔好再喺度卖唱啦，不如去揾一份正当嘅职业啦。我可以介绍你去中国教书噶，喺嗰度你可以攞到比而家更高嘅收入。嗱，呢一位年轻人听到之后咧，非常惊讶咁样反问呢一位女士：唔通我而家唔系做紧一份正当嘅职业咩？我好中意呢一份工作，佢可以带俾我，又带俾其他人欢乐，何乐而不为呢？点解我要去到咁远，离开我嘅家人，离开我嘅家乡，去做一啲我唔喜欢嘅事情呢？嗱，其实呢一位女士嘅说话唔系偏见，年轻人嘅想法亦都唔系固执，只系佢哋两个人有完全唔同嘅价值观同埋人生目标。有一啲人嘅人生目标可以系工作，可以系理想，可以系搵钱，亦都可以系只系为咗我哋最爱嘅孩子，甚至可以咧系为咗照顾老人家而成为生活中嘅目标。但系有冇谂过按照自己嘅需要而去走前面嘅路，定下正确嘅目标呢？有啲人会卑躬屈膝咁样生活，所以佢哋生活得唔开心，只系为咗勉强维系一啲关系作为人生嘅目标。咁但系认真去谂一谂啊，人嘅一生到底系追求啲乜嘢呢？人嘅一生之外啊，仲有更宝贵嘅永恒，而呢一份永恒嘅生命，只有喺耶稣基督里面先至能够得着噶。好啦，我哋今日分享住咁多先，听日同样时间我哋又再见面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嘅节目。如果你想回应今日嘅节目内容，欢迎你打电话同我哋分享。我哋嘅电话系604-717-8369。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No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名男子因试图喺温哥华国际机场走私大麻被捕，经已认罪。56岁嘅被告阿拉丁·科嚟自安省温莎市，喺2024年10月28号。他准备乘搭飞往英国伦敦的航班前往希斯路机场，途中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于温哥华国际机场将他拦截，并从其行李箱中查获37公斤大麻，随后他被释放进一步调查，并根据大麻法提出起诉，但是他未有出庭。加拿大当局发布全国通缉令，但最终在安省将其逮捕。在本年的7月27号，他承认持有大麻用于出口用途。同年9月21号，他被判处1年监禁，扣除经已服的刑期后，剩余刑期为8个月，并终身禁止持有枪械。边境安全局发言人指，虽然大麻在加拿大是合法，但仍然有活跃的非法市场。联邦国防部表示，两名加拿大军方士兵因为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绑架和盗窃枪械而被多伦多警方逮捕。国防部指，被捕两人均为多伦多第7步兵团成员，两人在8月11号被捕后经已被解除职务，并被限制进入军事设施及基地。国防部未有提供针对两人指控的详情，并将对进一步问题转交给多伦多警方。两名被告均为轰炸兵军衔。国防部表示，在行政审查结果公布前，他们仍是军方部队成员。国防部指，第一名被告在2020年1月注册成为后备军人，但尚未被部署。第二名被告在2018年3月被注册成为后备军人，并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曾参与激光行动。多伦多市长候选人、前联邦保守党部长 Chris Alexander 在试选几星期前宣布退出选举。他在多伦多提前投票开始前半个钟头宣布有关消息。在最近的民调里面，亚历山大的支持率一直落后于现任市长周志伟和现任市议员 Brad Bradford， 只是排第三位。他原定在星期二晚和星期三晚上参加辩论，但在最新发展下，多伦多都市大学举行的辩论将只会得两个候选人参与。亚历山大曾于2011至2015年担任 Ajax Pickering 选区联邦国会议员，在前总理哈帕内阁担任联邦移民部长。多伦多正式的试选日定在10月26日举行。在香港，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起可登记使用皇岗口岸合作检查自助通道。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7: 当局安排传媒再次到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皇岗口岸设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位于港深分界线上，配合一地两检安排，整个通关时间由原本30分钟缩短到5分钟。当局估计开通初期每日至少10万出入境人次，而要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香港医道程式是旧有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处方说，在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香港医道，其余3种登记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在口岸自助服务站。至于家长，亦都可以透过香港医道为7至17岁子女登记。皇岗口岸另一特色是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只需要一张证件，由车道旁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收集所需资料，就完成5方查验，一次放行。海关说，在人员编排和训练、系统调适、操作层面已经准备好迎接新口岸开通。又说，相比旧的皇岗口岸，重建后口岸车检时间缩减至2分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6: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台海风云再起，中国环球时报指出，正值中国国庆日，台湾海巡部门在东沙附近海域对大陆渔船使用高压水炮，造成涉事渔船动力受损，船员一度滞留海上。与此同时，台湾政府捐赠退役500吨级的巡逻舰给菲律宾，菲律宾又指中国海军以及海警对菲律宾公务飞机及船只危险干扰。今日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9: 更好消息，
1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1: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1: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0: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1: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9: 即刻预订出发啦！
12: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将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3: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2: 攞政府补贴噶，1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1年4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3: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2: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3: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2: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0: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系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同屈纪兵强力支持嘅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佢拥有无可比拟嘅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14: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6668。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撇快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撇快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1: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3: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嘅 Captain Village 社区，
4: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tain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4: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5: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6: 一号黄传奇，
5: 二号张宇轩，
6: 三号向嘉熙，
5: 四号何浩，
6: 五号杨家荣，
5: 六号陈瑞希，
6: 七号司徒永琪，
5: 八号潘德章，
6: 九号范格，
5: 十号黄伟忠。
6: 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7: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8: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7: CBA 永安防盗，
8: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8: 广东烧腊菜馆，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8: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7: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8: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4: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贤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唔知道你有冇留意，日本嘅皇室成员其实系冇姓氏噶。日本嘅皇室成员，男仔通常以人字做结尾，女仔就以子字做结尾，目的系维持日本皇室自古以嚟统一嘅形象。例如日本政田美智子和名人结婚之后改称皇后为美智子，没了原先的姓氏。相反，如果皇室成员下嫁平民，就会没了原先皇室成员的身份，不过就会得到姓氏。虽然皇室成员没有姓氏，不过他们每一个都有各自的称号。直系三代以内的王子皇孙都会叫做亲王，女仔就会叫做内亲王，体系十分清晰的。日本的皇室成员只是得个名，感觉就好像叫紧身边朋友的名字，听起来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一种更加亲切的感觉呢？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5: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1: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5: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6: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6321-1010-23-6688。
7: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0: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元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 688-2912。
8: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

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苏里14831号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lwood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慧言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馨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0: 列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专柜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3: 列志文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志文迈向未来。 Cashheat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志文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heat何士杰成为列志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heat2026@gmail.com。
4: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5: 1号王传奇，
4: 2号张宇轩，
5: 3号向嘉熙，
4: 4号何浩，
5: 5号杨家颖，
4: 6号陈瑞希，
5: 7号司徒咏琪，
4: 8号潘德章，
5: 9号范格，
4: 10号黄伟忠。
5: 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4: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6: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6: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3: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6: 列志文园中园园艺中心，
3: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6: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3: 列志文800伴中心，
6: 海马牌健康床褥，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3: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滚珠热量款，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汇聚，慧言馨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yo Chung Yilang Bodo Saman. Hui Sang Sing Yat Gu Hang Sang Sun, Yo Po Sing Pierre, Plamodon, Ling Doge Fu Yan Dong Wok Sing, Jung Sing Wai Fu Sang Hou Yam Sang Jung, Biu Chi Chu Fu Yan Dong, Ging Lick Sub Dolin Gay Sui Lok, Tamai Fu Sang Wapman Yi Wu Chung Hi Chu Yu Ting Zi Bin Yun Day Wai Ho, Sut Yin Hi Kat Sing Gay Fok Hing. 已知道该党在省选里面可以组成少数派政府，预计他们可以获得59个席位，但仍未达至灰省议会组成大多数政府所需的64席。该党一直支持魁北克独立，在星期一晚灰人党在灰省的竞选中获得胜利，这个似乎印证了之前三年民调领先和连续四次补选获胜的预期，但这些都清晰地表明该个灰北克主权运动政党支持率正在不断上升。他承认灰省选民选举他出任少数派政府，并承诺将成为所有省民的省长，为所有灰北克人民服务，无一例外，包括讲英语的朋友。 Plamodon 在满地可灰人党总部向支持者发表胜利演说时候说，虽然他们的竞选活动晚上结束，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即将开始，灰省的历史亦都在未来几年会翻开新的篇章，在新任期里面他们将会努力重塑灰北克民众信心，又说他坚信灰省能够成功，灰人党拥有一支强大团队，他对灰北克未来几年的发展充满信心。灰北克自由党暂时计算赢得40个席位，连续第三次成为官方反对党。灰省保守党赢得19席，远超过灰省国民议会官方政党所需的12席，亦可有权获得正式政党地位。灰北克团结党席位跌到第四位，得9席，但对该个左翼政党表示，这个对他们来讲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与此同时，执政灰北克未来联盟在省选中全军覆没，零席位，失去过去8年大多数党政府地位。省长 Christine Frechet 失去自己的席位，他承认落败，并表示会承担责任，该党的未来仍然悬而未决。总理卡尼回应灰人党赢得灰省省选，话他同灰省后任省长 Paul St. Pierre Plamodon 经已进行通话。卡尼话，目前对加拿大来讲是一个关键时刻，重要的是要着眼当下，而不是考虑多年以后的事情。他话所指的是 St. Pierre Plamodon 曾表示，只要美国总统一日在任，他不会举行独立公投。卡尼指，他们两人讨论到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和对受美国贸易战影响的灰北克工人的支持。圣皮耶·普罗当经已向支持者表示，他将会同灰北克的英语人士同卡尼合作，共同为灰北克人民谋求福利。赤柱温 Stanley 独立屋有部分楼板钢筋配置与图则不符，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他经已要求发展局监察案件调查，并针对整体建筑工程提升法律方面的规管要求和惩处。港台记者廖影雪报道。
3: 有媒体报道，赤柱温 Stanley 独立屋怀疑有钢筋数量同位置同获批图则有出入，屋宇署发现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同图则不符，已经去信要求项目的承建商同结构工程师等协助调查同提供资料。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调查进行中，他现时不会评论，但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当局会在今年内提交建筑物条例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罚则。另外，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预计在月底提交调查报告。李家超说，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推行全面改革和落实问责细节。又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的部署。他说，新一份施政报告已经宣布了多项相关改革措施，包括地盘禁烟、加强消防装置规管和研究围标刑事化等。香港电台记者廖莹雪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台海风云再起，中国环球时报指出，正值中国国庆日，台湾海巡部门在东沙附近海域对大陆渔船使用高压水炮，造成涉事渔船动力受损，船员一度滞留海上。与此同时，台湾政府捐赠退役500吨级的巡逻舰给菲律宾， 菲律宾又指中国海军以及海警对菲律宾公务飞机及船只危险干扰。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周志国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6: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8: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9: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8: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咦，昨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11: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10: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2: 有件重要嘅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13: 咩事啊？
12: 提前规划咯，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嘅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14: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怡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lywood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智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6: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3: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4: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天发，电话604-908-8822。
5: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6: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10000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7: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6: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7: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6: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7: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明佳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做错事也为你，半生也仿似死，在暗地见面日头闪避，但我没法怒愤，他跟你早结婚。

0: 慧言轻音是由绿茵有机发芽豆腐花传统石磨芝麻糊赞助播出。
1: 明甲二十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0: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1: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黎明街3623号甲二十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0: 电话604-998-7898。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4: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当一个人过身之后，若果有立下遗嘱，在 BC 省的法例底下呢，都需要申请一个叫做遗产认证的程序，叫做 probate。probate 就是由法院去确认这一份遗嘱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有效的。而这个遗嘱入面指定的执行人 executor 呢，就有权力去帮你处理遗产，处理文件，去交啲嘢俾个受益人 beneficiary 啦。若果冇咗呢一个认证，有机会好多机构都系唔会放你啲钱或者个资产出嚟，例如银行或者填土厅，好多时候都要需要呢一个遗产嘅认证。好多人会问我，咁系咪一定要做啊？咁个答案未必一定嘅，要睇一睇你嘅资产。若果佢嘅资产比较简单或者系联名嘅，就未必需要啦。若果你有任何嘅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的法律人士啦。
1: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0: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5: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0: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6: 新别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优惠大放送，第一大王牌黄金医美组合少女肌、韩国皮秒、韩国外鼻体，再加基础水滴 facial 疗程，四大美容疗程一次过，原价2643，只需1860元。第二大王牌古法牛角拨筋提拉、经络淋巴改善睡眠、RMD 肌肉提拉同颜仪，再加韩国外鼻体疗程，原价1005，现只需865元。想靓想青春，把握十月份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604-266-2886。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7: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6: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7: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日由深圳出发的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附近
2: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汉晋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2: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3: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2: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号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399。
4: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蚊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5: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1万年。
6: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1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7: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6: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7: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赞助播出。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 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施君。
2: 大师你好，
3: 喂，钟 Sir 你好。
2: 咁啊，我哋一连串讲咗嗱，法拉利又保时捷啊、丰田啊都讲过啦。今日讲咩好啊？
3: 我哋讲下中国做嘅汽车品牌啊。
2: 诶，唔会系比亚迪啩？
3: 就系、是、比亚迪啦，哎、大车厂嚟噶嘛，同埋都几出名下噶嘛，都几开先河噶喎。
2: 啊，咁啊系。咁同埋咧，就係而家我哋都好關注，我好多朋友身邊嘅朋友都話：，喂，比亞迪幾時嚟到加拿大啊？可唔可以買啊？咁樣
3: 好多人都等緊㗎，係啊，身邊。
2: 咁其實我覺得都應該會有一段時間嘅，因為你要睇到個銷售網絡要出嚟啊，咁樣。咁其實而家已經據我所知已經有中國製造嘅電動車
3: 有
2: 已經行緊㗎啦。係，其實已經譬如之前有 T 字頭啦，美國呢個品牌啦，另外有個係瑞典品牌嘅，佢都唔係瑞典咁，都係中國品牌嚟㗎。
3: 係，
2: 咁啊都係中國製造。記住，我哋上次咪講過關於呢個車身編號嘅，
3: 係冇錯。
2: 睇個英文字母係咩啊
3: ？L
2: 係啦，咁就係中國製造啦。
3: 記住睇個 L 字。
2: 好啦，我哋扯翻翻嚟，唔好咁遠啦。我哋講下比亞迪先啦。
3: 係比亞迪嘅創辦人咧，阿黃先生，阿黃全福先生啊。
2: 哦，
3: 喂，唔係好大年紀嘅啫，1966年咧，佢安徽出世嘅。
2: 咁啊，都比我大好多嘅。
3: 係啊，
2: 咁啊，原來佢好犀利喎。
3: 係啊，其實佢做呢個比亞迪嘅車都係啱佢嘅喎。
2: 係
3: 係啊，因為佢讀嘅專科咧，專業咧就係讀冶金啦，同埋電池嘅專業。
2: 哦，唔怪之得。
3: 啱曬啦，而家做電車。
2: 咁其實原來佢係1995年咧喺深圳成立嘅 BYD。
3: 哦，喂，咁近香港。
2: 係啊，同埋最初咧得20多人嘅。
3: 唔緊要啊，嗰廿名係優秀嘅員工添。
2: 咁喂 ，BYD 全名係咩啊？
3: BYD 其實係縮寫嚟嘅，
2: 唔係比亞迪，
3: 唔係比亞迪，中文係比亞迪啦。喺英文咧，其實個全寫咧就係 Build Your Dreams。
2: 哦，咁真係，咦，有啲意思喎。
3: 係啊，即係其實解釋係你如果有你個夢想咧，就可以去建立你個夢想成真啦。
2: 咁佢未做車之前做咩㗎？
3: 做電池嘅，因為都係佢自己專業啦，同埋電池啊嘛，佢做鈺鈺電池開始嘅，係一啲充電池嚟嘅。
2: 係，但係當其時啦，你知日本電池廠全部都係自動化㗎啦，因為日本人工比較貴啊嘛，係嘛。咁但係原來 BYD 開始嘅時候咧，好多都係用人手㗎喎，因為佢要降低成本啊嘛。
3: 係啊係啊，咁啊當其時即係中國方面當其時嘅人工咧唔係咁高嘅。
2: 系，
3: 即系就算你一个大学毕业生咧，可能都系几千蚊啊咁样啦，咁变咗个成本唔系太高，边个用人嚟设计咯？
2: 哦，咁啊，其实佢嗰个电池咧，佢都发展得好快啊。咁啊，喺2002年咧，仲喺香港上市添喎，联交所。
3: 冇咯，上咗市咧，咁啊有资金啦嘛，有资金可以做多好多嘢噶嘛。喺2003年嘅时候咧 ，BYD 咧就收购咗啊西安一间车厂嘅，咁啊正式进入咗佢制造汽车嘅年代啦。
2: 哦、但是當其時好外界咧係唔睇好喎，覺得間電池公司點可能成功做到車啊？
3: 係咯，即係以前嚟講咧，做一間車行即係可能遙不可及噶嘛。你只可能你做電池係做電池嗰部分啫，你真係好難話做到成功，做到成部車出嚟噶嘛。但係即係 build your dream 啦，你個夢想真係成真咗咯。
2: 其實講真啦，我嗰陣時喺中國做嘢嘅時候咧，嗰段時間我哋中國，我哋睇中國製造嘅車，包括比亞迪咧，我哋睇唔上眼嘅，因為啲車實在太差啦。
3: 但係咁你初期咁要俾啲時間人哋嘅，
2: 咁啊直至到其實2005年咧，佢 F 佢有個型號叫 F3 推出咧，因為佢性價比強，咁好多本地嘅人咧都買佢，咁你有人多用嘅，咁佢就會變咗啲嘢就可以越嚟越好啦。
3: 係啊，咁多人買咗之後咧，咁佢現金流咪多咗咯，咁咪整咗個銷售網之後，咁咪多人買咗啦。咁誒多人講咗啦，咁誒現金多咗，咁可以設計多啲嘢出嚟咯。
2: 係啊，同埋2008年咧，佢亦都有外國嘅投資入嚟俾佢哋，咁啊
3: 好出名啊！
2: 哦，係啊，好似巴菲特都有份喎。
3: 係啊，巴菲特當其時咧買咗佢唔少嘅股份啦，即係佢覺得佢都係掂喎呢間公司有發展嘅潛力，佢先會投資噶嘛。
2: 其實佢早在2008年咧已經出咗一隻插電式嘅混合動能汽車，嗰個型號係 F3DM 啊，頭先講過 F3 啦，呢個 F3DM 叫 Dual Mode 喎。
3: 哦 ，Dual Mode 即係又可以用電啦，又可以用汽油嘅引擎喎。
2: 係啊，咁同埋2010年咧 ，BYD 亦都同呢個大姆勒啊，即係 Daimler 成功即係成立咗合資公司啦，咁啊做咗一個叫 Denza 嘅騰勢嘅一個品牌出嚟。
3: 哦，係
2: 啊，咁
3: 啊。Denza 其實嗰陣時嗰間公司咧，佢主力發展咧都係新能源嘅汽車嘅。
2: 係，咁同埋比亞迪啦，其實好多人都未必知道，原來比亞迪做好多電動巴士嘅。
3: 嗯，
2: 係啊，包括咧喺我哋呢個加拿大咧都有工廠生產，喺多倫多，
3: 即係巴士嗰邊。
2: 係啊，喺安大略省咧都有，同埋喺美國有。但係因為你知中美貿易戰啦，咁因為100% 關税嘅時候咧，就呢啲廠都停曬啦。
3: 係
2: 啊，咁啊希望即係而家開始就有啲唔同啦咁樣。
3: 咁去到2011年，咁啊第一批嘅纯电嘅的士咧，佢叫做 E6 嘅，咁喺深圳咧正式投入服务啦。
2: 系，其实的士好紧要嘅，因为的士咧系每日都用，
3: 系，
2: 咁所以咧好多嘢咧都可以通过的士呢个使用咧嚟到去改良佢嘅产品。
3: 嗯、
2: 所以点解而家比亚迪咧嗰个成功会咁成功啊？系、啊。
3: 是因为你即是的士的里数行好多，同埋呢街行呢有多人認識咗你个品牌啦，咁你知道哇的士又得行嘅，即係佢好耐用啦。
2: 咁啊直至到2013年呢就咁推出咗呢、這个纯嘅系列啦。咁啊佢因为呢其实比亚迪而家喺中国里面呢有主要有两个系列、一个海洋系列，一个就系呢个潮代嘅系列啦。咁啊而家你车系越来越做得好。
3: 是啊，咁之后亦都出咗唐宋元汉啊，咁呢啲唔同嘅汽车嘅品牌啊，又即系佢自己唔同嘅特色啦，咁视乎你嘅需要咯。
2: 系，咁啊，同埋2016年咧，佢仲请咗前奥迪 Audi 啊个设计主管啊阿 Wolfgang 啊嚟加入咗 BYD。
3: 哇，呢个犀利喎！咁你真系可以引入到即系欧洲嘅设计啦，咁可以帮到将呢个成个 BYD 可能改良咗好多嘅。
2: 其实而家你睇到国内好多品牌都系佢哋对外吸收人才啊，花好多嘅投资喺里边。
3: 系啊，
2: 咁同埋而家嘅電池好犀利啦，佢而家有呢個刀片型電池啦，亦都係非常非常之厲害啦，係咪？
3: 係啊，
2: 係啊。
3: 咁呢個刀片型電池最好嘅好處咧，就係冇咁容易著火咯。即係你啊，譬如你有意外啊，架車有意外撞到個電池，損傷到個電池嘅外殼咧，佢都唔會咁容易著火咯。你知道啲電池電車最驚咧就係著火，因為一發不可收拾嘅。
2: 同埋而家你睇到咧，比亞迪喺國內咧，啲車嗰個充電咧係特別快嘅，
3: 好快，好快。
2: 係啊，可能亦都有講咧，差唔多係十分鐘或者五分鐘以內咧，已經可以由20%充到80%。
3: 係啊，咁即係其實我哋以前成日都驚噶嘛，哇！你冇有車咁快喎，你加油幾分鐘就搞掂喎。
2: 係，
3: 但係即係變咗有多人卻步咗。啊，如果你話去到哦，你飲一杯咖啡嘅時間已經充滿咗，已經行到80%，已經好夠用啦。
2: 係啊，咁去到2022年咧，比亞迪嘅新能源乘用車咧，即係汽車咧，已經個銷量咧已經超過咗係突破咗180萬架。
3: 好犀利啊！咁啊過咗一年之後，2023年已經超過300萬，即係
2: 差唔多
3: double 咗啦。
2: 係啊係啊，咁同埋咧，佢哋因為為咗出口啦，咁你知道汽車出口咧係需要大量嘅滾裝船。咁啊當而家比亞迪咧手裏邊咧，佢哋公司係有差唔多八架嘅滾裝船，每一架咧係可以運載大概8至9千。
3: 哇！呢個我真係唔知喎。
2: 係啊，
3: 我知佢有自己嘅船，但唔知佢咁多架喎。
2: 咁同埋而家會陸陸續續咧喺未來呢幾年咧去到11架添。
3: 哇！
2: 係啊，因為你冇辦法，因為如果你唔夠滾裝船咧，你
3: 靠人嘅運貨，
2: 係啊，咁你成本高咗好多。
3: 係啊，係啊。
2: 咁啊，而家好犀利喎！佢仲有架最近出咗嘅跑車咧，仲跑紐博輪。是最快的电动跑车。
3: 哇，好犀利啊。即是你知道纽博伦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嘛。如果你在那里最快的跑车的话呢，你都是首屈一指。
2: 其实呢可能很多大家朋友都在 YouTube 啊或者其他的视频看过，这个叫仰望 U8。咁啊佢四个独立的电动摩打啦，另外呢佢个避震好犀利，自己懂跳啊，即
3: 哇好劲啊。
2: 咁啊其实讲真的，这个呢都主要是都是 BYD。出嚟咧係一個等於一個神台嘅車啦，即係神壇嘅車咧，應該咁講。但係就唔係話佢哋主流嘅車啦。但係本身而家嗱，我自己揸過好多次比亞迪啦。我喺國內每次去旅行咧，我都會租車咁啦。租車好多時都係比亞迪嚟。咁我揸過純電車啦，又揸過呢個混能啦。咁我覺得哇，裏邊而家啲裝潢啊，嗰啲裝飾咧，哇，做到嗰啲手工係好靚。
3: 係啊，我都喺上海咧坐過一架朋友嘅朋友啦，係一個中國嘅品牌嘅電車。嗰架車我坐上去感覺咧，直情係等於一個歐洲品牌最頂級嗰只。
2: 係。咁啊，其實你睇到啦，即係其實中國嗰個發展係好犀利嘅。你睇到由20人嘅電池工場，OK， 做到全球最大型嘅車廠，其實比亞迪用咗30年時間
3: 啦。係啊，好短嘅啫，其實。
2: 係啊，所以其實你諗下，如果再未來過多10年，會係咩世界咧？
3: 係啊，我哋都嘅拭目以待。
2: 係，好啊，咁啊，今日差唔多咯。
3: 好，下次再同你傾，
2: 再傾，
3: 拜拜。拜拜。
4: 廣結善緣。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5: 在明朝的时候，嘉庆有一位姓支的读书人，在己酉年的夏天去京城参加科举考试。有一天白天见到一只鬼附入他的身体之内，他当时晕倒在地上，苏醒之后讲话忽然转了北方口音，向自己索命，陪他去考试的家童赶紧将他带回家。家人请了幽兰寺的住持 西莲法师来解救。西莲法师就问这鬼话了，你是何方邪鬼缠绕之上公？我不是邪鬼，因为我同他有宿世的冤仇，而家因缘机会到了，所以我要攞他命。西莲法师就问事情的原因，鬼就话了，在明朝初年，我是余中山将军幕僚下的副将，姓洪名朱，主将姓姚，姓姚的见到我的妻子美丽起了坏心眼，当时刚好某处有贼兵叛乱，姓姚的就派了700名老弱残兵给我，叫我带队去征讨，结果全军覆没。后来姓姚的强抢我的妻子，但是我的妻子精良不屈，自毅身亡，这个深仇大恨我一定要报的。但是姓姚的后来死后转世成为和尚戒律精严，第二世又转生为乐善好施的富贵长者，第三世又成为持戒僧人，使我无法报仇。现在第四世命中注定今年能够上科榜成为进士，但是由于他在某年诬告陷害了余杭县四位卖茶叶的商人，令他们身败名裂而死，冥府就将他的福禄删除，所以现在我有机会向他索命。西莲法师于是就开示这只鬼话了，你讲得有凭有据，我相信你，但是佛教有无上微妙的诵经消忏方法，可以替你解除宿世的冤业，转生善处的，咁你何苦只图报复，说一时嘅愤怒呢？鬼听咗之后恭敬咁话啦，好，如果你立刻起坛超度，诵经消忏，我就马上离开知相公嘅身体，去中堂拜佛。后来西莲法师立刻起坛做佛事，做完之后，知相公果然苏醒，平安无事。但系过咗几日，知相公又晕倒喺地上，口操北方口音，于是家人又再请西莲法师来解救。西莲法师就责备鬼咁话啦：你已经获得超荐啦，点解仲翻嚟呢？鬼就回答话啦：我已得成佛力，获得超生，绝对唔会唔守信用。不过另有人要嚟索命，就系嗰四位卖茶叶嘅商人。我怕法师你怀疑我冇信用，所以特别嚟话俾你知。鬼讲完之后就走咗啦。过咗几日，知相公生病，不到一晚就气尽身亡啦。呢件事记录喺《现果随录》之中，呢本书系灵隐霸雍梅山朝戒显嘅笔记，作者系明朝戒显大师，戒律精严，德学渊博，佢嘅见闻录系非常严谨嘅。
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0: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赴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 我撑你，
7: 我摆明撑你，
8: 我哋撑硬你噶。
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美国检控当局表示，涉嫌同本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今年2月集体枪杀案有关的一名美国男子，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部被捕，被控串谋在外国进行谋杀，今天下午提堂。加美两地执法部门负责人在西雅图举行联合记者会公布有关的消息。官员表示，30岁的被告 James Cody Bryan 早在2023年在网上同案中枪手 Jesse Van Wassella 认识，在案发前6个月一直有联络，两个人有商谈过枪手行凶的计划。 Brian 向槍手提供意見，包括使用哪種槍械以及安排現場直播的犯案過程。另外，被告都向槍手匯款購買行兇的相關用品，以及教導槍手如何開動家裡的汽車到學校去。美國當局說，被告有能力可以及時通報警方，還就唆使槍手採取行動。案發在今年2月10日，槍手先行在家槍殺母親同一名兄弟之後，去到學校槍殺5名學生同一名教職員之後自殺。其後揭發槍手是透過 OpenAI 的 ChatGPT 獲取行兇的技術指導，事件引發對 OpenAI 的指控，指該公司沒有即時通報警方。其他的消息，加拿大統計局公布本個8月份貿易順差大幅擴大去到42億，因為出口商趕在美國總統特朗普新關稅生效之前增加對美國的出口。張若良報導。
6: 加拿大統計局星期二公布的數據顯示，本國8月份貿易順差大幅擴大到42億，因為出口商趕往在特朗普新關稅生效前增加對美國出口。路透社調查分析先前預測貿易順差將從修訂後的7.87億元增加到15.5億。報告指，由於出口商為趕及在即將生效50%關稅生效前增加對美國出口，本國8月對美國出口增長 8.1%， 從美國進口就跌 2.5%。 本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額達到112億，創19個月來新高，使其最大貿易夥伴美國出口額自2025年9月以來首次接近 70%。 特朗普對大約200億元的加拿大進美國商口加徵關稅經已8月22日生效。經濟學家表示，下次公布的9月數據將更可能準確地反映新關稅影響，這些涵蓋多種商品，包括葡萄酒、家具、乳製品、水泥、服裝、釣魚竿及冰球裝備。9月份的數據亦都反映加拿大對美國進口商加徵反制關稅及特朗普禁止由加拿大進口部分商品的影響。加拿大在8月的整體出口額增長 2.5%， 達到779.1億，之前一個月下降 2.6%。能源產品包括以提煉石油及原油產品出口增幅最大，升 4.7% 至到190.3億元。另外加幣上升亦都對出口產生影響。加拿大統計局表示，若果不計算能源產品，出口額增長 1.8%， 以量計算出口總額增加 2.5%。 8月份消費品出口增加 6.6%， 工業器械、設備及零件出口增長 10.1%， 電子設備和零件出口升 11%，進口額就下跌 2%， 至到737.1億，其中汽車和零件進口降幅最大。在加拿大就鋼鐵、鋁、汽車和木材等關鍵產業進行近18個月的關稅談判期間，本國對美國的出口依賴度有所下降，同時對世界其他地區出口有所增長，以尋求貿易夥伴多元化。加拿大統計局表示，國際市場繼7月增長 8.2% 之後，8月對美國以外國家的出口下降 8.5%， 進口亦都減少。在該個月，加拿大對美國以外國家貿易逆差由7月的53億擴大到70億元。 CHMB A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1: 兩名家軍因為涉及有組織犯罪集團的罪行，被多倫多警方拘捕。張逸良報導。
6: 聯邦國防部表示，兩名加拿大軍方士兵因為涉及有組織犯罪集團綁架和盜竊槍械而被多倫多警方逮捕。國防部指，被捕兩人均為多倫多第7步兵團成員，兩人在8月11日被捕後經已被解除職務，並被限制進入軍事設施及基地。國防部未有提供針對兩人指控的詳情，並將對進一步問題轉交給多倫多警方。兩名被告均為轟炸兵軍銜。國防部表示，在行政審查結果公佈前，他們仍是軍方部隊成員。國防部指，第一名被告在2020年1月註冊成為後備軍人，但尚未被部署；第二名被告在2018年3月被註冊成為後備軍人，並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曾參與激光行動。 CHMB AM320 華僑之聲張耀良報導。
1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30%车位满，下午5点一班船就60%车位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3%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5分、下午4点45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 国际方面，世卫组织接获俄罗斯方面的通报，指伊尔库茨克没有录得鼠疫的病例，俄方指适时会提供资讯。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个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俄罗斯联邦卫生监督局负责人上个周末前往伊尔库茨克州与州长和地方官员会面。当局其后表示，28岁死者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并未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10日曾经与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之中，亦都没有发现鼠疫个案。当局早前表示，社交媒体流传女研究员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破损试管而受感染的消息是谣言，机构并未发现任何与处理病原体有关的证据。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说，作为预防措施而被隔离的人员之中，60%已经解除隔离。早前有报道说，大约200人需要隔离。肺鼠疫传染性极高，可透过吸入患者的飞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如果未有及早治疗，足以致命。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华盛顿当局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认为互相帮忙是好事，但是未明言是否接受。他说公共卫生监督机构正是处理事件，将会随时提供更多资讯。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说，星期二收到俄罗斯当局正式通报，伊尔库茨克市没有录得鼠疫个案。世卫正是与俄罗斯卫生部门保持联系，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对的公共卫生风险似乎较低，伊尔库茨克的风险是中低，俄罗斯整体风险较低，欧洲其他地区风险极低。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1: 中港台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凌晨2:15发生一次4.4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当地公安、应急等部门核实，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者房屋倒冧。央视新闻报道，地震震央距离托克逊县74公里，距离乌鲁木齐是178公里，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柯尔克孜铁米村。吐鲁番消防救援支队派出地震救援先遣队赶往震央，做好救援的准备。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专业服务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在国家支持之下，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 CEPA 全面升级，深化与内地在服务贸易以及专业领域的合作，也都会进一步促进香港国际前列的专业服务与内地庞大市场对接，推动规则以及机制衔接，便利人才、资金和服务双向的流动。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521点，升253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818点，升4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599点，升122点。晶片股是做好，超微半导体 AMD 行政总裁苏之峰表示，计划明年大幅增加晶片的供应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AMD 股价创新高，收市升 2.8%。 迈威尔科技公布强劲的晶片业务收入展望，股价升超过半成。重磅股辉达 NVIDIA 股价再创新高，高位升穿243美元，其后升幅收窄，收市微升 0.1%。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650点，升131点 ；TSX60指数收市报2,099点，升9点；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12: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13: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台海风云再起，中国环球时报指出，正值中国国庆日，台湾海巡部门在东沙附近海域对大陆渔船使用高压水炮，造成涉事渔船动力受损，船员一度滞留海上。 与此同时，台湾政府捐赠退役500吨级的巡逻舰给菲律宾，菲律宾又指中国海军以及海警对菲律宾公务飞机及船只危险干扰。今日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6: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00、下午1:00及5:00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4: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8: 2026年列志文市选提前投票这个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00至下午8:00，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你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19: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20: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沪杭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19: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丛，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20: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叹东北美食。
19: 1月7日出发，美金698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23: 10月6日星期二的下午15:13，这么突然3:13节目是诈骗照妖镜，欢迎大家收听。我是 Jeffrey 赵胜宇，帮主应该放紧假的。咁直播室入边除咗我之外咧，仲有李世雄 Cyrus Lee 啊！哇，我真系第一次同你做嘅啫 ，Cyrus
24: 系咪第一次啊？
23: 我记忆当中，
24: 你知啦，
23: 再远啲嘅就唔记得啦。
24: 两个大替工即系好少会碰埋一齐噶
23: 嘛，碰埋一齐噶嘛，真系。嗱，话时话啦，嗱，因为我哋做替工，帮主去旅行，我今朝8:00收到帮主一个，唔系收到帮主一个，系由佢嘅 WhatsApp 出咗一个 message，你收唔收到？
24: 我谂全世界。他的 friend 都收到了，因为我收到啊，8:05。
23: 咁你加我得两分，未全世界。
24: 但系我唔揿啊，但系我都话，今日有 topic 啦。跟住我一见到你，我话，你又收到啊？
23: 系啊。
24: 所以呢个诈骗照妖镜系啱嘅，要听下。
23: 系，佢有个 link 嘅，即系话我咧就，即系佢讲就话呢个啊微微地信咧就有几多个 billion 人用紧噶啦，全世界。咁咧就我啱啱 join 咗啦。咁你都加啦，咁然後咧呢、这個就係我嘅 ID 咁樣嘅，咁叫你加嗰度有個 link 嘅，咁啊梗係打死都唔會撳個 link。
24: 梗係唔會撳啦，尤其是喺詐騙照妖鏡嘅主持人 send 俾我哋嘅。
23: 我哋講咗1000次都有啦，呢啲咁啊梗係唔會撳啦，就算
24: 梗係唔會撳啦，
23: 就算係自己識嘅人 send 過嚟。
24: 但係即係可能而家半夜三更佢瞓緊覺啦，咁所以我都想 send 俾佢。
23: 我收咗成8:05，
24: 我哋8:05，
23: 系咯，
24: 咁佢
23: 最多咪12:00或者11:00，咁未瞓觉嘅旅行，
24: 咁所以佢未必知嘅。
23: 咁我其实我八即系嗱，我都几胆大，但我就唔系揿个 link 啊。
24: 我以为你系波叔就会揿噶。
23: 我就系攞咗佢个所谓 ID，
24: 系
23: 跟住我就喺嗰度信嗰度咧就 search， 咁啊 search 唔到嘢，咁我就翻转头就喺翻嗰个 WhatsApp 嗰度问阿帮主。咁其实你个 what's your ID again？ 再问佢，但系嗰时都系8:10-20啫嘛。我问佢，
24: 但系佢都唔应该答你啊？点解咧？如果佢俾咗个 ID 落去咧 ，hack 咗落佢个 WhatsApp 嗰人咧，就攞埋佢个 ID 噶啦。
23: 唔系我话我喺翻同，
24: 但系你打咗啲 message 落去啊嘛。因为点解咧？我有朋友咧去完旅行，去完香港翻嚟咧。咁啊！突然间佢收到个 WhatsApp， 话佢个朋友咧、就需要钱10,000蚊咁，咁佢都 hesitate， 1萬元港紙都是2000元啦，咁
23: 借錢，
24: 借錢。咁跟住佢問，佢都聰明啊，聽得詐騙住啲鏡多啦。佢打翻個財路電話俾個朋友，佢話你有冇 WhatsApp 俾我問我攞借錢？佢話我冇喎、啊。原來佢已經俾人 hack 咗佢 WhatsApp， 就攞曬佢朋友啲 contact 啦。咁就 send 曬去。咁而家最新最叻嗰個咧，直頭係 WhatsApp 咗，攞咗你攞曬你啲料啦，跟住問你借錢。咁你借咗俾佢有一个，
23: 点会借咧？有听诈骗照妖镜噶嘛？
24: 唔系，嗰、那个系香港人嚟嘅，香港人就冇听诈骗照妖镜，所以真系俾咗。
23: 我有听紧噶。
24: 系啊，咁所以变咗，而家 WhatsApp 啲嘢真系。
23: 但系嗱，我就都几大胆嘅，我照答佢，即系就算嗱，两个可能性咧，第一。如果有幫助 read 到的，那就 read 到啦。佢應該答翻我，喂，我冇叫你加我微信喎，咁樣。第二，就算係嗰條友見到啊，
24: 係，
23: 咁啊點啊？咁我最多咪以後咪
24: 我完咗節目，或者單一句俾佢咯。我話你個 WhatsApp 咪俾人 hack 咗，咁嗰條友聽到，即係希望睇下，因為點解咧？佢而家掛咗啲 credit card 啊。因为我嗰阵时佢翻香港之前问我点样算，咁我教佢挂咗个 credit card， 实名认证落埋，佢冇回乡证，今次翻去攞嘅，咁咁落埋 passport， 因为点解咧？你落晒嘢咧，你就可以去订高铁啊、订机票啊，样都得嘅。
23: 但系佢系 charge 你呢边 credit card 系嘛
24: ？charge 呢边 credit card
23: 咯，有 exchange rate and fee，
24: 冇办法，但系方便。
23: 系系啊，即系如果你。是香港身份證的，你在香港才開個 account， 或者不過你要地址有電話，
24: 但我沒有香港電話，或者沒有這個那邊的 credit card 或者戶口呢，以前都不行的，一年前你掛外國卡都不行的，但現在掛了就 OK， 就方便很多。
23: 呼籲聲啊，幫主的你聽到了，你快點解答究竟是不是你 send 出來的，
24: 是的，沒錯。咁同埋另外一样咧，你挂海外卡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唔用翻本地嘅 carrier 咧，
23: 又唔得，
24: 又唔得，点解咧？银行会 credit card 会 send 个 code 俾你啊，你一用多咗咧，你扭去用 WiFi 电话咧收唔到。
23: OK，
24: 咁所以你就一定要用本地自己个 roaming 电话。咁但系而家
23: 要俾 roaming charge，
24: 但系而家有两间RLT 咧。两间都有短暂的 roaming， 如果不是18元一日，
23: 好贵噶，问
24: 过。唔系，如果你30日咧 ，RL 咧就90蚊 ，which is 平好多。你谂下18元一日乘30 ，T 字咧
23: 15蚊，十五日就好似
24: T 字咧得14日，就70蚊。
23: 哇！
24: 咁其实30日就稳阵啲，因为我哋一出亲门，
23: 唔
24: 应该14日啦。
23: 啱啱轉咗，即係冇得
24: 轉咗係 T 啊，
23: 係咯。
24: 同埋咧，我今日整蠱個網啦，我上去買 T 咁，佢問嘅佢都冇呢樣嘢。
23: 佢
24: 因為你知我哋，你知舊時有個同事喺嗰度噶啦，咁佢打俾我咧。
23: 而家有個同事，有個舊同事喺嗰度。
24: 係冇錯啦，咁所以咧，佢話要打電話去訂。係。咁你俾個日子佢，咁你就可以訂咗。嗱，你就嚟翻去啊，你。你可以做呢样嘢啊？订14日，
23: 我会做噶啦。但系唔系，我都未必用呢样嘢。我直情落地攞张卡好过，费事烦。
24: 你边咁快啫？落地
23: 即日有噶嘛
24: ？Credit card 咁快有？
23: 唔系 credit card 嗰个 SIM 卡嗰啲。
24: 有 SIM 卡，但系个银行 send 唔到俾你嘛？因为系 send 到你个手提。
23: 我唔用呢度嗰张啦，直情喺香港开啦。
24: 即系你开个 credit card，
23: 唔开 credit card， 净开个支付宝，跟住入真钱入去，啊，悭翻好多。
24: 入真钱或者
23: 听到电话咧？五十二十分，
24: 好似早啲，因为就嚟又要休息噶嘛。
23: 我就想知道，成日问一问佢，我哋想休息啫嘛。
24: 唔知几时
23: 系嘛？你知啦，我哋啊，提供即系有啲嘢生生手噶嘛。
24: 佢个意思 sign language 即系任我哋讲。
23: 咁即系我哋而家讲完啊，翻嚟就听阿 Grace 嘅。
24: 好
23: 啦。
1: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 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2: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出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3: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4: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在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今天呢，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来跟大家倾下偈。 Hello 嘉怡，欢迎你啊。今次呢，可能有一班坤哥的歌迷呢是第一次现场听你唱歌啦，你最想他们记住你的哪一面呢？
5: 今次对着坤哥的 fans 唱歌都很紧张的，因为坤哥唱歌都好犀利，所以我都唔可以令佢哋失望，都希望佢哋嘅 fans 会 enjoy 我嘅歌嘅。咁其实都应该会香港嗰啲啦，我哋会比较熟悉，因为有时我同坤哥一齐出 show 嘅时候，我哋两边嘅歌迷会啊都会出现。咁而佢嘅歌迷会都系好 friendly 嘅，我哋互相支持，即系佢出场，我啲歌迷亦都会大声叫坤哥，跟住我有时出场，佢哋都会叫翻我。咁所以我觉得其实系。我哋两个都好 friend 啦，咁所以我哋嘅歌迷会咧都系好支持大家嘅，都要好多谢佢哋。
4: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筹备呢场 show 嘅时候咧，有一样嘢系你最唔想佢哋变成嘅系啲咩咧？
8: 我最唔想嘅其实系观众好静咁样喺度听完一个 show 咯。因为佢哋呢十几年咁多歌，我谂唔同时期唱唔同嘅歌，可能每个人听都会谂翻起，哦，系佢嗰阵时唱呢首歌嘅时候，我系读紧书嘅。咁啊，到而家十几年后，可能佢已经出咗嚟做嘢啦，可能另一啲体会。大家睇个 show 嘅时候，可以跟埋一齐唱，亦都可以回想翻，哦，想当年听呢首歌嘅时候。你是做緊啲咩嘅呢？或者嗰个劇集播緊嘅时候，哦，原来佢哋嗰一刻喺香港或者喺世界唔同咩地方做緊唔同嘅嘢㗎喎。即係每一首歌我觉得都係一个可以唤醒返每个人唔同嘅记忆㗎。係呀，啊。所以佢哋嘅歌去见证住坤哥同嘉怡成长嘅同时，其实都见证住咁多位观众一起成长咯，呢十几年。
4: 唔该晒啊 ，Nick。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2: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系
25: 一号黄传奇，
2: 二号张宇轩，
25: 三号向嘉熙，
2: 四号何浩，
25: 五号杨家颖，
2: 六号陈瑞希，
25: 七号司徒永琪，
2: 八号潘德章，
25: 九号范格，
2: 十号黄伟忠。
25: 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獨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21: ，Summy Bedding 舒美斯皮，
3: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2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21: ，CBA 永安防盗，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3: 广东烧腊菜馆，
2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1: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3: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1: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你准备好你的秋季装修未啊？对于你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至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你将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啲购票仲有优惠，今日就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啦！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3: 欢迎大家翻嚟第二节嘅诈骗照妖镜啊！直播室入边系有我通常星期三先出现嘅 Jeffrey 赵善宇，不过今日星期二嚟噶，咁同埋啊李世雄啊 Cyrus 同我喺度啊，大家提供建提供。
24: 呢个月我谂我哋都会时常出现
23: 嘅，呢个月就时常出现。不过你同我一齐嘅就今日
24: 同听日，
23: 听日系啦。OK， 我哋听下 Grace 电话先。Hello Grace， 你好。
6: 系啊，赵生同埋李生，多谢你。咁咧就阿帮主放假嗬。
24: 系啊。
6: 其实我呢件事咧，就系、是、上个星期打个电话嚟同帮主分享过嘅，就系、是、讲一个被诈骗嘅一个装修工程嘅。
23: 系。
6: 咁咧就系、是、讲我咧就系喺云东区 Vanfield Community Centre 附近咧，就见到有一架工程車，佢就成日咧就貼住啲紙咧，就幫人哋咧補屋頂、補漏水啊咁樣樣。
23: 上星期三我喺度，
6: 之後咧就係、是、打電話去叫佢嚟幫我整個屋頂嘅漏水啊。
23: 係。
6: 咁咧，佢嗰間公司咧就真係人如其名啊，馮華人都呃啦。佢間公司就係呢個馮華人都呃嘅其中一個兩個字嘅公司嚟嘅，係間私人公司嚟嘅。咁佢咧就系呃咗我千几蚊之后咧，就话帮我整两个屋顶漏水嘅。咁结果咧就系话补两个月。咁之后咧，我咧就系而家都唔足四个月咧，就已经漏啦。咁我打俾佢，佢咧就话我只系补两个月噶啦，所以你漏水就唔关我事啦。咁咧就冚咗线，跟住就唔接我所有 iMessage 都唔睇啦。咁我俾佢呃嗰千几蚊，最唔开心嘅咧，就是我而家揾人嚟整咧，就嗰個人行到上去谷頂講俾我聽，你根本都冇整到嗰個位置，梗係漏水啦咁。咁我就覺得呢個直情係一個騙子咯。咁你話俾我聽係我要整幾多少，我係整兩處漏水噶嘛？你同我整咗一處，但係你收足我嘅錢，而且而家仲要漏添。咁樣你不但止唔冇你嘅專業嘅知識去我嘅個修補我嘅地方，因為那個人話咧，佢直情有一笪位咧係求其即係揾啲嘢黐落去，即係真係好似話頭兩個月唔漏咪 OK 咯，第三個月漏咧就係、是、你唔好彩啦，因為嗰啲嘢已經用唔可以維持多一個月啦，所以佢只可以補我兩個月，咁就漏水啦。咁人哋咧就話，如果係一個專業嘅補屋頂漏嘅咧，絕對唔會係咁肉酸嘅工程嚟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你作為一個咁嘅裝修公司啊，我唔相信佢可以再呃多啲人落去咯。即係一次我蠢咗啦，俾佢呃咗千幾蚊啦。但係如果再有人係咁咧，佢最多每一次只係我呃人一次啊，佢個生意咧都唔可以繼續維持落去啊。因為所有嘅口碑都會講佢出嚟噶。不過佢勝在就係唔係一間大公司咯，喺間細公司揸架車喺 Rental Community Centre 附近，喺佢屋企附近行嚟行去咁嚟攞生意嘅。咁我啊蠢咗，就俾佢呃咗。咁所以我就想提出呢個問題嚟，即係講希望喺附近住嗰啲人咧，見到呢架車咧，就千祈唔好揾佢做嘢啦。呢個人直情係一個騙子。
23: 阿 Grace 啊，上個禮拜你打完電話入嚟嘅時候咧，有冇再 follow up 再打電話俾佢？
6: 佢唔答我電話，
23: 都唔答你啊！
6: 冚曬我啲 message 啊，成套 delete 咗都唔聽，睇電話就冚電話都唔再聽我講。
24: block 曬佢咯。
6: 有乜理由保我兩個月啊？啊，係啊，全行都係咁啊！但我揾咗咁多個 over 十個嘅嚟打價咧，人哋都補一年嘅。
23: 而家補翻啦，係嘛？即係搞掂個漏水先啦，唔好爭拗住，搞掂咗啦，係嘛？
24: 搞掂咗噶啦，係。
6: 我而家揾人搞掂，
23: 搞掂咗啦。
6: O K， 我樣嘢就係根本佢冇做過嘢，收咗我錢。
23: 一年保養啊嘛，呢個係咪而家？
6: 唔係保養啊，直情
23: 唔係而家呢個，而家新做呢個。新做呢個有一年保養啊嘛，係嘛？
6: 寫有紙有剩有英文，乜都寫好曬，人哋有公司名有剩。
23: 價錢差幾遠啊？阿 Grace， 價錢差幾遠啊？同上次嗰、那個 啊，仲平啊，
7: 系啊，
23: 哦，
7: 有1000多元话帮我补两个，其实帮我做咗一个，有一个呃我嘅，唔做到嘢。另外嗰个咧，人哋就话佢根本就唔系做嘢，系搵啲嘢黐住就算啦。佢明知我唔敢上去睇啊嘛。
23: 系，我哋都
7: 觉得呢个真系一个骗子啊！佢真系逢华人都呃啊！佢个名就系其中逢华人。
23: 明白，明白，明白，
24: 收到，
23: 我哋都收到好多次噶啦。而且咧，嗱，真系讲真，你上次打电话之后咧，我哋叫你打电话俾佢，其实都即系俾翻一次机会，等佢一个自辩嘅机会。即系有时等佢点样讲，但系如果佢唔答你唔讲，咁就佢自己放弃咗呢个机会啦。咁啊，佢如果佢想讲嘅，佢自己打翻入嚟自辩啦。如果佢唔自辩嘅，就冇办法啦。咁啊。Grace， 你都讲咗好多次啦。
7: 直情佢冇方法可以自辩，因为佢真系去呃人啊！佢直情系一个骗子咁呃人啊！
23: 明白。
7: 即系做得唔好，功夫唔好，就每个人见仁见智啊！功夫唔好，你觉得我做得唔好啫？咁我功夫系咁噶啦，你话我唔到家啫？咁我系
23: 都做咗嘢啊嘛，系嘛？
7: 俾你啊！
24: 佢
7: 你直情呃
24: 补咗一个，
7: 话做两个咧，补一个，
24: 补咗一个，
7: 做到嗰、那个。公司讲我听，佢话我从未见过一个补屋顶系咁补法嘅，
23: 用浆糊黐嘅。
24: 好
23: ，anyway， 啊，多谢 Grace 啊，
7: 知我噶，我知啊。
23: 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提供啲信息俾我哋啊，大家知道啦吓。咁、
7: 啊、我今次再打上嚟，我其实就update 一下，即系叫喺 Vancouver 附近区啲人有两架车周围喺嗰度兜生意噶。
23: 系，
7: 但系咧，佢嗰啲功夫咧就仲差过啲。即系我谂我自己想去揾啲胶纸黐啊，揾啲垃圾袋车住啊，都仲好过去啊！
23: 嗱，阿 Grace 上个礼拜我记得咧，你就讲话你心软啊。即系见到佢爬上去就俾钱，咁但系我哋又 take home lesson 咧 ，from 你呢个 story 咧，我哋唔系要唱衰佢，我哋系想同大家听众呼吁下，第时揾人做嘢咧，货比三家啊，你即系叫佢写低做啲乜嘢。
7: 我都揾过好多家嚟打价，但系讲真，当时其他啲系收得好贵嘅，因为嗰啲正式嘅公司系收得我好贵嘅。但系点解我今次揾到呢家系咁好咧？即系因为我系啲朋友再介绍俾我，话真系做过，系完全冇问题嘅。咁咧佢就系仲系咧系专系帮一间地产公司咧，专系做 handyman 嘅。
23: 系，明白噶啦，
7: 可以咧，
23: 得噶啦，
24: 好
23: OK 噶啦，我哋知道啦，即系总之啊，多谢你先吓 ，Grace， 多谢你啊。
24: 其实咧好多时你喺街咁样揾咧，你又make sure 佢未必有 compensation， 未必有保险，
23: 未必有保险。
24: 由于上屋顶好危险噶，所以一定
23: claim 你啊。
24: 冇错，如果佢跌落嚟咧，系 claim 你屋企现所噶，所以屋顶嗰啲咧一定要 make sure 佢系有保险同埋 compensation 嗰啲嘢，你先好揾佢做。
23: 即系货比三家啦，有时或者啲嘢未必真系俾你可以攞到三家。
24: 咁同埋而家呢个 handyman 同佢做系做一个窿啫嘛。因为本来嗰个千几蚊做两个窿，因为佢系做咗一个冇做。
23: 我仲要同你拆咁，你以前做嗰啲咁嘅嘢，我先至再整翻啊！即系其实第二个系做多咗嘢嘅。
24: 佢补一个啫，一个唔使。
23: 唔系一个佢话咁，未见过人咁补啊。
24: 系啊，
23: 都系，但系唔紧要，即系其实个故事就话翻你听，
24: 小心啲，
23: 问下人有冇人介绍做开咁啊，稳阵
24: 口碑啊最好啦。
23: 点解事？
24: 你揾阿 Susan 啦 ，Susan 最中意介绍啲嗰啲handyman 啦，平靓正啊，系咯。
23: 而家就系不如听多个电话啦，佢都话。
24: 好啊，好啊。
23: 我唔得啦，
24: 唔得啦，休息一阵先啦。
23: 休息阵先啦，阵间翻嚟先再听阿Ming啦。
9: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号起一连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赴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 604-274-2822 604-274-2822。
10: 快而准煲冬瓜，
11: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0: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1: 咁普通都要你教？
10: 你知唔知道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1: 想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2: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又到税务计划的时间。除了买 RRSP 之外，当然还有其他有效退税方法。无论提取 RRSP 会增大收入，投资赚了钱，或者有其他退休收入，做了税务计划都可以将税务问题一一解决。还有个案实例和大家分享，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
13: 我朋友在帝道来探我，想吃越南嘢，去哪间好呢？
14: 去 Kingsway 近 Gaston 的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Food 越南餐厅啦。佢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啲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13: 听讲佢啲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14: 所以揀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Food， 摊越南美食包你满意噶。订座604-564-1212，铺后。

0: XX3。
1: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3: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4: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3: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4: 乜嘢意思啊？
3: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4: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3: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4: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7: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6: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好，欢迎大家翻嚟诈骗照妖镜啊！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同 Cyrus 李世雄嘅，我哋听下 Ming 嘅电话。Hello Ming 你好
10: ，Ming。
11: 哎，两位好啊！
9: 你好，你好。
11: 讲耐啲，所以我讲快啲啦。
10: 好。
11: 旧事重提先啦，又系成日话买烧肉俾人搭猪头骨，咁你曾经讲过话唔好斩就咪搭唔到啦咁样啦。
9: 系咯。
11: 咁佢老实嗰啲友仔想呃你又话个字，你唔斩啦，咁咪称咗嚿烧肉俾你斩出嚟啊，12蚊。嗱，正正式式个实价就12蚊啦，佢可以话14蚊噶喎，因为又冇单又成。任佢急嘅啫嘛，咁明明先12蚊，你唔斩唔搭猪头骨，佢咪话14蚊收你14蚊咯。
9: 系成条猪肉唔斩摆个磅度见到噶喎。
11: 冇啊，佢啲友仔想呃你，你冇得避噶。好啦，咁我啊讲我正经嘢，咁啊琴日我话拎架车去 service 系 dealer 嚟嘅，咁我去之前咧 make appointment 咧就懒醒噶啦，已经话我今次嘅 service 就系、是、清理个 brake 同埋换解油，咁佢啊。同我 book 咗 appointment 聽日，咁我去咯喎。一去到咧，嗰、那個阿 Sir 咧一坐低咧，阿明 Sir， 今日你呢架車要食套餐喎、哦，咁樣我話食咩套餐啊？
9: 快餐啦、啊，常餐啦、
11: 啊，換清潔俾啲皮同埋換底油咯。套餐咪就係呢兩樣嘢咯，咁樣我話咁幾多錢啊？佢話775蚊咁樣。我话喂，咁我斩件得唔得啊？我话如果净系清洁俾皮几多钱？清洁俾皮500蚊。我话咁啊，换解油啦。佢换解油咧，佢唔话值几多钱喎？佢话200几蚊啦。我话咁加埋咪又系700几？系啊，所以我劝你食套餐啦。咁样嗱，见你熟客啫，你食套餐我就送2块水拨胶俾你，即系拨水个换胶啊，同我免费换胶喎。同埋送粒電池俾我啊！電池係嗰啲 remote 開車門嗰啲 remote 點啊！我話嗱，電池就唔使啦，我啱啱上個月自己換咗啦。咁你無謂俾我啦。咁啊膠咧，你話免費啊，即管換咗佢啦。咁啊食套餐啦。咁樣我大實質啲啊！佢話要我食，咁食套餐啦。好啦，咁做完之後話俾錢啦喎，俾咗錢之後我攞張單睇下，張單咧嗰兩支水撥，你估係咪送噶？每一支17.5啊，咁你系咪呃我啊？
9: 咁佢有冇减翻啊？
11: 佢叫吓，
9: 有冇减翻啊？你话喂，你又话送嘅，咁有冇减翻佢啊？
11: 啊，减翻佢话佢认识上加女嘅啫，咁样佢咪认识上写女嘅啫？
9: 哦 ，OK， 咁结果你俾咗几多钱啊？
11: 佢话我冇收多你啊，收你775蚊咁样啊。佢話佢冇收多我喎，咁但係佢嗰張單就寫明其中有2行啊，17.5×2，咁咪即係根本佢係逼你換埋水盤，根本你嗰個套餐嚟，根本佢係包埋換水盤，佢呃鬼我話送水盤。如果我話要換電池啊，佢又甩多我20-30蚊電池費㗎啦又。
9: 哦，即係你嗰個套餐就係常餐，又係快餐。
11: 哎，又系晚餐，

0: 咁你话有咩方法可以同自己坑荷包又可以做到自己嘅目的啊？阿赵生，你话我已经话咗净系做 black surface 同埋换机油噶啦。咁佢换机油嗰行嘢啊，好鬼多样嘢嘅，又话同你检查。玻璃水够唔够啊？又话同你睇入瓶的油够唔够啊？又话同你知少少，又话有啲门教书啊，古灵精怪。我话呢啲嘢我自己都做啦。咁仲有一样嘢，起身你唔记得话？咁啊，中途期间我喺处等佢噶，我等咗一个钟头之后咧，佢啊喺个电脑咪我埋去讲嘢喎。佢话阿明啊，你架车有啲嘢仲要换喎，我换咩啊？第一换装表。第二两个 air filter 要换，第一个就是冷气的 air filter， 第二个 engine 的 air filter， 第三呢又说换鼻力筒，不是换鼻力筒，鼻震筒。我说那多少钱啊？行不行？行不行？你想着5000左右，再加多。我说那有没有货啊？没货啊，要 order 的。我说你没货叫我做把鬼啊？我说不做啊，行不行？其他那些只是做两样就算数了。
1: 你说给你换车主了嘛，
0: 又想整多单5000生意先。
1: 你又问啱人啦，阿明，你又问啱人啦。车呢一门嘢咧，我咧就净系知道系入油就行嘅啫。李世雄坐喺度，你叫佢解答你。
2: 嗱，通常清理。
0: 有心掠我水喎，咁有乜办法啦？阿李生，你系有咩符合可以？
2: 通常咧，
1: 你俾阿 Cyrus， 俾阿 Cyrus 指点你两招。
2: 通常咧，你架车过咗保养期咧，我就唔会攞翻去 dealer 嘅。点解咧？尤其是 service 个 brake 皮，
1: 佢冇坏 dealer 喎，系咪 dealer 嚟噶？
2: 佢系 dealer， 佢话去翻 dealer。通常唔会咁狼嘅。
0: 嗰啲一人公司系平多少嘅，不过有啲报啱，有啲唔好咗。好多听众打个电话嚟啊，嗰啲一人公司俾嗰啲一人公司呃啊，又成又话整坏机啊，讲过啦，有人打个电话嚟讲过啦。
2: 唔系因为 dealer 咧，佢哋靠整车赚钱嘅，卖车反而唔系赚到好多钱嘅，咁所以佢一定系收得贵
0: 嘅。不过咧，即系啲友仔想掠你水，根本你冇得避嘅，边有得避嘅啫。
1: 唔系一样啦，同头先你话整屋顶整咩一样啦，问人即系口碑啦。
2: 冇错啦，
1: 都系口碑。
2: 系啊，
1: 整车整乜嘢，你都系问口碑。
0: 我有一个啊，有一个以前有一个整酸修理屋企家电噶，我介绍咗好多客俾佢啊，最后佢都
1: 万劫不保，
0: 我绝咗交啊，点样绝咗交啊？
2: 绝咗交。
0: 我介绍佢做嘢，做完之后佢唔同佢点样做个 hit 啊，走人啊。
1: 系。
0: 唔同佢整翻个 hit 啊，走人啦、啊。咁我问点解你同人整完嘢唔同人整翻着个 hit 啊？你都识整啦，你咪同我点翻着咪得咯，仲用粗口闹我啊！我话好，阿老友记，我介绍嗰十几廿个客俾你，你究竟今次够胆用粗口闹我？我话你唔啱，你同人做完嘢唔同人点翻着个炉，你走人！我问你点解唔点，你用粗口闹我，我话我以后我哋绝交。
2: 啱啊！
0: 我已经介绍咗十几个客俾佢啦，咁啊，即系初初我都认为呢个人交打落啊，点不知即系一有语言冲突嘅啦。老豆咧吓，
1: 咁但系佢其他嗰啲好啦，诶，多谢先，
2: 多谢你阿明。
1: 喂，你又知道真系讲完嘅，我哋都
2: 系咯，我哋都要休息啦，
1: 交翻俾控制室啦，阵间见。
3: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下昼3:46。
3: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前盛满100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6: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5: 皇帝蟹特价368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6: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7: 好多时因为工作压力、饮食唔定时或者消化不良，都有机会引致胃痛，而胃痛嘅问题亦都可大可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家庭医生同大家分享有关胃部嘅疾病，包括胃酸倒流以及幽门螺旋菌。
8: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丰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大家翻嚟诈骗招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李世雄同 Jeffrey 嘅。咁上一节阿明讲到整车去啲啦，
2: 其实真系差好远噶，因为其实啱啊，问朋友，我而家问咗个朋友咧，嗰、那个唔系中国人嚟嘅 mechanic， 本来我要整个 timing bell。如果 dealer 2000多，佢同我整咧就1200蚊，
1: 但系冇 warranty， 冇
2: 有
1: 乜都有晒。
2: 有哇，
1: 你问朋友有啲咁嘅嘢啦。嗱，头先阿明嗰个，喂，你介绍咗10个朋友先，第10个先至濑嘢啫。咁即系有9个佢都 OK， 咁冇问题啊。
2: 但系问题，如果你架车太新咧，就有问题啦。你话整 brake， 好似你新嘅，你嗰架或者啲欧洲车咧吓。你冇嗰个电脑嗰个嘢 reset 咧，佢嗰个 calibrate 唔开到嘅。
1: 但系我问过啲 mechanics 嘅，其实嗰个系即系唔一定原厂电脑嘅，佢哋有嘅，可以嘅。
2: 唔系间间有，
1: okay。
2: 即系大嗰啲，因为嗰啲要 update， 每年要 update， 俾钱噶。
1: 不过嗱，我上次讲过噶啦，翻 dealer 我讲翻 dealer 啦，又唔坏嗰样嘢，佢话你烂晒，跟住整完之后佢再 find out 第二样嘢话坏咗。你仲要同佢讲数，讲完数之后咧可以平咗一半，而佢本来话要20几个钟头先做到嘅嘢，佢平完一半之后咧，你下昼俾佢，第朝早已经攞车啦。
2: 同埋咧，
1: 任佢噏嘅。
2: 最大分别就系 dealer 咧就 go by the book， 所谓嗰本书仔，做呢样嘢一个钟，做第二样嘢半个钟，但系咧
1: 真系 go by the
2: book， 唔系
1: 讲得有佢。
2: 但系咧，如果你真系 mechanic 咧。有阵时有啲嘢，好似你 timing bell， 你一定又做埋个 water pump。但系如果你 go by the book 咧，啊 water pump 系3个钟，timing bell 5个钟。但系你如果两个 job 一齐做咧，其实只系6个钟。即系
1: 嗱呢啲
2: 呢样嘢咧就系最大问题啦。
1: 呢啲我唔识，但系咧好明显上一次喺我自己
2: 亲身
1: 经验，
2: 我知你嗰、
1: 那个佢系话 charge 我20几个钟头做呢个 job。但是当我讲完数之后半价的时候呢，他真的几个钟头交到给我。那究竟他之前20几个钟头是乱噏啊，定是根本没有做足求其几个钟头做的给我？
2: 我想他是。
1: 知道了，这个特别难了。
2: 不是，
1: 悭回时间听电话好爆晒。听阿 Lin 先。Hello， 阿 Lin 你好。
9: 你好。
1: 你好。什么跟我们分享啊？
9: 我就4BC 说跟我装个嘅市个 smart 喺出边，
1: 系 smart meter，
9: 系啊，但系佢就话唔知几时嚟，
1: 系，
9: 咁今朝早就有个电话打咗嚟，咁我就冇听电话，咁啊由得佢啦，系咪？
1: 嗯，
9: 咁啊隔咗一个钟，就又有一个电话打嚟，佢咧就冇写名，又乜都冇，咁净系讲咗一句说话 ，return your early call。我睇到嗰个演示咧，就写住叫我揿
2: 掣，
9: 落去睇下系系个回收系乜嘢。咁我梗系冇揿啦，系咪？
1: 系。
9: 咁我有啲唔明白，你哋又帮我解释啦。咁佢又点知我今朝有个 call 俾我咧？咁系咪有可能我电话系俾人 hack 咗啊？亦或系依家啲 AI 咧就真系咁 high tech 咯？咁请你两位专家同我分析啦。
2: 通常
9: 因为我有宗教，咪
2: 因为我屋企都整咗啦，
9: 系咯，
2: 同埋佢一整个 smart meter 咧，系成个街口一齐整噶，即系佢唔会净系嚟你嗰间嘅，佢一做咧，佢成日都系你条街噶。
9: 俾咗我，我知道唔关电话事。我依家问题就系点解嗰个电话会知道今朝有个电话发出，唔知系咪 4BC 打嚟啦？
2: 应该唔系啦。
9: 再打嚟嗰阵时，佢冇公司名，乜都冇喎。
2: 呢排咧，大家都收到好多 no call ID 嘅，点解咧？因为选举啊，好多我发觉咧， 他们打来叫你去投票。
9: 他说今早的 early call， 今早的 early call 就是 Fortune BC 咯。
2: Early call，
1: 其实有时就算是 Fortune BC 来做事，他未必是他的正式员工，他 subcontract 出去，
2: 是 subcontract 的，
1: 啲 job 仔做嘅啫。
2: 系啊，
1: 系啊，所以有时你佢唔会有佢个 caller ID 嘅。
9: 做嗰阵时，咁我点知系咪真系佢 IC Force BC 啊？咁我系
1: 佢会有个证件，
9: 车有制服，我先俾佢入嚟啊。
1: 唔系佢制服都唔系 Force BC 嘅，佢系佢嗰间公司仔嘅。
2: 佢一嚟咧，佢一嚟成个街口咧，就有几架工程车咧
9: 嚟帮我装 gas。
2: 你一嚟到，你喺街睇到嘅有几架工程车泊喺度咧，同埋佢摆埋个牌喺个街口嗰度嘅。
9: 系咩？
2: 系啊。因为我啱啱佢上个月同我做完咧，有三架车嚟噶，佢哋有三个人做轮流一间屋一间屋去噶。咁后来我话我出街，佢话我同你做先啦。咁即系你行出去同佢打下招呼啊。
1: 会嘅，呢个经验我都有，即系我直情冇理到佢添啊。点知我出街嘅时候撞到佢，咁佢先至话喂，我而家整 gas 咁样，咁先至俾佢整。佢都有个 ID， 所谓 ID 啦，佢哋所谓工作证啦，其实即系样一样嘅啫，警察咁样样一样嘅啫。咁但系你都唔知系唔系佢嘅，不过间间都喺度做紧噶啦。咁啊，
2: 系啊，因为几架工程车喺度嘅，通常
1: 系啊，但系你唔会见到系 Force BC 嘅，佢系一啲散嘅
2: subcontract
1: 出去做嘅。
9: 我哋记得有个门口有个 van 仔，谂起走咗啫，我冇理佢。
1: 但系你可以你影低佢，如果 van 仔好似话写晒啲名嗰啲，咁咪影低佢。有咩衣郁都可以揸住碌竹啊嘛。
9: 应该系工程车都有个名喺。
2: 有
1: 系有噶，佢应该有嘅。即系普通你就算系几细间嘅 subcontract， 你都唔会冇名咁，求其揸架私家车嚟嘅。
2: 我见佢咧开咗后边车门，佢仲动一个三角架喺度，话我而家系做紧换 meter 嘅，所以。即係好清楚，
1: 即係扮嘢可以扮到十足嘅。
2: 咁啊係，但係唔會有三架工程車嚟
1: 嘅工程車，做埋 ID 都好大型嘅詐騙啦。如果係都咁，同埋你佢又知道你係做緊嗰個 gas 嘅，咁理論上都會係真嘅。不過
2: 同埋佢做都
1: 係清楚嘅 ID，
2: 一齊做嘅啦，好少話做一間嘅，除非佢漏咗你，後來再嚟嘅啫。
1: 係啊。
9: 唉，咁样讲 OK 咯，太多嘢。
1: 唔系你揾个第二个电话打俾佢嗰个电话，你唔好 return 揿嗰啲 link， 你打翻个电话睇睇。
2: 通常都唔会叫你揿 link 嘅。
9: 电话会俾人 hack 咗啫。
1: 咁又未必嘅，未必嘅，未必嘅。
9: 即系都有可能系真嘅。
1: 可能真噶，你揾个第二个电话打过去佢度睇下系咪咧？
2: 系啊。
1: OK， 好多谢你啊。
2: 好，多谢你。
9: OK，
2: 好，
1: 好啊，多谢你。嗱，讲开呢啲换 gas 事，我又有个经验分享下喎。真系嗱，我当真啦，而且都系真嘅，系嘛？佢走嚟换我个，即系佢话整个 gas
2: meter， 出面要熄晒你啲
1: gas， 连热水炉都熄晒咁样啦。完咗之后咧，佢同你开翻着你个 gas 炉，但系热水炉
2: 个 furnace，
1: 系个 furnace， 但系个热水炉佢话佢开唔到，话即系啲旧啦，开唔到，咁啊，求其写个 tag 就话呢个热水呢个开唔到。喂，你唔同我熄咗佢，我冇事噶。佢熄咗佢之后，你开唔翻，结果 end up 我要整两次。是差不多400-500，我变咗900蚊，系整翻嗰个开翻个热水炉，即系正正经经。
2: 唔使换个炉，系换咗个 starter。
1: 佢换咗个 starter， 第一次换 starter，第二次我有两个炉，其中一个就真系坏咗。咁但系好地，有时啲嘢好地地，你唔喐佢冇事噶嘛。咁你同我熄咗佢，跟住佢仲冇真系冇同我挞翻着啊！我要搵人嚟挞着啊！咁即系，所以头先又翻翻阿Ming嗰度啦，话诶有啲嘢唔同你挞着，喂大公司嘅。subcontract 都唔同你做啊！喂，争取时间，李小姐，
10: 呢度朗朗先咯。
1: 系李小姐
10: ，Hello， 你好。
1: 系你好。
10: 想问咧，就头先你哋讲到一点咧，就系话个 warranty 即系如果你 under warranty， 即系譬如最近买新车啦，都系咁 under warranty 咧，你一定要去翻 car dealer 呢呢个嘅。
1: 当然啦 ，warranty
10: 就我都想睇下。或者如果我知道有阿赵主持你是做理发师，
1: 赵
10: 胜
1: 宇
10: 节目，可唔可以 follow up？ 因为咧，曾经我最近咧，我就去我自己有架都系 under warranty 嘅新车，咁样去做 maintenance 都觉得真系我佢哋差得好夸张，
1: 都要俾钱噶。
10: 佢咧吓，但系有一个咧，佢好好，佢一个好 honest， 佢话其实你唔使一定翻嚟噶。不一定的，他说最重要是你在 within 那一年里面你 change oil，你的 warranty 不会歪你，他说是 for sure 的，只不过可能很多东西即我想这个呢 by law 我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这个是很非常之即对我们消费者呢都是一个 清晰咯。如果可以有機會理髮線或者邊位係可以知道呢個係咪喺 BC 省呢個 law， 唔係話一定咧即係因為呢架即係呢個車行都係好大路嘅車行嚟㗎，其實都咁，但係都好大。但係即係佢哋入邊有一個好良心地同我講，佢話其實你唔使一定翻嚟㗎charge， 只不過即係你 warranty 話點樣樣，但係即係佢喺 contract 唔係一定咁寫㗎。係咁，我想即係 clarify 呢樣嘢，究竟其實係你 warranty 係咪真係as long as 你係譬如話當然啦，即係你可能你要去翻你某啲嘅指定 blah blah blah， 但係唔一定 is a must
1: 明白
10: 去翻佢個 dealer。咁我想你要 clarify 呢樣嘢咯。
1: 好啊 ，OK， 好多謝你先。
10: 唔該，
2: 我簡單同你答一答啦。因為你如果買個新車咧，佢最緊要睇住嗰個 manual， 佢個 manual 咧，譬如佢叫你萬一，而家啲油咧靚油咧成日話一萬 K 先換油，其實咧我話俾你聽，對你啲 engine 最好嘅咧就係大概 under。六七千 K， 即五千 mile 我哋叫做六七千，因为个 engine 咧，你啲油一耐咗咧，佢个滑油咧越嚟越唔滑咧，你 engine 系好需要滑油嘅。
1: 世界上呢啲啦，我哋讲紧个 warranty 嘅嘢咧
2: ，warranty
1: 菜脆脆讲就
2: 系唔需要一定去 dealer，OK？、Okay?
1: 但
2: 系
1: 你要做翻佢要求你做嘅嘢，
2: 你要要求啱啱我讲嘅嘢，你换油。
1: 圈晒啦，圈晒啦。
2: 新闻啊，
1: 休息阵，新闻先，阵间翻嚟四点后嘅你。
4: 周年庆典活动 ，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嘅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0，少女肌或皮秒，开十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十送二，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进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别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11: 喺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佢哋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佢哋忙住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同家人嘅生活 security。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604-430-8600。
1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死人要破地狱，生人都要破地狱，做律师呢都冇例外。这个礼拜有新剧集《地狱大状》，由林海宁、魏俊生、潘灿良主演，讲述一个死过翻生的女律师帮鬼打官司。第二周日首映，又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陈凯歌执导，由哥哥张国荣和巩俐主演的经典电影《霸王别姬》。好戏登场，尽在农场。
13: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14: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13: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双丰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省选喺10月24日举行，而党领辩论就定喺10月14日星期三晚上6:15至晚上8:00举行。咁参与辩论嘅三名党领分别系省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Ebel 尹大卫、省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杜朗恩以及省绿党党领 Emily Lowen。前省保守党省议员 Brian Chapman 以及太太前党领 Kerry Lynn Finley 因为受到来自党内人士大量的威胁和滋扰， Chapman 最后决定不会参加10月24日的省选。方乐林报道。
18: 政党 OneBC 表示，前保守党省议员 Brian Chapman 和太太前党领 Kerry Lynn Finley 近期受到来自党内人士的大量威胁和滋扰， Chapman 最终决定不参加10月24日的省选。卓文上个月宣布加入 OneBC， 原定代表该党出战 Surrey South 选区。当时 Finley 因为党团内部出现反对声音，辞去省保守党党领职务。不过 BC 选举局星期日公布的最终候选人名单中并无卓文的名字。 OneBC 发表声明表示，政党同卓文经过商讨之后，共同决定他将会退出选举。OneBC 原本非常高兴卓文加入，但是过去几个月压力非常巨大，并说卓文同 Fendi 利自受到内部人士的大量威胁和滋扰。声明又批评所谓强烈保守价值观并不获现时想保守党领导层接受。声明表示，政治固然重要，但是家庭和安全同样重要，因此支持卓文现阶段退出选举的决定。OneBC 是在上届省选后由部分离开省保守党人士成立。临时党领前省保守党省议员 Dallas Brody 今次会竞逐连任，不过省选宣布时 OneBC 未能够取得正式政党党团地位所需的两名省议员，原因是卓文未有及时通知省议会议长或者议会书记处自己已经加入 OneBC。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17: 国会预算官办公室表示，如果根据自由党政府希望达到不约设定的国防开支目标，到2035年军事开支可能达到1636亿。张若良报道。
19: 联邦国会预算官办公室星期二表示，根据联邦自由党政府希望达到的北约设定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 5% 基准目标中提到，到2035年加拿大于军事方面的直接支出可能达到1636亿加元。不过他们报告中指出，仍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影响未来的政府财政状况，说要履行加拿大国防承诺将需要大幅增加政府支出与投资，这个对加拿大的经济活动、工业能力和生产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报告说，由于联邦政府在统计国防支出时是采用权责发生制，即是说产生指令时记录到的费用，而并非在实际支付现金的记录，有关措施将导致预算赤字增加到637亿，相当于 GDP 的 1.4%。具体的财政压力将取决于政府如何管理这项支出的上升。报告提出两种处境，一种是逐步稳定地增加新装备采购，另一种就是延后采购计划。今年春季接任国会预算官职位的 Antoinette Ryan 向国会下议院国防委员会表示，政府关于2030年后实现这个目标计划仍在制定中，本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真正看到所有这些投资会带来的成效。国会预算官办公室建议着手建立模型，以评估国防支出大幅增加对联邦政府和加拿大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加拿大的工业产能可能无法满足这项需求，这是一个风险。此外，透过这些工业和技术采购需要研究究竟会获得什么的回报。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7: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58%车位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74%车位满，晚上9点的最后一班船就71%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5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N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2000间的高中是关闭，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说，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里昂和里尔都有路障以及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大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总理勒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的行为。抗议浪潮上个月由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到全国各地，大学生都加入。抗议原因是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以及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中港台方面，法国和德国向欧盟委员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希望法德两国作为全球的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以及自由贸易，遵守世贸的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以及反安全化，避免以错误的方式走错误的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发言人强调，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 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竞争力，脱欧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11: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哪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2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1: 撞咗车啊嘛！
20: 吓，撞车仲咁轻松？
2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1: 做咩啊？
2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1: 吓，乜理由
20: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2: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2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2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7: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8: 找老中医师徒直身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6: 点样找师徒直身老中医啊？
28: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是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四点后的诈骗照妖镜。我是 Jeffrey 赵胜宇和李西红在这里的。上一節講到啲整車嘢啦，跟住我哋休息嘅時候咧，哇！全世界嗡埋喺度講緊整車嘅嘢，
2: 冇錯啊，冇錯，個個都喺度交換啲意見啊。咁但係咧，我真係歐洲車我都以前揸好多嘅，但係我就發覺啲歐洲車唔係唔好，真係同埋即係揸出嚟唔同嘅。唉、哎，我揸個 B 字頭，我揸個 B 字頭啊，即係但係而家上咗年紀之後咧。揸咩车有咩咩品牌冇乜分别。
1: 细个嘅时候咧，嗰啲 B 字头嘅咧，同今时今日见到嘅 B 字头咧系两件事嚟嘅。
2: 我以前有架 M 字头啊 ，M 字头咧就90年嘅跑车，我揸咗20几年，都冇乜话大整嘅。但系而家我听到啲人咧，一10年咧，所有嗰啲胶喉啊，嗰啲气喉全部都要换晒。
1: 啊，呢个咧即系。就唔知咪叫做詐騙，但係咧，我諗啲人即係唔係叫發明汽車咧，即係做架車出嚟嘅時候咧，今時今日2026年，即係你要做一條喉9曲13彎都好啦，呢條喉根本淨可以圓條啤出嚟無縫口都得，咁點解啲車行仲係要做到一個彎兩彎嘅薄口咧？啲喉咧都有3-4個薄口咧，漏就係嗰啲薄口度漏，爆就係嗰啲薄口度爆，都唔緊要啦。一條喉你見到好平啫，或者係10蚊、20蚊、幾十蚊條喉啫，你嗰度換咗咪得咯？就算佢爆都或者漏都好，問題就係人工可能要收你8-9個鐘頭去換嗰條喉，
2: 仲要200幾蚊個鐘啊！如果你啲喇，
1: 啲喇啊嘛，即係嗰條喉，但係呢條喉係絕對可以成條啤出嚟，包括個水箱啊！上次我即係我本來都係嗰啲咧，以為。车咧入油就行得嘅人嚟噶 ，OK？
2: 好多人都系咁啦，系啊。
1: 上次咧即系都逼住我睇一睇，原来水箱系点样噶咁样咧。喂，今时今我成日都讲，今时今日嘅水箱，原个啤出嚟有何难？ 但系佢一个水箱成三四个 pass 黐埋嘅，漏入嗰度漏，爆入嗰度爆咯，又系嗰句咯。
2: 同埋咧，好多人即系学你咁揸车咧，唔 check 下啲机油嘅，点解咧？而家啲车设计出嚟好多车啊 ，even 最出名嗰两只咧，佢自动会 burn 油 burn gas 噶，即系 oil 啊，唔系 gas 啊。咁你如果你太耐换油咧，佢可能剩翻一个 quarter 咧，咁啊对你嘅 engine 好伤。你唔 check 住咧，唔系你着灯就已经唔系，其实你又误会咗啦。着灯系话俾你听
1: 危险啦，
2: 到期啦，万二米你一定要换油啦，快啲翻 dealer 俾钱我赚啦咁。佢就唔系一个代表你嗰个润滑剂系冇咗功能，其实最好都系8000 K 就要换。
1: 即系你都系同嗰啲净系识入油嘅人讲呢啲，真系嘥气噶啦。不过真系今日听到呢句说话，我都会记住8000就换油。
2: 要 check 下 oil， 因为有阵时佢自动会 burn 咗咧，你剩翻你揸咗一个月两个月，剩翻四分三，你半年先去换油，剩翻一半咧，对个 engine 好伤噶。
1: 唔好讲 engine， 我哋讲诈骗嘅嘢先啦。头先就系个听众就讲紧 warranty， 但系啱你冇时间咗少少嘢啦。
2: 冇错，
1: 系。应该啊，唔系冇话法例嘅，就系每架车行佢自己有个 warranty， 有个 policy， 所谓 warranty policy， 你要做足呢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咁你个 warranty 就系 valid 嘅。
2: 你冇事咪冇事咯，即系好似保险咁啊嘛。如果你有事，佢就会捉虫咁样同你慢慢验。
1: 诶，你有冇做足？
2: 你有冇做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咁所以你系可以出去做嘅，不过即系万一吓，讲万一啫，人一有事嘅时候。咁佢话你做漏咗一样半样，或者嗰一两样嘢做得唔系好啱手续，或者系个材料唔啱。喂，我哋系要用 A B C 三二一嗰只水，
2: 系啊，或者
1: 你用咗
2: 你个油又唔同咗，你个 oil filter 可能又唔系我原装嘅，咩都系原装最好。
1: 所以点解啲 dealer 咧，就喺呢个 warranty 度咧，成日都有翻呢啲生意做，因为佢就系捉住你啲人心理咯。唉，唔好烦啊，你贵少少俾你。
2: 唔系，尤其是你 under warranty 有阵时，我都算得俾佢，
1: 俾佢啦，
2: 即系换油。我想住你抢我都唔抢到好多啦，咁
1: 啲油嘅价差唔多，不过系人工系高少少。但系人工如 under warranty 系唔使计嘅，理论上啊，即系
2: 一个品牌，一个品牌唔同，
1: 只不过佢用嘅油呢啲系消耗品，佢收你钱嘅啫。咁应该个价
2: 唔系个品牌嗰个包入换唔换油都系唔同，有啲系包，有啲唔包。
1: 好，我哋听下 Cindy 电话先。
2: 好啊
1: ，Hello Cindy。
0: 系你好，主持好，嘉宾好。我有个问题咧，想你哋睇下会唔会诶、我觉得可以做得到嘅，因为讲开换车咧，而家嗰个车行咧，我去翻原装车行啦。咁佢哋以前咧就好公道嘅，即系做咗几多个钟就几多个钟收钱。咁但系而家咧，佢哋就跟住本书啦。譬如你换个壁，可能我 example 嘅啫吓，即系换个壁可能个半钟。换你的计油要慢慢滴翻出嚟，可能要三个钟，跟住另外有一样嘢又要可能要个半钟，咁前前后后咧可能你要做六个钟，但系佢哋其实三个钟就做完，或者两个半钟就做晒所有嘅嘢，但系佢又会收你六个钟嘅钱，其实有冇得可以去投诉嘅咧？
2: 如果你 dealer 就冇得投诉噶啦，因为你。佢高白就 book 收你嘛，即系牙医一样，我高白就 book 高大 association 收嗰个钱，除非佢高过个 book 啫嘛，你好难嘅。但系即系
0: 话佢要跟住佢本书就系总共做，你做四样就四计四样嘢嘅每一样嘅钟数加落去，咁但系唔系属于诈骗咩？消费者嗰度冇得可以，你其实做咗两个半钟或者三个钟就做完。
1: 我都觉得有，我都觉得可以嘅。其实即系如果你真系熟行嘅咧，你知道喂，真系三个钟搞掂，你charge我六个钟。当然佢可以话咁我 efficient， 即系如果我慢慢做，真系三，即系我。正常咁做真系六个钟，
2: 唔系好似赵胜宇做嗰次咁咯，因为佢收佢廿几个钟嚟同佢讲价倾倾下，咁但系嗰个 job 系大啲，即系
1: 佢讲到咁大啫，即系会嘅，
2: 都系三个钟做好啦。
0: 有一本书系写住每一行系收系做几多个钟嘅，直情系有本嘢。
2: 以前系以前
0: 即系你系呢样几多个钟个钟，咁加埋就咁多个钟，但系。 你去的時候，佢譬如話我八點鐘朝頭早去，你可能要做到一點鐘嘅咁，但係其實我十一點已經攞車啦。係
1: 會嘅，
0: 即係我意思
1: 好多時發生
0: 嘅時候，呢個有冇得可以話即係去投訴一下，或者係唔係幾合理啦？變咗消費者嚟
1: 咁，佢咪答你咯？我可以一點鐘先 call 你嚟攞車㗎，咁你都唔知道我幾時做完。
2: 冇錯，同埋即係我哋話高辦就 book 啫，其實就唔係喺嗰本書度嘅。
0: 一路拖，但係問題。当我知道有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没有保障？
1: 你可以，我想怎么都可以谈下投诉下，找个经理出来谈下咯。你不谈就一定没有。
0: 讲下数。
1: 对咯，不谈就一定没有。谈下还有数
2: 讲。未必得，不过你可以去谈下。
1: 你可以谈下。
2: 咁啊，最好即系揾一个比较 honest 嘅 mechanic 啦。咁啊，可以。通常 honest 嗰啲 mechanic 就唔会咁样 double charge 嚟，其實我都叫做 double charge 嗰啲樣嘢。其實
1: 我聽過有啲朋友，
0: 因為高君臣呢一間都由出車至到而家都一路冇轉過，都幫咗好多幾十年。
1: 唔關係嘅，我都係咁啦。
0: 即係啲人我都好熟嘅，但係今次佢哋而家咁樣去計法，我覺得對我哋消費者係咪冇保障，係咪屬於詐騙？你話俾嗰個聽咁多個鐘，我就要俾咁多個鐘。
1: 好啦，我哋俾人圈啦，阿仙妮，我哋俾人圈啦，
2: 要休息一陣。
1: 你應咗一句叫唔熟唔食咯。好啦，翻嚟再同大家傾過。
3: 媽，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4: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咗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4: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5: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得翻两分钟嘅诈骗招妖镜，即刻听阿明先。阿明，得翻两分钟咋？
6: 哎呀，嗰啲车行啊，冇得同佢拗数噶。大约系六年前咧，嗰间车行啊叫我换车嘅，嗰条 driving bell， 我问佢几多钱，佢话下班员工包了300蚊。我话唔换住一先啦，咁啊一年后我架车嗰个发电机坏咗，咁啊一定要换啦，发电机坏咗换啦，咁啊要将嗰条 driving bell 咧就拆出嚟噶，咁我话懒叻咯吓，咁佢拆出嚟，咁我话顺便我换埋条 driving bell 啊，咁我冇问佢价钱，好啦，做完之后开单一样系咁计数 ，driving bell 300蚊。换低啦，冇500蚊，冚唪唥800蚊。我问佢，我话咁你同我换嗰个发电机嗰阵时，嗰条 driving bell 要除咗出嚟噶，换完 driving bell， 换完发电机嗰条 bell 又要装翻落去噶。咁我顺便换条 bell， 你咪收我条 bell 嘅钱咪得咯？点解都要收人工啊？
1: 系明白噶啦，
6: 系咁噶啦，
1: 系
6: 咯，
1: 系咁噶啦，
6: 系咁噶啦，
2: 系咁噶啦，
1: 好啦，多谢听啊，多谢你啊，系咁噶啦 ，OK。
2: 但系头先嗰位听众咧，如果既然serve 咗咁耐咁熟，你唔怕问佢噶？如果有问题，
1: 我问下都唔怕死，
2: 冇蚀底噶。佢话唔得咪唔得咯。
1: 我又攞我嗰个
2: 唔得，下一次我揾个
1: 讲数可以变四千。
2: 我揾个 honest 啲嘅 mechanic 咯，因为佢已经过晒 warranty 啦，都已经。
1: 佢开我8000，讲下变四千，两分钟讲啫，变四千。佢话22个钟头，22定24个钟头嘅 job。3点钟下昼同佢倾完，第朝早8点叫我攞车，你通宵同我做做廿二个钟出嚟啦。
2: 通宵同你做，
1: 都唔系廿二，都唔会8点钟啦。
2: 冇错。
1: 总之，始终嗰句货比三家，或者系有口碑嘅地方去揾系比较保障嘅。
2: 冇错。同埋大家
1: warranty 就去翻啲啦，就无可厚非啦。
2: 同埋自己认识多啲咯。冇着一日有着数嘅，你认识多啲。
1: 而家咧，其实可以咧问一下 AI 先嘅。OK， 我哋
2: 好啦，
1: 俾人撩啦。
2: 好啦，
1: 咁啊，讲住咁多先，听日再同你
2: 再同你合作，
1: 同大家听众嗱，有啲咩诈骗嘅嘢，听日同我
2: 听日再讲。
1: 好多谢大家，拜拜。
2: 拜拜。
3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7: 威哥，你在哪里？
8: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9: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是跟健康食品公司啊，就是 Life Health Center 找到 Alice 聊天的。 Alice 好。
10: Hey, 大家好，今天就在 Oakridge 那里的新店头 Oakridge 的 mall 呢，就家下咧，好多人都知道開咗啦。
9: 係啊，
10: 咁我哋咧就喺嗰個 parking 嘅 level P1 到 North Atrium， 咁嗰啲名牌咧就喺上高。
9: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嗱咁即係你阿 Life Center 咧喺加拿大啦，好多地方都有你哋嘅分店嘅噃。
10: 有廿一間啦，喺 BC 省啦 ，Alberta 啦，同埋仲 Toronto。
9: 去到你哋嘅实体店订嘢就得啦，喺网上都可以订购到你哋啲产品噶，系嘛？
10: 系啊系啊，我哋 online 系叫做 shop alive 系啦。
9: 咁而家咧，我同你讲就系啊 Life Center 咧，但你仲有一间嘅
10: Supplements Plus
9: 啊 Supplements 个仲系都系你个
10: 入去。一间喺 Carousel， 一间喺 Toronto， 系啦。我哋家咧就有个 Four Flyer Sale 吓，已经开始咗啦，至到10月21日。咁你去边间铺头咧？嚟攞个 flyer 咁啊，睇到我哋又卖到好多特别嘅嘢。譬如你卖$100咧，就有个叫做$10嘅 healthy bucks。如果你卖$45咧，就有个$3嘅 coupon。咁同埋如果有空樽嗰啲vitamin 嘅 bottle 咧，系$10买$10咧之后上咧，就有$1可以减翻俾你噶。所以好多 benefit， 好多 perks。
9: 咁啊，真系啊，好多人去你哋嘅公司买咗好多产品翻嚟。
10: 系啊，攞翻嚟同买翻同一样嘢啦，咁我就会减俾你啦。咁啊，嗱，我又已经79岁啦。
9: 系咪啊？你好精神，好爽你
10: 啊！系啊，出年就80岁噶啦。
9: 系啊，
10: 都喺你 radio 1320咧，都会12点至1点都会再讲长寿啲嘢。
9: 好啊。
10: 啊，咁咧就加啦，我哋 flyer 咧。就好多嘢都有，cleansing 啊，便秘啊，即系系波啦嘛。
9: 系啊系啊。
10: 咁啊啲人又容易病啊，咁我哋有好多啲 immune system 啊，唔好容易病啊，咁啊又有啲 vitamin C 啊，有 oregano oil 啊，有啲 pea propolis 啊，都好多产品咯。咁然后咧又有如果你甩头发啊，咁我哋又生头发又有啦。冷天嗰时关节又痛啲噶啦，咁我哋又有唔同嘅产品都有喺度。咁啊，同埋男人、女人啲 product 都有咯，啊 ，mental health 啊，有到好唔开心啊，瞓得唔好啊，咁又有啦。譬如年纪大啦，糖尿病啊，血压高啊，胆固醇啊，又有高血压啊，咁又有啊，所以我哋有好痛嘅嘢，记忆啦 ，dementia 啊，有 Alzheimer 啊，咩都有，糖尿病啊，就会影响眼嘅，咁我哋又有啲vision problem 啦，譬如保肝啊。同埋有啲尿酸啊，心臟有啲 heart drops 啊，同埋我最中意嗰個就係個 royal jelly， 咁我日日都食兩粒噶，所以我咁好精神
9: 啊！係咯係咯，仲有 Alice， 咁啊而家咧秋天啦、冬天啦，咁啲人去旅行啦，出門旅行啊，帶啲乜嘢喺身度防身好啲啊？
10: 係啊，要帶嗰啲叫 oregano oil liquid 嘅，又有 capsule 噶。带埋巴西嗰啲蜂胶，
9: 蜂胶
10: 咁啊带住去啦，咁啊个肚有啲问题啦，又有 active charcoal 啦，出咗去旅行啦，纤维唔够啦，饮水又唔够啦，同埋时间方面咧，我哋有个叫做 cleanse legs， 就帮你 make sure 啦，你去厕所日日
9: 啊呢样好啊呢样好
10: 噶，我真系我旅行冇佢唔得噶，真系因为啲时间方面啊又 jet lag 啊又值得唔系几够。菜啊，好大问题啊！咁所以咧，又减肥又有啦，又好多好多产品啊。总之你去到我哋嗰度啦，又 pick up 个 flyer 啦，咁唔讲英文啦，去到 Burnaby 啊、Richmond 啊、Carousel 啊、Oakridge 啊，咁都有人哋可以讲国语又好，广东话又好啦。咁啊，同埋咧，如果你有咩嘢，你可以打电话俾我咧，唔买嘢都得，系1866-499-95461866-499-9546，我自己 pick up 个 phone 噶， 24/7 七日都打你
9: 好。好好，1-866-499-9546 24 hour 你都接电话。
10: 是啊，咁啲人都系有时九点钟、十点钟都有人打嚟噶，不过就唔系半夜散啦。咁我就我接噶，我 pick 个风噶。因为我觉得我又可以有时间同你倾咯，系咪？
9: 嗱，咁啊，亲身而家去到最新嗰个店铺就系你哋 Oak Ridge 商场嗰度咯，系。
10: 礼拜一至三咧就开到10-7，四五六咧就开到9，礼拜日都开到11-7咯。
9: 好，
10: 咁咧我就礼拜一、礼拜四、礼拜五都喺度啦。
9: 咁啊，多谢阿 Life Health Center 嘅阿 Alice。
10: 系啊，大家身体健康啊。
9: 好，请啊。
11: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2: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650点，升了131点。一些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66.2，升5.5；Manulife 报61.04，跌2.5；TD Bank 报168.06，升8.4；SunCar Energy 报97.05，跌9.4。TSX 60指数收市报2,099点，升9点。美国债息从高位回落，加上科技股做好，美股三大指数上升。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521点，升253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189.82，跌2.95；可口可乐报86.17，跌3.4；亚马逊报256.29，升4.89；Tesla 报380.68，升1.9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600点，升123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33.63，升7.4 ；Intel 报112.5，跌3.69 ；Microsoft 报529.3，升4.1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819点，升45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0.39，对港元系5.52，对人民币4.68，对新台币22.38，对欧元系62.52，对日元系111.31。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4,193美元，升36.2美元；12月份白银每盎司61.71美元，升0.41美元；白金每盎司1,710.5美元，跌16.1美元；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65.95美元，升1.85美元；11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89.91美元一桶，升0.48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1: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3: 咪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4: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3: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4: 价钱又点啊？
13: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14: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3: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4: 列志文604-231-8120。
1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台海风云再起，中国环球时报指出，正值中国国庆日，台湾海巡部门在东沙附近海域对大陆渔船使用高压水炮，造成涉事渔船动力受损，船员一度滞留海上。与此同时，台湾政府捐赠退役500吨级的巡逻舰给菲律宾。菲律賓又指中國海軍以及海警對菲律賓公務飛機及船隻危險干擾。今日下午4:30，我會聯同嘉賓梁棟才、周志國一起討論這個話題。歡迎聽眾打電話來604-267-1320發表你的意見。
17: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时事风云，
20: 节目主持李宝安。
21: 各位听众，你哋好！10月6日星期二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李宝安主持，咁啊，两位嘉宾主持喺现场嘅有梁栋才 Albert。
31: 系各位听众好，
21: 嗯，
31: 各位各位嘉宾好。
21: 咁啊，另外喺电话里边啊，周志国。
0: 是保安哥你好，
21: 阿文
0: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1: 好，今日咧，大家听到啱啱啊宣言声第一啦，咁啊讲个话题咧，咁啊台海风云啊又再起啦。咁啊日前咧就都三两日前啫，咁啊台湾海情署咧就发布个最新嘅新闻资料话咧，海巡署咧就东南沙分署东沙指挥部咧喺10月1日咧依法咧驱离呢个东沙越界两艘大陆嘅渔船，嗱其中一艘咧因为拒不起锚咧，以水炮就逼退佢。咁對此咧，大陸呢個環球時報咧就發表評論文章，就話咧，民進黨當局危險驅離大陸漁船，挑釁咧必須付出代價。咁啊，事緣咧10月1日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啊，咁啊趁依個咁嘅期咧，即係對佢哋認為咧不敬咁講，咁啊咧將會咧要付出應有嘅代價咁講。嗱，呢個台灣方面咧就表示話咧，喺10月1日下午3時咧，雲林南喺東沙島東方27里，咁啊發現大陸籍嘅越衛東漁7506同埋金沙等兩艘漁船咧違法下鈕作業，雲林南咧就依照執法行令嘅廣播驅離，咁啊嗰個船咧就起鈕航離，但係金船咧就另外一隻咧就唔肯呢個起鈕啦，咁經過咧廣播幾次之都無效之後咧。咁佢咧就向呢個金船有成200尺啦，以水炮向上空嘅噴水30秒，無效之後再逐漸啊靠近向駕駛艙噴水90秒，咁啊驅離。咁啊另外一艘船咧就隨後咧就起鈕向外離開。咁啊雲林南嘅水炮咧未即再針對呢個噴水咧，即言下之意咧就先噴30秒，最後90秒。但問題咧就話，《環球時報》指出話，10月1日係時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喺個莊嚴嘅指台灣地區海巡部喺東沙附近海域對大陸漁船使用高壓水炮，造成涉事船隻動力受損，船員一度滯留喺海上，咁啊即係認為咧啊，即係應該付出嘅代價咁講。咁啊，對於今次嘅事件咧，就即係關於海巡署方面咧，認為咧呢兩艘大陸漁船咧就進入咗台灣管轄嘅。咁啊，其實佢認為呢個灰色地帶嚟㗎，咁意思話，可能又係佢管轄，又未必一定係管轄，咁可能係公海咁之如此類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咁啊，台灣方面咧就作出進一步驅趕。咁啊，噴完90秒之後咧，咁啊船上好多嘢都即係亂咗一團啦。咁啊，即係佢根據呢個《環球時報》話咧，就個船艙好各方面咧就都慘不忍睹咁講形式。咁但係咧，咁啊海巡署咧都好，咁佢發現之後都即係第一佢唔會啊即係動致有傷亡人士，咁啊都隨即咧就遞上35番嘅熱餐咧俾翻佢哋食，咁啊俾佢趕離咗佢哋啊。咁第二件事咧引起即係啱啱中國方面咧就國慶黃金假期啊，咁初步咧外交部冇反應，咁而家後期咧就外交部應該琴日講咧就話依單嘢第一初步佢未清楚嘅實際情況情形，咁但係咧就好多咧就話即係台灣方面咧都係挑釁嘅啊，諸如此類嘅。咁另一單咧與此同時咧就因為台海有依單咁嘢之後，睇下中國方面有咩回應啦。咁但係另一單咧就係啱啱咧喺幾日前咧，這個台灣政府咧捐贈呢個退役500吨級嘅巡邏艦俾菲律賓。而當地非政府組織的 WPS 基金會和菲律賓海岸防衛隊 PCT 在上月完成簽署，昨天正式展開服役。據指出菲律賓方面要這個船艦主要是提升這個能力，因應日益複雜的海洋環境，強化這個海上的安全、執法、搜救、災難應變以及環境保護等等的任務，並且支援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此外菲律賓方面理解來台灣部的輿論壓力，他這個艦將會派駐在菲律賓南部文達拿俄海域，以這個避免我方避免台灣的疑慮。今次他們認為台灣海巡署除了隨役巡防救難艦金門艦，已經開始在沙蘭加尼艦的新的身份在菲律賓海岸防衛服役，改名叫做177這樣說。嗱，依個長約成6.1尺，建造喺2008年嘅，咁啊排水量咧688吨嘅，咁啊翻身之後咧，咁佢即係可以喺菲律賓巡遊啦。咁問題就話大家知道咧，菲律賓同中國喺南中國海咧一路咧就已經係對峙緊噶，咁而家咧就台灣喺依方面就竟然咧就即係贈送一樣係即係咩意思咧？咁樣可能令至觸怒咗中國，咦又嚟一單喎咁樣。咁啊，會唔會有即係弄至呢個南中國海，甚至台海風雲咧，就再起噶啦？
0: 电话里面有周志国，你又点睇法咯？
3: 嗱，即係如果俾我講俗語講一句啦，今次台灣嗰個行嗰個行動咧，今次係撩鬼攞命啊！即係你就走去即係搞中國，啱先中國即係強你咁多，啱先你走去搞佢啦。我即係如果我睇翻歷史咧，歷來咧未試過咧，即係去即係喺台灣嗰方面咧，即係去搞中國咧，搞得咁犀利啦。點啊？佢連有三單嘢嘅，第一單咧就係喺12月1日啦，啱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嗰日咧。用水炮射個漁船啦，射到冇曬動力啊，咁樣嗰啲嘢。咁當然用水炮射佢咧，就即係喺嗰個國際慣例嚟講咧，這個就唔算係一個侵略啊咁樣。咁根據咧，即係嗰個喺國際嗰、那個標準作業程序就話，如果越界啊嘅嗰啲船咧，你唔服嗰啲嗰啲人哋嘅控制嘅時候咧，即係用最低嗰個手段咧，走去驅趕佢咧，係冇致命傷嗰啲咧，就即係合法嘅，即係所以你喺台灣嗰方面咁去做咧，就唔係即係唔係。

當佢呢隻船咧就送咗俾菲律賓，當然佢係透過民間嘅組織去送嘅，就唔係官方咁樣。咁咧你送俾嗱呢隻金門艦，美國人好多人冇去睇啲金門艦嘅背景。金門艦唔係一隻殘舊咗嘅艦嚟嘅，佢一隻係好新又好都幾先進嘅嗰個艦嚟嘅。你等一先再講佢嘅嗰個船啦。你送俾菲律賓，你意思係點樣咧？啱先呢樣嘢咁喺大陸嚟講咧，未都真係喺到嚟講都未必會即係有啲唔開心嘅呢樣嘢。你即係送個好嘅船俾佢哋啊，係嗰啲債券啲艦嚟嘅。好啦，跟住咧，12月2日咧有兩架 F-16 嘅戰機咧就飛抵台灣。嗰啲日日唔揀，你揀到12月2日你先飛去。但係當然你喺習近平訪問呢、這個美國嗰時候咧，佢呢架飛機佢唔飛嚟。但係咁，你點解搞到12月2日咧？你12月22日得唔得咧？啱先，你係咪真係贈慶咧？即係連續三單嘢咁樣做咧？即係我諗佢真係，即係我自己個人睇一個超人嘅意味都幾重啊！呢樣嘢好啦。嗱，首先講下就係話，嗰、那個射水炮講咗就係、是、嗱，嗰、那個、金門艦咧，你點樣睇咧？金門艦好多人就以為哇，啲嘢都退役船啫咁樣。喂，如果你真係去睇下啲資料咧，唔係簡單嘅呢船，唔係退役喎。呢一船係點咧？係2008年咧，由中國造船廠去做嘅。咁係中信造船廠喺台灣嗰方面去做嘅。咁咧，佢呢一船做咗之後咧，佢點咧？佢係有嗰、那個數碼嗰個通訊嘅，都幾先進嘅通訊嚟嘅。同埋咧，又有咩？又有醫療室。咁當然係有炮火啊，有一門嗰20機炮啊，仲兩支50個機槍嗰啲咁樣嗰啲嘢，都有嗰啲嘢。咁咧，佢唔係一隻係唔係一隻係已經爛嘅船咧？係送俾菲律賓嘅，得唔得？即係嗱，好啦，咁你諗你喂，佢2008年都18年啦，啱先你都你個嗰隻艦，喂，如果你真係睇下喺台灣間啲戰艦啊，目前嘅戰艦啊，18年嘅戰艦啊，新到不得了嗱，點解會咁睇咧？就係、是、因為喺目前喺台灣嗰方面嗰、那個海嗰、那個喺中華民國海軍裏邊最老一艘艦係咩咧？就是、一艘叫海獅號嘅潛艇，呢艘潛艇已經82歲，仲喺服役嘅。即係佢1944年做啊，喺美國第二戰美國當時咧叫做大魚號，後來1973年咧交咗俾台灣中華民國個海軍，咁咧就所以咧就變咗咧就係成為佢個潛艇。但係你82歲嘅英喎，你諗下咁老，你比起嗰個18年嗰、那個即係嗰只金門號嘅時候，喂真係新好多喎。好啦，仲唔止呢啲，你再睇下就係話呢只咁啊海獅號呢個潛艇咧，佢只能夠潛100到150公尺嘅啫，唔潛得多嘅。啱先佢唔可以去作戰，即係做訓練用嘅。你比間佢自己台灣嗰方面自己做嗰個潛艇海軍度咧，係可以潛到300幾隻420公尺啦，係爭好遠。所以你諗下咁舊嘅船都仲要服役，好啦。咁你如果你話呢個潛艇太舊，佢唔係可以作戰嘅，好啦，我睇一個台灣作戰嗰啲嗰啲戰艦咧，係最勁嗰個係咩咧？最勁有4艘咧叫基隆級驅逐艦，係9700噸嘅。其實點解係當年係美國賣俾呢個伊朗，但係伊朗反咗面咧，就收尾台灣要求賣神盾艦，佢唔俾就俾呢四艘佢。呢四艘間台灣目前係最先進、最勁嘅，即係嗰個戰艦嚟嘅。但係佢幾多年咧？係1981年服役嘅，到1996年嘅時候咧賣俾台灣，都30幾年船齡嘅咧。你嗰個船係最基本上最打得嗰啲叫做啊。另外咧有4隻咧係康定級嗰、那個係法國嗰個拉法葉艦。是3680噸嘅，有6艘，都是1996到1998年嗰時候買喺法國買嘅，都成30年嗰啲歷史。咁你諗下啦，佢間戰艦都30幾年，你出一隻18年嘅船係俾菲律賓，喂，你唔好話舊船送俾佢啦，啱先？今日船係最壯年嘅時候，最行得嘅時候，你送咗俾菲律賓，咁個意思係點樣咧？咁啊，即係自己就係估，我覺得即係呢樣嘢，中國大陸一定唔會高興嘅呢樣嘢。啱先送個艦俾佢，而家正值咧就是、菲律賓同埋中國咧，大家係大家喺度係有爭拗嘅時候咧，你送個咁嘅艦俾佢啦，呢樣嘢即係我咧有超人嘅意味咯，我覺得啦。第三就係話你嗰個兩架戰機 F-16V 特登喺8月2日你飛去台灣，即係你意味著咩咧？所以我覺得喺整件事嚟講咧，但係好奇怪就係喺大陸嗰方面佢嗰、那個。反應咧就比較克制同埋比較低調，佢只係你睇到就係話國台辦喺2026年12月2日晚咧，佢就發表個聲明，佢話嗱，佢話你咧希望尊重兩岸漁民嘅傳統漁區作業嘅事實，唔好用危險嘅方式咧粗暴對待正常作業嘅大陸嘅船舶。

0: 全員咁樣。就佢話如果造成嚴重後果咧，一切由台方負責咁樣。好啦，佢即係個反應係比較低調啊，即係。但咧反而咧就《環球時報》嗰個批評咧就好勁喎，啱先就話喂你罔顧我哋嗰啲船嘅嗰個生命危險啊，你完全呢樣嘢係唔可以原諒啊呢樣嗰樣嘢。咁同埋有中國大陸最有名嘅學者嗰個復旦大學嗰個學者沈日咧，佢話啲大陸喂台灣個海巡署咧，我中國應該英大陸應該對佢咧係以逐人追責啊，邊個做嗰樣嘢一定要將佢追究到底。啱先佢反而個反應激烈，就有啲小粉紅咧就話：，喂，喺嗰個海域係個中國海域，你喺中國海域裏邊，咁佢用水炮射嗰啲漁船，呢樣嘢根本係我哋喺大陸嗰啲漁嗰啲戰艦未曾射過你台灣嗰啲嘅。啱先你咁樣對我哋係唔啱嘅咁樣，你睇小粉紅嗰啲重擊，咁我覺得奇怪就點解中國喺大陸嗰方面嘅反應嘅低調咧？但係不過最新消息就話已經係有。加強了呢、這個演習啊，已經有14架飛機啦，同埋啲戰艦嗰啲喺周邊嘅演習咁樣。咁事態發展落去點樣咧？大家都好難估計。
1: 咁係而家最新咧，就即係你嘅消息就話，即係中國方面咧就準備咧有在喺呢個台海方面咧有呢個進一步嘅部署啦。咁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咁啊翻嚟咧歡迎聽我打604-267-1320咧發表你意見。
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死人要破地狱，生人都要破地狱，做律师呢都冇例外。这个礼拜有新剧集《地狱大状》，由林海玲、魏俊生、潘灿良主演，讲述一个死过翻生的女律师帮鬼打官司。第二周日首映，又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陈凯歌执导，由哥哥张国荣和巩俐主演的经典电影《霸王别姬》。好戏登场，尽在农场。
3: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4: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5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嘅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你悭更多。
5: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6: Main Gap 20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7: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6: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 Main 街3623号夹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7: 电话604-998-7898。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我哋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电话呢边周志国，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是、最新呢、這个台海嘅风云啦。咁啊，台湾嘅海巡水炮咧驱逐个船咧就向呢个中大陸的兩艘漁船噴水，先後其中一隻因為它沒有停留在那裡不離開，就被噴30秒先，跟著90秒，那些水炮很厲害，今次就導致到那個金沙號設備損毀，駕駛台的擋風玻璃和被高壓打碎了，雷達螢幕浸水失靈， 舵機、主機熄火，船頂空調、外機同埋配電箱短路，全船咧失電癱瘓咗啊！咁啊，而家今次咧就呢個海巡方面咧，又認為咧，其實呢兩艘唔係漁船嘅，佢認為咧嗰啲唔係漁民嚟噶啊！咁所以咧就進入咗台灣海峽管轄嘅地方。咁啊，呢度經常都有咁嘅事件發生噶啦，都唔係今日嘅事啦。咁今次係比較即係。俾《環球時報》話佢咧喺中國國慶嘅幾日邊咧，突然間出咁嘅即係挑釁式咧，就認為咧就好唔滿意咁講。604-2320咁啊，歡迎聽眾發表意見，就台海今次嘅事件又點睇法咧？一部點睇法？
10: 哇！嗱，你有幾樣嘢，如果你再睇下，再將佢擴大些少嚟睇下，日本、台灣大家都係覺得好唔安樂，因為佢嘅大佬。美國似乎跟中國大家有偈傾啊！咁結果，如果你話佢哋所謂嘅保護人啊，同中國有偈傾，咁即係佢自己冇乜位置噶咯喎。咁所以點解唔揾啲嘢嚟搞一下咧？我相信現在台灣搞完，日本可能都會有啲嘢做一下，因為點解佢哋感覺得上係不安嘅。令到美國同中國嘅關係，如果一好嘅話，佢哋根本就唔需要你呢兩隻嘢喺度。咁我嘅睇法就係話，可能會令到佢有啲麻煩，有啲問題。咁佢就做些少嘢出嚟搞搞震咁。啊，另外一樣嘢咧，我就有啲疑問，亦都係唔明白。實在呢個咁樣嘅南海嘅一日都係有事出現咧。是啊，習主席是准許這樣的事呢，還是是我們的軍領、軍隊領導人是認為這些是對做的事呢，就不知道。不過呢，就似乎繼續一路下去南海都有爭端，那怎樣才可以讓它平息呢？因為現在中國已經說得很清楚的了，你跟我交易，你跟我做生意，你跟我玩，你就一定要承認中國是只有一個中國而已，台灣也是不可分割的地方來的，那應該就很清楚的了，不應該有事的，但是怎樣就搞一兩隻東西就在搞搞震，那我不知道怎樣了。所以我看法就跟著這件事呢，一兩個禮拜之後可能還會有第二件事。另外一件事呢，中國也很不高興呢，就是台灣再加多個新的辦事處在菲律賓，即變成有兩個辦事處在這裡，即是你原本一個都不是很順利的，再加多一個所以這件事我的看法就是看真知先，等耐些少先知。
1: OK， 今次呢就這個台灣海巡署的雲南艦呢就即襲擊啦，叫做被英中大陸認為他襲擊的這個漁船啦，咁但係咧佢翻去高雄港的時候呢就拍翻碼頭，咁消息曝光之後引發台灣嘅網民討論，留言讚咧依個話國境嘅守護者是英雄啊，咁啊直接咧依個船艦應該即係仲加強啲啊，咁等等咧，咁可能咧都導致到咧就引起中方方面咧都好唔滿意呢方面噶。不過事源咧就係即係頭先啊周傑嗰度講緊嗰只送出去嗰只艦咧，500吨嘅艦咧，咁啊其實咧佢點解今有咁嘅情況出現咧？事源咧關乎於過去一單咧，就喺20年前嘅二十幾年前噶啦，叫做港大興號嘅啊嗰單嘢咧，就因為咧當年咧，因為大家知道喺個南中國海，甚至喺個周遭咧都係好多漁船啊，個咧就越曬界嚟就捕魚啊，都有可能唔知啊，諸如此類啦。咁而導致咧發生事件咧，喺2013年咧呢單嘢咧，就廣大興嗰個28號咧，就當時咧就被呢個菲律賓另外一隻即係嗰啲船艦咧，就認為佢入到去菲律賓度捕魚，咁啊跟住咧開槍啊射殺咗其中嘅船員就死亡，而導致嘅事件咧牽發到咧兩國間咧就。即係台灣方面咧，就當時係個馬英九做總統嘅，就要求咧就即係撤離菲律賓嘅領事啊，諸如此類各方面咧，同埋要求賠償嘅咁樣。咁事後咧就大家雙方咧就菲律賓咧都認為自己唔啱，最後向道歉，咁亦作出某一個程度賠償。咁喺2015年咧，佢原來咧雙方咧喺呢個即係漁船產業方面咧，大家有個 依、这個叫做合約嘅，大家即係點樣去捕魚啊，諸如此類，咁變咗雙方無事，因而咧今次咧就係、是、佢捐出呢個籃俾呢個基金會咧，就咁嘅意思嘅啫嚇。咁啊未即係唔係話可能話誒唔係點解咁特登係激怒呢、这個中國咧咁樣？6042320，周志國又點睇法咧？最新嘅消息又點睇法啊？
0: 嗱，即係如果你真係要捐嘅時候咧，就應該係菲律賓捐住籃俾台灣啊嘛，係咪先？因為你射殺咗台灣嘅漁民啊，咁啊當年咧就台灣方面嘅中華民國海軍仲派咗最勁嗰個幾德艦咧，去到個菲律賓海邊附近嗰度咧，去演習啊，去成啊，嗰陣嗰個幾緊張喎，嗰係第一次叫佢派啲艦去。好啦，咁點解即係如果你喺台灣嗰方面？是人哋射殺咗你，你仲送翻隻魚，送翻隻一日唔係好舊嘅、好壯年嘅嗰啲巡防艦去俾佢哋。喂，大佬呢樣嘢我都好似嗰個道理唔通喎、啊。即係如果你係你去殺死咗台灣即係他殺死咗菲律賓嗰個漁民，咁你送翻隻去補俾佢啊，咁啊講得通係咪先？啱啊！一調翻轉頭啊，人哋殺死你，你又送咗艦去俾佢。咁我即係呢樣嘢我就唔識解釋。不過 anyway 就睇一間。跟住最新的消息咧，就跟喺中國度咧，佢有反應嘅，佢已經有14隻嗰啲艦艇咧，有一路咧就喺呢個台灣周邊嗰度咧有演習嘅。咁佢根據嗰、那個喺台灣嗰即係嗰方面咧，那個中華民國個防部咧，佢就話咧，直到晏晝啊，即係12/6嗰個晏晝2:54咧，就已經偵察到咧，佢有無人機啊，同埋嗰啲戰機嗰啲咧。起碼有14架次咧喺度巡邏，加埋嗰啲其他戰艦嗰啲咧，喺周邊嗰度喺活動啊咁樣。咁即係佢啲都係作出呢個反應。好啦，不過我就會睇啊，就話你走去演習唔係一次噶啦，好耐噶啦已經。你睇下2022年嘅時候咧，阿佩洛西訪問這個台灣嘅時候，中國大陸已經喺度演習啦，大陸已經喺度演習，加強演習啊，已經演習好多次。但你看看台灣嗰方面啲人好似冇人驚喎，點解嗱？如果我用咩睇咧，就是、用個加權指數去睇下佢。當年2022年8月2日嗰時候咧，咁啊貝洛西訪台嘅時候咧，佢個台灣加權指數係14747嘅。咁到咧就4號嗰時候，2022年咧，4月5號嗰時候軍演嘅時候咧，咁啊嗰個加權指數咧就升到15736喺5號嗰日，喺9號嗰日15050添。好啦。到今日2026年12月5日，仲大漲，係49712，係升咗幾倍啊！即係由嗰、那個佩洛西嗰時候佢開始演習到今日，仲升咗幾倍，升到49000多，最新嗰個漲得咁犀利。咁我就會諗問下就係、是、中國大陸你嗰個去演習，你咪嚇唔嚇到佢咧？你可以表現到啲咩咧？如果我面到領導嗰啲商人都驚啊，要走佬啊！哇，個個你咁咧，你就會對呢對呢個喺台灣個即係嗰方面咧，就造成壓力喎。不過唔係喎，佢哋股票仲搏命升喎。你翻嚟香港調翻轉頭，香港由亂及市又自及興，興到間個由2022年到家陣都係升咗1-3千點咁上下嘅都係。然後你升台灣嗰個升幾倍，即係我都唔識解釋。咁即係台灣佢咩把炮咧？我真係唔知道。佢好似對中國大陸嗰度咧，好似完全唔驚佢咁樣啊！
1: 咁即係正如而家菲律賓一樣啫。咁一路以嚟咧，就喺黃岩島或者南中國嗰方面咧，大家都好多爭議喺度。咁中國大家知道而家目前嗰、那個實力係好強噶啦嚇。咁但係佢仍然咧可以被中國認為佢係挑釁嘅咁樣。咁啊點解有咁嘅情況出現咧？咁樣咁啊呢個國際形勢咧就都當然啦。咁啊作為菲律賓講，我維護南中國海嘅。即係進出口又活動啦，咁樣咁當然啦，我哋就算我哋加拿大、美國啊，咁經常都喺台灣海峽啊，經過台灣海峽去南中國海啊遊弋㗎嘛，唔係第一次㗎啦咁樣。OK， 咁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我哋歡迎聽眾打嚟6042673320。對於台海嘅風雲以及咧菲律賓喺南中國海嘅挑釁，你點睇法咧？
11: 我是屈傑冰徐淑和，再次競逐連任列治文橋港選區 BC 保守黨省員。過去13年，我一直為社區發聲，爭取興建新的列治文醫院，堅決反對 NDP 免費派發毒品，將毒品非刑事化，公開批評縱容慣犯，同時一直捍衛私人土地業權。我促成省政府就華人過去所受的歧視正式道歉，並推動成立反種族主義關注周及舉報種族歧視熱線。 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2月24日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威杰冰 Teresa Ward。
12: Authorized by Ben Lai, Financial Agent for Teresa Ward, 604-949-9923。
1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4: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5: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16: 咩事啊？
15: 提前规划咯，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17: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lywood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8: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19: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18: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3: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20: 恩语同路人，
21: 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李琼山牧师。
22: 你随时有严重心脏病发，要即时送你去心脏科的 ICU。
21: 星期五的嘉宾有陈方荣博士。
23: 所以我那时候都可以跟我爸爸说，我白白去原谅你，而且你是不欠我任何东西。
21: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24: 我撑你，
25: 我摆明撑你，
26: 我哋撑硬你噶。
27: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0: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一名少年跟从 AI 指示在北温行山，误入陡峭的山壁，由北岸救援队出动直升机将他救出。方乐林报道。
31: 一名16岁少年星期日在 BC 山区按照 AI 提供的路线前往 Crown Mountain 期间，被引导至错误位置，最终被困在陡峭山壁，需要由北岸搜救队救出。北岸搜救队说，他们在星期日下午约3:30接报前往 Grouse Mountain 附近的 Crown Mountain 救援。少年当日早上约8:00乘坐缆车登上 Grouse Mountain， 其后跟从 AI 的指示前进，但是其后的指令令他离开正常山径。少年继续穿越崎岖的地形，最终在一段陡峭的山壁底部求救。北岸救援队表示，该处的地势非常危险，一旦失足可能造成严重伤害甚至死亡。由于少年所在的位置太接近垂直的山壁，直升机无法直接靠近，两名救援人员先被调放至少年上方的位置，在地面设置固定点，再由其中一人利用绳索下降至少年身边，之后将他移到适合直升机调走的位置。少年大约在挨晚6:30被救出。北岸搜救队呼吁行山同登山人士不要依赖 AI 规划山区路线， AI 从未亲身到过有关地区或者路线，使用者应该自行研究目的地，掌握导航知识同接受适当训练。北岸搜救队又指，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已经合共3次奉召前往 Crown Mountain， 情况非常罕见，因为此前已经多年没有接获该区的救援个案。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0: 其他的消息，一名来自安省的男子因为试图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走私大麻而被捕。张若良报道。
0: 一名男子因试图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走私大麻被捕，经已认罪。56岁的被告